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十八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岐玉三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

0: 一人死亡，六个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共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在当地星期四上午11:30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在维修设施管道。当地警方说，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将继续调查，并负责处理后续事宜。荷兰安全机构话，鹿特丹港当日亦都发生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多宗事故，但系事故之间并冇直接关联。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个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个消防救援人员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说，船厂在昨日下午1:00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个消防救援人员经抢修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翻嚟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8年，较上一季轻微升0.1年，但系仍然低过2018至2025年间嘅纪录，继续维持喺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话，随住轮候时间较长嘅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来讲，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0点，升9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96美元，卖出4,360.7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有坏车阻路，咁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咧都系暂时未有挤塞噶，咁经过小心啦。位置就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咁啊受坏车影响噶。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数码港商场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啊！嚟到星期五啦，今朝早咧咁出门嘅时候啊，天空洒下雨，有少少嗰种九逢甘露嘅感觉，确实为大地降一降温。不过而家嘅气温都28度噶，雷暴警告生效。开始我哋嘅节目，雨中沙啦啦，有Rowena。

动感十足，有呢一首雨中沙啦啦。咁啊，老云娜嘅歌咧，咁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咁喺八十年代初嘅时候咧，唱咗好多好精彩嘅粤语歌啦，例如《斗牙》。

传说啊，千咩啊？就系千年女王咯。咁呢位朋友咧，由7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道噶啦。佢嘅歌我自己好中意嘅，同埋佢把声我自己都好欣赏，好有独特风格。佢系关谷英啊。

0: 关谷英啊，
1: 我觉得佢同杜丽莎啊、陆云啊咧都系音乐神童，好细个就已经唱歌唱得非常好。咁佢咧系13岁左右就已经灌录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噶啦。头先嗰首歌咧叫做《知己同心》，就系嚟自电影《神偷妙探手多多》啊。嗰个电影咧1980年今日啊，武侠片《名剑》上画啦。咁导演咧就系谭家明，呢一部系佢嘅处男作啊。而呢一部戏咧系由郑少秋、徐少强、高雄等人主演嘅，票房总收入有260几万噶。主题歌曲由顾家辉作曲，黄沾作词，郑少秋主唱。

秋官啊，佢主演嘅呢部电影《明剑》啊，就有呢一首非常好听嘅主题歌曲啊。当年咧都有几多嘅电视明星啊走去拍电影噶，不过咧未必有好好嘅成绩。但系咁啊，秋官其实喺六十年代初出道嘅时候咧系拍电影先嘅，咁啊跟住先至入电视台嘅。啊，佢嘅好拍档啊，银幕好拍档啊，汪阿姐咧就真系咧由公仔商走入大银幕啦。1979年。佢同尔冬升合作嘅呢一部电影，送上主题曲《圆月弯刀》。

电影《圆月弯刀》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唱歌嘅系罗技同埋汪明荃啊。咁继续咧，同你分享一啲合唱嘅电影歌啊。再早多三年啊，1976年有呢一部《秋夏》，带嚟呢一首啊好好听嘅插曲啊。嗱，呢一首歌咧，韩国系非常受欢迎啊。当然呢一部戏一样啦，唱歌嘅系电影女主角陈秋霞同埋男主角钟镇涛啊。One Summer Night。

0: 一首我哋嘅本地创作《One Summer Night》。七十年代乐坛咧，仲有好多嘅本地出品英文专辑噶，譬如话阿 Lam 同杜丽莎啦，咁啊仲有佢，应该系佢同佢先至啱，一男一女啊 ，Louis and May 啊。
1: Hey。

0: 雅之乐，郑宝文合唱的 Hey Paula。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2: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话，俄方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当地星期四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在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怎样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翻嚟本港，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7亿，按年升超过1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4点，升1,1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83美元，卖出4,340.2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咁比较挤塞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沙沥公路咧近住愉翠苑嘅。另外觀塘的協和街近住翠屏道都有交通意外，現在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封閉，協和街近住翠屏道一帶都是比較車多。 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明爱医院嗰段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系有坏车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亦都影响到沙沥公路去翻狮隧方向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咧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噶，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一段慢车，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陈永业，自在早晨。
4: 日子是8月14日星期五，1972年今日，波姐冯素波和乐队领班张振辉结婚。可惜这段婚姻真是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这个时候送上冯素波和冯宝宝合唱的这首叫做《梦游仙境》。

呢首《夢遊仙境》咧，係嚟自1965年嘅一部電影《月光光》啊。咁而喺60年代咧，好多粵語片嘅插曲咧，大家都好熟悉嘅。譬如話《結髮情》呢一部電影啊，尹芳玲咧就唱咗其中嘅一首插曲，叫做《紅雁齊飛》。

改编自一首东北民歌啊，《红雁齐飞》咁唱歌嘅系呢一部电影嘅女主角尹芳玲，男主角咧就系胡枫收歌。咁而戏里边咧有好多当年香港啊同埋澳门嘅风景睇到噶。咁而以下呢一部国语片《空中小姐》咧，就喺台北啊、曼谷、新加坡等地取景嘅，咁所以睇到好多唔同嘅风景啊。咁而呢部戏咧系由葛兰、乔宏、叶枫、雷震主演啊，戏里面有好多插曲啊，呢一首叫做《妙远钟声》。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2: 时间接近八点踏十一啦。一阵间九点钟之后咧，就会同你分享凤飞飞嘅35周年演唱会 Part Two 嘅盛况啊。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延迟到早上11点嘅，而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请大家留意啦。出街一定要担翻把遮啊！1926年今日。意大利裔的这位美国歌手来到这个世界，今天是他100岁的冥寿，他是 Buddy Greco， 除了是歌手，也是一位钢琴家。1951年开始灌录唱片，由于他经常在英国演唱，所以在英国都有很多粉丝。送上他1962年他演绎的版本，原本是 Bobby Vinton 的歌 Mr. Lonely。

Buddy Greco 他的 Mr. Lonely。 另外在1913年呢，有一位法国著名作曲家出生，他叫做Frank Purcell。 早年呢就以小提琴师的身份出道，后来慢慢成为音乐总监。

Chariot 呢一首作品咧就系佢同 Paul Morian 一齐合作写曲，亦都系皆知汉文嘅世界名曲。后嚟咧有英文版本，叫做 I Will Follow Him。这个就是1969年 Frank Purcell 他和大乐队的演奏版本。张成日带来早上9点正，我们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乌克兰话俄军当地星期四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仲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在关注中，如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至少有两个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西班牙前锋费兰托利斯据报很大机会

西甲球会巴塞罗那转会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圣日耳门和巴塞罗那为签入费兰托利斯达成原则上协议，据报转会费达到5000万欧元。26岁的费兰托利斯预计将会缺席今个周末的操练，以落实今次转会。费兰托利斯在

0: 助球队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他上季亦都协助巴塞罗那成为联赛冠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30点，升821点。港金报40,57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69美元，卖出4,332.1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睇明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举办第一场大型演练，大约1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属于循环测试，参加者从多个地区搭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抵达口岸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走过出入境大堂，再搭公共交通离开。据了解，全程大约5个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人士就反映话，指示牌和排队走线可以改善。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政府继续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竞争事务委员会日前展开第二轮执法行动，搜查了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室和涉案人士住所。涉案项目涵盖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全港12个区，合约总值大约5亿。据了解，涉案围标集团过去3年持续运作，曾经参与大埔宏福苑工程招标。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近日有传，医管局计划将基督教联合医院的产科服务搬至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复查询时候承认，正是检视有关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消息人士透露，不少将军澳区的孕妇未有在联合医院生育，而是在其他医院联网或者私家医院分娩。加上九龙东出生率下跌，启德医院亦即将会投入服务，足以协助处理观塘区的需求。因此局方正是考虑有关搬迁安排，如果决定落实，或者将会在出年下半年实行。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8年，比起上一季微升0.1年，局方形容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并且解释过去12个月编配的单位超过70%位于市区和扩展社区，这些较长的轮候时间都被计算在内，以致到轻微上升了0.1年。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一般出租公屋申请宗数已经下跌至10,500宗，比高位下降超过30%。更能够反映到公屋轮候正是改善的实况。信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为期2个月的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今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目标在9月之内发表香港5年规划。截至到今个月9号，政府是收到13,800份意见。其中北部都会区建设获得最多政治团体、专业团体和市民反映意见。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1年5日的美食博览昨天开始在湾仔会展开落。第一日再度涌现市民带着手推车和行李箱入场扫货。部分摊位一开放就已经出现了人龙。但是商户都对人流和销情看法两极。有人说客源多了40%，亦都有人说不敢进取，定价比起去年更加便宜。经济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正式结束，社会各界的

0: 熱烈響應，踴躍建言。特區政府必須要認真梳理，研究凝聚全港智慧的建議和意見，將它精准轉化為切實可行的發展大計，精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以創新科技和北部都會區建設作為核心引擎，推動香港發展再上新台階。文匯報社評。
1: 大公報社評，競委會近日就一宗涉及樓宇維修的圍標案件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政府重錘打擊圍標集團。另一方面，建築物管理條例的修訂和將圍標行為全面刑事化亦都是在同步推進，一系列強而有力的舉措體現了政府根治問題的決心。大公報社評。
0: 东方的政论就说，世纪大火发生之后，执法部门和竞委会的报告都揭示本港楼宇大维修围标问题已经趋向普遍和系统化。除了竞委会先后两次打击行动之外，早前亦都是建议修订竞争条例，诚然反围标不能够只是靠竞委会单打独斗，警方、廉署、市建局等的部门都是有责任，能不能够拨乱反正，就是视乎是否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东方政论。
1: 信报社评，今年夏天特别热，酷热通常不被视作为天灾，但极端高温的杀伤力越来越强，夺命风险其实尤甚于台风。劳工处应该研究的不只是改善工作暑热警告机制，还要探讨户外工作人员中暑是不是纳入工伤。中暑夺命风险有增无减，清晰的警告机制是保障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信报社评。
0: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深井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还有少少的车多，而同时之前观塘协和街跟住翠屏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的封路已经重开，一带都是仍然车多的，驾驶室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而同时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茶果岭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鲤鱼门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就是茶果岭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鲤鱼门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宝奇利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真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东港中心，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系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啦去到观塘码头。咁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同时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现时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海之恋商场。咁啱啱关于茶果岭道的意外是有更新的，咁就是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的，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重复多次真实的意外位置，就是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车龙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早晨，我是陈永业。
5: 自在早晨，欢迎你。

2003年，凤飞飞佢所举行嘅35周年演唱会，点可以少咗呢一首佢70年代嘅？

呢首咧就系日文改编歌，歌名叫做《梦难留》啊。咁而接住送上嘅系一首原创作品啊，罗大佑由佢曲词包办嘅《追梦人》。

0: 调子好熟悉啊，袁凤英啊，天若有情啊。咁而袁凤英咧系率先唱呢一首歌啊，国语版都系佢啊，叫做《青春无悔》。咁喺九一年咧，咁就因为三毛离世。咁罗大佑咧就将《青春无悔》呢一首歌嘅尾段咧加入咗四句悼念三毛嘅歌词，就由凤飞飞重新演绎，个歌名都改咗，就系我哋头先听嘅《追梦人》啊。好啦，呢个时候送上最后一首嚟自呢个演唱会嘅作品，呢一首歌亦都系佢唔唱唔得嘅。好多香港嘅歌手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啊，我记得罗技好中意。掌声响起，
1: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当地星期四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在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怎样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个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个消防救援人员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说，船厂昨日下午一点多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个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翻嚟本港，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7亿，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同埋新嘅技术。佢话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系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喺北都、大屿山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同埋借贷满足财务需要。

0: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92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7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1点，升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0.25元，升2.7；腾讯控股439.4元，跌6；智普1,374元。升57元，华虹宏力133.5元，跌13.7；联想集团34.78元，跌1.2；阿里巴巴119.6元，跌2.6；Minimax 389元，升12.2；友邦保险71.8元，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770点，升461点。港金报40,400元，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19美元，卖出4,31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大粒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海之恋商场。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自在早晨，陈永业。
2: 唔经唔觉，我哋嘅节目剩翻22分钟左右，大家好好珍惜余下落嚟嘅呢几首靓歌啦。喺呢个时候要同呢一位英国女歌手 Sarah Brightman 讲声生日快乐，既系歌手亦系演员啊。佢13岁就踏上舞台演音乐剧，17岁就加入一队嘅跳唱组合 Hot Gossip， 20岁就参演著名嘅音乐剧 Cats。咁几年之后咧，就演出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歌声微影因而声名大噪。90年代至今咧，佢反而就专注咗喺艺术歌曲方面噶。咁当然啦，偶尔都会唱翻一两首嘅流行歌曲嘅。咁除咗推出专辑，亦都经常进行呢个世界性嘅巡回演唱会嘅。所以世界各地都有佢嘅粉丝嘅。

Whiter Shade of Pale 2000年版本，唱歌的是今天生日的 Sarah Brightman。 另一位今天生日的把声都是很有标志性、很独特的，就是你知

台湾嘅原住民歌手啊，曾淑勤，既系歌手，亦都系一位演员啦。咁但系估唔到，原来佢读书嘅时候咧系读法律嘅。咁估唔到后嚟成为咗歌手啊吓。咁话说咧，1988年佢就参加一间西餐厅举办嘅民谣歌唱大赛，亦都因为咁样，就算攞唔到奖，都被人发掘踏入歌坛啊。咁佢嘅著名作品咧，咁除咗有《老兵花》，不再等待天堂，仲有呢一首90年一部电影的主题歌曲《客途秋恨》。

0: 曾淑勤黑桃秋痕这首歌也有妹姐梅艳芳的粤语版本叫做秋天复秋天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我
3: 经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这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的音乐最重要是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古语有云，一言可以兴邦。
5: 有智慧的说话，就仿似一条锁匙，可以打开每个人被紧紧扣住的思绪。

好多人都以为好脾气就是一种美德，只要一直忍让，一直体谅，大家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不过现实往往相反，当你每次讲不紧要，无所谓，久而久之，有些人就真的会觉得那件事本来就没什么所谓，没什么大问题，你的感受反而会被忽略。退让一次两次是体贴，但是如果每次都退让，你自己条界线就越来越含糊不清，甚至慢慢会消失。最后呢，变成人哋如取如攜都唔觉得有咩问题嘅常态。嗱，好脾气本身冇错嘅，错嘅呢就係冇底线嘅好脾气。所以呢，有时人是要学会适当的时候说不 say no。不不代表你变得很难搞，很不容易相处，而是话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知道你都是一个需要被尊重，你都有感受的人。无论任何的关系，朋友好、恋人好、家人好，真正健康的关系呢，从来不是靠一方无止境的退让来撑起的。而是彼此都要清楚知道，大家的底线在哪里呢？你和我都需要学习，真的不容易啊！记紧啊，保护自己条底线，适当的时候真的要 say no， 说不。

Danny 陈百强，一首歌的歌名叫做《不》，在这个时候要送上今早两小时自在早晨的最后一首歌了。而这位朋友呢就是 Danny 为偶像的，所以 Danny 呢都曾经是写过一两首歌给他，包括最 hit 那一首啦，再见 Puppy Love，还有一首恋爱预告，怕车你都知道我讲的是哪位女歌手啦，亦都是一位著名的 DJ， 口才非常了得的林珊珊。这首歌叫做《无夜》。咦，咁啊，我哋又要两日咯，休息两日之后，星期一我充完电啦，再翻嚟同大家带嚟精彩嘅靓歌。一阵间有香港暖流啊，下星期一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四个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原来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之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头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南千岛群岛过去、而家、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面临贸建带来的可怕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翻嚟本港，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出席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嘅时候话，部分国际或者本地巨星喺体育园举办活动嘅时候，确实系一票难求。对于实名制能唔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佢认为要解决需求问题，办法唔一定系实名制。启德体育园嘅表演场次多数局限喺一至两日内，如果主办方能够举办多几个场次，就唔一定一票难求。他又说，启德体育园的商场正是试行票尾经济，由最初只有大约一成的商户参与，增至大约三成，他们的生意有提升，证明这个方法有效果。业界亦都邀请启德体育园协助推动票尾经济。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

0: 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七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54点，跌141点，总成交金额6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1点，升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0.85，升3.3；腾讯控股443蚊，升2蚊；华虹宏力132.1，跌15.1。联想集团34.58，跌3.2。Minimax 355.2，跌21.6。盈富基金25.74，跌1.4。阿里巴巴119.7，跌2.2。美团88.75，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日系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42，澳元5.539，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7，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7。日经平均指数报68861点，升552点。港金报4040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6.7美元，卖出4317.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堂路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噶。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堂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着北角码头一段就车多。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

0: 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四级，能见到五百米；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到四十五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九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哒哒哒哒哒，十点十二分，八月十四号农历嘅七月初二，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星期五早上直播室有两个人，有 Harry 哥哥，
1: 系啊，仲有咧。直直啊，
0: 系啊，各位早晨，早晨，
1: 早晨啦、啊，又轮到星期五咯，无论天气系点样都好咧，我哋都一样喺呢一度，几开心噶，
0: 系噶、啊，
1: 咁咧今日天气咧就几得意嘅，
0: 系，
1: 因为琴晚瞓到半夜咧就突然之间咧扑落咔，嘣嘣咁样、啊、就行咗个雷，
0: 我瞓得太好啦，
1: 行咗个雷之后咧就开始落雨啦，
0: 咋咋咋，
1: 咁跟住咧就冇停过啦，
0: 哦。我反而是今朝早咧、我出门口未落雨，我等车嘅时候突然 boom boom boom， 跟住我搭紧车就开始落雨。
1: 我第一样嘢咧，一听到行雷同埋落雨咧，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几专业噶，我发觉
0: 系
1: 就即刻喺度谂啦，弊啦，
0: 风湿痛啊？
1: 唔系啊，我吓讲真的，真系等我摸下啲木先 ，touch wood， 我又冇风湿痛噶。
0: 好，
1: 我冇风湿噶，
0: 咁咪好健康咯 ，good 啊？
1: 点解会冇风湿嘅咧？人系咪到咗年纪咁上下要有噶嘛？系咪啊？
0: 是不是应该有，应该身体健康可能
1: 正常要有
0: 的，可能你平时做得多运动咯，
1: 系咪啊？
0: 食嘅饮食习惯好多嘢都有影响嘅，未必个个人都有风湿嘅。
1: 吓、啊，你真系。

0: 好似好玩医学咁。
1: 系啊，我哋下次又问一下阿蔡心红医生。
0: 系啊，阿蔡医生，系啊，系咪人人都有风湿？咁我琴晚就唔系谂呢样嘢，
1: 我
0: 打风啦，我打风咧就喺度谂，哇！我听日咧要影相，我明明要着白裤啊，咁我仲着唔着白褲？我等阵喺度谂着白裤，
1: 带多条咯。
0: 咁我喺度担心紧，跟住我就即刻就欣赏自己、啊，王者康。你都幾專業嘅喎，乜都唔諗諗，聽日著條咩褲嘅喎？你瞓覺啦你咁，因為你聽日隻眼唔靚啊，仲影相仲弊啊，你隻眼已經細唔靚啦。
1: 就冇咁專業啦，我琴晚諗住啊，聽日影相啊，咁瞓覺。
0: 哦，係。咁我哋睇下今日天氣點啦。中間咧有一段咧局部地區大雨報告，紅卜卜嘅，我同大家講嘅要。
1: 好啦，先同大家講下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啊，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咧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呢？个红卜卜系咪 Harry 哥哥你讲啊？
0: 好啦，我讲啦，局部地区嘅大雨报告啊吓，唔系日日都有嘅，今日就严重啦。离岛区嘅南丫岛嘅雨势咧系特别大嘅，有可能咧出现严重嘅水浸添，可能咧受影响嘅市民应该咧就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咧呢一个水浸可能会引致嘅损失啦。上述嘅区域咧已经系录得或者系预料咧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听住啦，70毫米嘅大雨，不过讲紧咧系离岛嘅南丫岛啊，
1: 咁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0: 咁所以喺呢个南丫岛嘅朋友们咧，你哋就真系要小心啲啦。应该嗰度咧就系重雨区嚟嘅。咁呢一个嘅报告咧就系10:10咧就系发出嘅。咁现时嘅气温系27度，湿度91%，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咧系2-3嘅，属于系低嘅指数啦。而紫外线咧就唔使担心啦，太阳咧即系搵一滴睇下都冇啦，0.2嘅啫，屬於很低的。咁而黃色嘅呢一個暴雨警告咧，當然現正生效啦。而雷暴警告咧，有效嘅時間一路去到11:00，即係話差唔多。你扭開電視睇我哋香港暖流咧，就差唔多咯。
1: 既然係咁，出面都有啲雨，就聽翻首好歌，
0: 叫咩名啊？
1: 一妮姐姐嘅《微風細雨點點情》，等落完雨咪有放翻情。
0: 微風細雨，
1: 嗯，
0: 嚇。大风大雨啊，揼湿晒啊，真啊！

0: 微风细雨点点情，
1: 微风细雨点点情，欣妮姐姐唱嘅国语歌。欣妮姐姐咧，当然就唱好多广东话嘅歌曲，但系其实佢咧未唱广东话之前咧，以前其实系唱好多嘅呢一个嘅普通话嘅歌嘅。
0: 嗯，全部都好啱我哋听啦。咁啊 ，Harry 哥哥今朝翻嚟又同你讲话，我琴日又睇咗条片啊。
1: 嗱，上个礼拜
0: 咧，今次唔系喺直播室出面睇嘅。
1: 上个礼拜好好笑啦，就睇咗呢个黑发无常嘅。
0: 系啦，就教你防火。
1: 就教你防火。火好得意，咁啊嗰条片咧就我后来有睇啦，原来黑白无常都经常出现噶，系啊，咁都几得意噶，好有创意噶吓，咁啊令到大家咧就一见到黑白无常出现咧就要小心啦，喺个厨房度咧就唔好乱咁即系嗰啲炉火啊嗰啲就要处理得好啲啦，
0: 系啦，
1: 咁你今日又做啲咩嘢啊？
0: 今日睇条片咧，今次同上次嗰条就完全风格唔同嘅，因为呢个就真人真事，咁就系一个我哋香港某一即系唔知。边一间嘅整电话铺头嘅嗰啲录像嚟嘅，咁佢就话咧，有个婆婆咁啊拎住个电话啦，咁我哋平时我哋都好多老友记咧，未必系用我哋呢一种智能电话噶嘛，仲系揿数目字就打电话嗰啲啦，
1: 都好难得噶啦，好少啊，譬如香蕉电话或者
0: 系啦，即系仲有啲揭盖啊，
1: 有啲揭盖啊，同埋净系睇到啲 number 啊，又唔可以睇到一啲视像。
0: 系啦，我婆婆个电话都仲系呢一种嘅，
1: 都好啊。
0: 系啦，咁咧佢就拎去同嗰个职员讲啦，咁佢就同佢讲，我电话坏咗，就我啲仔女打唔到俾我，咁佢就去整，咁嗰个店员就帮佢睇下，哦好啊，婆婆帮你睇，咁啊整，跟住就我哋试下打。睇下打唔打到啦，咁啊打得到，跟住咧，最后咧，其实就系个店员就话：婆婆，你个电话真系冇坏啊！
1: 系，
0: 即系个婆婆，跟住佢就个店员最后咧结论就
1: 系、
0: 是，因为婆婆宁愿相信电话坏咗，都唔愿意相信佢啲仔女根本冇揾过佢啊！
1: 哦，
0: 即系原来其实唔系话冇人打俾，即系唔系打唔到，而系根本就冇打俾佢。
1: 我明啊，同个店员讲啊。唔该你咧，帮我睇下个电话系咪坏咗啊？因为咧，
0: 佢有收到其他人电话。
1: 个问题就系，
0: 净系收唔到仔女。
1: 或者佢通常会，佢唔会咁讲嘅。佢应该话，帮我整下个电话啦。有咩问题啊？好耐好似冇乜人打电话，好似收唔到电话，系应该佢应该收唔到电话吓。收唔到電話，係啊，尤其是係仔女嗰啲電話特別收唔到啊，
0: 淨
1: 係
0: 得啲詐騙電話打嚟，好似壞咗咁。
1: 其實咁樣咧，真係好陰公啊！其實收親嘅電話都係詐騙，咁所以咧，其實嗱，點解詐騙電話係咁成功咧？就係咁啦，因為咧。一收到个电话嘅时候咧，一啲寂寞嘅人咧，都系好希望可以同外界沟通嘅。咁所以咧，嗰个电话如果嗰边咧同你倾多两句咧，你即系不甘寂寞嘅时候，
0: 咁你就同佢就倾下倾下，就倾咗心事。
1: 所以咧，
0: 就俾人压啦。
1: 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做仔做女嘅咧，就尤其是系做孙啊，好似你咁咧，真系耐唔耐要打下电话俾老人家噶。
0: 我打下讲两句，佢就急不及待咁样收我线噶啦。
1: 跟住佢又阿妹头话，我又要去打牌啦，你唔好阻住我啊！
0: 唔系啦，系咁噶嗱，我咧打俾我婆婆，我去听电话啦。佢首先咧，其实系有来电显示，佢认得咧写住个妹字，佢知道系我嚟
1: 嘅。咁就知道系你啦。
0: 但系咧，佢都要问一句：你系边个啊？跟住我话：哦，我系阿妹啊。跟住咧，佢就好大声：阿妹啊！跟住佢唔系讲紧俾我听嘅嗰句说话，佢就会讲下一句：我而家打紧麻雀啊，做咩啊？你想揾我？我系啊，我想约你听日饮茶。佢话：哦，你想约我听日饮茶？即系佢
1: 要重复一次嘅每一句嘢。
0: 佢唔系讲俾佢唔系同紧我讲嘅，
1: 佢讲翻俾自己听啊。
0: 佢讲俾打麻雀啲朋友听噶、
1: 哦，
0: 即系佢话俾佢哋听。哦，我个孙约
1: 我
0: 听
1: 日
0: 饮
1: 茶。喂，你系边个啊？哦，你系我个孙啊。
0: 系啊。
1: 哦，你约我饮茶。哦，哎呀，我而家打紧牌，即系其实讲俾啲雀友听。
0: 系啦。
1: 你睇下我个孙啊，成日打电话嚟，即系佢话嚟威嘅。
0: 系啊，跟住之后，跟住佢就 cut。好啦，咁我打牌啦，拜拜。跟住就 cut 我线，佢就吓。
1: 哎呀，好可爱、啊。
0: 好得意个婆婆。
1: 够噶啦，其实咁样样咧，你已经系造福咗婆婆噶啦。
0: 跟住佢就好兴奋噶。
1: 冇错，不过咁啊吓。
0: 不过咁啊。
1: 不过咁啊，你哋咧就算系冇人打电话俾你咧，你而家都听紧我哋嘅吓。
0: 可以打嚟1872312。
1: 系啊，
0: 我哋成日都听。
1: 我们也是一家人啊！你打电话嚟呢度咧，一班仔仔女女咧等听你电话。
0: 咁所以嗰个故事咧，最后嗰个店员哥哥咧，佢就话佢喺嗰度同嗰个婆婆倾咗好耐偈咁啊。咁啊，婆婆都分享咗好多嘢。咁啊，临走嘅时候，婆婆就好开心。咁啊，哥哥仔就同佢讲。你下次咧，如果电话再坏，就再嚟揾我，我帮你

0: 整啦吓，咁样样，咁婆婆就好开心咁走咗啦。
1: 系啊，佢点解会开心呢？其实佢应该系会揭露咗佢啲仔女冇打电话俾佢。
0: 其实佢只系想揾人一齐倾下偈。
1: 哦，
0: 那个哥哥就佢话，因为陪婆婆倾咗好耐偈，咁感觉上咧，可能婆婆平时冇人同佢倾偈，咁啊闷啊嘛。
1: 哦，
0: 咁有人同佢倾下偈，咪开心翻咯。
1: 我咧就系一个好曳嘅学生嚟嘅，所以我成日都唔守规则。喺呢啲位咧，我就会突然之间唔知点解咧，系会俾人哋行多两步嘅。我中意做多啲嘢喎。如果我係個店員，嗱，如果我係個店員，你估我會點啊？婆婆啊，你個電話係咪婆婆即係電話俾我聽啦？你收唔到啲咩電話啊，婆婆？嗱，你做婆婆，你收唔到啲咩电话？
0: 我收唔到，啲仔女打唔通俾我，唔知咪坏咗啊！
1: 系啊，咁等我试下，不如我试下帮你睇下打唔打得通啊！
0: 打翻俾
1: 嗱，你介唔介意俾个仔嘅电话？不如咁啊，你打啦，你记唔记得啊？佢实记得噶嘛，啲仔女啲电话，你帮我试下打俾佢啊！好，跟住就打咯，
0: 系
1: 咁一打通咗之后，喂，你系边个？你姓咩噶？阿周婆婆系啊，我咧就系乜乜乜公司嘅职员，我咧就想试下个电话。咁啊，周婆婆咧就话俾我听，成日都收唔到你嘅电话。
0: 哎呀，
1: 啊，但系咧打得通啊，你睇下，周婆婆喺度笑紧啦，原来通噶个电话冇事嘅，我好简单啫。个孙咧，其实咧就个电话冇问题嘅。咁你多啲打电话俾阿婆婆啦，知唔知啊？系啊，如果唔系咧，其实佢系挂住你嘅。好啦，系咁啦，冇嘢啦，搞掂。
0: 好好啊 ，Harry 哥哥，你呢个做法，
1: 我会咁做。
0: 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咧，唔系啲仔女唔想打俾阿婆婆啊，而系可能真系忙啦，大家生活咁多嘢做，跟住真系唔记得咗，
1: 会噶，
0: 先至会冇打到咯。
1: 但系咧，中间欠缺咗一样嘢咧，就系、是、中间有个人咧，好似
0: 帮提一提，
1: 帮一帮，轻轻就一就，
0: 系啦，
1: 就等于有啲人咧，即系啲老人家吓喺、今日咁样样落雨湿湿出门口，如果你见到佢攞住袋嘢啦，又跟住咧就落地铁啦，你知啦，好线好滑噶。我头先上车嘅时候，上小巴都线咗一下，咁、所以咧你就望下，如果你可以帮得手嘅，咪帮。帮一帮咯，又或者咁，你见到佢开遮开得老好叻嘅，你横掂都开咗把遮啦，你就走一走，等佢唔使开遮，遮埋佢两步，咁样样咧，其实就系人同人之间最有意思，咁就有温暖咯。
0: 冇错，
1: 虽然系湿啫，但系都有温暖啊嘛。
0: 最紧要有嗰份温暖，嗱，而温暖呢样嘢。就除咗打俾仔女之外，打嚟1872312都有嘅，因为我哋有暖流嘅劇場，喺阵间12点到1点咧，可以打上嚟听下我哋，加入我哋嘅家庭咯，成为我哋嘅一份子咯，咁咪唔会闷咯。
1: 今日嘅节目都几开心嘅，因为逢星期五咧，阿家嫂咧同埋派利仔第三个钟头就会加入嘅，而中间嗰个钟头咧，今日咧有一位朋友，我都
0: 两位都嚟过噶啦，
1: 系啊，但系咧，两位咧都正嘅，因为咧佢哋咧都系一啲。好特别嘅，咁啊就系咧阿泰伦斯同埋咧李伯嘅，
0: 系啦，
1: 李伯咧后来我仲系好欣赏佢咧，请咗佢去我另外英文台有个音乐节目，系、啊，佢带晒成班人嚟添，
0: 哇，
1: 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有偈仔倾，
0: 有好多偈倾啦，咁记住啦，11点到12点系可以打开埋电视机睇住港台电视31咧都可以听到又睇到，与此同时电话号码18723112就可以打嚟揾我哋登记玩结束15秒，依家咧已经有派你同埋圈。都在度接听大家的电话噶啦，
1: 无独有偶，今日咧我的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咧，亦都系讲一啲嘅老人家因为好寂寞而写出嚟嘅一啲歌曲。

0: 杜德伟的《天生喜欢你》，你们听紧的是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1: 上堂啦，上堂啦，一起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2: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3: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2: I'm really sorry。
3: 早晨啊，早晨啊 ，Good morning class 啊吓。
0: 早晨啊，点解今日好奇怪啊？今日第一句系早晨，唔系
3: Good morning
0: 噶。
3: 早晨啊，早晨啊
0: ，Good
3: morning class。
0: 你要全英语噶？
3: 唔系，因为频频淋淋咁样样咧，行入嚟好似出面落紧雨，咪诶，早晨啊，早晨啊，先至突然间谂起啊，我
0: 系
3: 英文老师嚟噶，要讲英文噶。
0: 系啊系啊。
3: Good morning class。
0: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3: 早晨早晨，今日咧就呢一首歌咧，好值得介绍嘅。
0: 系
3: 嗱，咁啊，先先咧就系讲今日嘅呢一个组合咧，就系 The Beatles。呢一个嘅披头四组合啦，咁佢哋咧其实好多歌都值得介绍嘅，但系咧佢哋嘅其中一个我觉得非常之出色，而系我自己咧几深入地最中意嘅，佢哋咁多个专辑里边嘅其中一个嚟嘅，
0: 系
3: 我好中意佢呢个专辑嘅，就叫 Revolver。
0: Revolver
3: 嗱 ，Revolver 咧，点解我咁中意咧？因为1966年咧，其实咧。個 Beatles 咧就啱嚟過香港啦，又去咗菲律賓啦，就搞到一鍋泡嘅，好論盡啊！去菲律賓嘅時候咧，好多事發生啊！咁啊，今日就唔好分心啦。不過咧，佢哋完曬之後咧，跟住咧開始咧，四個人咧就已經少咗好多一齊出現啊，或者係表演嘅機會，咁開始咧做一啲我哋而家嘅音樂人好興嘅，就係製作音樂啦。
0: 係，
3: 因為佢之前咧有好多咧都係一啲現場嘅 band 啊嘅 sound 嚟嘅，咁佢喺去表演嘅時候，其實四個人即係 The Fat Four 咁，佢就可以唱啊。咁但係咧由呢一個嘅大碟開始咧，有好多嘅音樂咧就唔可以現場出現嘅喎。點解咧？因為佢開始咧就製作咗一啲唔同嘅聲音啦，開始。例如 George Harrison 啦，又去咗印度啦，翻嚟跟住咧，佢就加咗啲吉他嘅聲音落去啦。又或者佢哋最後一首歌咧，佢哋用咗啲好特別嘅方法咧，就係將嗰啲聲音咧就調轉嚟播啦，就做咗佢哋嘅 chorus
0: 啦。即係佢哋學咗啲咩新嘢，佢哋都擺曬入去。
3: 最精彩就係佢哋一路咧都有個 band 生噶嘛，有鼓啦，有 bass 啦，有吉他啦咁啦。今日要介绍嘅呢首歌咧，系完全乜都冇嘅，系由一个咧，系啦，系由一个咧弦乐嘅四重奏咧去演出嘅，系啊，因为当时嚟讲咧，佢哋咧有个新嘅一个嘅佢哋嘅 producer 咧，
0: 咁咪完全唔系我哋认识嘅佢哋咯，
3: 完全
0: 即系冇晒嗰啲 band 好摇滚嘅嘢咯。
3: 但系咧呢一首歌奇怪地咧就非常之 hit 噶噃，系啊，咁因为咧呢一首歌咧始终 Paul McCartney 咧真系有咁嘅鬼才，我觉得。

0: 有多時候咧，你聽到佢嘅歌曲咧，真係可以同人咧可以息息相關。咁今日咧，啱啱咧，小善就頭先講咗個故事啦，就係話咧，一個老人家其實就係因為寂寞啊嘛，所以咧以為佢自己嘅電話壞咗嗱。咁今日咧介紹呢首歌咧就叫 Eleanor Rigby。
1: Eleanor Rigby，
0: 好啦 ，Eleanor Rigby 咧，其实 Eleanor 咧系一个人嚟嘅，系一个婆婆嚟噶噃。咁个故事系讲乜嘢噶？咁嗱，首先成个音乐一阵间你听咧就觉得好特别，好有呢个古典音乐嘅色彩啦。但系个故事系好感人噶，就系叙述咧有两个非常孤独嘅老人，因为咧当时啊喺呢个60年代咧嘅呢个英国咧已经见到有好多咧就系一啲独居嘅老人嘅，其实都几兴嘅喺外国咧，有多时候咧佢哋一啲独居嘅老人，仲有佢从来咧都未出过醒添噶，佢就喺自己咧一个好细嘅
1: 摊咧，咁咪好闷咯，
0: 可能得千几人啊，得几百人都唔顶噶，咁佢自己行路又唔方便啦，但系咧自己好孤独嘅，佢闷唔闷咧呢样嘢就视乎睇下佢自己嘅修为系点啦，因为有好多人自己一个人住咧都可以得到一种嘅快乐，咁但系咧呢一个咧就系讲两个独居老人啦。咁主角咧就系 Eleanor 啦，咁 Eleanor 咧就喺教堂旁边咧就喺度打扫啦，跟住咧就喺度睇翻咧自己珍藏嘅呢一个婚纱，其实佢从来咧都冇结过婚，
1: 即系佢买咗套婚纱就一路喺度等，但系结果根本等唔到一个可以令佢披上呢一层婚纱嘅人。
0: 啱啊，咁但系咧佢喺度打扫紧乜嘢咧？嗱，一开始咧其实描写紧，因为外国人咧一结完婚，佢就喺个教堂出边，咁教堂成日都有婚礼噶嘛，咁啊教堂咧一婚礼咧佢哋好兴咧就撒啲米。
1: 撒米啊！
0: 系啊，即系好似我哋咪审啲嗰啲
1: 花饭飘
0: 飘飘啊！佢哋会审米噶、哦，
1: 审米唔系驱邪嘅咩？
0: 其实我哋系啦，佢哋又唔系咁唔系噶，咁结婚其实真系都好邪噶。
1: 外国人都食米嘅咩？
0: 吓，
1: 佢哋唔系食意粉嘅咩？
0: 其实佢哋啲米咪就系审晒，所以冇得食啦。
1: 哦，好，以下内容系呃人嘅，
0: 纯属虚构啊，系啊。其实咧，外国人食米啊，另外一个古仔啦，我又可以话俾大家听。不过今日唔好分心住啦，就系讲咧，其实结完婚之后咧，啲人就会撒米嘅。
1: 好啊，撒。
0: 咁讲阿 Eleanor 咧，就喺度扫地，就扫紧咩咧？成地嗰啲米啦。
1: 哦，
0: 咁你谂下佢系一个人喺个教堂度就扫紧个地下嘅米，其实个心里边咧就谂紧，其实我咧就等咗一世啦，新郎哥都从来冇出现过啦。好啦，咁跟住咧亦都有个神父又出现啦，神父咧就系叫做麦肯齐神父，其实都系译名啦。咁神父咧亦都系一个人咧好寂寞。佢自己咧就寫咗一個 sermon 啦，即係咧一個嘅道詞啦，即係你知道每個禮拜其實佢咪要講道嘅，要寫嘅咁。咁佢自己寫咗，但係咧原來咧呢、這個神父咧，亦都係喺一個嘅 church 裏邊啦，喺呢一個嘅教堂啦。如果個教堂係冇人嚟嘅，
1: 嚇
0: 咁
1: 又
0: 嚇有冇啲冇
1: 人
0: 嚟嘅教堂？嚇有冇啲冇人嚟嘅教堂係有嘅？
1: 有㗎。
0: 我曾經咧喺外國咧去過一啲嘅教堂度守禮拜咧，裏邊得三個人去嘅啫。
1: 哦可能嗰度冇人咧，
0: 仲要
1: 佢个村落细啊嘛，
0: 仲要系婆婆嚟嘅，坐喺度仲要系瞓着咗添嘅，系、
1: 哦、
0: 可以系咁样嘅。而呢个咧系80年代嘅光景，咁而家呢个讲紧咧就系1966年写嘅歌啦。咁跟住咧就可以描写到咧，就系见到呢一个嘅神父啦，就喺度咧就讲紧，终于有机会咧就系讲紧佢嘅生命嘅道事，而坐喺度听嘅咧就系 Eleanor 一个人。两个都是非常之寂寞的人，一个呢就是在个教堂度扫地，
1: 扫米，
0: 另一个呢就是在这里演讲给一个人听，那是一个很靓的一个景象啦。All the lonely people, where do they all come from? 这句说话呢是反复这样问的。这个世界上很寂寞的人究竟他们在哪里来的呢？ All the lonely people。
1: All the lonely people.
0: All the lonely people.
1: All the lonely people.
0: Where do they all come from?
1: Where do they all come from?
0: 好啦，咁歌词开始啦。Oh, look at all the lonely people.
1: Oh, look at all the lonely people.
0: 歌词咧一句系唔够嘅，重复另外一句同样嘅就系、是、Oh, look at all the lonely people.
1: Oh, look at all the lonely people.
0: 中文的歌詞通常都會好像一首詩咁，但是外國有很多歌詞就因為重複而更加俾大家有一種感情的深入。Eleanor Rigby,
1: Eleanor Rigby
0: picks up the rice in the church where a wedding has been.
1: Pick up the rice in the church where a wedding has been.
0: 哇，你的英文真。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好大件事喎、啊、，Harry 哥哥。
3: 梗系啦，
1: 关我咩事啊？
3: 大件事都好紧要啊！你知唔知道啊？成日都以为咧呢、這个世界上得一个情人节，梗唔系啦。
1: 个个月都有情人节噶。
3: 系啊，原来咧一年当中有十二个情人节啊！
1: 你有情人啊？你一年365日都可以过情人节噶。
3: 咁啊，真系烦到阿妈都唔认得啊！真系，系啊，真系咧有情人啊，连阿妈都唔认得噶。
1: 阿妈就系我嘅情人。
3: 哎呀，好可爱、啊。不过今日唔系咯。
1: 今日8月14日，原来系绿色情人节啊！
3: 你唔好讲啊，其实呢今日就呢一个嘅绿色情人节啦，下个星期又有另外一个情人节㗎。
1: 七夕
3: 㗎啦嘛。
1: 七个夕夕就係
3: 七个夕夕啊。好啦，我哋讲緊今日呢绿色情人节。点解会绿色㗎？主打环保囉。
1: 就
3: 自然同埋纯正嘅呢一个恋爱理念。即係咁都諗到出嚟㗎喎。係啦，有别于呢西洋情人节嘅呢个浪漫华丽啦。咁其实呢我就成日都唔同意呢一个2月14号嗰个情人节。要买晒玫瑰花，跟住咧俾人借啲机会咧，就系搵你一笔
1: 钱，劏一劏咯。咁唔紧要，我哋过呢个绿色情人节咯啦。因为绿色咧就带有环保嘅意思啦。咁呢一个节日就提出低碳约会，就唔好铺张浪费。咁大家就可以安排一下咧，去拍拖就去行下山啊，去海边散下步，一齐种下小盆栽呢一啲活动。咁啊，避免去买一啲咁嘅饰物啊，或者作为一啲即系减少啲嗰啲一次性嘅饰品，又唔需要嗰啲好奢侈几嘅嗰啲饰品啊。咁简单去亲近下大自然，咁就可以。就已经成为咗呢个绿色情人节，我觉得呢个系价廉物美嘅一个情人节咯。
3: 咁啊，其实咧，现今唔少嘅年青人咧，都会喺呢一日进行呢个绿色主题嘅穿搭啦，森林风情，即系可以咧借啲椅去啲绿色嘅地方啦，又影翻辑相啊咁样啦，同埋养下植物啊咁。其实咧，反而喺今日里边咧，我中意嗰种嘅简约同埋自然嘅纪念咧，唔好浪费啦。不过咧，中国人咧就好少庆祝嘅，因为绿色。识呢样嘢好罩忌噶嘛，尤其是放喺个头度话你听，
1: 咁啊唔系咁好啦。咁啊，祝大家绿色情人节快乐，
3: 环保情人节啊，要环保啲啊，情人一个就够噶啦，用完再用啊，唔好咁心多、啊。
1: 我呢度拣咗几个 Beyond 情人、哎，几个都可以成为你嘅情人节，陪你过，听佢哋嘅歌，
3: 你听下笑得咁甜嘅你。
1: 因为我好中意 Beyond 啊嘛 ，Beyond 嘅情人啊，送俾你哋啊
3: ！Beyond 情人啊，咁仲系咪情人啊？

0: 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1: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藏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0: 这些新闻标题不是吓你，但是塑胶又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胶在我身上，主持洪毅轩。
2: 好多人都喜欢冲茶饮嘅，不过呢，原来茶包里面呢唔单止装住茶叶，仲可能同微塑胶系有关系噶。好高兴邀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洁如 Linda 咧，同我哋讲下茶包呢样嘢。Linda， 其实点解茶包里边会有微塑胶嘅呢？
3: 因为其实系个茶包，你包住一啲茶叶，嗰块物料啦，应该话。嗱，我哋嘅年代咧，茶包唔知你有冇留意到，我哋会用一个四方形或者长方形嘅茶包，有粒钉。钉书机钉钉住嘅，咁呢个其实咧相对地系安全嘅，因为点解咧？佢系用纸啦，咁一个纸嘅物料，佢点解要钉住咧？当啲茶叶包裹咗喺嗰个纸里边，咁佢要有个开口噶嘛，咁佢用个钉书机钉住，跟住一条线，咁跟住我嚟掹出嚟，我嚟冲茶嘅。咁点解咧？佢钉住咗，咁嗰个茶叶冇咁易走出嚟啦。咁但系而家咧，你留意一下。有很多茶包，特別一些譬如立體的茶包，沒有粒釘的。
2: 立
3: 體又好，或者有時就算 even 是四方都好，它是靠一些塑膠物料熱封之後，用來封個邊。咁咪变咗你有个塑胶物料热咗溶咗啲胶啦，咁佢个封边咪黐实咗，咁啲茶叶就唔会流出嚟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嗰啲封边物料咧就系塑胶嚟嘅。
2: 但系点解会用塑胶？因为我记得之前咧，我系接触过一啲系布袋式咁样嘅啫。
3: 系嗱，你布袋式睇下边啲布，除咗茶包啦，就算咖啡有啲挂耳嘅咖啡啦，或者有啲系直情好似茶包咁都系装咖啡，甚至有啲类似嘅物体，我哋未必系茶或者系咖啡嘅，可能系我哋煲汤啦，隔住啲药材啊，或者啲卤水料啊，甚至煲鱼汤，摆条鱼落去，等佢煲完之后啲骨冇咁易出嚟。
2: 哦，嗰、那个鱼袋
3: 系啦，睇下嗰个袋嘅物料。咁有啲就话不织布、哦，咁佢有个布字、哦，你留意一下个封边，亦都系靠一啲胶热咗之后溶咗而黐实嘅。
2: 就不是純粹是一個布袋式的，
3: 是的，其實不織布它本身的物料都不是布的，都是一些塑膠物料或者一些石油副產品整到它很薄，好像塊布那樣。咁以前我媽媽煲湯嘅魚格齋咧，佢係一啲紗布，咁咧、
2: 啊啊、
3: 跟住咧係用針線啦，或者係縫衣咁樣咧，就車住佢，跟住有條繩索住佢嘅。
2: 係啊，或者係一啲麻布咁。
3: 係啦、啊，咁呢啲就唔會係用塑膠嚟黐實佢咯。咁呢啲就會好啲。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都會有個食安嘅問題嘅，因為嗰啲布你有時買你去超市都會仍然仲有嘅，咁但你會覺得咦有少少硬身好直嘅，咁呢啲咧可能有啲漂白劑啦，又或者有啲張咗嘅布咁樣咯，咁通常呢啲我哋就要洗咗佢先用咯。
0: 膠喺我身上之你試過未？
2: 我呢个走数专员圈圈同你直击各位五台主持嘅走数意识。咦，我见到有你同行嘅加面姐姐，等我过去问下佢先。加面姐姐，你平日中唔中意冲茶饮噶？
4: 中意噶。
2: 咁你有冇遇过甚至乎用过呢啲塑胶茶包呢？
4: 哦，我以前經常都有用噶，咁但因為咧而家咧又話走塑，咁我咧就好多時咧就而家改咗用咧，直接用茶葉咧倒落個茶格度飲咯。
2: 好叻啊！中意飲茶嘅老友記，記得加面姐姐嘅小貼士啦。又翻翻嚟交喺我身上嘅环节啦，原来不织布咧都唔系纯布料咁简单。
3: 因为不织布其实而家好多都系用呢个叫聚丙烯，即系 PP。咁呢个 PP 都系塑胶材料嚟嘅。
2: 咁 其實我哋點樣先可以分辨到，或者點樣揀選一個冇塑膠料嘅茶包呢？
3: 嗱，正話我哋講過啦，最初期嘅茶包都係靠一啲紙摺，即係用機器摺啦，跟住又裏邊加啲茶葉，跟住又好釘嘅，嗰啲就會比較安全。
2: 嗯，
3: 咁但係其實咧，而家好多人都關注呢個問題咧，咁有啲物料咧，佢哋係用一啲粟米纖維啊去做嘅。
2: 哦，粟米纖維都幾特別喎，個原理係點樣㗎？
3: 粟米你見到佢塊葉啊，咪有啲好似纖維嘅，咁佢哋加工之後會做紙咁啊，即係好似做紙做咗個漿之後先愛嚟做一塊紙，咁佢哋用啲粟米纖維嘅，但係亦都要留意，你睇下嗰個茶包係唔係靠一啲塑膠溶咗去封口啊！
2: 哦，真係幾多嘢要睇喎、
3: 啊！係啊，咁有時我哋就係要取捨啦，或者用一啲散裝茶葉沖茶啦。
2: 嗯，
3: 咁嗱，依個就可以屋企自己揀。
2: 係啊，係、啊。
3: 但係好多時而家嘅坊間酒樓沖茶，
2: 係啦、啊，係啦、啊，係啦、啊，我哋都避免唔到㗎。
3: 避免唔到啊！咁如果你有相熟嗰啲，好興有啲老人家都話我自己帶茶葉去，咁就會好啲咯。咁、但係真係現今世代好多嘢防不勝防，希望喺個大氣電波度聽到啲知識，啲聽眾留意得到。最低限度我知道咯，
2: 知道咗先可以谂下点样去避免佢嘅。
3: 系啦，
2: 嗱，原来一杯茶咧都可能有微塑胶嘅风险啊！下一集咧，我哋继续请阿 Linda 咧同我哋剖析一下其他嘅产品会唔会有微塑胶喺里边咧？下星期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强雷雨带发展，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带嘅发展同动向，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表示蒲台岛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相关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个钟头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出席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的時候說，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在體育園舉辦活動時確實是一票難求，對於實名制能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他認為要解決需求問題，辦法不一定是實名制。啟德體育園的表演場地多數局限在一至兩日內，如果主辦方能夠舉辦多幾個場次，就不一定一票難求。他又說，啟德體育園的商場正是試行票尾經濟，由最初只有大約一成的商戶參與，增至大約三成，他們的生意有提升，證明這個方法有效果。業界亦都邀請啟德體育園協助推動票尾經濟。日本關東地區包括東京在內發生暴雨，多處道路積水，發生山泥傾瀉，其中千葉縣至少四個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园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在今日头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重价关税。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者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100%的重价关税。至于尺寸较细或者对国家安全影响

较细的无人机和其他部件，将会被征收两成半重价关税。公告亦都专门对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无人机和它的零部件设定一成半或一成的进口关税税率上限。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会下个月3日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者获

0: 类措施将会出年二月九号生效。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离岛区的蒲台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5点，跌221点，总成交金额1,1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0点，跌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4，升2.4；中芯国际69.4，升1.85；华虹宏力132.9，跌14.3；联想集团34.06，跌8.4；智普1,338蚊，升21蚊；盈富基金25.68，跌2毫；Minimax 360.2，跌16.6；南方恒生科技4.63，跌7.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日系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43，澳元5.539，加元5.637，新西兰元4.602，欧元9.0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889点，升580点。港金报40,40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9.52美元，卖出4,32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咧，由于有汽车着火，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咧，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排到去郭亮雄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现时一带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丽村；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带多车，车龙排到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车龙排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
5: 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

0: 个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16 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18，一齐见证一班明日之星的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今晚10:30，港台电视31统一现播。
2: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3: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11:10，各位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逢星期五早上 Music Five 有我黎善贤同埋我身边嘅 Harry 哥哥。
1: 系啊，大家好啊！今日咧出边天气就麻麻地啦，希望大家咧可以喺收音机旁边咧，或者电视旁边咧，可以同我哋一齐过一个好干爽嘅星期五早上啦。咁今日咧喺呢一度咧，仍然系 Music Five 啦，亦都请嚟呢一位嘅靓仔咧，其实好似近期冇幾耐之前嚟過嘅啫喎，
0: 嚟過㗎，
1: 係啊，冇幾耐嘅意思咧，其實都應該有半年㗎啦，係
0: 啊，
1: 係啊，咁啊，我同佢相應翻嘅呢一位朋友仔咧，又有啲新嘢，有新搞作喎，佢邊位咧？佢就係泰倫斯 Terence 啦，
0: 即刻請佢出嚟啊
2: ！Music Five。
0: 歡迎我哋身邊嘅 Terence，Terence，
3: 大家好，我
1: 係
3: Terence Terence，
1: 全民造星嘅 Terence， 仲講翻呢一樣嘢，梗係要提翻噶啦。1997年3月22日生於香港啊，特登要話俾大家，
0: 偷死張
3: 人物自傳啫
1: 喎，好好笑啊！嗱，我好中意睇嘅，因為咧咁樣介紹你喎，好少係會介紹你出生日。
0: 係通常我哋都會收埋嗰個生日日子嘅。
1: 唔係咯，
3: 係咯，點解咧？點解今日有呢、這個？
1: 唔知啊！第一樣嘢就係講呢樣嘢，我以為你好想俾人知道你係三月二十二日喎。
3: 所以我生日嗰日，大家記得同我講生日快樂。
1: 冇錯。係啊。
0: 咁 Terence， 你呢一期呢幾個月做過啲咩嚟啊？
3: 除咗慶祝生日之外
1: 咧，喂，都幾個月之前嘅事啦，係咪
3: 啊？咁日日如果你開心嘅話，都可以慶祝到。好似生日咁樣噶嘛，
1: 係啊！
3: 但係呢排咧就有一件仲開心嘅事，是就係、是、出咗我 Act Two Love Sir 嘅呢一隻 album 嘅第三張。我記得喺第一張嘅時候帶你往返地球月球，我哋有一齊傾過偈，
1: 係啦。
3: 即係諗過死神呢個 concept 點樣去揾愛，定係其實佢係輸家咁樣？
1: 係啦，
3: 係啦。但係呢一隻歌咧
1: 就
3: 係、是、去到一個。你愛唔到，你會覺得係酸嘅。你嘅嗰個感受，你個不甘就係嗰粒葡萄呢一種近乎失控嘅狀態，就好想同大家 share 一下。
1: 你真係好想 share 嘅喎，你聽唔聽到頭先咧？係啊，
0: 即刻酸咪咪嚟。
1: 佢頭先透好大啖氣啊！你聽到？
0: 你係咪經歷咗啲情傷喺呢段時間？
3: 酸㗎，係
1: 咪真係經歷過先？
3: 一諗起就酸㗎，即係如果你諗起一嚿酸嘅，例如檸檬一塊咁樣喺你面前，你嘅口水會自動分泌㗎嘛？
1: 冇錯，
3: 其實就同。腦裏面的記憶 你都會自動分泌一些情緒出來。
1: 你又說得對喎，因為我們玩催眠的時候經常都說其實你要靠想像的嘛，其實 creation 即是你想像到的東西是真的嘛，就是沒有檸檬你都會覺得酸嘛，但是很少人好像你這樣將它可以放在人與人之間的經歷那樣東西，其實是，但是如果是酸的話也有甜的

0: 時刻噶嘛，點解要諗啲酸嘅咧？唔可以諗啲甜嘅咩？
1: 甜過嘅時候，
2: 你未 taste 落去嘅時候，你的確有一刻會想像嗰粒嗰塊檸檬會唔會有機會係甜噶？
0: 係、
2: 所以你腦裏邊先會分泌一啲口水，一啲分泌物、去覺得有一種酸咩咩嘅感覺，直至到你聞到，即係你嘅五官、你嘅 sense， 你 feel 到你。忍唔住好奇心，你真係食嗰一塊檸檬，食嗰粒好酸嘅葡萄咬落去，你先覺得係酸噶嘛，你先知道係酸噶嘛。但喺嗰一刻之前，其實你一直嘅感覺都係甜噶嘛。
0: 哦，咁樣就好失望
1: 喎。因為佢依家就完全係嗰個吃不到的葡萄是酸嘅故事，佢就望住嗰粒葡萄咋。
0: 係啊，
1: 佢根本都愛唔到，所以
0: 佢愛唔到啊。佢望到已經話出係佢酸嘅。
2: 係啊，
0: 吃不到的葡萄嘅意思係出係佢酸嘅，所以你唔去食啊嘛。
1: 係咪係因為食唔到，所以佢先至酸啊？
2: 完全正確。是因為愛不到所以先酸，記不記得看第一章的時候呢，我們不是說帶你往返地球月球相遇這樣的，那相遇的過程是很美好的嘛，因為你 expect nothing to happen， 你來到這個不是你自己很熟悉的領域的時候，你會很想踏出那一步，你犧牲很多，即是死神的 concept， 你犧牲很多一切那些包袱放在一邊，我要以一個凡人去認識你。
0: 是，
2: 但是經過每一首歌、每一章，去到每一條命的輪迴、你每一次都是得不到你想得到的東西。第二章《如何部署一人面對世與狂雷落勢每日自己咬一半害怕 Sorry 23隻字 的這首歌，我相信很多 DJ 不會想聽的。
0: 不是啊，你再說多一次
2: 如何部署一人面對世與狂雷落勢每日自己捱一半害怕。
0: 哦，你真係完全想別人哋唔記得過啦，
2: 係㗎。但如果我同你講埋個 concept， 你或許會記得㗎，因為佢係一個天氣狀況由比較惡劣去到超級惡劣，去到自己內心嘅一個抒發嘅一個階段，一個遞進嚟嘅。
0: 係。
2: 所以如果係咯，聽多幾次，或許真係會記得㗎。
1: 依家狀態唔係記唔記得啊，係我連聽第一次我都未聽得清楚，你可唔可以好慢地講多次話？
2: 如何部署？
0: 嗱，點樣去部署？
2: 一個人去面對，
0: 一個人去面對
2: 細雨啊，微微雨還好啦，個心情因為得唔到嘛，狂雷開始天塌下來啦，
0: 狂雷
2: 落石，
0: 仲要跌埋石頭添，
2: 末日啦，開始去到末日，開始非現實啦，之後係自己捱一半害怕，自己其實係同自己心魔去鬥，即係嗰個得唔得到其實。只是自己心裏面一半心腸隔住啫，我一直都覺得，因為你其實呢個世界冇嘢係控制到啊。有一句説話係，你可以改變你自己，但係呢個世界唔會圍住你轉，你唔可以改變呢、這個。
0: 你絕對唔可以改變呢個世界任何嘢。但係有一樣嘢最容易同埋肯定你改變到嘅就係你自己。
2: 係啊，
0: 係啊，你自己就係、是、我睇到你嘅作品咧，其實。都是好充滿好多自己嘅故事同埋經歷，而且幾深添嘅。反而我睇翻 Day Day Happy Birthday 咧，其實係好你咯，亦都即係每一首歌，好可能我諗你分分鐘即係十年後再睇翻你嘅作品，你自己就會睇得翻你自己嘅成長。
2: 我曾經有咁樣諗過，如果呢一刻。我寫了 Day Day Birthday 呢一首歌，我錄唔錄得翻出嚟？我覺得錄唔翻。
0: 你唔好錄得翻，
1: 翻唔到去。
2: 佢係 四五年前嘅，定三四年前，即係有一段時間之前做嘅作品啦。
0: 係咯。
2: 我覺得呢兩年，尤其是真係做咗獨立歌手之後，那個心態轉變係好唔同嘅。即係你可以話之前啊比較天真爛漫，或者係好樂觀，樂觀 positive 或者開開心心。Maybe that's the word、
0: yeah.。
2: 但係，如果你話去咗開始多經歷，人開始踏實咗、成長咗、成熟咗嘅時候，睇嘅諗法你都唔會咁單一，唔會咁容易 straightforward 去享受嗰個可能好開心嘅情緒。
0: 係啊，
2: 可能好唔開心嘅情緒，甚至係憤怒嘅情緒。
0: 係，
2: 你會經過好多層嘅過濾去消化，你甚至會諗嗰個情緒係咪？suitable 去散發出嚟，
0: 係咪適合呢？有陣時分分鐘就係自己，即、就、係、是、太過自己啊、其實呢樣嘢係講唔講得俾人聽嘅咧？
2: 係啊，
0: 係啦，即、就、係、是、還是喂我收埋算啊咁樣，直接會唔會咁啊？
1: 我唔會啊，
0: 你講嘅咩？
1: 講曬出嚟㗎，
0: 係咩？
1: 誒頭先咧，我哋開始之前咧，我哋唔係話要 講咧 Terence 嘅呢一個
2: 哇，你咁樣

0: 跟住咧，佢話我唔會俾你講到嘅咁樣。
1: 佢話
0: 係啊，跟住我話你唔會嘅，你一定會講到嘅。
1: 我今次見到 Terence， 我覺得今日個訪問
0: 好好聽，
1: 因為點解咧？我睇到你成長咗，係啊，即係個人咧大個仔咗嗱，個樣又鈎咗嘅。裏面咧就老成咗，好似咧睇通咗呢個世界一啲嘢。
0: 諗咩多咗？
1: 咁啊，頭先我哋先至開始講啦，就喂七月好似好多人有新歌嘛。
2: 嗯、哦，係。
0: 係啊。
2: 的確。
1: 係咪啊？跟住咧，喂，而家有好多新人啊嘛。其實我哋 Music Five 哪怕每個禮拜其實實有好多人嚟㗎，因為好多新人咧其實係出好多新嘅作品㗎嘛。咁但係其實唔係個個人都有咁嘅福氣咯。因為其實都要有咁樣嘅能量、
0: 實力啊等等啊，
1: 實力啦、啊，又或者後面有咁嘅後台啊。嗱，我好大膽講一樣嘢，你如果冇人去支持你嘅話，你點樣出到首歌？
0: 後台好多種嘅，fans 都係後台嘅一種手。
1: 好簡單、啊，而家其實你要
2: 流曬汗啦。
1: 喂，你寫首新歌有幾難啫 ，Terence？ 一 AI 都幫你寫到首歌。
2: 哦，係啊！依家 AI 嘅發展係的確令到寫歌嘅門檻低咗，甚至
1: 係啊
2: 好多。
1: 但係你嘅經歷唔係啊嘛，你辛苦噶嘛，你等咗好多時間、心血同埋仲有資源先至可以做到咁樣樣。
2: 哦，想講咧，關於 AI 寫歌呢樣嘢咧，
0: 你有冇？
2: 我前排咁即係當然啦，我哋要跟翻個 trend 啦，要學唔同嘅知識啦、
1: 哦。
2: 但係我前一個月啦，真係有好 full on focus 去嘗試用 AI 去幫手寫歌。
1: 係
2: 之後我發現咧，始終都係自己揼嘅。有血有肉啲，
1: 啱
2: 個原因係啊，你可能 AI 即刻 gen 到一首好完整嘅作品，好 full on full production， 你會覺得好好聽，就嚟出得街嘅作品。但係當要 match 翻自己想要嘅 concept， 或者係自己想首歌講咩，自己嘅世界嘅時候，嗰、那個完成待完成中的作品係咪真係符合到你腦裏邊嘅諗法呢、我覺得未中曬。但係佢的確好出色，
1: 係，
2: 所以我會稱之為佢可以俾到一個好好嘅 inspiration 我。
1: 啊，
2: 佢可以做到一啲我
1: 俾到啲啟發你嘅
2: 視覺狹窄的我，
1: 嘅
2: 即係當你揼歌嘅時候，你一定會視覺好狹窄，因為你淨係知道你想做嗰樣嘢，
1: 係
2: 好 straightforward， 我就係要呢個 target 啦，我要呢個 feel 咁樣。但係佢的確可以幫你開通好多唔同你蒙咗嘅領域。
1: 嗯，
2: 但係你去到。當你係咪真係想要呢樣嘢嘅時候，你會發覺係嘅，會俾到啲新嘅創意你，但係我覺得揼咗之後先至係屬於自己嘅嘢咯。
1: 你就用咗一個好特別嘅字咯，原來歌唔係作嘅，唔係做嘅，係揼出嚟嘅。但係嗰種揼，
0: 佢即係揼。
1: 但係佢嗰個揼咧係要有個錘仔啦，然後跟住其實係好似喺一嚿石頭，係雕琢出嚟，係咪有個雕琢嘅感覺啊？
2: 是的，是逐嚿逐嚿專擺上去的。
1: 嗱 ，AI 咧有好多時候咧就似我哋有陣時睇啲片又係啦。我唔知道你哋點啦，因為我啊大你哋一大橛啦，我又覺得係咪因為我年紀大先係咁咧？我發覺咧睇完好多嘢咧，水過鴨背嘅啫。
0: 唔記得住自己睇過。
1: 係入唔到去嘅、甚至乎係嗰個 moment 你笑咗啦，咁又點啫？但係始終唔夠你喺人生真係真嘅。經歷過，哎呀！嗰日我就喺小食店前面就見到個婆婆發生咗件咩事啦，咁樣樣嗰樣嘢深入好多嘅，始終
2: 係
1: 就係咁啦。
2: 仲要當你係講一啲即係比較人性重少少嘅話題 ，for example， 我呢一隻專輯咁啱係講我喺度尋找緊究竟自己係一個 lover 定係一個 loser 嘅時候，即係呢樣嘢係可以好深入噶嘛 ？OK， 我可以當。我依家咁樣 dis 翻自己先。Daily Birthday 呢首歌係好 straightforward 同你講話，大家最緊要日日都開心，日日都生活得好似生日咁樣。嗰、那個標題係就係咁簡單，
1: 日日都快樂啊嘛。
2: 係啊，
1: 係啊，好 Harry 哥哥嘅呢單嘢，
2: 的確
1: 日
2: 日快樂，
1: 完㗎啦，
2: 正㗎。你的確如果係咁單一嘅意思，你係想推呢個 message 出嚟，的確 AI 真係可以幫到你八九成㗎。
1: 是咪啊？
2: 系啊！
1: 但系咧，我好多時候咧，因為我都揾 AI 幫我寫過嘢。
0: 是不是 AI 表面啲啊啲嘢，
1: 我都覺得唔夠深入嘅啫。佢簡單又唔夠簡單，即系佢要你要佢再簡單啲，佢又唔係。總之咧，佢做嘅嘢永遠有人做過嘅。之前我覺得，
0: 因為佢係要攞一個嘅
2: 數據，
0: 係啊，先至參考佢再做。
1: 有 footprint 咯，即係我覺得佢係東抄抄西抄抄嘅啫。而且跟住仲有廣東話咧，佢係一定有漏洞嘅，啲字係一定錯嘅，一定係食歪咗。咁所以你嗰啲位置一定執先啦，要。
2: 同埋我哋去。

0: 翻一個比較觀感、五官體驗上面嘅感覺啊。又係有少少抽象嘅，但係佢未令到我即刻有毛管動嘅感覺。
1: 冇錯，你講得啱啦。
0: 但係你有陣時你自己彈一個 chord progression，
1: 係啦，
0: 你自己唱一個，就算哪怕你走曬音都好，你都會覺得哇，係可能係呢個 melody， 佢有令到我。如果做落去應該有 feel 嘅感覺。
1: 喺你第三張《渴求的裂縫》裏面，你有好多都係你嘅心血啊！不如你就講，俾一舉個例嚟聽下。譬如邊一句你係突然間爆出嚟，而係你有呢種毛管動嘅感覺嘅。等大家 feel 下啦。
0: 當嗰個詞到嘅時候咧，因為其實我本身成首歌咧，我唱 demo 詞嘅時候咧，係得一個字嘅啫，嗰個字係 sour。
1: 就酸啦，
0: 系啦，就酸。愛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呢一首歌個 demo 名就係 sour 啦。但係嗰陣係每一個 head melody 都係 sour 啊 sour 啊咁樣唱俾人嘅啫。
2: 佢因為除咗酸已經諗唔到其他。
0: 係啦，我淨係
1: 將呢個感覺唱曬出嚟咯。
0: 之後我收到份詞嘅時候，我有同鄭敏嗰陣講，
1: 係
0: 我想要啲油麻地沙士俾阿 feel。
1: 哦、oh, okay. ，
2: 即係油麻地沙士俾，
0: 係啦，係咪又係好抽象啊？當你同 AI 講油麻地沙士，
1: 係啊，我就話
0: get 你噶嘛，
1: 我就覺得你同 AI 講呢樣嘢好正咯。
0: 係啊，即係係啦，我就係、是、我同鄭敏呢個 AI， 鄭敏呢個 AI 講，我想油麻地沙士俾阿飛。呢七隻字係想講啲咩？雖然我知道有呢一首咁嘅歌，但係我想表達嘅意思係，你如果你有經過銅鑼灣嗰啲洪水口嗰啲海旁咧，
1: 係、啊，
0: 係嘅，呢個係一個唔啱嘅舉動嚟嘅，觀眾朋友千祈唔好學。
1: 但係佢講啦，
0: 係啦，但係佢會有啲人塗鴉咗一啲比較 M K 嘅金句。
1: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街、就是、頭塗鴉。
0: 係啦，就例如有啲字眼就愛不到總是最痛的，或者這一對
2: 見攰就唞嗰啲，
0: 係啦，這一滴淚是為你而流，即係嗰啲 feel， 我就係話你可唔可以達到一啲好似好高尚嘅境界，但其實你係超級貼地咁樣去做，
1: 好鬼真啊！嗬，
0: 係啦，
1: 其實呢一個咪就係你講緊嘅油麻地沙士比亞，係啊，點解唔係旺角？
0: 點解唔係旺角？純粹係因為有過一首咁樣嘅歌出現，咁嗰個 phrase 咁啱，我攞咗去形容啫。因為莎士比亞係一個即係戲劇大師啦，當然係我自己讀演藝嘅時候 study 咗好多嘅名作嘅一個大師。
1: 咁你又知唔知道其實莎士比亞本身其實就係又係一個油麻地級嘅大師嚟嘅，
0: 係啦，
1: 因為佢之前寫嘅戲其實唔係就係好似油麻地喺街邊賣舞咁嘅啫嘛。
0: Yes，
1: 咁但係到後來我哋先至覺得佢哇，即係登大雅之堂噶嘛。
0: 嗰個元素裏面好多可以喺現實之中利用。
1: 係啊，咁點咧？咁結果係咪真係令到你滿意咧？後來
0: 所以咧嗰幾句令到我好 touch 嘅咧，其實竟然不是副歌裏面的歌詞，竟然是主歌 first 第一句入落去，你像幅畫，一幅驚豔神的畫，因你始字變畫家。這一類的歌詞去令到一個借喻的手法去講出，其實你對我是多重要，我不會跟你說你對我多重要，在愛不愛不愛到的前提我們擺開它、
1: yeah.
0: 但是你對我來說的存在好像幅畫，好似一首詩咁樣，
2: 咁神聖咁美好。
1: 即係 Terence， 今日我哋傾偈咧，樣嘢幾好啊！有陣時呢啲傾偈咧，好嘅地方就係等大家真係認識一下呢位 artist， 其實佢究竟有幾多嘢。
2: 嗯，
1: 係一個有修養嘅人嚟嘅，有好有深度喎。歌手唔使一定好有深度，唱得好咪得咯，唱人哋嘅歌都仲得。但係你真係好有層次啊！
0: 我俾人讚唔慣啦，
2: 佢害羞。
1: 咁我就唔係，嚟緊就。咁嚟緊咧，
2: 唔係
1: 咁嚟緊就喐你啦，即係要
2: 你知唔知道嗰啲咧，通常有深度嘅咧，平凡人會聽唔明噶。
1: 啱啊！你咁樣樣真係邊度入到人屋企㗎？你咁深度，你啲 fans 喺邊度嚟㗎？明唔明你啲嘢㗎？
0: 咁就大鑊啦！
2: 佢開始驚。
1: 你有 care 過咩？
0: 老實，我覺得以前我係一個好結果論嘅人嚟㗎，同死神嘅 concept 一樣，即係所有嘢都係 aim 住嗰個 super objective 啦，我哋叫就是、最終嗰個目標而去，
1: 仲要 super 喎、
0: 哦，係啊係啊，因為中間有好多
1: 超級
0: 好、啊、多石仔俾你跨過去，嗰啲 objective 我會係咯，呢個係一個過程，但係我逐漸即係嚟長大咗之後，
1: 係
0: 會慢慢地 feel 到嗰個過程嘅重要性，
1: 嗯、
0: 即係唔係叫你 aim 實嘅過程，唔 aim 結果，純粹係 enjoy the process 去、
1: yes.
0: 去做嗰、那個係最開心嘅，所以。你話深唔深度嗰樣嘢，人哋會唔會 get 呢樣嘢？係嘅，可能我係喺呢一部分有啲不足嘅，去令到大家要好難地消化到我嘅作品。嗯、但係我希望當如果你掏開你嘅心去消化完之外，你會好深感受啦。
1: 唔緊要㗎、
2: 嗯，
1: 你其實係話俾我聽，你係一個有好有你係一個藝術家咯。即係話咧，你做嘅嘢係有 objective 啦，仲要 super 嘛。是不是咁所以呢今日好开心嘅，因为喺收音机旁边又好啦，喺电视旁边又好啦，可以欣赏一个年轻人啦，佢亦都唔係第一次嚟㗎啦，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其实原来呢而家嘅年轻人其实佢已经係一个好 commercial 好商业嘅成功嘅平台度出现咗之后，跟住先至开始行自己嘅一个艺术嘅道路。究竟有几多人了解呢？其實如果我哋了解佢嘅話，我哋會唔會更加了解而家時下嘅年輕人呢？
2: 嗯，咁如果大家想欣賞 Terence 嘅呢一首《愛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咧，我哋稍後會喺電台部分為佢播出嘅，或者大家都可以喺唔同嘅媒體上面揾嚟聽，咁多多支持一下我哋嘅 Terence， 等佢咧可以成為大家心目中嘅莎士比亞。咁啊，好多謝 Terence，
1: 多謝曬你。

0: 点嘅极速十五秒时间啦，今日有黎善贤小迪同大家玩游戏啊！要玩游戏要先打通我哋嘅电话1872312，之余要知道游戏系点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胜出咗之后会点啊？会赢到我手上嘅奖品就系超市现金礼券啊！咁你仲快啲打嚟！
1: 你估下我系边个？平时我非常之中意笑，嗜好咧就系同听众报道呢个天气报告。一年365日，都叫大家要着多件衫、饮多杯水同埋大班打啫。而且咧，仲成日话自己有几年画画功力，但系画工大家有目共睹啦。咁到底我系边个？
2: 我是香港暖流的周以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陪住大家，用笑声欢度每一个早晨。
0: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接听了你的电话了，谭女士。
3: 是，你好，赵迪。
0: 你好啊，清楚游戏玩法吗？
3: 清楚。
0: 好啦，咁 A 信封、B 信封，你拣边一个
3: ？B 啊，唔该。
0: B 好啦，帮你睇下先。你的问题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花朵的名称，平时过年或者那些过时过节呢，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花的种类，或者去公园仔都会有很多花。那我数三声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讲了，好吗？三二一，开始。
3: 玫瑰、雀跃、海棠、牡丹、杜鹃、兰花、剑兰、菊花、杜鹃、茶花，
0: 有中，都讲了很多喎。睇嚟谭女士都是一个爱花之人啦。咁不过你能唔能够胜出，要问埋你嘅对手陈婆婆。你好嘛，陈婆婆？
4: 系你好啊。
0: 你好啊，咁啊，你得翻 A 信封咋吓？我帮你睇下题目好冇？
4: 好。
0: 好啦，你嘅题目咧就系文具用品。如果行入去一间文具店啊，或者平时见到嗰啲。

0: 帮你睇下题目好吗？
1: 好。
0: 好啦，你嘅题目咧就系、是、文具用品。如果行入去一间文具店啊，或者平时见到嗰啲办公室啊，屋企有啲咩嘢文具咧，咁你可以喺十五秒之内系咁讲啦。咁我数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1: 珠宝、笔墨、筷子、刀、圆珠笔、毛笔、蛋尺、圆筷、筷子刀，
0: 系够钟。圆筷我都好耐冇用过啦，咁都俾你谂到嚟得好叻啊！咁今日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知啊！
2: 大家好，欢迎收睇《盛世全城》，我是 Danielle 林子峰。你的朋友近排有没有成日讲起吉衣小白同埋兔兔呢？又或者 send 他们的贴图给你呢？由而家到九月六号 ，Chikawa 吉伊卡哇艺术宇宙特展喺尖沙咀 K11 Museum 同埋海滨举行，将 Chikawa 嘅世界分成四个宇宙领域，引领观众探索作品嘅创作脉络。至于今次特展嘅焦点，就系喺海滨户外区域嘅全球第一座 Chikawa 主题嘅旋转木马。另外咧，仲有三个特色座舱喺维港海旁营造日夜不同嘅 Chikawa 梦幻世界。大家又会想坐哪隻馬呢？今次特展是由 All Rights Reserve 主办的，两个展区有不同的门票组合，如果你想投入 Chikawa 的世界，就快点看看详情吧。大家平时放假有什么好做呢？很多香港人就最喜欢周围去吃好西的了。蛤？什么话？跟着foodie去找食，成日中伏啊。一于就去美食博览啦。各位吃货留意啦，一年一度的美食博览8月13至17号会在湾仔会展举行，混集来自各地的几百个展商。今年继续有专柜美食区，呈现来自世界各地的酒品、精致主食、甜点、手工芝士、精品咖啡等等。至于公众馆，除了每年大家都很留意的1元产品，还有各类特色小食、优惠产品，大家就可以疯狂试食和扫货了。主办的贸发局咧，呢段期间同场仲有家电家居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同埋国际茶展，一张飞就可以去晒四个展会，睇边样先好咧？

0: 嚟到11:37嘅37分啦，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 我系黎思贤，隔篱有 Harry 哥哥，仲想同大家公布结果。
1: 系啊，想咋，但系唔知可唔可以公布到啊？因为头先咧，我听到爱花之人咧就讲咗两次，嗰、那个香港嘅市花系咩啊？杜鹃。
0: 嗯。
1: 佢讲咗两次。
0: 讲咗花。跟住又講咗啲文具，好難啊！所以咧，我哋依家咧，我哋嘅同事同埋我哋精算嘅同事嘅部門咧，依家去計算緊。
1: 係啊，仲留心計緊㗎。
0: 所以稍後再話俾大家知道底今日邊個勝出啦。咁邊個時候，我哋就應該要介紹我哋跟住落嚟嗰位嘉賓。
1: 冇錯，我哋跟住落嚟咧，請一位詩人出嚟㗎。
0: 係啦，
1: 嗯，
0: 我細細個就讀過佢啲詩㗎啦。
1: 冇錯，
0: 唔係第一次嚟㗎啦。不過
1: 冇錯，唸一首佢嘅詩嚟聽下。
0: 床前明月光，
1: 疑是地上。
2: Music Five。
1: 下次可唔可以俾我念埋首詩先轉 shot 咧？
0: 我哋知道你念唔切，所以專登 cut 咗你。
1: 你咪以為我唔識添啊？但係咧唔緊要，那李白不同此李白。今日介紹嘅就係我哋嘅歌手李白。
0: Hello，Hello，
3: 好
0: 啦，好耐，李白好耐冇見啦噃。
1: 係啊，
0: 隔咗
3: 一年左右啦。
1: 有冇啊？
0: 咁耐啦，
3: 差一年啊？
1: 有啊，其實真係差唔多。因為點解咧？喺呢個節目就一年啫。但係咧，因為上次出嚟，即係喺呢個節目出現咗之後咧，跟住我又留心你嘅作品啦噃。然之後咧，我就好欣賞你嘅作品啦噃。跟住咧就公之於世，然後就請咗你去呢個第三台嘅一個音樂節目。係
3: 啊，
1: 咁啊，你帶埋啲朋友仔嚟添啦。
3: 好開心玩得，
1: 好開心。
0: 你哋瞞住我自己去咗有音樂會啊？你哋做咗啲咩啊？
3: join 啫嘛。
1: 咁一條門。

0: 住你咩？真係點會有人唔住你？
1: 咁除咗去咗呢個音樂會，你呢一年做咗啲咩啊？啲咩搞作？
2: 呢一年啊，都好多搞作啊！啱啱五月嘅時候就做咗兩場演唱會，
0: 終於係啊！你舊年我記得都有講過，希望下年有個演唱會咁嘅。
2: 係啊，跟住突然間就真係話嚟就嚟啦。
0: 係啊，我哋有啲唔高興，因為你演唱會冇請我哋。
2: 係啊，因為實在咧。個場地所限，
1: 門票有限。Harry 哥哥
2: 真係嗱，但下年會再搞，
0: 因為下年會大好多噶啦。
2: 真係喎，
0: 咁今年喺邊度搞啊？
2: 今次就響大會堂一個細場啦，
0: 跟住細場
2: 係啦。咁跟住之後咁反應好熱烈喎，咁我哋就再加多一場係啦。咁就響呢個一個叫 Fountain 嘅地方。
0: 誒，好嘢啊！
2: 係啊，
0: 喂，問住先，你喺你喺大會堂邊度高座啊？
2: 係係高座
0: 哦，高座咁好細嘅啫，嗰啲坐100人到嘅啫。係
2: 啊係啊，
0: 但係幾 cosy 嘅喎，幾正嘅噃。
2: 係啊，氣氛好好，大家好近。
0: 咁我唔怪你啦，你唔請我，你淨係擺 fans 都擺唔曬。咁但係 Fountain 咧，我啱上個禮拜去完。
2: 哦，真係㗎？
0: 係啊。我仔喺嗰度彈琴，係啊，佢本來彈 jazz， 即係佢本來彈 classic 嘅，但係咧 Fountain 係一個咩地方嚟嘅咧？不如你同大家講下，因為呢個地方好型嘅。
1: 我好似未去過。
0: 係啊，喺新蒲崗嘅。
2: 係啦，喺新蒲崗一個應該比較 indie 少少嘅場地嚟嘅。
0: 係好 indie。
2: 係啦係啦。係啊，咁就好多啲玩 jazz 嘅愛好者就會中意喺嗰度 perform 咯，咁佢定期都會喺嗰度搞 show 嘅。
0: 有班神級嘅 jazz 佬咧喺嗰度嘅，咁啊嗰班人大概30歲出頭到啦，又唔知點解近排冚唪都結曬婚咁嘅，咁啊個個都勁到不得了嘅喎。咁佢哋嗰度咧就你總言之你中意玩就可以去 jam 噶啦，因為爵士音樂係啊，
1: 即係我都可以去㗎。
0: 你都
1: 音樂都可以去㗎。
0: 有㗎，因為佢有啲咧可以俾啲佢哋叫咩淺水。是啊，有淺水深水的，是啊，咁你是淺水氹啊嘛。
1: 游泳池嚟㗎嗰度。
0: 即係唔係，即係你唔會浸得死嘅。因為 jazz 嘅嘢呢真係會浸落去嘅。咁Brad 呢其實你自己呢去得嗰度嘅話其實都係你都係 jazz， 你當唔當自己其實係一個 jazz singer， 即係唱爵士。
2: 我就覺得我好難定義啊。因為呢我本身我自己個有隻 band 叫 Checkers 啦，即係
0: Checkers 啦，上次嚟嗰度啦。
2: 咁我哋就玩 jazz 比較居多嘅
0: ，yes
2: 係啦。咁我哋譬如出邊表演啊嗰啲，我哋都會玩 jazz 嘅，係啦。咁但係我自己即係叫做
0: 個人
2: 身份，
0: 係
2: 佢出道出歌咧，咁我就會玩 pop 多啲
0: ，right
2: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就咩都中意接觸下，音樂我就好中意啦。
0: 你總言之有得你唱就乜都得㗎啦，
2: 冇錯，
0: 係除咗大氣未唱嘅啫咁。
2: 哦，咁呢個要時間浸浸下，
0: 都想試咁樣啊。
2: 係啊，我其實細個阿媽都成日播嗰啲粵曲嗰啲俾我聽，
1: 咁我都識
2: 少少嘅，但唱得唔係特別好啦。
0: Brad， 其實你好難得啦，因為你其實淡水鹹水一路又喺度行緊啦，又有 jazz 又有 pop 喎，係啊，你自己喺呢一年裏面又或者已經開咗一個你自己嘅一個歌唱啦，係啊，有啲咩睇法咧？而家
2: 有咩睇法啊？
0: openly 咁樣睇下，其實自己嘅 future 喺呢一度，因為你知啦。我哋啱頭先先至講啊，頭先各位訪問嘅就係話七月好多人咁出新歌，係
2: 啊係啊，
0: 係啊，
1: 競爭好大。
0: 點解嘅你又知唔知咧？其實
2: 我見好似普遍都係年中後段都係多比較多歌手出歌嘅，
0: 係咪啊？
2: 係啊，我見通常年頭咧就係啲叫淡季啲，係
0: 啊，
2: 就少啲歌手出歌嘅。
0: 係啊，點解唔留翻起啲歌喺即係喺淡季嘅時候，人哋唔使同人哋爭得咁緊要？
2: 其實我本身係想淡季出嘅，
0: 係啊，
2: 係啊，但係即係咧呢個拖延症係好嚴重，即係成日即係好多嘢都想再執好啲，咁啊執下執下執下又拖一個月，執下執下又拖一個月，
1: 結果就拖到七月，可能所有人都係咁，
2: 都唔出奇。
0: 係。
1: 不過依家咧要同大家講翻，因為咧黃色暴雨警告咧就暫時取消咗啦，咁啊，不過
0: 現正取消咗啦，
1: 係啦，出邊應該冇咁大雨咯。
0: 希望係啦，但係咧唔好忘記，就取消咗黃雨啫，唔係取消拎遮出街嘅嚇，
1: 都要帶遮。
0: 係啊，冇錯。
1: 我頭先咧跳一個話題先。
0: 好啊，你啊。
1: 即係由咧，我頭先第一眼見到啊 Breakfast 再嚟啦，我覺得佢大隻咗3倍啊，比起上
2: 咁誇張。
0: 上次都覺得你大隻㗎啦。
1: 佢今日勁大隻。
0: 不過你係有做 gym 嘅。
1: 你係咪呢段日子除咗做音樂之外，你都好即係好努力去操 fit 自己嘅形象？
2: 呢排係其實非常之忙嘅，即係除咗本身自己翻正職啦，跟住 新歌宣傳啦，跟住不斷做 gym 啦，跟住呢排又搬屋啦。

0: 咁食好多嘢。
1: 喂，其实你唔觉得人系咁嘅咩？即系忙起上嚟嘅时候，就样样嘢都忙。
2: 系啊，
1: 但系忙得嚟，你又 OK 过，又开心嘅噃。
2: 又好似好 enjoy。
0: 忙得嚟，令到个人好 lively 啊，觉得
1: 系咪啊？
0: 系啊，即系我嗰啲咧系 all or nothing 嗰啲人啊，即系一系就好懒，懒到尽头。
1: 咁得意啊！
0: 一系就勤力到尽头，就狂做狂做咁样。
2: 早幾個月懶咗，然之後拖到嚟而家咧，佢就一口氣，將之前懶咗嘅部分就追翻曬。
0: 冇錯，
2: 係。咁依家最努力呢一刻追緊嘅係邊一樣嘢咧？
0: 努力追緊嘅嘢，一嚟就減下脂先啦，都仲繼續努力嘅。
1: 嚇、啊！你仲減？你唔使咯。
0: 要啊，收得好咋。
1: 你唔係啊？你好好噶啦，已經。
0: 多謝你，多謝。
1: 係啊。
0: 跟住其實音樂上面都有啲目標嘅，都好想即係嚟緊都會有啲新嘅歌曲嘅系列啦，好想出啦咁樣。
1: 講唔講得㗎？係
2: 咯，定係要賣關子嗰啲啊？
0: 賣住關子先，
2: 好啊、
0: 賣住關子先。不過都係會，即係因為啱啱我而家出咗首新歌，就叫《遙遙有期》啦。
1: 係啦，
0: 係啦，咁就上年我嚟嘅時候就係白呢首歌嘛。
1: 冇錯啦。
0: 我哋再加埋之前有兩首歌，其實係一個四部曲咁樣，
1: 係
0: 一個系列嚟嘅。
1: 哦，
0: 係一個叫做自我價值追尋咁樣嘅，
1: 係啦，我就啱想講
2: 咗中間嗰啲，
1: 係啊，
2: 佢白完一跳就嚟咗，
1: 佢留空咗白啊嘛，
2: 中間嗰啲我哋唔知，
0: 留白留白，
1: 留白啊嘛，
0: 係啊，咁跟住嚟緊就會再做一個新嘅系列咁，
1: 係
0: 都係一個四部曲咁樣。
1: O、okay, K， 即係話啱啱完成咗你呢一個四部曲啦，
0: 冇錯。
1: 跟住咧就會第二個四部曲咧
2: 又準備嚟啦，
1: 就嚟啦，
0: 冇錯。
1: 對於第一個四部曲有啲咩感覺？又或者唔好講，除咗你之外，你嘅 fans 又 get 唔 get 到咧？
0: 我諗大家應該都 get 到，因為我即係大家已經見證住我。其實所謂自我價值咧，就係講翻可能我以前係一個250磅嘅大肥仔嚟噶嘛，
1: 系啊，咁就感覺，
0: 系啊，咁就好努力咁樣用咗呢啲幾年嘅時間，
2: 而家變咗大隻仔，
0: 改變自己啦，跟住然之後同埋一路追夢啦，即係唱歌啊，成嗰啲，
1: 冇錯，冇錯，
0: 咁其實呢幾首歌都係喺我呢個追夢嘅路途入邊嘅唔同嘅 point 嚟嘅，係啦，即係講緊唔同嘅嘢，但其實都係圍繞住呢個主題去做，
1: 係，
2: 嗯，
0: 係啦，
1: 你已經離開咗呢個250磅嘅身軀。
0: 嗯、
1: 其實隨之而離開的仲有啲乜嘢嘢係冇咗嘅咧？
0: 冇咗啊！冇咗啲三高啦，
1: 冇錯啦，
2: 其實都係幾好
1: 嘅。係啊，就係我就係想聽到就係其實冇咗嗰啲全部都係自己唔想要嘅嘢。係
0: 啊，係啊，
1: 係啊，
2: 唔好嘅嘢都搣得曬。
1: 咁又多咗啲乜嘢咧？其實
0: 多咗好多自信，我覺得
1: 啱啦，
0: 係啦，同埋多咗好多自我肯定。但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又唔係完全因為體型而去令到自己有嘅喎。
1: 唔係，
0: 係啦，即係我覺得體型係一樣嘢。我覺得我都想灌輸一樣嘢、就是，就係當然即太肥唔好啦，
1: 唔健康。
0: 咁但其實我覺得肥唔係一個定義嗰樣嘢，係一定唔好咯。
1: 啱，
0: 係啦，即係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靚嘅地方，即係高矮肥瘦都會有佢靚嘅地方。
1: 係，
0: 但係我透過呢一段旅程入邊，喺度探索自己，揾翻自己。個 core 嘅 value 係啲乜嘢？咁然之後就發覺啊，原來我自己好中意音樂嘅。咁然之後我發覺唱歌嘅時候係我最 shine 嘅時候嚟嘅。咁樣
1: 係咩啊？
0: 係啦，咁其實我就覺得其實完全唔關我體型事嘅，即係其實可能體型只不過係我減咗之後令到自己慢慢開始多咗對自己外在嘅自信。但其實我覺得內在嘅自信係更加緊要咯。
1: 緊要，因為由內在嘅自信一路慢慢散發出嚟。
0: 嗯、
1: 而你唱歌，有一樣嘢，雖然你係而家冇咗250磅啦，但有樣嘢留翻係好嘅，因為你以前大隻噶嘛，咁就有 chest voice， 因為唱歌係要有 chest 啦、哦，有頭聲啦，所有嘢。你雖然而家咧就已經係瘦咗，但係嗰啲嘢冇走到啊嘛。
0: 係啊，個 chest 都仲
2: 係。
1: 雖然連你嘅聲，譬如你講嘢嘅聲，你高音噶嘛，但係咧其實係有有我哋叫有 resonance 有共鳴。噶嘛，咁嗰样嘢其实就系以前阿肥仔嗰阵时留低俾你噶啦，
0: 系啊，
1: 有冇 feel 到呢啲嘢噶？你
0: feel 到过 ，feel 到过，
1: 系啊，因为喺你唱歌嘅时候，我好中意听你把声，其实就系嗰啲嘢咯，
2: 嗯，
1: 系啊，好啦，咁而家第四部曲嚟啦噃，即系第二个四部曲嚟啦噃，咁今次你想表达嘅嘢同上次有啲咩唔同咧？
0: 今次其实就会系讲翻多啲。喺我呢個追夢呢幾年入邊遇過嘅一啲經歷啦，咁其實可能可以係好多唔同嘅話題嘅，咁但係我個主題就係可能想講成長呢一樣嘢比較多啲，係
2: 啦。你覺得自己成長得多唔多？
0: 非常多，即係呢幾年嘅話，成長得好多，
1: 係咪啊？
0: 係啊，因為即係體驗咗好多嘢喺做音樂 嘅過程入邊，
1: 一定會啦，
0: 係啦，
1: 係啊，
0: 係啊，同埋。

0: 你講埋先。
1: 即係由一開頭，係一開頭可能會即係年輕少少嘅時候會比較好高骛遠一啲嘅，係啦，即係諗得好遠，我要即係去啲咩頒獎典禮咁樣諗好多呢啲嘅。咁去到跟住就發覺哇，好多嘅挫敗，一次一次咁樣遇到好多嘅挫折。
2: 好多。
1: 係啦，咁跟住就一路調整自己嘅心態，跟住就發覺啊，其實要保持一個良好心態係更加緊要，即係喺呢行度生存嘅話。
2: 同埋仲有，其實係咪個個歌手咧都係一開始諗住希望可以攞到個獎啊，喺嗰個大台上面，但係慢慢就會發覺，我都會諗啦，你俾我，但係慢慢會發覺。
0: 你諗攞咩獎啊？
2: 魔術獎都有㗎，世界魔術獎我都會打過比賽㗎。
0: 你會有啊？
2: 我有打過啦。
0: 你好犀利啊！
2: 我打完之後，跟住咪傷到自己，傷痕累累，話俾自己聽，我呢一世唔再玩魔術咯。我試過㗎，
0: 我哋唔可以失去你嘅喎。
2: 嚇！你冇失去到我，因為咁樣，因為咧，自己跌低咗之後咧，就會爬翻起，再諗嘅時候就係，我可能唔係一個適合打比賽嘅一個表演者，但係唔代表我唔可以繼續中意呢樣嘢噶，因為有好多個唔同嘅舞台噶嘛。正正就係呢一個，就係我覺得 Bradley 咧，其實係行緊一條好特別嘅路嘅。你唔係一個一般嘅一個 pop 嘅 singer 啦，嚇。咁所以咧，更加想問你有冇睇到自己其實見好啦？你之前就會見到自己即係企喺個舞台上面啊，又攞嗰啲大獎啊，好多謝邊個咁樣嗰啲咧嚇。你而家係咪仲係咁？還是你已經揾到？你係咪開始慢慢係啦，揾到自己目標咧？
1: 其實開始揾到噶啦，
2: 喺邊？
1: 即係我尤其是做完嗰兩場演唱會，我就覺得
2: yes
1: 啊，原來。因為其實我做之前咧，我係好大壓力嘅對於呢個 show， 因為好多嘢都係自己一手包辦咁樣，即係裝啊、衣著啊嗰啲，全部都要自己諗啦咁。
2: 當然啦，
1: 咁就好大壓力，俾咗好大壓力自己，好辛苦，成日都喺度諗，哎呀，不如完咗呢個 show 我就唔再唱歌啦，即係成日都有呢個諗法嘅。
2: 成日唔再唱添，
1: 係啊，即
2: 係放低佢啦。
0: 點解咧？
1: 啲人話呢啲叫做咩啊？產前抑鬱。真係有嘅，因為太大壓力啦嗰陣時。
2: 係啊。
1: 咁但係做完一場咧，我就覺得，咦，即係個感覺好唔同，即
2: 係。
1: 係咁，啲觀眾就俾到好好嘅反應我，大家好中意我個 show， 跟住大家其實 gather 埋一齊好開心，聽我唱歌，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最無價，而亦都揾翻其實我最開頭唱歌最想就係做到呢樣嘢咯，就係令到大家一齊開心 ，gather 大家一齊嘅呢種氛圍咁樣咯。係
2: 咪好矛盾呢？一開始就好想做呢樣嘢啦，結果有機會做呢樣嘢啦，結果做呢樣嘢之前就話：哎呀，都係做完之後我就唔再做啦咁啊嘛。係啊，點知做完之後，咦，原來又啱我做。即係其實呢一個咪就係好好玩嘅過程。係
1: 啊，
2: 係咪啊？
1: 就是、不斷喺度探索，係啊，不斷探索，不斷喺度睇緊自己，其實自己心入邊係諗緊啲乜嘢嘅咧？咁樣更加認識自己多咗咯。
2: 喺咩情況底下可以聽到你唱歌啊？聽到你 live 啊？
1: 任何情況，你可以再邀請我上。
0: 可能你依家同佢講，你依家唱兩句得唔得啊？
2: 係啊，
0: 咁咪可以咯。
2: 咁好奸，咁好奸嘅，要你唱兩句。因為我中意聽佢同埋個 band 一齊，係啊，因為好靚噶，佢把聲夾埋個 band。咁但係我想問你，會唔會嚟緊有啲 live 啊？
1: 都枕住會嘅，係啦，咁。嚟緊最大嘅 project 就係下年嘅音樂會咯，係啦，
2: 就會喺。
1: 都是會在大會堂，但今次就是一個大的場度搞，
2: 咁就大好多噶啦。
0: 我哋留意一下，
2: 咁就大好多噶啦。喂，你 book 咗場未噶
1: ？book 咗噶啦。
2: 大會堂唔是咁容易俾你噶噃。
1: 係，我哋已經
0: 佢已經有咗期噶啦。
2: 係啊，佢錫你
0: 已經
2: 攞。大會堂
1: 要有期噶，已經
2: 唔係遙遙無期啦，係咪啊？
1: 係無期嘅。
2: 哦，原來你首新歌就是講緊大會堂嘅。
0: 佢遙遙有期係。有好多人支持咁啊！即係我睇聽你嘅有遙遙有期，我覺得係講緊喺你身邊嘅人。
1: 係啊係啊。
0: 咁你最主要想講嘅係邊一個？即係 fix 住一個，定係其實喺呢度一路陪伴你嘅 fans， 定係邊一啲人？
1: 其實要即係可以好多人嘅，但其實我最想多謝嘅就係自己父母。
0: 嗯。
1: 係啦，咁因為其實呢首歌本身嗰個 setting 就係講喺個機場送別嘅畫面咁樣。係。係啦，咁即係。我自己咧就準備要去出發去一個新嘅地方嗰度發展，
2: 冇錯，
1: 追尋自己夢想，
2: 冇錯。
1: 對方就嚟送別我，咁佢好唔捨得我離開，但係佢都強忍住自己情緒，唔想我有任何牽掛咁樣。係啦，咁其實呢個畫面咧喺我真實生活入邊係發生過嘅。
2: 係咧，我啱啱就係想講，其實咦，你攞翻以前真係發生過啲嘢出嚟嘅，
1: 咁真
2: 係喊得最犀利係阿爸阿媽咯，咁咯。
1: 係啊，咁就係當年就係去英國嘅時候。
2: 哇哦！
1: 係啦，咁屋企人就嚟送別我。 咁其實呢樣嘢其實我冇特別去諗嘅，但係咁啱我寫首歌嘅時候，就突然間浮現咗呢個畫面出嚟，咁就將咗呢個片段寫入呢首歌度。咁亦都經過呢幾年，咁佢哋爹哋媽咪一直支持我啦，咁都好想即係用呢首歌嚟到多謝佢哋，同埋多謝對自己嘅支持者咯。
2: 咁係好真啊！你去英國嘅時候幾多歲啊？
1: 廿歲出頭，
2: 咁都好多朋友噶啦。我想問你咧，因為我都有呢個經歷咧，就係離開香港。我咧當時嚟講咧，就係、是、咦，原來呢個人係咁唔捨得我噶，我係唔知噶。原來嗰個人其實係我個好朋友，即係嗰陣時候佢先至表露。你嗰陣時有冇啊？走嘅時候先至發覺嚇、啊，原來呢個人係唔捨得我個噃。又或者咦，原來我係唔捨得佢，有冇咧？即係之前唔覺得嘅。但因為離別而先至發覺，原來大家係有，
0: 即係要去到嗰一刻先要
2: 係啊，有
1: 都有，就係、是、主要係父母咯，
2: 係、啊，即係爸爸媽媽，
1: 係啊，就爹哋媽咪，
2: 係啊，
1: 因為我自己心入邊就一路覺得啊，我係比較 excited 多啲嘅，即係覺得、啊、我要去發展啦，或者要去學，
2: 同埋年紀都已經唔係細得好緊要啦，如果20歲係咪啊？嚇，爹哋媽咪都唔捨得。
1: 都唔捨得啊，係啊，佢哋都成日都好擔心。哎呀，你自己一個人過到嗰邊會點點點咁樣，好多呢啲諗法。
2: 走咗幾多年啊？
1: 其實去咗都係兩年啫。
2: 係，但係嗰兩年有冇翻嚟啊？
1: 冇，
2: 咁先正嘅喎。係啊，你去一個地方咧，唔好咧。而家有啲人咧去外國讀書，佢好幸福啦嚇、嗯，爸爸媽媽又俾啦。咁所以咧，佢一 turn break 又翻嚟啊，咁咧。
0: 放假又翻。
2: 一放假翻下嚟，冇 feel 嘅咁樣啊。係一離開走。係啊，有冇翻唔翻到嚟？翻冇翻嚟？點解？唔夠錢買飛機票？
0: 好果斷
1: 啊！都真係幾貴嘅機票。
2: 而家
0: 嗰時一定好唔捨得啦。
1: 當時都有少少唔捨得嘅。
0: 會唔會都 keep 住有嗰啲視像一下咧？
1: 啊，都會㗎！我哋嗰時
0: 都還好啲。
2: 浸嗰啲外國嘅鹹水翻到嚟，對於你嘅唱歌有冇影響？
1: 其實嗰陣時咧，我係冇點樣正式唱歌嘅嗰個時期。但我都有在英國那邊街頭 busking 嘅，
2: 係
1: 係啦，
2: 咁咁叻啊，冇俾人趕啊，你咪喺 Covent Garden 啊，
1: 我喺 Leicester Square，
2: 哇，你同我一樣喎、啊，喂，揾到錢㗎。
1: 我都有少少
2: OK 噶，有噶，系啊，我又變魔術咧，又吹笛。
0: 依家聽佢唱歌，唔使去英國咁遠啦，香港有啦。
2: 冇錯啊！
0: 我哋轉頭電台咧都會播你。
2: 會唔會播啊？我哋
0: 因為會咧，耀耀有期啊！稍後喺電台為大家送上。今日好多謝你吧，下次再見。
1: 拜拜，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四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四十万人疏散，县内一度有超过四万五千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約七千人滯留過夜，鐵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駛。回來本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傍晚大約六點在政府總部見傳媒，總結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黃少珠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建文將會出席。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出席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的時候說，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在體育園舉辦活動時確實是一票難求，對於實名制能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他認為要解決需求問題，辦法不一定是實名制。啟德體育園的表演場次多數局限在一兩日內，如果主辦方能夠舉辦多幾個場次，就不一定一票難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四簽署公告，以應對國家安全威脅為由，對進口無人機和零部件徵收一成至百分百的重價關稅。根據公告，對於最大起飛重量超過25公斤、具備熱成像能力或者滿足其他條件的無人機，美國將會對無人機整機、停靠站和一些關鍵零部件徵收百分百重價關稅。至於尺寸較小或者對國家安全影響較小的無人機和其他部件，將會被徵收兩成半重價關稅。公告亦都專門對來自多個國家或地區的無人機和它的零部件設定一成半或者一成的進口關稅稅率上限。根據公告，新關稅措施將會下個月3日生效，對於不是特別敏感的無人機部件或者獲得美國國防部豁免的產品和部件，新關稅措施將會明年2月9日生效。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个九升一个三毫半，华虹宏利129.5跌17.7，南方恒生科技4.62跌8.2，盈富基金25.66跌2.2，联想集团34.6跌3毫，智普1366升49元，美团86.45跌4.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44，澳元5.54，加元5.63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5，升406，港金报40460跌4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59，卖出4324.5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啦，咁交通意外呢喺新界区㗎，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过咗模范乡少少㗎。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咗模范乡少少㗎。咁另外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日香港邮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日香港邮政大楼一段呢都係比较车多。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返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㗎，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废物转运站。再重复多次，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的意外就清理好，车龙尾消散㗎，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啦，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废物转运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诗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咁后少少啦，香港仔隧道啦出翻去湾仔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落返文宝街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啦，近住中银大厦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香港邓镜波书院对出。上阿里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呢都係比较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御金国峰。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呢都係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西贡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0

0: 8个月。
1: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2: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午安时间嚟到12:10啊，有继续有我哋嘅香港暖流，星期五最后一小时有我哋嘅暖流剧场，
1: yeah! 好嘢！喂，楼下咧，你见到啦，嗰、那个黄色嗰个暴雨警告就拜拜咗咯，
2: 系好啦，
1: 系啊，咁但系咧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一路去到1:30，咁啊应该差唔多1:30系咩嘅？即系咩时候啊？
2: 1:30咪即系食饭咯？
1: 唔系
2: 吓，
1: 戏曲天地。
2: 哦，你
1: 讲
2: 到呢
1: 样
2: 嘢，
0: 老嘢，好嘢，
1: 戏曲天地嘛，仲有啊，你哋要留心听住我哋噶，因为咧，我哋咧又有游戏玩啦。嗱，我哋咧报完即系呢个天气之后，同大家讲下啦。
2: 哦，好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嘅骤雨会较多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日间酷热，但系仍然都会有几阵骤雨噶。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啊！
0: 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好，而家气温系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0.2，强度系属于低嘅。
1: 嗱，加数唔紧要嘅，你每个礼拜咧出现一次啫，系真系有啲紧张嘅。我俾多啲机会你讲。
0: 我觉得咧，大家同我一样都咁紧张，因为咧极速15秒嘅胜负。
2: 仲未知道喎，
1: 你唔好兜圈，你唔好兜圈，你唔好去到咁远。我而家集中精神讲翻你报呢一个天气啫。而家嘅气温系89%，系唔接受到嘅。OK， 系啦，而家嘅气温系27度嘅，系啦。总言之咧，其实唔使担心，多啲机会做就得噶啦。系啦，功多就点啊？
0: 艺术
1: 系啦，功多就婆少啊。
2: 吓。我哋十五秒边个赢啊？
0: 十五秒系陈婆婆同埋谭女士双双胜出，
2: 我最中意呢啲结果噶啦。
1: 系啦，点解要计咁？点解要计咁耐咧？就系点样都计到你哋两个都系打和啊嘛。
2: 我中意呢种大团圆结局嘅时刻。
1: 我中意玩游戏，我中意咧嚟紧有个新游戏。
2: 啊，又有新游戏咩嚟噶？
1: 想你听。好歌安歌，
2: 我唔系听香港暖流，系听好歌安歌啊！今次好歌安歌几时做噶？
1: 嗱，就系、是、大家留意8月15日，即系听日星期六啦，上昼8:00好歌安歌嘅节目内容。
2: 咁几时可以玩啊？
1: 然之后咧，
2: 即系听日要听咗先。
1: 然之后咧，18月18日下个礼拜二阿乐嗰个节目嘅时候咧，上午10:00咧就成功参与呢一个我哋嘅节目《香港暖流》同埋好歌安歌。嘅一个特别版嘅极速15秒游戏，
2: 哦，我明啦，就系咁嘅。
1: 优胜者咧就会有机会得到超市礼券噶啦，咁而且咧就有精美系啦，除咗精美嘅纪
2: 念品一份，
1: 礼品一份嘅。好啦，咁究竟啊呢一个嘅特别版嘅极速十五秒会问咩问题咧？嗱。阿依玲话唔讲得，
2: 系又唔讲，但系 Harry 哥哥
0: 又卖瓜子啦。依玲，
2: 我重新同大家清晰地再讲一次，只要留意住听日早上8:00，8月15日星期六早上8:00嘅好歌安歌，佢嘅节目内容咧，之后留意住，即系你听到实啦，听到滚瓜烂熟啦，其实大家都系可以听一次，但系你想听多几次就可以上网听重温。咁喺下个星期二嘅极速15秒时间就会有。

0: 有呢个香港暖流城好歌安歌嘅特别版极速十五秒游戏，咁喺嗰度咧胜出咗就可以获得超市现金礼券加精美纪念品一份。咁如果听日听唔切好歌安歌，又或者听完一次未记得，咁
1: 唔紧要噶，因为咧其实你一定要记住一样嘢，叫做节目重温。
0: 节目重温
1: 系啦，因为你喺节目重温咧，其实就可以听翻呢一个嘅好歌安歌，咁你咪即刻可以捕捉到咯。
0: 啊、
1: 就系咁简单噶咋，不过咁有一样嘢更加简单，
0: 系咩啊？
1: 就系我哋粉墨登场一阵间。转个头翻嚟就有我哋嘅暖流剧场啦。
0: 呢首三先，
2: 诶，呢个时间听首新歌先啦。当冇办法对方相爱嘅时候咧，泰伦斯话其实都唔介意嘅，有佢首新歌《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0: 暖流劇場。
1: 哎呀，行快啲啦，你哋行得好慢啊，睇下嗰边，嗰边有千秋玩啊，你哋行咁慢俾人抢晒啦，快啲啦。
2: 哎呀，妹头啊，你慢啲啦，唔好跑啊，小心跌倒啊，放学时间公园咁多人，陪爷爷行慢啲好冇。
3: 唉，妹头啊，爷爷对脚真係有啲唔听话㗎，边度有你行得咁快啊。

0: 唔紧要，我哋唔赶时间，我陪你，你行一步，我就跟一步。
1: 咦，妹头啊，喂，你过嚟睇下爷爷，你过嚟睇下爷爷嗰个拐杖旁边，你见到有啲乜嘢？
2: 有啲咩、啊？
1: 你睇下。
2: 哇，系好靓嘅紫色花，好细朵，开得好靓啊！
1: 系啊，呢一种咧叫做牵牛花，每一日咧清晨就开花噶啦。不过咧太阳落山咧嗰阵时，佢又跟住个太阳落山，咁佢又凋谢噶、哦。阿妹头啊，你头先咧好似一阵风咁快咁走去就玩嗰个秋千咧，咁、你见唔见到噶？
2: 哦，咁梗系见唔到啦，佢咁矮又咁细朵，唔系爷爷你叫我，我望都唔望佢哋添啦。
1: 所以话咯，行得快虽然就可以好快咁去到个目的地啊。但系一路上面咁样咁靓嘅小花啦，又或者天上边嘅白云，仲有吹过嚟嘅微风，你都感受唔到噶。你咧就系咁，就样样都错过晒噶啦。
0: 老爷，你呢番话又真系几有哲理、哦。平时啊，我翻工赶巴士都好似打仗咁嘅，真系咧好耐冇认真睇过路上嘅风景啦。
1: 哎呀！家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年轻嘅时候咧，都系咁样噶，日日都搏命工作，要养家啦嘛，要搵钱啦嘛，行路啊，哼，好似识飞咁噶嘛。而家老咗啦，啲脚步慢晒啦，一开始我就已经感觉到有啲沮丧，仲觉得自己真系冇鬼用啊，仲要成为你哋嘅妇女添。
0: 哎呀，老爷，你唔好咁样谂啊！你点会系妇女呢？有你持家，我先安心啊嘛。
1: 嗱，咁咧，我又后来谂通咗嘅，可能慢落嚟咧，系个天啊，家嫂，系个天赐俾我嘅福气嚟噶。
0: 系啊，
1: 上天咧见到我忙忙碌碌咗大半世咯，而家咪叫我喂。你静啲啦，你慢落嚟把啦，好好地咁可以欣赏下人生嘅下半场啦嘛。以前就冇时间睇风景啦，系咪啊？行到慢啲，咁先至可以睇清楚身边爱我嗰啲人、关心我嗰啲人噶。嗱，见到阿家嫂每日对我又咁关心、咁关顾嘅，见到阿妹头又一日比一日咁长大咯，咁诶，
2: 爷爷啊，爷爷，咁我以后唔跑咁快咯，我哋三个人咧，好似啲蜗牛仔咁，手拖住手，慢慢咁样行，咁啊就睇到好多好多花仔，一路都睇晒。
1: 你个慢慢讲得咁快，你再讲慢啲先。
2: 慢慢咁行，睇好多。
1: 啱，得，你咪吓死我，要讲鬼故咁咪。
2: 七月。
1: 系。哎呀，三只小蜗牛喺度行公园啊！嗱，你睇下，有我啦，有家嫂啦，系咪啊？行咯，喂，一齐慢慢行啊，去睇风景啦。
0: 好啊，老爷，嗰边有啲黄色花，过去睇下咯。
1: 哦，好啊。暖牛剧场。暖流剧场经已播放完毕。
2: 暖流剧场逢星期五求其找个时段，但是随便咁播咗佢啦。
1: 暖流剧场是由希婷编剧、
2: 王者康、
0: 洪艺轩、直直联合主演，
1: 现已播放完毕。
0: 真系完毕。
1: 完筆啊！
0: 真
1: 係
2: 啦，完筆！我派你都幫咗我哋啦。
1: 睇你幫我哋做咩？
2: 睇你冇幫我哋咩？打氣咯，支持我哋咯。
1: 睇你準備接電話，唔該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掌握。
2: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5: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6: 我唱先。

0: 漂流，
1: 我有冇份
2: 㗎？幾好啊！
0: 開心冇憂愁。
1: 我咧，我咧，我咧。
0: 喺收音機聽到夠。
2: 周以玲蘇羅，
0: 到你。
3: 日日陪你輕鬆過，開心唱首歌。
0: 不如我哋唱翻先。
2: 好啊。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4: 是。小靜妹頭喺度，
2: 老人老人啊，
4: 系咯，
5: 哎呀，真系要慢慢行先得啊，真系，
2: 哎呀，一把年紀冇咁快，
5: 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哋嚇呢一個嘅暖流劇場啊。
2: 中意噶，
5: 系咪啊？
2: 唔
5: 系，我几我系逢礼拜五咧都好中意做呢、這个，
2: 我
5: 几
2: 都好中意。
5: 系啊，好开心，因为我哋现场版啊嘛，咁、
2: 啊、
5: 有少少欢乐今宵，以前做嗰啲趣剧嗰啲 feel 咧，
2: 系
5: 系啊，即系你冇得甩噶嘛，你一弯咗嘅话咧，你又继续要补镬啊，继续即系爆肚爆到去尾为止噶嘛。
2: 可以噶，我哋
5: 系啊。不过希婷咧，其实编剧编得非常好嘅，咁啊，多谢你哋。咁今日咧听完之后有冇啲咩感觉啊？希望你哋咧就可以。是我哋开咗个电话线同大家倾偈嘅时间啦。咁啊，因为一个人呢年纪大咗，真係步伐会慢啲嘅。但係呢，我好想问下大家有冇发觉，其实步伐慢咗之后反而又会觉得自己啊人生呢进入咗另外一个阶段，又有啲好咗嘅嘢嘅呢、
2: 欸、
5: 即係你知我哋好鍾意正面㗎嘛。
2: 係啊。
5: 係啦，咁所以就可以打电话嚟大家可以分享下啦。咁同埋呢亦都可以同大家播下你哋鍾意嘅歌曲。
4: 冇错啦。嗱，近年呢老爷就讲到慢慢咁样生活啦。
5: 慢活
4: 咯。所以係啦，有个词语就係叫慢活啦。其实呢佢係嚟自于一个英文字。Howard。
5: 吓唔系系嘛？
4: 系咪咁啊，老爷？
5: 唔系啊，真系嚟自呢个英文，我未听过。
4: 我有一个，我以前咧未入嚟港台做嘅时候咧，曾经咧就开过一个番茄手工茧嘅生意，喺、
5: 啊、网
4: 上卖手工茧。
5: 系、啊、
4: 我同我个 partner 咧就谂紧啊，改乜嘢店名好咧？
5: 咁
4: 啊，揾下咧就揾咗慢活呢一个嘅，系、
5: 哦、
4: 啦，呢两个字啊，原来都。几俾人觉得一种系好舒服啊，好悠闲嘅感觉啊。
5: 系、嗯，因为咧好多时候话快活快活啊嘛。
4: 嗯。
5: 咁所以咧一定要快，系咪真系快快嘅生活？其实系咪真系快活嘅意思，亦都真系好噶嘛？
2: 开心咪快活咯，
5: 开心就系快活啦。
2: 佢嗰个快唔系快速个快，快乐个快啊嘛。
5: 系啦，咁同埋仲有啊，快活谷啊嘛 ，Happy Valley 啊嘛，系咪啊？咁、
4: 嗯、
5: 啊，如果你慢活谷嘅时候就叫 Slow Valley 噶咯，系咪咧？
4: Slow Valley 又点咧？
5: 系啦，慢咗嘅生活咧，其实的而且确咧，我觉得系有佢好多好处啊，吓，同埋仲有快嘅时候，如果你系冇捕捉到佢嗰啲小细微嘅嘢，其实我觉得生命咧就净系得细嘢嘅啫。
4: 嗯，
5: 中意嘅成日都系啲细微嘅嘢，咁做嘅嘢亦都系最细微嘅。你谂下，有多时候真系你窝心就系因为人哋帮你做咗啲咩？最细心嘅嘢啊嘛，
2: 系啊，就会觉得佢系好细心。
5: 系啊，即系唔一定系一啲好大件嘅事，其实大件嘅事基本上里面都系蕴藏住所有细嘅。
2: 我谂起我琴日咧睇咗一个剧集啦，咁我睇咗一集嘅啫，咁其中一个咧就好细心嘅，就讲嗰个男主角，佢就话咧。个女主角去咗曲奇，佢就拎住一杯水俾佢。佢哋嗰阵时咧系普通同学嚟嘅啫，咁但系咧嗰杯水就系暖嘅。跟住个女仔就同其他人形容佢呢个行为咧，就系佢就算乜都冇，佢都会为佢手上有嘅嗰杯水专登去整暖佢先俾你。
4: 哇！
2: 跟住就哇，好浪漫，
4: 简直系暖流入心啊！
5: 真系暖流啊！
4: 呢
5: 个
2: 即系当一个人哦，佢虽然冇咩可以俾到你，净系可以一杯水，但系佢都会喺嗰杯水度去付出一啲嘅细节落去咯。
5: 所以当你咧攞咗嗰杯暖嘅水嘅时候咧，嗰、种感觉咧，同你收到一对钻石耳环，
2: 又或者有个人请你饮贵嘢，
5: 系冇分别噶。
2: 系啊，
5: 系啊，
2: 就更加珍贵啊。
5: 唔系我呢句嘢讲紧俾我老婆听嘅，
2: 佢冇听紧啊，唔好意思。
5: 系啊，我希望佢听到啊，系啊，所以咧有好多时候咧

0: 钻石戒指啊，嗰啲欠缝啊，但系咧暖水就大
1: 大量
0: 大量暖水，系啊，冇错，冲凉都够你啊，系啊。
2: 嗱，我哋就讲到咧慢同埋快嘅分别啦。其实咧，我见到咧，有一句，即系我听过有一句说话叫做欲速则不达。
0: 啱啊！如果个欲，即系话如果咧你想要好速急、好急速嘅话咧，咁你就去唔到噶啦。
1: 但系咧，我哋香港人中意讲咧，唔使快。唔使急，最紧
0: 要
1: 快
0: 啊嘛！
1: 系啊，我哋呢种嘅话，
2: 仲有一句说话咧，就系慢慢来会比较快咯。
0: 哇，呢句系新嘅，
2: 慢
0: 慢来会比较快。喂，呢句就有少少好矛盾
2: 味咧，
0: 好矛盾嘅，系啊，其实都系希望。香港一路以嚟都是一个想快嘅，同埋咧唔系净系快咁简单，而系好有速。即係好有速度啦，同埋係好精准嘅，係啊。咁無論我哋嘅服務業啊，各樣嘢都係，我哋英文嘅有個字叫 efficient 啊，
1: 係
0: 效率，好有效率嘅。香港真係好出名一個好有效率嘅地方。但
1: 係
0: 自從呢一個嘅疫情之後咧，我覺得香港唔同咗啦。
1: 大家都放慢咗一啲啦。
0: 係啊，而放慢咗腳步咧，大家因為咧香港如果得一個人放慢腳步咧。是不得的，是啊，啲人就会拱住你行啊。
2: 正是搭条电梯都觉得好赶啦。
0: 好赶啦，是啊，冇错。但是呢如果你所有人都放慢脚步啦，电梯而家我哋坐地铁已经是啦，以前我哋有留空左边，唔该你赶时候嗰啲就喺左边上落㗎嘛。
2: 是啊。
0: 而家其实是呼吁大家其实可以唔使喐㗎啦。
2: 冇
1: 错，左右都企定定。
0: 不如大家左右都企定定啦，因为呢其实最紧要安全。个态度咪唔同咗咯，咁究竟我哋又有冇唔同到啊？年纪大咗咯，系咪真系慢咗？慢咗落嚟，其实会觉得自己已经追唔上啊？还是系，诶唔紧要，原来慢咗仲好咗咧？
2: 老爷，其实你几多岁开始有呢个心态咧？定系你一路都会？你系性急子嘅人嚟啊？定抑或系你系哦都可以慢条斯理啲，即系悠闲啲嘅咁样咧？
0: 你问我咧，其实有趣嘅，因为我谂我以前一定系一个非常之急速嘅人，尤其是做电台咧，系我以前做电台咧嗰种紧张嘅情况，你简直不能相信，因为呢一秒。跟住嗰秒做完呢樣嘢，跟住做啲乜嘢嘢，一擠低個咪就去錄音，錄完音之後又去邊度做啲咩？嗰種緊湊嘅情形咧，即係好想象唔到啊！而家都，但係而家唔同咯，而家就會覺得每一樣嘢咧，首先唔係快定慢咯，係要做好佢先。
2: 哦，
0: 係啊，所以嗰個幼細咧，我而家開始就欣賞嗰種嘅雕琢啦。係啊，我覺得幼細係緊要嘅。嗰日咧，我個女同埋我個仔咧，就佢哋成日會傾偈嘅。咁佢話：爹哋啊，嗰日我哋傾偈咧，就喺度講緊，其實老豆係點嘅咧？平時咧，佢一個人嘅時候咧，佢又係咪要揾啲嘢嚟做，因為佢會好悶嘅咧咁。咁、那個女就問我個仔啦，咁我個女三十幾歲啦，我個仔都三十幾歲啦，我個仔咧就好妙，好妙咁答。啊！我識嘅老豆咧，其實佢做啲好簡單嘅嘢，佢都一樣會唔悶噶，係啊。咁例如乜嘢？佢例如咧攞住個吸塵機慢慢喺度吸咧，佢都會吸得好過癮嘅咁樣。
2: 點樣可以吸到跳埋舞咁樣吸啊？
0: 唔使嘅，
2: 跳住。
0: 其實唔係嘅，原來當你嗰個心喺嗰樣嘢嘅時候咧，你就會享受嗰樣嘢嘅。跟住佢講完之後，我話你講得冇錯喎，因為我屋企咧就好細嘅啫，咁我咧亦都冇一啲大嘅吸塵機嘅，都係嗰啲手揸住嗰啲咧嚇，咁喺度吸佢咋。咁但係
2: 桌面嗰啲，
0: 桌面嗰啲係啊，咁啊，然後跟住我嚟插電咁樣。咁但係咧，我係真係每一日咧都會好中意，
1: 係
0: 好中意吸啊，吸啲蠟啦，然後跟住又要攞啲毛巾啊，濕咗水啊，然後跟住喺啲蠟嗰度抹啊咁樣。好享受噶，其實你問我，以前咧就冇啦，以前就覺得，要真係得閒先咪嚟整啊，唔得閒啦，我而家其實成日就係唔得閒咯。其實原來我哋應該要揾啲時間去做啲最簡單嘅嘢，其實快樂就係簡單咁嚟，
2: 快樂好簡單。羅文都話咧，跳舞都要慢落嚟啊，有佢呢首歌《慢舞》。不过你打电话嚟1872312咧就唔可以慢啦，要快啦，快啲打电话嚟点唱咯噃。
0: 慢舞系咪即系一万样嘢？你问佢都冇咁解。
3: 足影飘不定，但缓缓怀心境不安静。
4: 重逢旧女竟呼情，一直情景不。

0: 有罗文嘅慢舞啊，
1: 系啊，
0: 唔系样样都冇啊，
1: 唔系一万样嘢，
2: 慢慢地舞
1: 啊，样嘢系啦，点都好好过冇。系好啦，我哋咧系时候啦，我哋挂住倾偈都唔记得接大家电话，唔系几好。
0: 有娇姐喺电话旁边，
2: 娇
0: 姐
2: 你好，系
3: 早晨，两位靓仔靓女，
1: 娇娇。
3: 喂，呢个节目做得好好喎，
1: 娇娇，
0: 系
1: 啊，点啊？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啊？娇娇，
3: 系有乜嘢？我有几样分享嘅，
2: 系
3: 咁样讲到就送机嗰啲先系咪？
1: 系啊，好啊，
3: 送机咁样我嗰啲仔女咧，去即系出亲国咧，佢唔俾我送机嘅，
1: 哦，
3: 吓、啊，佢自己只接车。搭車去機場，一係就我嗰啲親戚車佢哋去，
1: 靜靜雞走咗，就唔想你唔開心。
3: 係啦，佢又費事我流馬尿喎、
1: 啊，流馬尿啊，係啊，
3: 次次翻嚟佢都唔俾我送機嘅，
0: 係費事你擔心嚇。
3: 講到温暖嗰啲咧，
1: 係
3: 我嗰啲嗰個細女咧，以前。就好生性嘅，佢嗰陣時四五歲嗰陣時咧，冬天佢就冬天啊唔係好凍嘅係咪啊？
1: 冬天凍啊！
3: 啊，佢晚晚咧就九點零鐘就去我間房，同我瞓暖咗嗰個張牀嗰個位咧俾我瞓嘅。
2: 哇！
1: 係啊，呢一個咧係以前我哋睇一百個孝順孩子嗰啲故事嚟嘅喎。24孝故事，阿黄香咪就做呢啲嘅咯，
3: 系
1: 啊，黄香就系咁噶，因为咧太冻啦嘛，嗰、那个床同埋咩卧冰求鲤啊嗰啲啊，
3: 系啊系啊，
1: 系啊，咁、啊、你个女有冇试过你话，因为你即系、就是、想你食鲤鱼，所以佢喺度瞓嗰个冰啊，瞓到系啊，然后
2: 边个难啲嘛？我哋香港边度搵个冰喺度啊？
1: 系冇错，
3: 佢生水嗰阵时咪读幼稚园嘅，
1: 系啊系啊，
3: 佢临瞓咧，佢又唱埋啲歌俾我听嘅。
1: 哇！
3: 咁咧又做一陣間又話阿媽，我做埋跳埋舞得唔得？我好咁樣
1: 跳埋舞添，
3: 咁咧就跳埋舞俾我睇嘅。
1: 係啊，
3: 係啊，好乖嘅。
1: 啊，
3: 咁啊，而家都乖。
1: 我就問啦，佢細個嘅時候咁乖，大個女你嘅時候會唔會一樣咁乖咧？咁
3: 都乖嘅，
1: 一樣乖，
3: 係都乖。
1: 啊，
3: 咁咧講到食咧，我有一味菜咧，就我嗰日。唔出唔到街嘛，
1: 系
3: 咁啊！我而家讲俾你哋听得唔得？
1: 你讲咩先？你系咪讲鲮鱼啊？定？

0: 系讲
1: 系啊，嗱，我哋嗱，我要知道你边个礼拜日，鲮鱼啊，即系琴日啦。如果你讲豆腐啊，上个礼拜啦，话唔定咧讲矮瓜就三个礼拜前噶啦噃。
2: 系啊，
1: 你
2: 讲咩？
1: 我讲鲮鱼
2: 肉，
1: 好啊，你讲鲮鱼肉
2: 瓜，
1: 系点整啊？
2: 豉瓜咧，唔系切去一橛橛咁样嘅，
1: 系啊，
2: 叫开咗嗰个心，咁啊酿咗先，系嘛？酿完之后就摆落去蒸，
1: 酿
2: 完咧。酿好咗，就你切咗嗰啲红枣啊，一块一条一条咁样砌成一个花咁样。
1: 哎呀，咁好靓噶，喂，好有心思喎！如果咁啲红枣，
2: 去蒸，
1: 仲要挑咗粒核先喎，红枣。
2: 系啊，
1: 然后跟住将佢
3: 花，
1: 系啦，即系你谂一粒红枣切到一块块变咗一个花，
2: 系啊，
1: 你谂咪几靓啊？
2: 砌成一个花，
1: 系
2: 咁啊好啊，蒸熟咗啦。你又揾啲蚝油，俾啲蚝油啦，俾少少糖，少少酒，咁啊，摆咗落去，
1: 打个芡仔嗬，
2: 煮滚咗佢，就打个芡落去，好靓噶啦。
1: 哇！你呢个就系专业菜嚟噶、哦。
2: 我啲亲戚嚟到食嘅咧，我孙最中意食嘅个外孙。
1: 我觉得梗系好食啦，嗱，第一样嘢成件嘢又唔使啃骨啦，又冇肉，又冇即系冇骨噶啦，
2: 又
3: 甜甜，
1: 又甜甜地啦。
2: 系啊，
1: 我觉得你咧有样嘢系好精彩嘅，就系嗰个花形嘅红枣啊。
2: 系啊，
1: 嗰样嘢系几特别嘅，边个教你噶？呢啲家传之宝嚟
2: 嘅，
1: 娇姐。你自己諗噶，所以真係未聽過咯。
3: 係啊，平時咧都抌個落去。
1: 咁就係你蒸嘅時候抌埋個紅棗落，紅棗其實係好甜噶。係
2: 啊，
1: 同埋好靚啊。係
2: 啊，一條一條咁樣切咗，咪紅紅地咯，係咪？
1: 哦，
2: 切成一個花咁樣咯。
1: 係啊。你覺唔覺得你自己整嘢食咧，所以令到自己啲仔女會孝順啲啊？有好嘢食啊嘛，即係阿媽都好認真，係咪啊？
2: 我啲親戚嚟到啊，佢都中意食嘅炆鴨啊嗰啲啊。
1: 係咪啊？都會啊？係
2: 啊，蓮藕炆鴨啊。
1: 哦。
2: 好味
1: 噶，你又真系好有心思嘅。
2: 系啊，
1: 好啦，
2: 好啦，讲到做嘢嗰啲嘢系咪？
1: 系咯。
2: 咁啊，我咧做嘢咧，我又唔急，
1: 你
2: 又
1: 唔急
2: 慢。
1: 系。
2: 咁咧，我做嘢咧，譬如我要做嗰份嘢咧，我一定要做，快快脆脆做完咗佢先嚟唞咁样嘅。
1: 系。
2: 我又唔会话拖泥带水。
1: 你唔系摊长晒人，你叫你又唔做住啊？又谂下听日先啦，咁样样。
2: 系啊。
1: 明日复明日嗰啲咧。
2: 系啊系啊。
1: 你又即刻做嘅。
2: 系啊，我宁愿做完晒喺度唞咯。
1: 咁啊，老板系好中意你嘅。
2: 系啊，咪所以我讲一句夸张嘢吓。
1: 系。
2: 即系你，即系个个都谂唔到嘅。
1: 嗯，你讲。
2: 咁喺嗰个公司嚟讲咧，讲职位咧，我哋咪最低级噶嘛，系咪先？
1: 唔好咁讲，
2: 即系嗰啲助理文职啫嘛，
1: 系
2: 咪？系。但系我走嗰阵时，嗰个阿头咧，同我开个欢送会，七位啊！
1: 哇！喂，咁啊真系有少少，咁啊真系有少少夸张喎。
2: 系啊，
1: 即系好锡你，你应该系啊，
2: 走咗嗰啲大蛇啊，嗰啲。都嚟飲啊！
1: 咁你即係萬眾，其實咧嗱，通常咧係咁多人中意你咧，你應該做嘅嘢咧，唔係斟茶遞水咧，就係、其實日日咧做清潔嗰啲嘅啫。因為呢啲人咧係我哋最尊重同埋最尊敬。
2: 係啊，
1: 係咪啊？
2: 係啊，
1: 你係咪做呢啲噶？
2: 我咧就我就咁樣嘅，
1: 係嘛？
2: 咁我唔論公司嘅，
1: 係
2: 咁啊，私人啲嘢我幫得到，我都幫人做嘅。如果得閒，我咪幫佢哋做咯。
1: 哦，
2: 即係唔論公司，我都唔咩嘅。
1: 即係橫掂係識咗佢啦，所以有啲嘢有陣時，哎呀，我做得就幫你啦，咁樣，咁就冇計較啦。
2: 係啊，
1: 所以到你走嘅時候就唔捨得你啦。
2: 係啊，
1: 係啦，就七圍台啦。
2: 系啊，我做咗，我哋60岁退休啦。
1: 系啊，系啊。
2: 佢又唔俾我退休，
1: 唔俾添，
2: 就要我做多一年。
3: 好。
2: 咁样嘅，
3: 系。娇姐果然系一个好员工。
1: 人生去到咁样样啊，其实仲有何求啊？系咪先？
3: 冇错啦。
1: 咁就好开心啊！多谢晒你，娇姐，我哋送一首歌俾你吓。
3: 有蔡枫华《倩影》啊。娇姐相信都系好中意嘅作品。

0: 有好艳美嘅呢个蔡枫华嘅倩影啊，系娇姐所点嘅。
1: 多谢晒啊，轻轻松松咧，又已经系一个礼拜啦。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时间就差唔多。但系希望提醒大家，因为咧出边嘅天气都系麻麻地啊，咁所以咧、希望大家虽然咧就好似系呢个黄色暴雨警告离开咗啦，但系咧雷暴警告咧一路去到一点半嘅，留心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啊，仲有、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好多人咧都好踊跃，想同我哋玩游戏嘅，咁留心啦。听日要听咩节目啊？
2: 听日听好歌安歌，系啦。跟住下个星期再玩我哋极速十五秒。
1: 系啦，下个星期二咧就玩极速十五秒。咁如果我听日冇听呢个节目，
2: 唔
1: 紧
2: 要，因为我哋有网上嘅重温，可以听 N 次都得。
0: 你两个好似上升咁
2: 样。可以啊，癫到你唔服。
0: 即系点样玩呢？其实仲可以，仲、可以讲多啲俾听众听。
2: 是啊，就是打上来留意住我哋好歌安歌之后星期二就打去1872312登记就可以玩到㗎啦。
1: 冇错，咁到时呢我哋就会有一个特别版嘅极速15秒嘅係星期二就会有㗎啦。
2: 咁啊刚才有好多听众打嚟啦，但因为时间有限啦，我哋就未听得晒啦。唔紧要，我哋五台之后有我哋发咗嘅贴文，可以喺嗰度留言继续同我哋倾、
1: 欢迎你哋呢喺嗰度继续同我哋留言继续倾偈。虽然呢呢、這个节目喺呢个时候就差唔多啦、但系继续住戏曲天地咧，好快脆就会出现啦。而下个星期一一路至到星期五，每日嘅10点钟至到1点钟都有香港暖流。我哋今日咧，大家都好紧张啊，所有人都粉墨登场啦、
0: 系啊，呢、這个时间咧，我哋仲有一个叫新歌速递、呢一集咧就会讲到曾比特啊，你记唔记得佢哋爆炸头嘅嗰位曾比特咧？佢嘅有首新歌
2: 已经唔系爆炸头，
0: 系啊，我一开始听嘅系嗱，你所打嘅电话暂时未能接通，就系佢首新歌啊。佢咧就系讲紧啊，呢首歌系讲紧同屋企人咧倾电话嘅故仔，仲有啊，同祝福咧五台之友嘅一啲说话，我哋一齐听下啦！
3: 香港暖流新歌速递，
4: Hello， 大家好 ，Mike 曾比特，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呢一首歌系一首关于电话嘅歌，歌名叫做。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因为呢首歌其实歌词入面想讲的那个号码其实就是你想去寻找的那一个人。当你 break down 的时候你想去联络的那个人。即是我五一段关系尤其是分开了之后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假的希望突然间自己给自己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和这个人还有一个联系这样我就去寻找他。但这个未能接通可能就是对于一个现实对于你的一个一巴掌。我觉得最重要是我想联络的大家都还有时间和空间去听我电话那就已经很好了。开开心心咁可以听我电话，大家倾个偈，打俾朋友，大家都仲系开开心心，可以讲到电话咁样，就好满足噶啦。因为我翻唔到屋企见面嘅时候咧，咁我觉得都要有一个报备下嘅，同阿妈系唔好俾佢咁担心，咁我就会打电话俾佢。其实可能一句说话，你翻唔翻嚟食饭，或者系点样，只不过系一个开场白。咁其实可能就系要你喺后边再问翻佢啊，你今日点啊？系啦，你身体点啊？其实可能。加多两三句的关心其实他们就很开心了。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一个就是要日日都保持着开心。我觉得乐观就是世间一切最重要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几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朝有多班航班去东京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陈先生一家三口出发去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所以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唯有当是旅行体验。刘太和丈夫同样准备到东京旅游，他说在网上获得资讯，当地机场去市区有铁路，相信会下午恢复服务，所以不太担心，亦都没有因此影响心情。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他又话未能够使用由市区去成田机场的原有道路，要改行其他路，需要更多时间。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至两个钟出机场。永安旅行社话，琴日至今一共有两团在成田，一团朝早已经离开往川崎方向，另一团因为塞车已经更改行程，目前所有旅行团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尼泊尔西部罗尔帕县因为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人死亡，另外有两个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山泥倾泻在星期三晚发生在罗尔帕县一处偏远山区，当地一个小村落几乎被夷为平地。当地警方发言人说，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五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五具遗体在几公里外的比乌坦县被发现，搜救工作仍然进行，因为受灾的区域位置偏远，相关工作面临较大困难。医管局表示，听日起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只会接受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如果病人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再次致电。医管局说，如果病人用的固网电话已经选用完全停止示号功能，在致电前可以先按1357在通话中单次显示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联络电信服务供应商安排取消完全停止示号。发言人说，有关安排为准确记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亦都可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

0: 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4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27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4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38点，跌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1.2升2毫，华虹宏力127.6跌19.6，中芯国际69.25升0.7，智谱1,395元升7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跌9.4，盈富基金25.64跌2.4，联想集团34.08跌8.2，美团85.75跌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49，澳元5.543，加元5.639，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503点，升194点。港金报40,46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1.92美元，卖出4,32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中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管道内嘅中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住到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排到去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咧，现时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嘅，龙尾咧就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跟住交易广场啦，同埋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咧都黐埋咗一齐，排到去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啦排到去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中港城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西贡街；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排到去格田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 或到选举事务处。

0: 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八月十四号嘅星期五啊，开始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芝杰姐姐，同我哋嘅听众朋友都讲声午安啊！大家好，嚟到星期五啦，八月十四号，农历咧就踏入咗七月份啦，七月初二嘅日子，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嘅戏曲天地啊！三个钟头咁啊，喺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嘅。除咗我哋陪你之外啦，仲有个雷暴警告都陪住大家噶吓。有效时间咧，去到下昼嘅一点半钟。咁啊，希望咧就唔好陪我哋咁耐啦。
0: 系啦。
1: 咁但系确实咧，天气大家都知道，今日就凉咗好多，因为咧就落
0: 住
1: 一啲大骤雨啊。
0: 嗯。
1: 无论唔同嘅地区啦，咁啊都有唔同程度嘅落雨嘅情况啊。咁所以又轮到落雨天嘅时候，大家出门口就一定要带翻把遮啦，稳阵啲。特別是我哋哥哥姐姐真係小心天雨路滑啊嚇，咁啊著翻對防線嘅鞋啊，呢個係好緊要嘅。雖然
0: 好緊要啊，真係
1: 好長氣，但係咧就真係非常之緊要，亦都係安全啲啦。因為有時跌一跌，唔好話老人家，就算後生咧，都可能會對身體有唔同嘅影響。咁所以咧，儘量小心啦，我哋儘量安全啊嚇。咁啊，當然聽住我哋五台，亦都歡迎大家嘅、一開始有咩節目聽呢？
0: 一開始咧，梗係有我哋嘅名師出高徒啊！
1: 係啊，
0: 咁啊有高潤雄同埋藍偉庭主持嘅。接住落去嘅咧，就會有威哥當年主持嘅節目，梁漢威主持嘅節目《锣鼓新天地》。
1: 系啦，咁啊，去到一点四十五分嘅时间就开始我哋点唱部分啦，1872312，1872312啊，我哋蓝蓝咧将会喺搭九嘅时间半个钟之后咧就开始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啦。咁啊，唔知落雨天嘅天气有冇影响大家打电话嚟嘅意欲咧？系
0: 咁啊，希望大家咧就踊跃啲啦。
1: 系啦，冇错，两个钟头啊，因为今日咧两点至四点都系锣鼓响，两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嚟嘅，有两个钟。咁希望听到你嘅声音啊！好啦，咁事不宜迟，开始我哋今日嘅呢个环节啦吧。
2: 何斜廉？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3: 名师出高徒。
4: 又嚟到一星期一集嘅名师出高徒，继续学唱歌啦噃。咁今集继续有我啦，蓝伟霆蓝蓝，同埋身边嘅高润雄洪师傅。
5: 大家好啊！
4: 今集嘅主题系煲二黄粥。煲二黄粥，乜二黄都可以煲嘅咩？点煲啊，师傅？
5: 嗱，首先要慢火，唔好急，等佢自己咧滚起上嚟。因为咧二黄咧要慢慢煲嚟嘅，如果唔系咧。煲得太快咧，会黐底噶。
4: 咁即系点啊？
5: 即系咪就系你唱快咗啦，啲钉板啊乱晒啦，咁成煲粥咧咪和晒窿晒咯。
4: 哦，即系唱二黄，系必须要慢工出细火。
5: 冇错啊，要稳住嘅慢。

慢節奏，沉住氣，絕對不能急躁搶拍。我哋首先咧，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咧，由鐘南山前輩唱嘅《夜釣白芙蓉》。

0: 我哋听过嘅有钟云山嘅《夜钓白芙蓉》嘅选段啦。
1: 系、
0: 嗱，师傅啊，钟云山就有个美誉叫做骨子歌王啦。
1: 系啊，
0: 系咪因为佢成日着起套西装咁啊？因为我见到啲相嘅时候都着到西装骨骨咁噶嘛，关唔关事咧？
1: 关啲嘅，我自己觉得佢真系好骨子嘅，所以成个 outlook 咧就好靓嘅，好斯文啦，好似一个啲啊弱不禁风嘅读书人咁。咁、其实咧，我问过佢嘅，佢话唔系咁解。其实呢即是大家啲听众啊啲歌迷俾面咁样封个封号俾佢嘅啫。佢觉得自己呢把声底呢个声音呢有少少似王千岁前辈。咁而佢自己呢就好崇拜啊梁以忠前辈嘅唱腔啊各样嘅。咁所以佢就将自己先天嘅似王千岁前辈加梁以忠前辈嘅唱腔再加佢自己即是一路咁样唱咗几十年自己嘅一种对唱曲嘅感觉睇法加咗落去几样嘢加加埋埋咁啲人呢就觉得啊你歌好骨子啊咁就啲歌迷就冠以一个骨子歌王俾佢啦。
0: 即係呢佢啲腔口比较儒雅一啲。
1: 冇错啊咁我哋头先听过啦钟云山先生唱嘅夜钓白芙蓉。佢嗰种苍凉感呢好明显嘅典雅式嘅骨子腔。佢嘅精緻收斂咧，系唔会大哭大喊嘅。佢系将自己嗰种悲伤嘅情绪咧，用一种好细腻嘅哀怨嚟唱出嚟。咁佢仲有其他嘅特色，就系字正腔圆啦，咬字清晰铿锵。咁我哋听落去咧，有一种好传统嘅书卷气，行腔嘅流畅。佢嘅转腔换气咧，就唔系好听到有咩痕迹嘅。咁所以咧，听出嚟嘅韵味非常浓郁噶。
0: 除了有钟云山前辈的这个骨子腔的以往之外还有没有好介绍啊
1: 我们每集都会教大家唱歌的我们唱歌今天唱煲以往粥当然是找段以往粥煲下啦我们当然是找我们的宗师级别的涉角先前辈我们借用了一段归来宴里面的长以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首先跟大家唱一次给大家欣赏一下先歌灿灿烈的

好，啱啱我哋听完呢段归来宴嘅长二往呢，都系一段比较旧少少嘅格式啦。佢本来呢原身嗰个唱片呢就系秃头戏嘅，但系我哋一般呢喺二往呢，我哋都会起个锣鼓头戏、车公车咁样嘅。国撑叉力的撑，车公车，你耶恨啊天啊，令到令到定嗱，佢好清楚噶，你恨。天啱啱一个板一个钉啊，到中钉啱啱三个字，咁啊过一个嘴，铃铛铃铛铃铛叮叮，秋啊秋风暖，铃铛铃铛叮，又系一个板头钉中钉啱啱三个字，又过一个嘴一个钉，跟住呢句啦，呢句我哋大家要留意啦，就系咪耶咪。月影，佢呢个迷迷月影个月影咧，佢去到尾丁嘅，咁跟住咧，仲要系愣住落，月影，照花艳，佢因为想呢句曲成句咧愣住，迷迷月影照花艳，唔想俾佢断，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以往嚟讲咧，一般唱以往咧就会系咪耶咪月啊影都令到定照啊花啊艳，即系一般我哋听到嘅以往都会系咁唱。阿五叔咧就系、是、有个设计喺度咪。

烟的铃铛铃铛叮，我保我保回日头。咁我哋听到佢度个步步之后咧，愣住落。我保我保回日头，都铃铛叮，放住俾人睇见，都铃铛铃铛叮。贵耶来，咁呢啲咧好涉康啊！我哋成日讲，虽然系以往，但系我哋都会提高佢嘅。贵耶来，旧啊远得令得定，已约到哦。雨好啦，呢度有一个顿位啦，开始结句啦。得令得令得令定新呢。算咁啊，结句系一句下句嘅曲，咁我哋咧就唱个车字，因为佢辛酸咧系一个上平声，咁同埋咧我哋留意佢呢个行腔咧都系好涉派噶吓，辛呢酸。咁啊，过三丁，过个嘴。当然，头架师傅咧可能就会玩一啲雀鸟嘅声音啦吓，咁跟住咧就下一顿啦。了经圈啊，令到令到叮当叮，咁啊，贫呼唤嘅呼唤咧，你系留意到啊，五叔系连住噶，贫。

0: 得令他定，好似话和不那归去，归去庆啊团圆，祝起我百感啊受啊添。我哋听到佢喺个百字之后有个唞气位，三对子双双弦，铃铃当铃当铃当铃当叮，呢个顿位嚟咯。咁住预备结句啦，到上句啦。子夜愿，其实呢一段嘅以往咧，比较用一种传统呢个方式去演绎，有一种叙事嘅感觉。入面咧有第一顿啦，第二顿啦，跟住有几个活动句，咁啊到结句啦，又道语辛酸一句下句曲，鸟惊喧，频呼唤，跟住有啲活动句，好到最尾啦。惨对此伤恨自怨，咁就一句上句曲，只不过系两句曲，咁我哋就听到一段非常之动听嘅。
1: 好啦，咁我哋头先咧就学过有薛觉先嘅《归来宴》啦，不如又听下子侯嘅歌咯。
0: 嗯，咁我哋今日咧带上一首又系非常之经典嘅子侯曲俾大家听嘅，就系、是、由冼剑黎前辈演唱嘅《一江春水向东流》。

0: 非常之好听嘅《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咁就由冼剑黎独唱啦。咦，洪师傅，咁呢一个又有啲乜嘢亮点要教下我哋咧？
1: 呢支《一江春水向东流》咧，首先咧就有一段反线而往啦，咁跟住咧就唱到中间咧，佢就会转一个而往嘅教子腔，再转落去而反而往。那个曲牌体呢是非常之多的。
0: 咁我情感都相当丰富了噃。
1: 冇错啊。咁相信好多人都会想知道咩是教子腔啊。咁其实是一个以往里面的一个行腔嚟嘅。点解叫教子腔呢？因为我哋以前有一个古老戏叫做三娘教子。咁里面呢就有好一经典嘅一个腔。好多人一听到呢个旋律呢就会諗返起三娘教子嗰套戏，就话啊教子腔啊教子腔啊。咁其实呢唔係呢套戏有阵时都会拉呢个腔嘅。咁但係我哋专咗俾佢，咁都系一个非常之有标志性，咁都系好嘅。咁我哋首先听到啊前辈用反线而往呢，用一个情感嚟推进。啊比如啊悲此身有若寒林孤鸟。咁呢个反线而往里面呢系比较低沉。幽怨呢，咁冼剑黎前辈呢喺呢度刻意咁样去修炼个音量。运用佢细腻嗰个拉腔啊，嗰种幽热感，嗰种弱音，将啊喺战乱中与丈夫分巢联凤嘅痛苦咧，就表现得咧淋漓尽致。咁呢个就系我哋欣赏呢支曲主要嘅重点。
0: 嗱，我哋听咗咁多二往啦，究竟其实煲二往粥，我哋有啲咩要特别注意嘅咧？
1: 嗱，首先第一，我哋严格咁样限定二往体系咧。是好少是集运。

0: 通常我哋以往版式咧就唔会话夹落去啲梆子度啊，或者其他曲调。严格咁遵守以往上句嘅结尾咧，要收生字，下句咧就收河或者收车，以升律嘅传统为标准啦。第二点咧，我哋版式咧个调性需要有一种速度上嘅灵活转变，咁灵活咁交替住用以往慢板啊，定系用一啲流水板啊，或者散板，即系我哋所谓嘅以往粉花啦，避免单调。咁个线条咧就可以互相交织穿插住，就可以做到一啲情绪嘅起伏啦。第三点，演员唱功要求咧好高嘅，一定要以情带腔。之前嗰一两集都讲过啦，以往版面啊可以好悲，又可以好喜，咁所以咧以情带腔系紧要嘅。咁我哋讲紧唞气咧，就气息要悠长，因为以往咧好多时拉长腔，演员咧需要具备有深厚嘅唱功底，如果唔系咧，成支曲就会有啲沉闷噶啦。
1: 咁大家咧听完今集之后咧，就要慢慢谂下点样煲好呢一煲以往粥啦。
0: 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1: 师傅讲古，
0: 大家好，又嚟到师傅讲古啦。咁今集咧，我想讲下梨园。因为上一次我哋讲到八黎殿咧，侧边有条路仔咧，可以穿落去梨园啊。以前我哋做戏啦，跟住爸爸去做众新星又好，跟住阿哥去做其他剧团都好，好多时都会有日夜戏嘅。以前礼拜日必定做日夜戏，因为以前嘅演出嘅日子咧，一般都长嘅，尤其是新年啊或者咩可能做十几日啊，咁最少最少一台班点都有五日嘅，就好少话好似而家咁做三日。咁五日咧，通常我哋当中都会撞到有礼拜日，咁礼拜日咧日夜戏。咁以前咧，百丽殿舞台咧仲可以煮饭嘅、哦，咁我哋咧有戏班饭食噶，做完日戏咧就落去食戏班饭，开围数啦。咁我哋之前介绍过，咁我哋喺百丽殿通常咧，但系我哋又好少食音乐嗰围嘅、哦，因为点解啊？百丽殿佢常住喺嗰度，嗰班衣食商咧，佢哋就好中意自己咧加餸，整好多嘢食。佢哋就算平日佢哋都会自己喺度煮啊，佢啊同我爸爸佢哋好好啊，我哋就坐晒落衣食商嗰度食。咁食饱咧，咁通常我哋五点三啊五点半做完戏啦，食完饭都系可能未够六点噶喎，可能六点一二啦咁。以前夜晚开场时间咧冇咁早嘅，我记得咧夜晚系开七点九，咁啊仲有好多时间喎，咁我哋点咧？咁好多时我哋就捐咗过去梨园啦。咁喺侧边嗰度走入梨园。在八黎殿舞台那条路仔落去梨园是哪个位置呢？就是那隻八爪鱼机那里。首先就有一隻八爪鱼那里揈下揈下揈到你很晕的那隻东西。我玩过一次呢，就沾啲饭都呕返出来。后面那里穿出去呢，就近住呢现在好像是鬼屋那样的东西。黐住鬼屋隔离呢有一个室内的溜冰场。咁溜冰场有块玻璃隔住，旁边呢有间西餐厅。所谓的西餐都是比较广式的，即可能是吃一些焗猪扒饭啊，或者一些黑椒牛柳意粉啊，那那类型的西餐厅。但是最主要呢，那里有咖啡饮嘛。所以呢，我的父辈啊，叔伯辈呢，很多时候都会吃完个戏班饭呢，走出去那里喝杯咖啡提提神，自己松一松，希望一阵松完之后回入去做夜晚戏的时候呢，有更好的精神。其实在喝咖啡旁边呢，是有一隻好老的大笨象的。我记得呢是可以买一啲细细隻嗰啲香牙椒呢喂佢嘅。我都喂过啊，印象好深刻的。食完饭飲完咖啡喂埋大象啦，咁就夜晚差唔多七点三到，咁就慢慢行返过去，因为行返过去都唔使五分钟上去我哋嘅音乐嗰个位，即係二楼楼座嗰个位，咁就准备夜晚嘅夜场开锣鼓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鍾意啦。

各位朋友，今日咧我哋系会集中同大家研究咧，我哋经常都会接触到嘅好简单嘅锣鼓，一啲起色咧，同埋一啲收色啦。咁另外咧喺锣鼓卜卜斋里边咧，我哋系会同大家研究咧呢个撞点一取同埋呢个撞点五取嘅。嗱，咩叫常用嘅锣鼓咧？譬如话一支歌嘅起头，或者一场戏嘅起头，或者系一个段落完咗，一定系有收色或者起色。咁喺傳統戲裏面嚟講咧，啲鑼鼓同個節奏咧係會比較慢啲嘅。譬如我想起滾花咁嚟講啦嚇，上文講完咗個口鼓起滾花，咁啊先先係會打除鑼鼓，叉粒撐咁先至角角叉咁先起呢、這個五取鑼鼓嘅。咁或者係一個段落完咗啦，咁我哋需要係靜止落嚟，停咗落嚟，冇音樂冇唱腔，淨係講嘢。咁嘅情況底下咧，亦都係要用一錘鑼鼓嚟收咗佢嘅。啊，譬如話或者啊，我唱完曬滾花，唱完曬中板，唱完曬二黃啦，我而家係需要唱一啲正腸嘅嘢，係冇音樂夾，但係仍然係屬於曲調嘅話，咁亦都係需要一個以上咁嘅鑼鼓。咁呢個鑼鼓咧叫做咩咧？係叫做收一錘，好簡單，即一錘鑼鼓。嗱，我哋大家聽下啦。嗱，正话啲锤锣鼓就叉粒撑，咁呢个叉粒撑咧系冇时间规限嘅，即系可以打长可以打短。咁啊，啲当然系要啊，我哋喺掌板里边嚟讲咧，应该系要承上接下啦。譬如上文唱开段嘢好慢，唱到好慢，然后又再拉腔，拉完腔之后吓、再啊吸气，再到最慢最慢收嘅时间，咁我哋就一定系要跟住上文嗰个气度而去收啦。譬如咁我哋就叉粒撑，咁呢个叉粒撑咧叫做收一取，又或者咧叫做包一取嘅。咁呢个叉粒撑咧，乜嘢锣鼓都用得嘅。譬如话我哋打高边锣，又可以打叉粒撑；打文锣鼓又可以打叉粒撑；打京锣鼓咧，亦都系可以打叉粒撑嘅。咁呢個鑼鼓咧就好易，但係話咧，我哋喺掌板點樣去提示俾呢個下手知道，我哋用呢個鑼鼓咧，咁就要通過咗呢個影頭啦。呢個影頭咧就係好簡單嘅，雙足向高仰起，仰得特別高嘅。逢係呢個收一取同埋叫包一取咧，雙足一定仰得特別高。叉，逢一仰高嘅足咧，就一定係叉落先嘅，肯定嘅。咁仰高嘅足嘅時間咧，同埋嗰兩隻手咧就唔好一齊平喎，一高一低。通常都会是那只右手比左手高的，一抛起一抛起，人家就知道是叉开始了，一抛起一叉，跟着那个掌板物捋叉，那么时收撑呢，那么就是那个捋一完了一吸气，那只左手再单足打一下下去，那么就是撑了，就是叉撑，那么叫收一取了。除了这个收一取之外呢，另外有一个锣鼓呢亦都是收息用的。咁呢个锣鼓呢就是三锤的。咁叫做顺三锤。顺三锤呢就是粗叉叉唱叉唱唱唱咁。咁呢下粗或者叫截呢是怎样样嚟嘅呢，咁呢个锣鼓卿呢就是话呢，嗰掌板呢就是两隻手呢就唔同位置同时打嗰个鼓。咁右手呢就是打个薄鱼。左手呢就是打个双皮鼓，一起压落去打个闷音。咁同時一叉咧，亦都知道佢要打呢個悶音嘅時候咧，叉咧亦都係打悶音，即係將個音打掘咗個接咁一下嘅。咁啊，呢個鑼鼓經或者係叫接，或者係叫做息咁啦。成個鑼鼓嗰個經就息得嘟嘟撐叉撐撐撐，咁呢個叫做順三取啦。嗱，我哋聽下點樣打法啦。係啦，嗱，正話呢個咧就係順三取啦。息得得啦，撑叉撑撑撑，咁呢个顺三水咧，亦都系打高边锣可以打啦，打呢个文锣鼓可以打，京锣鼓亦都系可以打，成个锣鼓经就息得嘟撑叉撑撑撑，息得嘟撑叉撑叉撑，总共咧系五拍噶，息得咁咧由个息开始，即系截嗰下啦，息又截又叫息咧，第一咁啊第一拍息。咁啊，得咧就系第二拍，得就系大嘟啦，得息得嘟撑第三拍，第一下撑第三拍，息得嘟撑叉撑叉夹埋一拍，息
得得得撐叉撐叉撐，後尾嗰三拍咧就係撐叉撐叉撐，咁樣咧就叫做順三取啦。咁啊，呢個順三取咧，頭先都講過啦，高邊攞可以用啦，呢個文鑼鼓可以用啦，經鑼鼓亦都可以用，但係話咧，亦都有個鑼鼓咧係經鑼鼓專用嘅。亦都係愛嚟修飾啊，或者係演員啊坐低啊等等用嘅。咁呢個鑼鼓咧就叫做五擊頭嘅，得地撐起撐起撐。咁啊，總共咧係三下鑼，三下叉，撐起撐起撐咁樣。嗱，我哋聽下呢個五擊頭啦。正话大家听到的就是五击头了。好了，我们听下音乐休息一阵间，回研究一下。

各位朋友，我哋正话咧同大家研究呢个五击头嘅。嗱，五击头咧就用得好多喎。一般唱歌啊，啲社团嘅音乐社里边啦，亦都系好中意借用咗呢个锣鼓。咁好多朋友咧就唔知道呢个锣鼓咧系叫做五击头。咁好多人咧就叫呢个叫京三锤，即系话京剧嘅三锤。咁实际嘅名称咧系叫做五击头，得地撑起撑起撑三下锣嘅。咁另外有个锣鼓咧系少一下锣嘅。咁呢個叫做咩名稱呢？就呢個叫做柱頭，好簡單啫。柱頭呢就係比呢個五擊頭少一錘羅。咁我羅鼓經就得地撐起撐，咁就叫做係柱頭啦。咁啊，柱頭同埋五擊頭呢兩個嘅影頭嘅提示都係一樣嘅。點解一樣呢？其實無他嘅，你打多一錘嘅時間，你隻手就唔好收咁解啫。譬如話，我要打柱頭，得地撐起撐。當打到個得地提示咗出嚟之後咧，第一下撐咧就用雙手落個鼓嗰度，得地撐到個起咧就單足啦，撐起撐。咁如果要再打嘅時候，隻手咪又再揚起咯，單足就再揚起，咁就唔需要事前話俾下手聽，我而家係打呢個柱頭咧，或者係五擊頭啦。亦系唔需要咁繁琐嘅，而系话通过咗个影头咧，就知道咗而家应该系打柱头或者系打五击头啦。咁啊柱头咧，咁啊一般嘅朋友咧叫呢个叫京二锤，咁啊唔好话京二锤啦。咁啊大家要知道以后咧叫做柱头，柱嘅意思即系话扯住咁解，掹住暂停咁解嘅意思。顾名思义，即系停留落嚟静止咗嘅用法，呢个锣鼓就叫做柱头啦。好啦，除咗呢啲咁簡單常用嘅之外呢，咁一般嘅一支歌嘅起色或者一場戲嘅起色呢，通常都先嚟一個長嘅鑼鼓啊。咁如果我哋打緊京鑼鼓嘅時候，我哋用嘅咩呢？用個急急風啦。咁急急風呢係呢先呢從慢打起啊，打打啲唐仔唐仔唐仔唐仔唐唐唐唐。嗱，咁我哋聽下京劇嘅急急風到底又點樣打㗎呢？

各位正话听过啦，觉得个味道点呢？嗱，真系好似学足京剧咁打嘅时候呢，就正话呢个味道啦。咁呢个咧完全系讲咩咧？讲大家三个人、四个人嘅配合啦。咁啊，当个奖品带咗呢个时间出嚟，带咗个速度之后咧，嗒嗒地冲，嗰个鼓足同埋手嘅影头咧，亦都会吸气嘅。起啊，咁呢个时间先到单足，咁啊单足打，我哋打到起呢个效果系点样？要通过打岔嗰位朋友咧，要收音啊，起马上收音。唱起唱唱唱起唱，如果要打成唱唱唱起唱咧，就要双足大嗰几下锣啦。本来一般嘅急急风就嗒嗒地唱起唱起唱起唱起唱起唱唱唱，打到咧笋形块系唱起唱起，从唱起唱起呢个锣鼓形式呢个骨干咧变成啊唱起唱起系交替打一下锣一下叉嘅。咁啊，由撐起撐起，漸快漸快變成係撐冇起啦，即係話筍形變化就得得得撐起撐起撐起撐起撐起撐起撐撐撐撐撐撐撐撐，咁啊咁嘅情況底下咧，就要靠個鑼同個叉，大家一路協調，一路筍形，好柔順咁一路柔慢之法，呢個咧就係講大家嘅功力啦。話雖如此，呢個鑼鼓咧係非常難打得佢順嘅。咁啊，打到頭先我哋聽出嚟嘅效果又要點咧？就係要講係收音，嗒嗒地衝起衝，第一下鑼落去已經咧鑼同叉一齊要收音啦。嗒嗒嗒衝起，第二下咧個叉又要收啦。衝起撐撐撐起撐，要撐撐撐起撐嘅時間咧就係。雙足一齊落，再變成呢、這個咁樣嘅效果啦。咁嚟急急風呢、這個就通常嘅起色。如果打到頭先咁咧，個味道咧就係比較火爆啲同埋緊張啲嘅。若果係喺一啲比較平靜啲嘅場面咧，我哋又唔需要打得咁火爆，即係嗒地撐扯狂扯撐扯撐扯撐扯撐扯撐撐撐撐撐撐撐撐咁打落去，咁啊急急風完咗之後，係話都要轉任何一種鑼鼓嘅時候咧，咁就要睇呢個獎板係點樣去轉啦。咁譬如我哋要轉賭板嘅時間又點咧？嗱，我哋先聽下賭板點打啦。正话咧就系赌板啦，其实呢个赌字咧亦都系唔啱嘅，咁啊根本咧应该系我哋应该系要讲叫做盗版至啱，引导嘅盗咁解。咁啊点解叫做盗版呢？即系话通常一场戏或者系一首歌里面嚟讲，一定有个起色。咁喺传统嘅戏曲里面嚟讲咧，初头演员未出场咧，一定会喺内场唱嘢嘅。喺粤剧里面嚟讲咧，有所谓首版咧，首版嘅意思即系话开首。第一段嘅版式咁解，叫做首版。咁啊，京剧都有开首第一段版式，咁佢就叫做引导出嚟嘅版式咁解。所以咧，真正嘅名称咧系叫做盗版嘅。咁啊，盗版嘅锣鼓经咧就嗒地撑，嘟起地撑撑地嗒，嗱咁样先啱嘅。后尾嗰锤锣鼓咧，一般嘅朋友咧都打成嘬一声咁样打闷音咧，就系唔啱嘅。咁啊，根本就应该系嗒地撑。都起地撐撐搶突，咁呢下到後尾呢下咧，就係叉好輕聲咁打一下，同埋小鑼一齊合奏，叉同小鑼一齊合奏。咁啊，跟住咧個點字咧，就喺搶之後咧，嗱叉同鑼一齊打出嚟嗰、那個鑼鼓經叫做搶，個名稱叫做搶。咁我哋要寫呢個名嘅時候咧，我哋用個槍字啊，譬如話國運亨槍嘅槍字嚟代表咗呢個鑼鼓嘅名稱。嗒地撐，都起地地撐撐搶嗒咁樣啊，搶出嚟有個嗒嘅點子喺尾後嘅，咁啊呢個咧就叫盜版。嗱，譬如話我如果你需要由急急風開始到盜版嘅時間咧，咁啊急急風就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不停咁樣打，打到要轉突然間要轉盜版嘅時間咧，獎板咧就只需要係突出一個單手。咁啊，下手就知道你而家想轉任何一種版式啦。如果你係要轉盜版咧，就單手就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嗒地。咁啊，當然喺你撐緊嘅時候，你要轉嗒嘅時間，你一定會係停半拍，停一半拍。咁啊，下手就知道你想轉乜嘢啦。撐撐撐撐撐撐撐撐嗒地，嗒地通常咧都會係喺長鑼鼓裏邊嚟講，突然間轉嗒地，一定會係轉呢個盜版啦。嗒地撐。都不齐地，咁呢个盗版嗰个锣鼓个拍数系几多咧？撑，嘟，
得个撑之后再一个半拍嘅符点，得地撑嘟噜个嘟咧就喺后半拍嚟，撑嘟又撑到嘟，总共系占咗两拍噶，撑嘟起地个起。

地咧，扯地嘅意思即係一下炒，一下少攞。少攞嗰個锣鼓经嘅名称叫地嚇、啊。我哋要写出嚟嘅时候咧，我哋用个台字就代表个地字啦。搭地撑到到扯地，咁呢度第三拍啦。扯地之后休止咗一拍，或者延长咗一拍，即系第四拍咧系冇嘢。搭地撑到到扯地，跟住撑再嚟紧就系撑，撑之后咧又延长一拍嚇。咁啊，即系一二三四五六。打埋第一锤锣之后咧，已经去咗第六拍啦。咁啊，再嚟咧，仲有锤锣咧，就系第七拍。第七拍之后咧，亦都系延长一拍嘅。得地撑，咚咚扯地撑，个拍子就得地撑，咚咚扯地撑撑地搭咁样。咁啊，成个锣鼓经咧就系一拍、两拍、三拍、四拍、五拍、六拍、七拍、八拍、九拍。咁呢个道板咧就总共咧系占九拍嘅吓。啊，我哋咧而家咧就听一阵音乐，一阵再同大家研究一下。

好啦，我哋休息完又再同大家研究嗱，倒板锣鼓咧，嗱点样至打得好听咧？嗱，我哋而家再听一次咧。嗱，成个锣鼓经咧就系笪地撑，咁样起地撑撑地笪咁样样嘅。嗱，打呢个经锣鼓咧吓。那小锣咧好紧要，我哋千祈唔好忽略呢、這个咧系小锣，就系摄喺呢个锣同镲中间，呢、這个系一个好重要。有时咧佢系喺副嘅地位，有时佢系喺主要嘅地位嘅。譬如话好似打道板嚟讲，笪地一笪，第一下一点子一落咗，后半拍就个地啦。咁我小锣要落几多下咧？笪地之后撑嗰下撑小锣都要落埋嘅。到起地到起地嘅时间咧，小锣要打个起嗰下位。亦都要打自己嗰下，即系起地，总共小锣就要打两下。跟住咧，嚟紧嗰第一锤个撑咧，小锣就要落嘅。第二下个撑，亦都系小锣同埋镲大锣一齐落。后尾嗰个地，当然系要落啦。即系个小锣就当佢要打好多下，得地撑到撑顶顶撑撑撑达咁样样。咁啊，各位朋友就记住啦。好啦，时间又到啦，而家我哋又要去卜卜斋度，大家去倾下锣鼓咯。

0: 系，
1: 喂哥，
0: 早晨啊！
1: 早晨，我哋又嚟到锣鼓包斋神堂，
0: 系啦，嚟今日咧又继续同大家研究快中版锣鼓，
2: 快中版锣鼓，
1: 快中版有几个礼拜，我哋
0: 系啊，我哋上嗰两个礼拜咧，亦都系研究呢个快中版锣鼓啊。
2: 而家好惊，
0: 咁今日呢个锣鼓咧就叫做撞点一锤，
2: 撞点一锤。
0: 顾名思义咧就得一锤，得一锤锣鼓嘅啫，
1: 系
0: 好易嘅。
2: 咁锣
0: 鼓经咧就系各的各的各叉叉得撑咁嘅啫啊。
2: 哦，
1: 系
0: 各的各的各叉叉得撑。咁咧嗰個角的角的咧就係雙竹落架，
1: 依
0: 個博宇同埋呢個沙的
1: 的角的
0: 咁樣嘅啫。
2: 哦，雙竹
1: 角的係啦。
0: 嚇，角的角的角叉，咁咧就個手就要轉過嚟，一到打叉就轉過嚟雙皮鼓嗰度啦。
1: 係，
0: 叉叉得撐咁嘅啫。
1: 係，
0: 咁咧就。

0: 个锣鼓咩时间用呢？咁多数呢就会用喺啲好多好多嘅快钟板一齐唱嘅时候啦。如果要打呢、這个我哋上个礼拜学过嗰个文三水呢，就变咗係时间长啦。咁譬如有好多一连串嘅快钟板，譬如係猜将排抢啊，咩叫猜将排抢呢？譬如嗰个元帅猜嗰啲将军啊，嗰啲嗱，我而家我猜你去边度攻守，我而家又猜你去边度镇守，我继续派啲兵，你又去边度咁啊？一连串都系呢个系快钟板嘅时间咧，就通常咧就会系咁样用噶啦。因为元帅又会唱一句嘅时候咧，那个领咗嗰个指嗰个人咧又会唱一句啊。咁一连串咁样不停咁唱嘅时候咧，就会中间就会串啲锣鼓落去啦。其实啲锣鼓就好易打嘅啫。咁啊，角的角的角，叉叉的叉啊！你个吓，嗱试下打下，
1: 好，
0: 咁啊少咗一下，阿叉就少咗一下锣位啊，就系咁嘅啫，
1: 系，
0: 嗱好易打啦，咁我哋再试一次啊，
1: 好，
0: 就系咁简单嘅啫，
1: 吓，
0: 嗱咁啊呢个根本一睇影头咧就知道点打啦，咁我又再讲一个其他嘅锣鼓。咁呢個咧就叫做撞點五取喎、
1: 哦。
0: 咁撞點五取咧就係淨係高邊鎖打得嘅啫。
1: 哦，
0: 其他嘅鑼鼓就唔可以打嘅嚇。咁、呢個撞點五取咧，即係嗱嗰個鑼鼓經咧就咁樣嘅，各各都叻的的啊，各各都叻得得，叉情叉情叉情叉情叉的情啊，各各得叻得得，叉情叉情叉情叉情叉得情咁樣啊，各。各打粒得得叉情叉情叉情叉粒情叉的情，嗱试下啦，撞咗都唔紧要啊。
1: 哦，
0: 系啦，嗱嗰叉啦，咁样落啱啦。
1: 嗯。
0: 啊，那个锣咧就打错咗啦。
1: 嗯。
0: 啊，打少咗下撞头锣啦。
2: 再嚟个。
0: 七层七层七层七的层七的层啊。
1: 系。
0: 既然是高邊鑼，咁我哋就應該要噏翻呢個高邊鑼嘅鑼鼓經，即係各各打力的的茶清茶清茶清叉粒清叉得清啊！啊，再嚟個啊！嗱，我哋打快少少啊，睇下會唔會撞啊！打翻正啊！好易學啊！呢個鑼鼓嚇，咁啊試下記唔記得翻頭先嗰個啦
2: 嚇。
0: 撞點一取，撞點一取啊！噏一次嚟聽啊！
2: 各
0: 各的各的各叉叉的正啊！各的各的各叉叉的正。係啦，打快少少啊！
1: 好。
0: 係啦。各的各的各叉叉的正啊！拎到拎到拎到拎到零定啊！冇錯啦，打啱咗，再有一次啊！係啦，啊，打完呢個，我哋又打翻個撞點五取啊！
1: 好，好啊！
0: 係啦，冇錯啦，嗱，咁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下個禮拜我哋再見啦！
1: 哦，好啊，
0: 拜拜。拜拜。
3: 锣鼓新天地，卢蕴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5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1: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0: 60年代粤语时代曲。
2: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下午两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加到六人。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由千叶县大网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就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居民区被洪水淹没。而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县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有7000人滞留过夜，而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表示，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早的首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的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在本港机场，今早有多班的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就会当是旅行的体验。亦都有市民话，从网上获得资讯，当地机场前往市区有铁路，相信会在下午恢复服务，所以不太担心，亦都冇因此而影响心情。东瀛游集团主席执行董事轩国全表示，他哋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的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至到两个钟头出机场。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的诈骗案，一共涉款达到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是具实力和财力。警方留意到不少的骗案涉及利用 AI 生成短片等及方式行骗，为防长者受骗，警方举例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的讯息，又强调若果以不诚实手法宣传或者推广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相关法例，最高刑罚判监7年。医管局说，明日起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只是会接受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如果病人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再次致电。医管局说，如果病人使用的固网电话已经完全停止示号功能，在致电前可以先按1357在通话中单次显示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联络电信服务供应商安排取消完全停止示号。发言人说，有关的安排为准确记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亦可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的电话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南部岛聚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

0: 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指数，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7点，升18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211蚊，系啱啱转咗，系报1212蚊。中芯国际系71.35，升3.8。南方恒生科技系报4.63，系跌7.4。腾讯控股系440.4，跌6毫。盈富基金25.66，系跌2.2。华虹宏力系130.1，跌17.1。联想集团33.66跌，啱啱转咗系33.64，系跌1.26。Minimax 331.6跌45.2，美团系报87蚊跌4.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5，瑞士法郎9.647，澳元系5.546，加元5.642，新西兰元4.606，欧元9.0587，每百日元兑港元4.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48。日经平均指数报68,698点，升389点。港金报40,51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12美元，卖出4,332.75美元。这一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主要就是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围呢段比较车多。另外同你跟进大榄隧道的交通意外啦，大榄隧道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啦，仍然处理当中噶。现时去九龙方向嘅管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青朗公路跟住坳头滤水厂对开。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交通亦都正常噶。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临时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大会堂。至于反方向去湾仔啦，跟住顺德中心嘅地面路段亦都系挤塞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喺九龙区啦，尖沙咀同佐敦一带交通系相当挤塞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喺渡船街，近住渡船角。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拔萃女书院。反方向去红磡啦，就近住国士道车多，龙尾喺庙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同军中心挤塞，龙尾去到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至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接近碧街。在牛头角道啦，由于有水务急收的关系，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近住振华道啦，快线系封闭紧，一大车多，龙尾去到淘大花园。在新界区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挤塞，龙尾去到小沥源路。最后咧，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都系将架车停定，先至好讲电话，或者系请同车嘅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集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

0: 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時間到了下午的2:12了，那在這裡再次呼籲大家打電話來1872312 1872312，因為呢現在我看到 Blue 就比較得閒一點，
1: 是啊，得閒一點代表什麼呢？即可能沒有人打電話給我們的知傑姐姐，
0: 那就快點打電話來吧。
1: 是啊，打電話來點唱時間鑼鼓響想點就點、1872312 1872312、半個鐘頭之前1:09已經危開放了我們的點唱熱線的了，我見一開始的時間呢，藍藍都密密手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著、一搭架就立刻打電話來，其實現在都好像挺空閒的，他
0: 是啊，所以快點動動的手指
1: 了1872312、好了，這個時間我們要聽來自碧琪姐的電話了。
0: 碧琪姐你好啊，碧琪
2: 是 啊,
1: 是 啊, 是啊，你好啊，
2: 你好啊，
1: 是啊，
2: 很久沒打來，
1: 是啊，
2: 聽人家點唱咪同好過自己點，
1: 係噶，唔得噶，要打電話嚟噶，唔好咁諗啊！
2: 唔緊要啦，原本我想聽把點藍燒衣，佢話短得滯啊，哦、你揾只長啲嘅咯。
0: 明白。
2: 咁同埋呢只歌就成日都係我點嘅，冇人點嘅，冇人聽嘅、
1: 哎。你鍾情於呢一首
0: 啊？藍燒衣啊，你講？
2: 唔係呢個紅
0: 樓琴嘅。係啊，我叫佢。係啊，係，我記得你好中意點呢只歌㗎。係
2: 啊，
0: 係
2: 啊，我聽我下個禮拜或者再下我又點埋下卷。
0: 係、點埋下卷啦、啊，好啊。
1: 咁啊啱啦，所以碧琪姐要自己打電話嚟，有時人哋嘅心水同你嘅心水唔同㗎嘛。係
2: 啊，因為我中意覺得佢。好聽咯，咁即係叫佢哋播，佢哋有時又越精彩，或者夜晚覺得我邊會咁夜聽咧？
0: 係啊，又唔啱你嘅時間咯。
1: 大家心水唔同啊，聽翻自己想聽嘅歌咯。
2: 倒不如聽人播咯，聽人哋點咯。
1: 啱嘅。
2: 不過我年年都點過藍燒衣嘅，不過短得滯，一七月啊嘛。
0: 係啊係啊，應節啊嘛。
2: 咁佢話短得滯，因為星期三佢話短得滯啊，你揀只長啲啦。
0: 哦，原來如此。
2: 佢揸都撳唔撳青趕翻嚟聽。
0: 唔好咁多謝你啊。
1: 緊要七月啱啱開始啫。
2: 即係冇乜。點唱即係冇乜俾邊個聽啦，總之冚唪唥個個中意聽就
0: 係啦。
2: 你哋冚唪唥，你哋個氣曲天地，個個都身體健康。
0: 多謝曬你都要啊！
2: 天氣太過即係
0: 反常啊，
1: 係啊，好極端啊，
2: 冷又熱，係啊，冇錯冇錯。哥哥姐姐都要
0: 小心啦，
1: 大家都保重
2: 啦。因為又熱，尋日就熱，今日一落雨
0: 又涼啦，係啊係啊，
2: 涼啲咋，唔係好涼啊。
0: 但我都見到有啲人打乞嗤啊，陰公。
1: 哎呀，
2: 一敏感就
1: 即刻就涼，
0: 係啊，
1: 大家都保重啦。
2: 先啦，我哋聽歌啦。
0: 好啦，多謝你，
1: 碧琪姐。
2: 最緊要，
0: 好，大家咁話，拜拜。請聽呢一曲《紅樓琴》。

0: 做咩？
1: 做咩？你揽实啲我啦！我好惊啊！
0: 你做咩咁惊啫吓？行雷啫嘛，你做咩咁惊？
1: 我好怕行雷啊！
0: 阿小姐，你做咩咁惊啊？你讲俾我听。
1: 我好惊啊！
0: 我揽住你，你讲。

0: 我的声音，或者可以安慰下我都好的，就不使我咁惊啦。
1: 各位知音士女，方才杜泉先生所演奏的歌声，你哋都欣赏过。现在是本电台最后一个节目，是由杜先生自赞自弹自唱的新曲。这个曲名呢，叫做《惜别离》。他演唱完之后呢，就即坐夜班的飞机离开纽约了。请各位爱护杜泉乐队的亲爱歌迷，你们留意。

0: 呢位阿杜先生嘛？
1: 系，你系边位？
0: 我系呢处嘅医生。
1: 啊啊，
0: 咩夫人喺怀孕嘅时候，
1: 系
0: 竟已患咗个不治之症。
1: 吓、啊，
0: 到分娩嘅时候，又因为失血过多。
1: 哦，咁点啊？
0: 我睇都冇乜嘢希望。
1: 吓、啊，真系假先？
0: 快啲见完佢最后一面。
1: 哦，
0: 同佢准备身后事啦。
1: 乜医生？你话真系佢？
0: 你唔好咁大声啊！杜生，你冷静啲，唔好咁冲动。等一阵你见咗尊夫人，你仲要千祈唔好讲佢听，免至刺激佢啊！

0: 见佢，最紧要整成欢欢喜喜咁，免之惹起佢嘅疑心至好啊！吓、啊，
1: 各位医生，春玲，春玲，
2: 你翻嚟啦！
1: 我翻嚟，
2: 头先冇收到你播音啫，
1: 系咩？
2: 我都知道你会即刻翻嚟见我噶啦。好啦，而家你不止利就名成啦、
1: 哦，
2: 而且我同你生咗。全哥啊，你估下啦，你话我生咗个仔啊女？

0: 生咗仔啊，女人？
1: 我生个仔嚟啊！佢啊又白又肥，十足系你一样咁嘅面孔啊！切，点解你点解你总唔答我啫？
0: 唔系啊！
1: 吓？
0: 啊，冇嘢。
1: 点解你问完你都唔出声啫？吓？
0: 哦，唔系。我咪一路听，一路想，欢喜到都唔记得嚟应你啫嘛。系咧，真系我都唔知讲啲乜嘢嘅说话嚟到感激你。点解我好多真你替我道事成终计后，固然我留夜飞翻嚟，同你作最后嘅相逢。
1: 吓？咩话？最后相逢？点解啊？
0: 因为经理佢又同我接咗巴黎电台嘅合约，天日我又要起程啦，咁所以我咪口快讲错咗嘅啫。
1: 切，唔通你演奏翻嚟，咁我哋就唔可以见面咩？
0: 佢话中我个心嗰句咯。

0: 在我耳边吟唱，消息都难相告，人便枕边人，转眼便是期待。我瞒忍了真情，佢谁知内心苦。
1: 你吓太空仓，愿望你从背后。
0: 系，系。
1: 你唔使咁伤心嘅。
0: 我啊，我。

怕，唔使怕真係。

0: 这里，
1: 哎呀，
0: 这里，
1: 哎呀，
0: 这里。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空楼琴段的上卷。
1: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没有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2: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去到下午的2:44了，咁啊，已经好心急啊，揾紧阿玲姐啊，打劫俾你都揾唔到你啊。
6: 系啊，玲姐咧就点唱《红了樱桃碎了心》，咁但系阿楠楠就话揾唔到你，咁不如我哋听咗玲姐嘅心水歌曲先啦。
0: 好啊，
6: 咁啊带嚟有陈宝珠同埋李居安所合唱嘅。

0: 曹雄，做乜嘢洞房捉下你所伤未？是否你另有情人，唔愿同我交杯合饮啩？
1: 吓、啊，冇啊！我唔系话俾你听，我未曾嫁嘅咩？今晚夜酬姻结合，除咗你之外，我仲边处有爱人啊？
0: 你唔使呃我啦！

年来心血已招呼，此际闯痛心灵。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红了樱桃碎了心》啊，
1: 陈宝珠、李居安合唱嘅歌曲啊。好啦，听过嚟到节目嘅未到尾声，节目嘅
0: 一半多啲啦，
1: 系啦，去到3:00啦，接近。我哋听节嘅新闻报道之后，翻嚟继续戏曲天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

0: 是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政府在憲報刊登命令公告，通知市民需要移走及處置2019年內安葬於6個公眾墳場的先人遺骸。根據有關命令，2019年安葬於粉嶺和合石墳場、長洲墳場、大嶼山大澳墳場和禮智園墳場的棺葬墓段，以及羅湖沙嶺墳場 T 段及沙嶺金塔墳場的政府金塔墓段的人類遺骸需要移走。食环署表示，市民若果想自行安置检骨及处置先人遗骸，需于8月29日或之前前往食环署坟场及火葬场办事处提出申请，否则遗骸会先在政府火葬场火化，而骨灰将安葬于罗湖沙岭金塔坟场或食环署署长指定的其他坟场。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止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南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在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報道引述美國官員，華盛頓號的輪換計劃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天氣方面，越高空擾動及西南氣流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45点，跌咗251点，总成交金额21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65蚊，跌咗52蚊。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7.4。中芯国际71.05升3.5，腾讯控股439.2跌0.8，盈富基金25.64跌2.4，华虹宏力131.1跌16.2，Minimax 336.2跌40.6，联想集团33.94跌9.6，XLE 南方海力士36.88升3.32，美团86.8升4。美团86.75跌咗4.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瑞士法郎9.648，英澳元5.547，加元5.647，新西兰元4.606，欧元9.05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2。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咗405点。港金报40,510蚊，比上日收市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4.77美元，卖出4,335.2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较早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

近大屿山收费广场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顺业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观塘码头的了，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顺业街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了，龙尾是去到观塘。

0: 东行、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理工大学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区和中半山是车多繁忙，其中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水坑口街是挤塞，亚巴甸街下行的车龙沿住坚岛排至到搬咸道近高街，皇后大道中近上环市政大厦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大会堂。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呢亦都是相当之繁忙的。司徒拔道下行的龙尾就在松柏新村对开。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去到法国国际学校。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在成和道对开，龙尾去到成和道。另外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在佐敦尖沙咀一带都是相当之繁忙的。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去到加士居道，过了加士居道一路就排到去近住康庄道桥底。另外反方向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龙尾去到连翔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是排到去渡船角，近住中港城至到渡船角比较多车。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车龙去到尖沙咀中心，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戏曲天地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电话接通咗啦，有来自新加坡嘅云姐，
1: 云姐你好啊，
0: 云姐，
2: 小观众啊，
1: 你好啊，
0: 我系
2: 姐姐，
0: 系啊，
2: 你好啊，
0: 你好啊，云姐，
1: 欢迎你啊，
2: 好耐冇打俾你电话，
1: 系啊，又听到你把声
0: 啦，
2: 系啊，你香港。

0: 香好热嗬。
1: 是啊，不过今日落咗雨就好啲，前嗰礼拜就
2: 哇真
1: 係
2: 好
1: 热
2: 啊，
1: 好热、啊。你哋新加坡
0: 系嘛？我哋新加坡就呢几排就35度嘅。
2: 哇，都一样差唔多啦、
1: 啊啊。我哋之前嗰几日就
2: 系
1: 啦，
2: 系啊，
1: 就
0: 唔系一般就系33、32、33、34啦。
1: 系，
2: 即系你哋都热咗咯。
0: 冇咁焗啦。
1: 系，
0: 我哋有风，冇咁焗。
2: 咁啊系，你哋有风嘅，
1: 咁就好啲嘅。系，咁啊落咗雨就凉啲啦。而家今日就好啲。
0: 落咗雨比较凉啲咯。
1: 系啊。
2: 系啦，云姐今日想听李宝莹嘅歌咧。
0: 啊，云归离行天啊！
2: 冇错冇错，黛玉云归离行天。
0: 啊呀呀！
1: 想点唱俾边个咧？
0: 点俾你哋啊？你哋两位啊？
2: 多谢。
0: 啊呀，林林啊，祝福佢过咗一生日，我祝福佢生日快乐啦。
1: 好嘅，多谢。
0: 跟住阿希同阿可柔啦，有个小雪啊，
2: 小雪。
0: 哦，系，嗰个实实真小事啦、
2: 啊。哇，你真系好记性啊！
0: 都系前途之诶咧，感受前程啊！
2: 感受前程非常好。
0: 好啊，祝福你哋啊，大家身体健康啊！
1: 你都系，你都系，我
2: 精神爽利啊，云姐，
0: 有
2: 机会
0: 再倾啊，保重保重啊，
2: 好啊，知道，知道，
1: 你都系啊。咁我哋下次再倾
0: 啦。好啊，有机会再嚟香港探你哋啦。
2: 好啊，欢迎欢迎啊，
1: 到时揾我哋啊。
2: 系，
1: 好啦，多谢晒你，
2: 拜
0: 拜。
2: 请听呢一曲李宝莹独唱嘅《黛玉云归离恨天》。

浓金妆花人笑痴，他年壮浓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露，花落人亡两不知。怎料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钟声，此际人多。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李宝莹独唱的《黛玉云归离恨天》。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六点二十分推出，走快有，走慢冇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五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5: 咦，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6: 五台新歌推介。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08啦。咁啊，听埋最后呢个电话啦，就系来自阿 Kitty 嘅。
1: Kitty 你好啊，
0: 你好 Kitty。
2: 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啊，欢迎你啊，系啊，今日想听黄灰与桂英。
2: 系啊系啊，
1: 有冇
0: 点唱名单？
1: 点唱名单呢？
2: 系啊，点俾中意听粤曲嘅人听啦。
0: 好啊，
2: 系啦，唔该晒。
0: 好咁多，
1: 好啊
2: ，OK，
1: 多谢晒，
0: 多谢晒，
1: 拜拜。
0: Kitty 今日点嘅呢一首《黄灰与桂英》系由何家光同埋梅清丽合唱嘅。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何家光和梅清丽合唱的《王妃与桂英》。
1: 你有没有试过揸紧车的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在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两位香郊保育办公室代表会介绍全国生态日以及香港环境生态保护工作。
6: 节目仲会跟住佢哋参观大埔凤园嘅蝴蝶保育区。
5: 有位水母爱好者发起一项公民科学计划，希望研究本地水域嘅水母族群，一齐去认识佢呢一项研究啦。
4: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时间去到下午的3:58了，今天星期五，不如我们预告一下星期日的戏曲天地里面的一些特别的节目。
7: 是啦，那特别的就是我们每隔一个星期的梨园一族的环节啦。星期日就会有林伟廷主持啦这个环节，到时他会请来杜国威的赌 Sir,
0: 赌 Sir,
7: 是啦，跟大家倾下偈，看看赌 Sir 近排有什么新搞作啦，有什么创作啦带给大家。赌 Sir 很好的，经常觉得他那个还是保持住那个很年轻的心态。
0: 没错，经常好像小佬哥那么青春。
7: 没错，很可爱的他真的。
0: 是啊，
7: 大家留意住啦，当然不止星期日的，每一日的戏曲天地的内容都非常丰富，喜欢收听粤剧粤曲的你就不要错过了。而今天星期五的节目时间我们都差不多了，这对拍档就留待到下个星期再跟大家见面了。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落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至八人。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没。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气象厅昨晚至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的成田机场几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早有多班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

0: 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行体验。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且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至两个钟出机场。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诈骗，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18点，跌277点，总成交金额242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咗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70蚊，跌咗47蚊；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7.4；腾讯控股441蚊冇起跌；中芯国际71.3升3.75；盈富基金25.62下跌2.6；Minimax 332.6跌咗44.2；华虹宏力130.3跌咗16.9；联想集团33.6跌0.3。XLE 南方海力士36.82升3.24，美团87.2跌4.0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6，瑞士法郎9.65，澳元5.551，加元5.65，新西兰元4.612，欧元9.06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9。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405点。港金报40,6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26美元，卖出4,343.0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跟住。加路连山道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现时是全线封闭。至于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近住云地利道的全线亦都是封闭紧，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了。现时落活道介乎落景台至落景园，仲有云地利道介乎落活道至南塘道这段是挤塞的。至于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成和道，近住

跑马地警署，坐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啦，跟住维园一段亦都系比较繁忙。另外喺九龙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顺业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於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就華潤大廈；西行過海交通大

0: 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啦，至到原创方仍然挤塞噶。亚巴甸街落山方向就排到就沿住坚道啦，排到去般咸道近住高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坚尼地道，红棉路上行就排到去金钟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喺兆辉台噶。咁另外就系九龙区方面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喺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最后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欢迎你收听今日的有你同行。逢星期五有黄好庭玫瑰在这里为你当值啊。讲到咧，当值好似中小学嘅值日生咁样，好似以前就系要负责擦黑板啊，又或者系派簿咁样噶。但系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冇呢啲职责嘅，而我今日嘅职责咧就系为你哋点唱啊！如果咧你哋想用音乐去传情，又或者系啊想听某啲音乐嘅话咧，欢迎你啊！而家打嚟1872312，有加面姐姐咧去接听你嘅电话噶。过咗几日咧，好酷热嘅天气之后咧，今朝开始又见翻啲雨水，同大家睇睇天气先。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今日系2，强度属于低噶。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而下周中期咧，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噶。唉，天气咧真系转嚟转去啊！但系我仍然都会喺呢度啦，同埋其他主持一样咧，紧守岗位，为你点翻首歌噶。首先送俾大家嘅有蔡国权嘅《童年》啊！讲到擦黑板，即刻谂起童年添。

呢一首是蔡国权的《童年》，不知道会不会唤起你一些过往的青春岁月的一些小回忆呢？我自己呢都有很多的，稍后可以跟大家一一分享的。但是呢，有你同行最重要都是有你的声音嘛。所以呢，现在请大家快点打来18723112，稍后我会播埋你的乖孙听乜歌啦。四点半打后啦，就会开始接听你的电话的啦。咁所以咧，送翻首歌俾大家先。会唔会谂起以往嘅豆芽梦呢？有路云娜嘅呢一首歌。

0: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就请到有功劳烟花嘅两位朋友啦，咁就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功劳烟花，我系功劳烟花嘅 keyboard 手同埋作曲编曲人，我系 Jimmy，
3: 我系功劳烟花主音阿宇啊。
1: 嗱，两位喺咪后咧，我哋有讨论过究竟呢一首叫做《缘分在半空的期待》咧，系一种乜嘢嘅状态啦？咁啊 ，Jimmy 就好正经咁样咧，讲咗一次成件事嗰个 concept， 呢个三部曲而家系第二部曲啊嘛，系嘛？
2: 系咁呢个第二部曲咧，就系我哋想用烟花做一个比喻啦。咁佢就系从一开始点火就系我哋上一只歌，今次咧就系佢点完火之后开始诶升上天啊咁样，
1: 就系 yell 嗰下啦，
2: 系啦。即系佢咪嘣嘅腰嗰下，
1: 系啊，第三首就系嘣啦，
2: 系啦，第三首系嘣啦，系所以呢首就系喺个腰嘅状态下咧，我哋会觉得佢会同暧昧会有少少共通点咯，
1: 一个问号啦，简单嚟讲，系啦，咪后我亦都有讲，觉得呢一件事系好令人困扰嘅时候，但系我想知两位点样睇呢一个半天吊悬在半空嘅嗰一份嘅期待又系点样呢？
3: 我覺得最正就係呢個階段，即係會覺得所有嘢都好美好嘛，即係距離產生美啊嘛，咁所以嗰個階段咧就
1: 距離
3: 比較期待咯。
1: 係，我唔敢話我唔認同。我想聽埋阿 Jimmy，
3: 係啊，有人認同你。
1: 我唔答我認同住，但係阿 Jimmy 你自己又點睇咧？
2: 我都會覺得辛苦嘅，其實，但係兩樣嘢係並存嘅咯，即係痛並快樂著。
1: 好認同啊 Jimmy 嗰種嘅狀態，嗱，即係一方面咧，你喺嗰種嘅未知，我當啦，而家我唔知仲係唔係啦，即係可能女孩子會認同嘅就係、是、啊，男女可以均等嘅，咁因為有啲時候咧，我會聽嗰啲就話。梗系男仔做主动啦，梗系男仔表白，然后女仔就系决定系定唔系，定系算咧咁样。咁、所以嗰个主导权好似好多时喺女仔身上。
3: 哦，
1: 咁所以咧就系、是、个男仔会啊，我会觉得吓，就喺度等。喂，咁究竟系唔系噶？我哋即系会有嗰一种嘅状态。但系我唔知阿 Jimmy 会唔会咁谂咧。但系我自己就会觉得，我鼓起咗勇气啦，我系男孩子，我表白咗。不如你而家答我啊！即系做咩要去等呢？即系可能佢好似翻工咧，你都会有几个月嘅试用期，试下睇下，呢、這个人啱唔啱 feel 先咁。而家嘅女仔仲系咪咁嘅咧？或者系鱼系咪咁嘅？
3: 哦，可能系因为你哋都系做主动嘅男仔咯，所以你哋就会觉得嗰个等待暧昧嘅时间好难受咯。而家有啲男仔咧好被动嘅，即系甚至有男仔同我讲过，如果有个女仔佢唔俾啲明示，或者个女仔唔系主动追佢咧，佢咩都唔会做咯。即系佢一定要人哋中意佢，佢先中意人咯。即系有啲男仔咁样同我讲过，咁可能嗰啲男仔就会比较 OK 呢个暧昧阶段咯。
2: 同埋我哋如果表咗白之后咧，即系好似冇结果咁样，我觉得呢个系最新鲜。

0: 但係
1: 我諗，即係佢美好嗰個位係，即係未必係去到要表白嗰一下。即係你表白之前，你可能互相即係試探
2: 了解下，
1: 或者互相了解啊，或者中間會有啲掂下掂下咁樣，即係嗰啲位咯，係就係幾好嘅。
3: 但係睇戲就覺得幾好咯，或者聽你哋首歌未覺得好美好咯。當你第一身經歷嘅時候，就會係唔知點算嗱。打個比喻就好似係你遞咗份 CV 等通知咯。
0: 嗯，
3: 系咪就系嗰种状态先？你睇人哋而家系噶，
0: 即系所以我哋嗰个歌咧，系一开始系美好啲嘅，开心啲 ，sweet 啲嘅，跟住去到后面就系一个点解咁忐忑，个烟花都开唔到咧？即系就会
1: 即系佢
0: 系
1: 个转折咯，
0: 系啊，
3: 就系嗰种你点咗火，烟花飞上天嗰一下，你唔知道去到边个位佢扑啊嘛。会唔会我想知道下一首歌嘅就系你爆嗰下，你都仲系会好似喺度等紧诶？爆未咧？定未爆咧？定我真系爆噶？
0: 我要绽放啦！呢种咯，
3: 系啦，咁会系一个 happy 定系唔 happy ending， 定系还是一个 open end 嘅一个 question？
1: 因为我哋其实嗰个主题未必系定死嘅，
3: 系
1: 因为呢一只系暧昧，但系上一只其实即系佢都系同爱情冇乜关系，系即系佢系讲紧可能你有啲嘢你准备好啦，你就要去做啦，
3: 冲啊咁，
1: 系啦，冲啊咁样，系下一只歌未必系同个爱情。有关都有机会有关嘅，不过
3: 睇你点谂啦，有啲嘢系睇你点 interpret。咁而家其实喺呢一个世代里边咧，即系当你哋去做创作咧，系咪都会尽量希望可以做翻啲系容易啲同网民系有啲互动到，做一啲 open end 嘅题材系会着数啲咧？
0: 互动会谂嘅，不过咧，好似暂时呢两首歌未做到互动，
1: 系嘛？好似
0: 系，但系而家都真系兴嘅，好似即系譬如俾人参与个旋律嗰啲咯。不过我哋就暂时就未做到呢样嘢住。
3: 咁同埋咧都有讲到咧，就系呢一个三部曲啦。咁其实歌与歌之间咧，譬如喺 MV 嗰度咧，我听到第三首歌嘅时候咧，连续播放会唔会有一啲嘅彩蛋喺里面可以揾得到嘅咧？
0: 其实有谂过噶，我哋，但系好似冇实行到咯。
3: 定系喺第三部曲可以补完翻啊？
0: 好似可以补翻，
1: 可以补翻。
3: 但系我想知道第三部曲咧，系咪已经做埋噶啦？
0: 未，但系做紧咯。
1: 做紧。
3: 咁譬如画面上嗰啲，会唔会都仲系呢一种咁梦幻嘅，同埋一望去就好爱情 feel 噶嘛？个感觉，咁第三首会唔会系大家可能会期待个画面上啦，或者感觉上，无论曲风啊各方面咧，系会有一个几令人惊喜嘅，或者系令人觉得好惊讶嘅一个 presentation 咧？
1: 佢就应该冇咁清新咯，即系绽放嗰下系比较点讲？
3: 光烈，
1: 其实光烈我都觉得系啱嘅。
3: 其实今次呢一首歌喺我见到两位之前咧，即系一路听一路喺度睇咧，就喺度思考紧系一个乜嘢嘅画面，同埋喺我脑里面，我第一样会谂起啲咩啦？好令我觉得矛盾嘅就系你哋 present 到嗰件事咧，诶唔系一个期待几 sweet 啦，但我一路咧就从我一个人经历咧就觉得系有嗰种感觉嘅。你话紧俾我听，唔系咧，真系好 sweet 嘅。但我觉得唔系喺 sweet 嘅过程，即系会我会谂到啲唔好嘅嘢，所以我就成日咧，我就喺度谂究竟后面系乜嘢咯？即系你哋呢一首歌嘅之后系乜嘢嘢咯？
0: 呢一首歌咧嘅 ending 咧系唔系话好开心，但系因为根据嗰个烟花绽放嗰个阶段嚟，下一首就应该系开心嘅。因为佢原在半空，但系佢烟花又未开咁样，即系要无了期地等咁样。呢、這个可能
1: 大家估下咯，究竟佢系一个 happy ending 定系
3: 定系还是佢唔爆跌翻落嚟啊？嘛，
1: 即系佢爆可以系，即系你爆一个开心嘅嘢出嚟，都可以爆一个唔开心嘅嘢出嚟。
3: 应该咁睇啦，就系系咪都会爆，只不过嗰样嘢系咪如你期望中嘅嗰个效果？
1: 冇错，
3: 即系可能系就哇正啊，定系吓咁嘅咋？即係可以係兩樣嘢噶嘛，咁、我哋又期待下啦，究竟公路煙花下一個嘅綻放咧，會唔會都係喺今年內可以見到嘅？咁、我哋就期待住下一次我哋嘅相遇，究竟呢一個煙花爆開嘅時候係一種乜嘢嘅感覺，或者俾我一種乜嘢嘅感覺？係啦，咁大家不妨又聽一聽呢一首《原在半空的期待》，咁啊期待一下我哋下一次嘅相遇，好嘛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两万几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發現詐騙集團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資專家，誘騙受害者投資虛擬資產，亦有透過網紅等推廣舉辦公開活動宣傳，以高價租用寫字樓作大本營等，令人誤以為該公司具實力及財力。為防長者受騙，警方說會透過拍粵劇宣傳防騙信息。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话，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冇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10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政府在憲報刊登命令公告，通知市民需移走及處置2019年內安葬於6個公眾墳場的先人遺骸。根據有關命令，2019年安葬於粉嶺和合石墳場、長洲墳場、大嶼山大澳墳場和禮智園墳場的棺葬墓段，以及羅湖沙嶺墳場 T 段及沙嶺金塔墳場的政府金塔墓段的人類遺骸需要移走。食環署表示，市民若果想自行安排檢骨及處置先人遺骸，需於8月29日或之前前往食環署墳場及火葬場辦事處提出申請，否則遺骸會先在政府火葬場火化，而骨灰將安葬於羅湖沙嶺金塔墳場或食環署署長指定的其他墳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6点，跌咗279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70蚊，跌咗47蚊；腾讯控股440蚊，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8.8仙；中芯国际70.8，升3.25仙；盈富基金25.6，跌2.8仙；Minimax 329蚊，跌47.8；华虹宏力130蚊，130.2，跌咗17蚊；联想集团33.6，跌0.3；阿里巴巴119.9，跌2蚊。XL2 南方海力士36.94，升了3.36。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9.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9，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了405点。港金报40,630蚊，比上日收市跌了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24美元，卖出4,344.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跑马地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加路连山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全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受到意外影响啦，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亦都系全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而家乐活道嘅车辆咧系排到去乐桃苑，咁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近黄泥涌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去到松荫园，数码港道和资讯道近住交界处分别都是车多的。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排到接近数码港道交界。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多车。

0: 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车多噶。去红磡方向嘅车龙啦，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嘅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4: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有你同行。今日有玫瑰在度为你主持，继续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啊！因为加面姐姐咧已经等紧你嘅电话啦。如果大家心郁郁想打嘅话咧，就欢迎你而家可以致电头先嘅热线电话，加面姐姐会即刻听你嘅电话噶啦。谂好想播啲咩歌未咧？可以用一首歌嘅时间咧去谂一谂噶。有共你常为伴许冠杰的

0: 有许冠杰嘅呢一首《共你常为伴》，邀请你打嚟1872312，同我做个小伙伴啦。我哋可以一齐倾偈，一齐又播下啲靓歌噶。而家咧喺电话旁边咧，我哋有郭婆婆喺度。郭婆婆你好，
1: 你好，玫瑰小姐你好
0: ，Hello 你好啊，郭婆婆。
1: 今日系我好多谢你俾我倾电话，多谢阿嘉冕姐姐。
0: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系啊，都要好多谢嘉冕咧，成日都好用心同埋好努力咁接我哋啲电话。
1: 多谢你哋每一位啦，多谢你哋每一位啦，
0: 多谢你
1: 嘅，好
0: 好。
1: 即系今日咧，系我个女孙生日。
0: 阿女孙生日啊，今日系咪啊？
1: 男孙嚟嘅。
0: 哦，男孙嚟嘅。
1: 女孙啊，即系我仔个仔啊。
0: 哦哦哦，个仔个仔，男孙系。
1: 系，
0: 今日就生日，
1: 徐宗佑今日生日，佢去英国读书，读完书而家喺英国度做嘢。
0: 哦，
1: 我祝佢生日快乐。
0: 系，阿仔
1: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都对阿孙有好多嘅唔同嘅祝福，系咪啊？
1: 系啊，我系凑，细个系我凑嘅。
0: 嗯，阿孙咧，即系细细个出世之后啦，咁你就帮手凑佢啦，系咪啊？有冇一啲咧好挂住佢嘅一啲小片段啊？有啲回忆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
1: 即系我啲孙都系出世一个礼拜，我就去医院度抱佢翻屋企。
0: 嗯，
1: 咁就凑到两三岁就去帮第二个仔女凑先，我凑第五个先，凑过五个先。
0: 哇，郭婆婆，其实咧我知道凑孙系一样好开心嘅事，但系其实你凑嘅时候咧都吃力噶，都会有少少攰噶，你会唔会啊？
1: 因为嗰阵时五十几岁、六十几岁有气力啊嘛。
0: 哦，即系你系比较早就做嫲嫲婆婆咁样系咪啊？
1: 系啊，五十几岁就做婆婆做嫲嘛咯。
0: 系，咁所以
1: 凑到六十几岁咯。
0: 系，咁呢个家庭咧，其实都几多孙噶、哦，即系你话一个星期开始接到翻屋企咧，就开始帮佢凑啦。咁然后凑到两至三岁咧，又下一个又嚟咯、哦，好事连连、哦。
1: 咁啊，谂起以前就真系好开心咯，好开心。而家仔女啊、子孙啊，为自己个前途，各人个前途，人哋有啲啊系香港，有啲啊系英国，咁
0: 系
1: 咁有时都好谂佢哋咯，好想佢哋咯。
0: 系噶，始终你即系由细细个开始凑佢哋，但系我听到一样嘢就系咧，你系好为佢哋设想，因为知道佢哋要追逐自己嘅未来啦。咁虽然有啲阿孙啦唔喺香港都好咧，你仍然都会心挂住佢哋。咁你挂住佢哋嘅时候咧，会唔会都有啲电话可以打俾佢，话俾佢知噶？
1: 即我识 WhatsApp 净系写几句，因为佢哋工作忙啊，工作忙，所以我惊影响佢哋，我就唔好打电话俾佢哋。
0: 其实你
1: 得闲就打下俾我，我就听咁样咯。
0: 哦，
1: 即系各人有各人个忙啊，我惊影响到人，我就唔好打电话俾人。
0: 嗱，你讲得好好啊，因为，我知道咧，你做长辈咧，好挂住佢，但系有啲时候始终都会觉得啊，会唔会成日咧俾啲短信佢哋，搞到佢哋可能唔专心，又或者系可能干扰到佢哋咧？其实我自己咧又会觉得咧间唔中啦，即系俾啲短信佢啊，又或者如果你个手机有啲影相嘅功能咧，你可以拍低你平时嘅日常，我相信你啲孙都好想睇到你平时系。点样过噶？
1: 有啊，我去参加家福会活动啊。
0: 系啊，
1: 咁有时有影相，有影相我就发俾我仔女啊、孙仔啊嗰啲咯。
0: 系，
1: 我又发俾人哋咯。
0: 系啊，咁所以当佢工作冇咁忙，
1: 佢哋又影相又发俾我，咁我睇到啲相就好开心咯。
0: 系，其实咧呢一个都系我会话系新世代维持呢个关系嘅一个好嘅方法。大家唔使话即系讲好多嘢嘅平时，但系有啲相声嚟声去，咁大家又会睇到唔同嘅近况。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去维系感情噶。
1: 咁旧年都呢个先都同。同个朋友个女朋友嚟探我，
0: 哎哟，
1: 我好开心，好开心，
0: 系，
1: 我好开心，好开心，
0: 特登带埋女朋友探你啊！你睇你地位几高，
1: 我好开心，
0: 系，
1: 好多谢你啊，阿玫瑰小姐，多谢阿嘉敏小姐，多谢，
0: 唔好客气，
1: 同埋仲有讲一样嘢啊，
0: 系，
1: 我琴日。都有打嚟打唔通，即系有一个婆婆又系好像阿小生啊，
0: 好挂住小生系咪啊？
1: 又得嚟主持节目。
0: 嗯，
1: 琴日嗰个婆婆话嗰个李连杰先生就退休，咁又冇嗰个阿小生又冇得嚟做咯。佢做到真系好好啊，即系我哋啲人都好挂住佢，佢做得好好，佢又笑容又好，令到我哋好开心。你哋个个都做得好，唔系话你哋做得唔好，你哋个个都好。
0: 知道
1: 不过如果有话小生一齐嚟做啊，更加开心咯。
0: 嗱，唔知道之后可唔可以争取到啦？而我自己都好中意小生嘅。
1: 咁佢嗰次咧做到好地地，咁突然间就话佢。
0: 是有节目调动关系啦，是不是
1: 哎呀，但是砌过突然啊，啲阿婆咧成日挂住佢，包括我都是
0: 嗱，唔紧要，我咧将你呢一番说话咧，我阵间就去我哋 office 啊办公室播翻俾佢听，等佢知道你有几挂住佢，好冇？
1: 好好好，好啊、多谢多谢。
0: 最后为你送上一首歌曲啊，系你要拣嘅系张学友嘅歌曲啊，系咪啊？
1: 系。
0: 我会送呢一首俾你啊！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祝你嘅孙啦，同埋你咧，继续身体健康，阿孙生日快乐！
1: 多谢玫瑰小姐，祝你啊青春常驻啊！
0: 好啦，倾到呢度啦，拜拜！
1: 好，多谢。

0: 送俾你啊，郭婆婆同埋你嘅孙啊，祝佢生日快乐啦！记住郭婆婆啊，千祈唔好咧觉得。揾個孫即係 send message 啊，傳短信俾個孫係煩到佢喎。啊，適可而止啦。同埋咧，佢咧其實都好想聽到你嘅聲音，同埋睇到你嘅照片嘅。咁所以繼續好好咁維係你哋嘅關係啦。接住落嚟，我哋有燕姐喺電話旁邊。燕姐你好，
1: 啊你好啊，玫瑰小姐。
0: Hello， 燕姐，
1: 你把聲好靚啊。
0: 多謝你啊。
1: 嗯，唔錯。
0: 唔
1: 你做得几好啊！
0: 系多谢晒你，燕姐。
1: 我听咗好耐噶啦，听咗
0: 系听咗第五台好多年啦，系咪啊？
1: 系好耐啦，唔知几多年啦。总之啊，有第五台我听到而家噶啦。
0: 嗯所以就keep 住睇住我哋嘅表现系咪？
1: 系啊，我从来第一次打电话嚟啫嘛。
0: 你第一次打，即系你第一次同我倾偈啫，应该其他人都倾过啦，即系仁杰啊、学姐啊。
1: 冇啊，冇倾过啊。
0: 吓、啊，竟然
1: 好难好难打嘅，我冇打到，我第一次打俾你咋。
0: 多谢你啊，第一次捧场，好感激，
1: 啊、
0: 真系感激你。
1: 系啊，
0: 系今日你打嚟咧，有冇嘢想同我分享？又或者有冇啲歌仔咧，你想点唱噶？
1: 啊、我是听姚苏蓉的怀旧歌咯。
0: 哦，你好中意姚苏蓉
1: 咩歌我唔记得啦，歌词唔记得啦。
0: 系。
1: 我由点讲啊？我已经童年嗰阵时咧，系听国语歌先，听英文歌。
0: 嗯。
1: 我就唔识英文嘅。
0: 系。
1: 我系听国语啫，听下听到我而家熟咗咯。
0: 哦，咁所以一开始就应该系听嗰啲上海时代曲啦，系
1: 啦，即系周璇啊、吴欣欣啊嗰啲咯。
0: 哦，嗰啲好好听噶，其实全部
1: 系啊，我中意听呢啲歌噶，啲英文歌，有啲英文歌我中意听，
0: 嗯、
1: 但我唔识佢嘅名，但我唔识英文。
0: 唔紧要，因为大概估到嗰啲时候就系可能系猫王啊，
1: 系英国猫王啊，皮里士利
0: 系啦，冇错，嗰啲歌咧系全部，哇！你一听就仿佛入翻去嗰个年代嘅嗰啲歌
1: 曲，系啊系啊，
0: 系有机会嘅，之后我都会送一啲咧，讲紧五六七十年代嘅一啲歌曲，
1: 开嚟听下都好
0: 嘅，系啊系啊，有机会一定会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咁啊！我今日如果系嘅话咧，就帮你拣一首姚苏蓉嘅歌曲啦，一系系嘛？
1: 好啊，好啊，
0: 好啊！有冇话想将呢首歌咧送俾边一个咧？即系你都打嚟咁唱。
1: 冇乜嘢，冇乜嘢送啊！自己听咯，
0: 自己听
1: 嘅
0: 啫。
1: 我不嬲都听心机噶，
0: 系
1: 我唔中意睇电视噶。
0: 系点解咧？系咪因为即系跟住收音机周围走啊？
1: 那个头咧、一睇电视咧就好攰啊！
0: 哦，
1: 好攰啊！唔知点解而家，即系年纪大咗啲啦，就睇唔到电视，只系望一阵间，又黑埋一阵间。
0: 嗯，
1: 咁我收音机咧，我不嬲好中意听嘅、
0: 哦，
1: 一翻到屋企我就开心机噶啦。
0: 哦，咁所以你平时好多嘅娱乐啦，都系听住电台嘅。
1: 系啊，我都听电台多啲。
0: 系，但系你除咗即系听电台之外咧，你会唔会都出街去下嗰啲中心学下嘢玩下，又或者有冇其他活动噶？
1: 我已经学咗噶啦，我喺工会都学咗噶啦。
0: 你学咩啊？
1: 学画画。

0: 系边种画？中国画
1: 系水墨画。
0: 哇！
1: 有学过插花。
0: 哇！
1: 我又学过裁剪。
0: 咦？你讲嘅嘢咧，全部都好似系需要一把巧手先做到
1: 嘅、
0: 哦。
1: 我系中意做呢啲嘢嘅。
0: 哦。
1: 绣花我都绣过。
0: 咦？咁所以你系我谂系细细个开始都会中意啲手工嘅嘢。
1: 我中意手工艺啊，即系钉珠仔啊。我钉过一个胸围，一个三角裤。
0: 哇，好犀利啊！
1: 我就学紧师。
0: 嗯。
1: 我俾人哋呃。
0: 点解
1: 嘅？所以我就唔学啦。
0: 哦，学师佢都呃你啊？
1: 点解呃我呢？佢嗰个婆婆系教我嘅、一个一个对一个。咁我紧要去厕所啊嘛。
0: 嗯。
1: 我去厕所翻嚟，佢开唔系我开始咧就清啲片俾我先。
0: 嗯。
1: 清完就摆喺张台度。咁你做到下街梗要去厕所㗎啦。
0: 係啊，点坐到咁耐啊。
1: 咩坐咁耐啊。咁我落去，咦，我返到上去，佢係角楼嚟嘅，角仔嚟嘅。咦，点解个片咁多嘅？点解钉唔晒嘅？咁、开始我就唔做啦。
0: 始终呢有时呢感觉到呢啲蛊惑嘅一个人呢即係有啲唔开心㗎，即係宁愿唔做啊，都唔好喺度有啲唔甘心啊，有啲受气嘅感觉咯，我会觉得你做得啱真系。
1: 咁我唔做咪走去做杂工咯，
0: 系
1: 去车衣嗰度做杂工啊。车衣杂工咧，咁啊有啲姐姐好相遇噶嘛，咁啊佢食饭，咁我不嬲我都有揸个咩，即系嗰车咧，我都有学过。
0: 系衣车系咪啊？
1: 脚踏车
0: 系脚踏啊，系。
1: 系咁，佢系摩打嚟噶嘛？摩打我就未试过啊嘛。咁、我话姐姐啊。我可唔可以踩你部汽车啊？哦，可以啊，你踩啦，咁啊攞啲布绳，系咁踩熟嗰条线咯。咁啊，我自己就跳槽啦。
0: 我话你即系学咗第二种技能啦，咁熟咗又可以跳槽。
1: 我嗰阵时已经十几岁噶啦。
0: 好犀利啊！你好上进，我觉得。
1: 系啊，咁我就跟住咧，我就叫啲大姐啦。我喂，你跟唔跟我去隔篱厂啊？啲大姐好啊，咁跟我去啦。跟我去之后。咁有个管工噶嘛，嗌我哋师嘛，个个走晒，走晒之后到咗变咗我一个咯，咁我好够胆啊，我咪试咪试咯，我试佢睇，哦得啦。你可以车啦，
0: 哇！
1: 咁啊喺度做啦。
0: 系时间有限啦，今日咧净系可以同你倾到呢度。
1: 好啊，多谢你。
0: 我已经好认识到你系一个有巧手嘅女孩子，而家就
1: 系好中意做嘢噶。
0: 系啊，喂，你下次再打嚟分享咧，你做嗰啲手工艺嘅嘢啊。
1: 嗯，
0: 阵间、我会送
1: 姚
0: 苏蓉嘅歌曲俾你听噶。
1: 好啊，多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坐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飞机返港，要花费这么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环境及生态局

0: 和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和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及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內地優質農產品出海交流合作對接會在會展舉行，本地和內地省區在活動上簽署有關文件。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香港食品安全、優質及高端是金漆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貿易的樞紐，加上有國際網絡及專業服務等多項優勢，經香港認證的食品對內地農產品開拓市場來到港有很大好處。《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準備派遣華盛頓號航母前往中東，接替據報艦上生活條件、船員心理健康出問題的林肯號航母。根據《華爾街日報》，林肯號航母在去年11月開始按計劃部署，並在今年1月被調往中東，參加美軍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以及美軍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強度的作戰節奏以及長期部署，出現生活條件及心理健康問題。更有報道指稱林肯號有多人精神崩潰，試圖跳海。報道引述美國官員，華盛頓號的輪換計劃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天氣方面，與高空擾動及西南氣流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星期一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16点，下跌279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咗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70蚊，跌咗47蚊；腾讯控股440蚊，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8仙8；中芯国际70.8，升咗3.25仙；盈富基金25.6，跌咗2.8；Minimax 329蚊，跌咗47.8；华虹宏力130.2，跌咗17蚊。联想集团33.6跌咗0.3，阿里巴巴119.9跌2蚊，XLE南方海力士36.94升3.3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51，澳元5.55，加元5.65，新西兰元4.612，欧元9.0679。每百日元兑港元4.9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23。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咗405点。港金报40,6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6.86美元，卖出4,347.3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顺德中心的中线啦，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演艺学院。咁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顺德中心会有坏车阻路啦，中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演艺学院。跑马地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加路连山道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全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受到意外影响啦。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亦都是需要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 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至到新纪元广场。

0: 台。另外，数码港道同资讯道近住交界处咧，仲系稍为车多。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嘅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至到佐敦道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开始稍为多车噶啦，龙尾去到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车多。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好多谢咁多位朋友咧，愿意打嚟同我倾偈噶。头先咧，同阿燕姐就倾到，佢以前原来都系好中意咧听一啲旧歌，由以前嘅上海时代歌曲啦，听到一啲英文经典歌啊，去到今日咧，佢仍然都好回味呢啲歌曲。 而我相信听紧收音机嘅你咧，都会好中意呢啲咁经典嘅歌曲噶。咁所以千祈唔好怕丑啦，1872312，欢迎你咧立即打嚟，可以点一首你好中意嘅经典歌曲，而我咧都会为大家用心准备噶。首先喺呢度咧，我想送翻一首歌曲咧，俾头先嘅听众阿燕姐嘅，有呢一首。

0: 听完姚苏蓉姐姐的歌曲，今晚都有点想望下个天，望下个月光，到底像不像柠檬呢？跟住下来呢，我们又听下听众的电话，有江哥在这里，江哥你好。
1: 是不是婷婷啊？
0: 是啊，我是，是啊，是很多名字啊，婷婷我都是啊。
1: 是玫瑰小姐嘛。
0: 是啊，没错啊，江哥你好啊。
1: 是你好，我想讲一下呢，我呢就以前做开保安的，就做这个商场的。
0: 嗯。
1: 点知呢到七十岁的时候呢就没得再做了，因为政府规定，香港政府规定呢七十岁以上的人士呢就只能够做这个单栋式大厦，不能够做其他的事了。
0: 嗯，明白。
1: 本来咧，相传因为我嘅脚咧就唔适合巡楼落十几层楼嘅，所以如果平地商场啊、停车场啊，咁我就可以做咯。
0: 你舒服好多，因为脚唔好嘅话咧，巡楼真系好辛苦噶，仲要你层层都巡、哦。
1: 所以香港政府咧，可唔可以唔好咁样规定七十岁以上嘅人咧就唔准做其他，只准做单栋式啊？
0: 嗯，希望即系反映一下政府咧，其实佢嘅政策都会陆续改善嘅。
1: 香港政府唔系话想老人家做下嘢嘅，咁唔使我哋退休啦。
0: 嗯，不过你而家即系退休啦，系咪啊？都退咗休啦，系咪啊？
1: 我七十岁就退休啦、
0: 嗯。明白明白。咁所以你退咗休之后，系咪都系多数喺屋企啊？定系有冇其他嘢做下咁啊？
1: 去啲老人中心嗰度坐下啦。
0: 嗯。
1: 去教下象棋啦，咁样啦。
0: 你去教象棋啊？
1: 教细路仔捉象棋啊！我平时上网咧，同啲全世界嘅全中国嘅人咧，捉国际象棋同中国象棋嘅。
0: 哇！我知道咧，有啲网站咧系可以同世界各地嘅人啦去切磋棋艺嘅。因为咧，其实我之前都曾经有访问过咧一啲喺香港啦教小朋友，可能系捉国际象棋都有嘅老师。哇！我想问咧，你学咗即系你识象棋同埋国际象棋咧，其实系由几时开始认识噶？
1: 廿零三十岁就识噶。
0: 嗯，廿零三十岁就捉到而家。哇，咁
1: 都系年纪噶啦。
0: 系你以前啦，你讲紧仲系翻工嘅时候咧，仲有冇去同人捉下棋咁噶？
1: 有啊，我上网啦，我用平板电脑上 chess.com 咪可以捉过象棋咯。
0: 哦，所以系
1: 捉中国象棋咯。
0: 所以你系由二十岁开始棋龄咧，去到而家都有好耐噶咯。嗱，当你即系七十零退休，都有成五十几六十年噶咯。
1: 系啊，以前嘅年代咧冇得上网噶嘛，我系从。同啲朋友面对面咁样切磋咯。
0: 但我想问你，觉得面对面切磋同埋上网切磋咧，两者有咩分别咧？会唔会觉得真人对弈咧会开心啲啊？
1: 嗱，见到个人啊，开心啲啦。但系上网啊，方便啊嘛。我上 chess.com 呢个网站咧，同全世界嘅人捉过嘅象棋咧，无论任何一个时间都好啊，全世界嘅人都可以博通同你，就即捉个咁都好开心噶，
0: 系哇！但系哇，觉得好神奇啊！即系咧，有种兴趣啦，系二十岁去到今日咧，你都仍然中意，仲要咧可以喺一啲中心度教翻小朋友。其实咧，我觉得咧，识捉棋嘅人咧系特别聪明噶，因为佢哋咧有嗰个逻辑嘅概念啦，同埋佢哋咧会谂好多步噶。即系你坐喺度啦，你唔系就系谂你下一步捉乜，系谂下一步捉乜，你系咪咁噶？
1: 是啊，冇错啊。
0: 哇，不过呢我捉棋真係唔叻啊。
1: 你都玩过下嘅。
0: 我曾经有拍过呢啲环节，但係呢老师讲嘅嘢呢拍完冇几日呢就真係唔记得咗。不过我呢细个讲緊返中小学嘅时候呢就真係有捉一样叫斗兽棋，你有冇捉过啊？
1: 斗兽棋我捉过，不过好幼稚㗎。
0: 哎哟，係啊，係嘅係嘅，哎哟。少少啦。我自己觉得挺好玩的，因为对于一些真的不是说真的很叻捉棋的人呢，斗兽棋来讲呢已经算挺好玩的了。
1: 有没有捉过飞行棋啊？
0: 梗有啦，这个不是还比较低阶咩？这个
1: 好幼稚啊。
0: 哎哟，你不可以笑人的。
1: 咁样飞行棋同埋斗兽棋比国嘅象棋，中国象棋嚟讲啊，即系幼稚啊嘛。
0: 系争好远嘅，即系嗰个逻辑嘅讲求嗰个概念系真嘅，你讲得啱嘅。系啊。
1: 不过而家咧，本来咧围棋咧系喺 AI 出现之前咧，人类咧系赢咗电脑嘅，即系人类高手系赢到电脑嘅。但系 AI 出现咗之后咧，人类就反而输 处理 AI 咯。
0: 系咪真系完全输晒咧？因为咧，我曾经去过科学馆咧，佢有个 AI 嘅展览噶，里边就系你可以坐低同 AI 对弈，你可以去玩下噶，嗰、那个都。
1: 哦，佢 AI 有得教嘅，佢好多级数嘅，例如分咁样样，即系最高级嗰个咧，人啊梗系输啦。但系如果你揿最初级嗰个捉嘅话咧，你就可以捉赢佢嘅。
0: 哦，唉，咁但系其实有咗 AI 之后咧，即系啊，会唔会觉得唉，好似捉唔赢咁样啊？
1: 捉唔赢噶啦，即系最顶级嘅 AI 咧，人类系输晒噶。
0: 所以我谂而家咧最 top 嗰啲捉棋嘅朋友咧，都系谂紧点样可以对抗呢个 AI。
1: 不过人类即系都唔使太灰心嘅，因为 AI 咧系唔识教细路仔捉棋噶嘛，即系教嗰啲棋手咧，由浅入深咧，到进步咧，到大师级嘅话咧 ，AI 系教唔到嘅，要人嘅情绪啊，指导啊，先可以教到捉棋嘅。
0: 系啊，冇错，你讲得好好，真系要有个人咧喺隔篱慢慢讲个概念啦，又或者系一齐做啲实战咧，啲小朋友咧先至明白故中嘅道理嘅，讲得啱嘅。
1: 是啊，
0: 是教小朋友，你觉得开唔开心啊？
1: 哎呀，有时佢哋好反手噶，
0: 你话好怕丑
1: 嚟啫，吓争棋嚟就唔系捉嘅，只系捉下棋嘅话咧，会发生争执咧，争啲象棋嚟掟嚟掟去。
0: 咁你咪要好有技巧咯。
1: 我就最怕遇到呢种情况噶啦。
0: 咁点算啊？攞咗啲棋叫佢哋，
1: 叫佢
0: 妈咪
1: 嚟搞掂佢哋咯。
0: 咁又係，因為始終你都係幫下手啫，唔好動氣啦。呢啲交翻俾爸爸媽媽教啦。
1: 係啊，
0: 係啊，今日咧，江哥你打嚟咧，係咪都點咗一首歌曲㗎？呢首咩歌嚟㗎？
1: 陳奕迅嘅《大個女》。
0: 我好奇喎，點解會揀呢首歌？
1: 我陳風提《大個女》啊。
0: 嗯，
1: 係。因為淑梅姐咧，即係淑梅姐咧，訪問咗陳風提啊嘛，喺呢個《代之中職》嗰度，我聽到啊。
0: 係啊，係，冇錯，冇錯。咁你聽到阿康提妹妹啦，以前即係睇嗰啲雜誌呢，影到佢細細嚿好可愛，但而家呢已經係作為歌手出道，其實真係對於爸爸嚟講應該會好感動啦，係咪呀？
1: 係呀，冇錯，陳康提21歲呀，佢有個男朋友呢係打網球嘅，叫做王澤林，22歲
0: 呀、這個。我諗香港人一定會認識嘅，王澤林真係好犀利。
1: 係呀，
0: 香港之光呀、啊、真係。
1: 所以陈奕迅有个女女大个啦嘛，大个女啊嘛，21岁啊，陈康提，
0: 同埋
1: 陈奕迅开心啊，
0: 系，同埋我自己咧，其实好中意呢一首歌嘅。陈奕迅，我谂呢首歌咧系写俾女女啦，当中咧系可以感受到佢对女女嘅嗰一种关爱嘅，所以咧而家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好咧，江哥今日同你倾到呢度，下次有机会同你再倾过啊。
1: 好啊，拜拜。
0: 好，拜拜。

将呢一首咧嚟自陈奕迅嘅《大个女》送俾阿江哥啊。其实咧呢一首歌咧系2005年嘅一首作品嚟噶。当年出嘅时候咧，其实我自己都有听到啦，听到里面嘅歌词，大家会唔会都觉得啊好贴近当时嘅时代咧？因为里面提到啦，可以变成李英爱啊嘛。我谂当年咧，大家都会喺电视机面前都睇过《大长今》呢一套嘅电视剧啦，都好投入其中嘅嗬，咁所以到底即系一个爸爸对于女女佢有啲咩期望呢？喺呢首歌里边咧，其实系睇到 Eason 都系想女女开开心心就得，咁所以啊，去到今日就见到康提健康地成长，而且都可以掌握到佢自己嘅一啲兴趣啦，仲出道成为歌手添啊！咁所以咧，见到 Eason 咧，佢都好好栽培个女啦，同埋其实，我觉得生个女出嚟，即系最重要，都系等佢开心啊！好多谢江哥你嘅点唱啊！听咗头先咧，有两位听众咧，佢哋咧都好多才多艺、哦。咁首先阿燕姐，佢又识插下花啦，又或者系整下啲纸啊，钉下啲纸啊嗰啲。阿江哥咧又识国际象棋啊、象棋嗰啲、哦。唔知咧，而家听紧收音机嘅你咧，又有啲乜嘢才能咧？会唔会有啲兴趣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呢？1872312呢个电话呢又用啦。而家呢就请你继续打嚟啦。咁阵间我哋5:30啊，听埋新闻过后呢就会继续接听你嘅电话。如果有歌想听嘅话，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寻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寻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寻晚改乘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飞机返香港，要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建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草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政府在憲報刊登命令公告，通知市民需移走及處置2019年內安葬於六個公眾墳場的先人遺骸。根據有關命令，2019年安葬於粉嶺和合石墳場、長洲墳場、大嶼山大澳墳場和禮智園墳場的棺葬墓段，以及羅湖沙嶺墳場 T 段及沙嶺金塔墳場的政府金塔墓段的人類遺骸需要移走。食环署表示，市民若果想自行安排检掘及处置先人遗骸，需要在8月29日或之前前往。

0: 食环署坟场及火葬场举办处办事处提出申请，否则遗骸会先在政府火葬场火化，而骨灰将安葬于罗湖沙岭金塔坟场或食环署处长指定的其他坟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加路连山道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全线系封闭。咁同时咧，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嘅全线咧，亦都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记得要改道行驶啦。现时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当中加路连山道去礼顿道方向跟住宝良局嘅车龙系排到接近大球场径。较早前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咁后些少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华润大厦。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跟住管道入口一段系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噶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多，龙尾接近成和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16 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18， 一起见证一班明日之星的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今晚10:30，港台电视31统一现播。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时间来到下午的5:37。
6: 继续翻到嚟，我哋有你同行嘅节目时间啊！快啲啦，我哋揸紧时间啦！

0: 听听听众嘅电话先啦。首先由清姐喺电话旁边，清姐你好，
1: 系你好，喂喂
0: ，hello， 系听到啦，好清楚，好清楚，
1: 系啊系啊，玫瑰系咪？
0: 系啊，你好啊，清姐，
1: 系啊，我第一次打啫，好开心啊，打到
0: 系第一次打俾我啊，系咪啊？其他嘅同事都打过系咪？
1: 冇啊冇啊，第一次打啫，呢个电话系第一次打嘅，
0: 咁上面嘅，多谢你啊，点解
1: 咧？第一次打通咗咯，唔系啊，我有分享少少嘢咯，
0: 好啊，嚟啊，清姐，
1: 系啊。系，咁我咧就原本咧就12号8月10号要做个小手术嘅，后屘原来咧我七号去到护理之前咧，佢话唔使做啊，我肺嗰啲嘢散咗啊，所以我好开心。
0: 咪住先，本身8月12号要做小手术，但系咧你之前去做检查，佢话你咩话？
1: 我几个月前，我旧年去照咗，佢话我肺有一点嘢，但又唔系 cancer 嚟嘅，佢就唔知乜嘢咁样，咁啊，医生又好啦。咁咧就帮我话，不如做咗佢啦。因为我之前三年几前，我系乳癌噶嘛。咁我做咗手术好翻，佢话你哋呢啲咧，咁咧我就会帮你跟进好啲咁啊嘛。
0: 系啊，要跟贴啲噶真系。
1: 咁原来如果唔使做，我好开心，我不如试下打嚟。我都祝各位。
0: 系啊，好好彩啊，真系。首先知道你应该系即系乳癌嘅康复者啦，系咪啊，清姐？
1: 系啊。
0: 你勇气可嘉，真系犀利。因为知道要经历咁多嘅治疗咧，其实当中一定有一啲即系辛苦嘅时间嘅。已经撑过咗啦，已经。
1: 系啊，过咗啦，系啊。咁我身边啲朋友啊，同埋我啲屋企人都好支持嘅，所以我打嚟祝福佢哋全全部人都身体健康啦，开心心过一日啦，咁咯。
0: 系，同埋我听你讲咧，其实医生啊、姑娘即系医护人员，佢都跟得好足啦。
1: 系啊，
0: 之前即系肺有一小点咧，其实一定好紧张，同埋即系如果系我啦，你比着我啦，我都会好惊，会唔会系有啲咩事情咧？但系好彩，好彩真系手术前发现嗰粒点系冇咗，系咪啊？
1: 系啊系啊，话冇咗，散咗，话要我三个月，十一以后再翻去再跟进。
0: 啊，好彩咋，真系，喺呢度恭喜你冇事，系啦，
1: 多谢柜台，我都祝柜台啲人个个都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0: 系，听到你健康都好开心啊！嗱，平时有冇好好咁照顾自己，饮食系咪都好定时同埋健康噶，清姐？
1: 我都系饮茶啊，有时饮茶同埋饮下午茶啊，倾偈啊，自己食早餐啊，我自己煮饭噶，我中意煮嘢食。
0: 系，哇！你自己煮嘢食，你而家几多岁啊？
1: 我72岁噶啦。
0: 哎哟，你把声仲系好精神，一定系养生有加，所以先咁精神。
1: 最紧要心讲。就
0: 开
1: 心，
0: 最紧
1: 要
0: 开
1: 心
0: 咯。你讲得好啱，因为好多时候咧，有啲医生即系或者系中医啦，佢哋都话虽然冇话好科学嘅确实证据啦，但系好多时候咧，你个心嗰个状态、情绪啊，系绝对系可以影响到你嗰个身体嘅状况噶。
1: 系啊，
0: 所以咧，佢哋成日都教嘅就系有啲咩事咧，真系讲出口啦，又或者有压力嘅，揾一啲渠道去抒发。所以咧，你今日打嚟。好感谢你，因为咧你可以将呢种正能量啦，好好咁传播俾我哋听紧嘅听众。
1: 但系其实有病唔系一件坏事嚟嘅，不过只不过你未发得到，你会即系出住咗，咁就自己去医咯，医唔到你够钟都冇办法咁啊，系咪？好似我先生，我两年前走咗啦，两年前过咗身啦，我先生
0: 系啊，
1: 我啱啱好翻乳癌嗰时，第二年佢就走。系啊，
0: 咁你当时其实都应该好难过噶，系咪啊？
1: 我觉得佢解决咗，因为佢自己都好辛苦，佢好痛，好痛苦。
0: 明白，明白。
1: 咁佢自己都即系走得都好舒服，好好。系啊，我哋都好感恩，好安慰。系啊，咁啊，变咗而家我自己都抱咗心啊。去玩下，去食下咯，咁样好咗。我女未结婚，我女陪住我。
0: 哎哟，
1: 系啊，
0: 活在当下，好紧要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同埋你都讲咗一样，我觉得好啱嘅嘢，就系当病痛嚟到嘅时候咧，首先唔好灰心，
1: 唔好惊，唔好惊，最紧要唔好惊，系啊。
0: 努力咁去医啦，尽量医啦。咁但系医唔好嘅话，即系谂定好多嘢啦。咁做好准备，其实咧都系好啱噶，我觉得。
1: 系啊系啊，都话我而家睇紧老剧 U T V 嘅， 幾好啊，講得嗰啲人情世故咧，真係好好
0: 啊。哦，你講緊嗰套劇係嘛？
1: 係啊，係啊，落嗰陣下啲彩虹啊，
0: 我都有睇。
1: 係啊，講緊佢爸爸而家

0: 有呢
1: 老人
0: 个
1: 脑
0: 失
1: 退化
0: 系
1: 啦，
0: 啦，
1: 系
0: 脑退化
1: 啊，
0: 症啦，已
1: 系
0: 经，
1: 啊，系啊。所以我同我女讲嘅，我嗱，如果我有咩嘢，你唔使点样咩噶，我自己会搞掂自己。
0: 嗱，佢一定会好担心你嘅，你呢，当下呢，你都
1: 系，
0: 要接受佢嘅担心同埋照顾，因为
1: 吓，
0: 佢都想表达佢爱你噶嘛，
1: 系啊系啊，佢担心咗几个月啦。我哋9月6号去日本啊，同佢我哋买咗飞去旧年，佢好开心啊！而家日本我哋去得好开心，
0: 系啊，可以去旅行梗系开心啦，最紧要玩得
1: 系
0: 开心啲啊，
1: 啊系啊系啊系
0: 系
1: 啊。
0: 啊，咁今晚谂定煮咩餸未啊？
1: 我好简单就两只啦，一鱼啊菜咁得噶啦，夜晚。
0: 其实咧食鱼好健康啊，
1: 系
0: 呢
1: 啊，
0: 个
1: 食
0: 系
1: 鱼食
0: 优质
1: 菜，
0: 嘅蛋白质啊，好多系。
1: 系啊，食鱼食菜，我中意食鱼咪食鱼食菜咁咯，系啊，
0: 啊，好家常嘅味道。你嘅拿手菜系咩啊？
1: 我拿手菜啊，我拿手菜炆猪手咯，
0: 哇，一定好食，系用咩炆啊？蚝油啊，定系啲乜嘢啊？
1: 蚝油啊，茄汁啊，油啊嗰啲咁样
0: 我
1: 炆
0: 要加
1: 咯，
0: 茄汁嘅，原来加
1: 加
0: 咗
1: 少
0: 茄
1: 少
0: 汁
1: 系啊，加少茄汁好味啲噶，带翻啲味，蚝油啊咁样咯，
0: 哦，因为以我所知咧，如果即系腌呢啲咧，就系豉油啦、蚝油啦，我会我诶、呃，应该我会落糖咯，所以我每
1: 系
0: 次
1: 啊，
0: 咧
1: 要
0: 我
1: 落糖噶，
0: 煮出
1: 系
0: 嚟
1: 啊，
0: 都系同一阵味噶，好
1: 但系
0: 多嘢都系。
1: 最紧要去腥啊，非出水嗰下最紧要出水啊！我睇电视学嘅，即系
0: 哦。
1: 白醋加醋同埋加豉油、姜葱咧，非走咗啲水去咧，洗干净佢先冇骚味，即系冇啲
0: 哦，
1: 猪除，系啊，
0: 因为我唔系好识煮餸咧，我落菜即系煮嘢食嘅时候咧，我好中意倒好多酒落去噶，咁佢
1: 系
0: 好
1: 啊，
0: 似
1: 倒多酒。
0: 会好味啲，有啲咁嘅感觉咯，
1: 系啊，
0: 好 搞笑啊！
1: 好
0: 嗱
1: 多
0: 咧，
1: 谢你啊，玫瑰，
0: 嗱唔好
1: 系
0: 客气
1: 啊，
0: 啊，我喺呢度咧祝福你啦，继续身体健康，
1: 系，
0: 亦都希望咧你可以将呢种开心咧传播俾你身边嘅人，好冇？
1: 系啊，我都祝福我啲所有识得我嘅人同埋我屋企人，同埋你柜台嗰个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0: 好，冇问题。
1: 系，
0: 最后我会将你嘅点唱歌曲送俾你，系 Beyond 嘅《海阔天空
1: 系
0: 》。好，我
1: 快
0: 哋
1: 啲
0: 下
1: 你
0: 次
1: 海
0: 再
1: 阔
0: 倾。
1: 天空，好啊，好啊。

在这里要非常之感谢清姐你的电话啦。因为始终我们都会经历过病痛，而经历病痛的时候呢，真的最重要就是你的心，尽量病向浅中医出来去医治它啦。咁但是就算遇到啲咩嘅话呢，都唔好后悔，同埋记住身边呢会有好多爱你嘅人㗎。今日呢节目去到尾声啦，完结之前呢，我想送返一首歌俾大家㗎。呢一首歌就係猫王嘅 Don't Be Cruel。听完呢一首歌之后呢，陣间最后就会有人杰嘅流行的岁月。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咪咪姐，朱咪咪，细细个因为读书读得不开心，所以呢她就跟了她的二家姐去到新加坡，开始她的歌女生涯。

0: 後嚟咧就真係跟咗個教師學唱歌，即係鋼琴老師學唱歌，學咗一年之後咧就冇學啦。咁啊嗰時候學睇五線譜，咁啊第一日嗰時我家姐唔係同我一齊住嘅，佢住另外一個度。咁佢因為我哋新加坡嗰時候咧係有午市歌廳，跟住就黃昏，黃昏就等於係 Happy Hour， 但都有人唱歌嘅。咁啊夜晚夜總會咁咯。咁我學緊嘅期間，有一晚我家姐打電話嚟，聽日換到新衫11點我嚟接你唱歌。嗰時候都冇嘢，嗰時候一瞓緊覺，懵懵鬆鬆啊嘛。第二朝起身，今日要唱嗱，我喺怡寶已經冇朋友噶啦。完全真系冇乜朋友，好即系我觉得我如果以而家眼光嚟睇，我其实以前都几孤独嘅， 即系几孤单，冇乜见人。忽然间，家姐话要叫我唱歌，即系当住咁多人前面唱歌，死啦！由朝头早起咗身之后啦，一直唔食嘢，冇食过嘢，惊， 完全冇食嘅嘢。咁啊，去到好啦，十二点开始啦。咁啊，因为嗰时候未有咁多人，咪叫我上台唱歌。我直情惊到，我睇到我个手震，执得自己咪震又摇摇摇。咁跟住，我咪拧过去睇住佢弹琴，我就唱。因为起码佢系琴手，咁啊对住佢都好过对住下边嗰啲人啊，系嘛？
1: 咁你唱咩歌啊？嗰阵时，
0: 我嗰时候学嗰啲，其实嗰时候又冇台湾歌，又冇香港广东歌，咩都唱《情人的眼泪》啊嗰啲啦。
1: 哦，即系嗰啲国语老歌。
0: 系啊，
1: 经典嘅时代曲。
0: 佢死啊！啲咩《相思河畔》啊，《今宵多珍重》嗰啲啦。跟住一落台咧，俾我家 姐一巴打落个背脊。吓、啊！哇，嗰一嘢好坚噶。
1: 差啲吐血咁就
0: 系。系啊，即系你做咩啊？做咩成日睇住佢弹琴啊？嗰个好靓仔咩？其实嗰个系四十几岁嘅阿叔嚟嘅，只不过我系惊，同埋咧嗰时候有啲驼背，有啲寒背啊，佢一嘢打嚟直晒，
1: 救咗你！
0: 喂，真系直翻，所以我直至到而家咧，可以讲系救咗我，亦都可以讲系害咗我。咁由嗰时候开始，我成日挺直条腰，挺直条腰。好啦，到坐到三点钟，佢 Happy Hour 开始啦，又上台唱。唱两首嘅啫，唔知两首三首唔记得咗，坐嘅啫，唔敢出嚟嘅。唱完嗰三首歌俾个家姐闹，然之后吓，跟住就坐喺后台嗰度戆居居，一间房仔咁嘅啫。坐，一直都冇食过嘢，一直都冇食过嘢。好啦 ，Happy Hour 开始啦。咁啊，我家姐又俾我唱埋嗰三首歌，跟住好啦 ，Happy Hour 完咗之后。我家姐又冇问我食乜嘢噶，咁啊翻再我翻阿婆嗰度。嗰时候开始，其实晏昼唱完第一场之后，开始我胃有啲唔舒服，因为冇食嘢，咁啊由朝头早只牙牙咗 Happy Hour 都。
1: 再加上好紧张啦。
0: 系啊，翻到阿婆屋企啊，开始觉得肚饿啦。咁啊，问你有冇饭？冇啊，以为你家姐同埋你食咁啊，哎呀，饭焦都杀啦。嗰个系我嘅第一日，第一次。
1: 啊！第一次即系上台唱歌，
0: 系啦
1: 嘅辛酸经历，
0: 系啊。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政府话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为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增至最少8人死亡，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受影响。有已经返港的市民说，昨晚赶不到飞机，滞留成田机场过夜。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为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任浩峰报道。
2: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4.3%，同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5.9%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5.1%，是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28.9%，服务输出升3.4%，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升2.8%，整体投资开支就升4.4%。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的实际数字和短期展望，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早前的2.5%至3.5%上调1%，升至3.5%至4.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上调全年经济预测是综合考虑到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

0: 能熱潮，利好相關商品出口和投資，但前景仍然有不確定性，包括中東局勢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
1: 因為上半年其實都是一個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的，非常非常強勁的增長，就算呢我們下半年稍放慢都好，其實 3.5-4.5% 這個的增長，即是說你中間點就是 4%， 都是一個高於過往十年嗰個平均水平嘅一個增長，仍然係一個咧，我哋相當係正面嘅睇法。
0: 范婉儀預期私人消費開支有望保持溫和增長，因為整體勞工市場穩健、資產市場氣氛良好等多項利好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又預測全年基本同埋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率分別維持喺2.5%同埋2.6%水平。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長官表揚榜獎項分別由處理戰時炸彈跨部門行動及支援組和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奪得。李家超讚揚兩支團隊充分彰顯公務員迎難而上、追求卓越的專業精神，為公務員團隊樹立典範。盧子清報導。
3: 新一輪行政長官表揚榜頒獎禮下午在政府總部舉行，今屆得獎的兩支隊伍分別是處理戰時炸彈跨部門行動及支援組以及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讚揚兩支團隊充分彰顯公務員迎難而上、追求卓越的專業精神，為整個公務員團隊樹立典範。
4: 從處理戰時炸彈所展現的專業團結到興建簡約公屋的效率和創新，公務員同事都展現出盡心竭力、敢於挑戰和勇於承擔的服務精神。我感謝各位同事堅守崗位、不斷突破、發揮團隊精神、精益求精、實踐以民為本的理念服務社會。
3: 去年九月，鲗鱼涌一个地盘发现一枚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当时超强台风华加沙正是逼近本港。参与行动的警方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拆弹行动是历来处理同类大型二战炸弹中难度最高的一次。
5: 大家知道最近的民宅就大概在30公尺以外，还有牵涉很多的一些商业的大厦在里面，我们要将一个区差不多成3000人疏散去一个地方，而是在一个恶劣的天气情况之下，但是就我们在整个团队和专业的意义之下，最终都是成功拆到弹，亦都是一个台风到达之前是市民可以安然地回到居所里面。
3: 负责简约公屋项目的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说，想起首个简约公屋项目落成，居民入伙的场景，依然深受感动。
6: 一关一关咁过，我哋成个团队嘅努力真系帮到有需要嘅家庭。咁呢个体会亦都提醒咗我，每一日我哋翻工必须要系以人为本，因为我哋嘅工作真系可以影响到好多好多嘅人。我哋系要勇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
3: 政府計劃5年內興建大約30,000個簡約公屋單位，團隊說希望盡快做好，幫到更多有需要的家庭。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導。
2: 日本關東地區昨天落暴雨，已經造成千葉縣最少8人死亡，死者都被發現在車入面或者積水的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陈乐谦报道。
7: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日傍晚6点起，累计6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8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点40分，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网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 大片区域嘅

0: 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同河流暴涨嘅风险。而除咗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等都需要提高警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有从东京成田机场乘坐航班返港的港人表示，昨晚原本乘坐铁路到机场，但由于停驶要改坐的士，但却因为水浸花了几个钟头才到达，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滞留机场过夜。有旅客就如常出发，有到东京旅行的家庭说不太担心交通问题，相信总有办法前往市区。陈晓庆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去东京旅行原定寻日坐飞机返港的余小姐，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了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
3: 有些 PTSD 不敢再去，就是你没想过落雨所有的路线都停晒回不到来，我们还专门预早了几个钟，但是都没办法。
2: 同行的黄先生更因为行程受阻，今天赶不及返工。
4: 香港人最喜欢返工嘛，我跟老闆说哎呀我上不到机了，应该再拿多一天假咯，都有些失望的对他们的交通。
2: 李小姐昨晚几经波折，结果凌晨才赶到机场，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整晚都睡得不好。
5: 机场全部那些门熄了，我们去到已经凌晨点几了，班机已经飞走了，怕了整晚，很怕没有机上来，究竟是不是要买那张机票，是不是要花多少钱呢？
2: 虽然成田机场的对外交通仍未明朗，但有人依然如期今日坐飞机出发。陈先生一家三口去东京旅行，他说不太担心出不到市区。
6: 机票都买了，咁点都去噶啦。咁东京咁方便，咁实有方法出到去嘅。冇嘅，咁旅行要开心噶啦。呢啲咪当系一啲经验咯。
2: 旅行社东瀛游、中环游同永安旅行社都表示，有旅行团喺东京，但行程未有受影响，只是部分今日返港嘅旅行团要改道前往机场，所以要提早出发去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划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以检视能不能够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需要。崔慧欣报道。
7: 启德医院今年十月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亦都在下半年陆续启用。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出年开始或者会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去将军澳医院。现时九龙东医院联网的住院产科和新生婴儿深切治疗服务集中由联合医院提供，将军澳医院就提供产前检查和产后护理专科门诊服务。消息指出，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的时候已经预留空间用作产房。医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本港出生数字持续下降，近年联合医院分娩人数呈现下降趋势，当中约四成分娩孕妇住在西贡区，包括将军澳。医管局会全面检视联合和将军澳医院有关设施、服务和人手安排，以及日后和启德医院产生的协同效应，以规划服务，目前未有最终定案。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说，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是有需求，但如果真是调动服务，建议同时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有关需要。
8: 如果医管局真的决定要将联合医院的妇产科搬入将军澳医院的话，都要应付观塘的孕妇了，究竟怎么处理呢？那我自己其中想了，就是他们是不是都应该要想一想九龙中的联网是不是要辐射过去观塘区呢？那间呢就是嚟紧将会开的启德医院。咁启德医院而隔篱亦都有儿童医院嘅。睇落去个配套呢，即係新生婴儿嘅深切治疗部啊，或者其他儿科嘅配套呢，亦都可能应该喺附近都可以应付到。
7: 佢认为医管局服务属于重要嘅民生事项，需要做好规划，最好先做咨询。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央视继续播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

0: 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表示江泽民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战略，并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主要过程。其中中美最后一轮谈判历时六日六夜，已故原总理朱镕基忆述，在江泽民同意之下，于最后时刻同美国达成协议，强调有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同时作出一些让步。仇志荣报道。
1: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国家原主席江泽民在1997年底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重要战略，但国家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内地企业和产品难以打入国际市场，而美国是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主要障碍。江泽民既抱有最大诚意，亦都有坚定决心。
2: 我们有三条件，第一个 ，WTO 既然是一个国际组织，缺少中国这样一个对它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很不完整。第二点，中国也只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保持权利跟利益一定要。
1: 1999年，中国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入世谈判的第13年，当年11月，中美迎来第25轮磋商，历时六日六夜。江泽民密切关注谈判进程，曾经凌晨听取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汇报，已故的时任总理朱镕基随后紧急召集十几名部长在凌晨开会研究相关问题。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代表团在最后一次会晤前威胁已经买好回国机票，准备打道回府。朱镕基忆述，江泽民在同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但强调既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亦都作出一些让步。
3: 江主席一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行了，他要走了。他喊你快去快去，千万不要那么走啊！我知道他跟我怕死了，就说你要可以跟他签订协议了。谁又没有想到我们那天会去一点准备都没有，使馆生也没有这个精神准备，大家都回来嘁哩咔嚓，把他那个不合理的要求都给他驳斥了，他知道在我这个方面是绝对通不过的，他也放弃了，但是我们还做了一些让步。
1: 中美谈判成功后，国家分别同欧盟以及其他未签约的世贸成员达成协议，并且在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第143个成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两万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有大约十分之一属于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人投资虚拟资产等，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崔慧欣报道。
4: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共涉及金额达到35亿，其中大约十分一的个案，即是大约2100多宗，是属于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6亿。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芬指出，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秘诀，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
5: 咁呢啲網紅同埋 KOL 咧，甚至乎咧係會穿戴一啲名貴嘅手錶啦，又或者係揸一啲名車，咁樣咧其實咧就係想標榜好似一個財務自主啊，成功人生嘅一個嘅概念。咁呢啲嘅詐騙集團咧，亦都係標榜自己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資者。已經係加入咗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廣會啦、辦船河啦、開幕典禮呢啲，咁樣目的其實都係想引起公眾關注，咁就令到咧市民係覺得佢好有實力、好有財力。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資騙案咧，主要都係投資一啲譬如 AI 啊，話自己有一啲自動交易嘅機械人啊，又或者係一啲虛擬資產交易嘅方法。
4: 孔慶芬提醒，如果不成诚实宣传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法例。
5: 就系喺我哋Cap 615里边咧，其实系有一条例咧，就系针对虚拟资产。咁如果咧你系罔顾地或者系不诚实地去宣传 推廣呢啲咁嘅虛擬資產嘅話咧，其實咧已經係干犯咗法例，最高嘅刑罰咧係有7年嘅監禁嘅。
4: 另外，分 coffee 公司涉及嘅懷疑投資騙案，警方截至尋日共接獲273名受害人報案，涉

0: 按金额达到1.1亿港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包船陀螺在香港再度掀起热潮，有商户睇准商机推出包船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是陀螺爱好者的食肆东主，在晚市之后开放店铺，俾陀螺战士一较高下，咁顺道系推动夜经济。亦都有街市将空置铺位划作包船陀螺对战区，成功增加人流，带动消费。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炮台山有间食肆，每逢星期二晚市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包船陀螺自由对战区。老板唐先生希望可以联系到一班街坊。
3: 我见玩陀螺好多啲自由对战区咧，都系喺荃湾啊、屯门啊、大埔啊，我都见过有。但系港岛区真系见得好少。最大嘅原因都系想答谢啲街坊嘅，即系提供个位俾佢哋，少少嘅冷气开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下，开心啲。
2: 包船陀螺热潮亦带动夜经济。郑先生一家四口喺店铺消费咗400多元，佢认为只要聚到人流，自然就会促进到周边嘅消费。
4: 呢两个钟头期间，正常你哋玩，咁你哋都要等。咁其实我觉得中间嘅时间，大家都会有嗰个意欲，可能话我买个烧卖食啦，我买杯嘢饮啊，少少小食一个薯条，咁倾偈啊，喺度玩嘅时候就口痕手痕咁啊，搵啲嘢咬下咯，一定会消费。
2: 包船陀螺风亦转到嚟街市，竹园市场部分空置铺位改装成包船陀螺对战区，一班中学生慕名而嚟。其中阿 Migo 话最中意呢度嘅气氛同人情味，每星期至少嚟4至5次。
5: 佢原本系第二度玩开嘅，之后就过嚟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喎，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渴咪去隔篱买嘢饮。
6: 大概消费几多嘅？
5: 一次過嚟可能100多元咯，呢度嘅氣氛幾好啊！即係大家一齊交流一下，輸咗都開心，自在參與，自在參與。
2: 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將空鋪變成陀螺戰區嘅係街市嘅一班小商户，小食店老闆薛先生係其中之一。佢玩陀螺20多年，
7: 我真係自己都想玩嘅，其實係真係咁簡單。咁順便啊，有咁多件，我又可以玩一下，跟住又可以交換一下，咁都幾好嘅。
6: 平時係都會同客人
7: 會，佢夜晚有時落嚟同我挑機咁樣。生意一就正常會上升少少嘅，但係人流一定有眼睇到，其實真係多咗人流嘅。即係其實社會嘅凝聚力會多咗，之前疫情之後就變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係呢個活動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珍珠奶茶嗰啲飲嘢，一定經過人會買一杯。
2: 佢相信包船陀螺熱潮會維持到2至3年。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1: 美國據報準備派遣華盛頓號航母前往中東，接替被指艦上生活條件、船員心理健康出問題的林肯號航母。美國防長克格塞斯說，有關林肯號條件惡劣的報導完全是歪曲事實。有報導引述美國官員指華盛頓號的輪換計劃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張子欣報導。
8: 华尔街日报报道，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有消息指，这艘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舰上多人精神崩溃，曾经试图跳海。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布鲁门萨尔说，有大量消息指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亦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很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報道指美國已經準備派遣另一艘航母華盛頓號前往中東接替林肯號。有美國新聞頻道就報道，由於擔心艦上人員的精神狀況，約200名船員親屬日前在聖迭戈和高雄等人會面，向海軍高層直接表達他們的焦慮。美國海軍發言人當地星期三向傳媒發聲明，指出未發現艦上報告有意自殺或企圖自殺事件有所增加。克格塞斯在星期四向傳媒指出， 有關林肯號航母上條件惡劣的報導完全是歪曲事實。有報導引述美國官員指出，由華盛頓號輪換林肯號的計劃早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跟住是新聞特寫環節。
9: 新聞特寫。
1: 本港天氣持續酷熱，外界關注高温之下在戶外工作的前線清潔工人有沒有合理休息時間，以及防暑配套設施是否足夠。食環署助理署長潘炳陽表示，署方和清潔服務承辦商一直嚴格遵守勞工署指引，不會限制工人的合理休息時間，如果發現承辦商違規，會嚴肅跟進和處分。至於鄉郊前線工人的工作環境，潘炳陽表示，署方已經安裝190個配備冷氣機、風扇和抽氣扇的太陽能清涼休息站，正不斷檢視能否在更多鄉郊地點增設。記者盧子清訪問了潘炳陽，聽他怎麼說。
10: 我哋一直都好重视前线员工嘅职业安全同埋健康嘅。咁喺而家近日嘅炎热天气之下咧，喺工作安排方面咧，我哋其实同承办商系会严格遵守劳工处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嘅。我哋嘅清洁工咧，或者系防治虫鼠员工咧，都系属于中度劳动嘅。咁我哋咧亦都有派发一啲便携式嘅挂衣风扇咧，等佢哋去帮助降温咁样。咁针对呢啲工种咧，我哋已经做咗一啲风险评估啦，同埋做一个工作嘅调整嘅。咁食环署同埋承办商咧，就唔會特別去限制呢啲工友嘅合理休息時間嘅。最近因為啲報道咧就話有啲負責防治蟲鼠嘅員工咧，因為佢著全套保護衣咧去做一啲滅蚊工作，亦會有一個多啲嘅休息時間嘅。實際上咧，其實因為呢啲員工咧本身係著咗一套全套嘅保護衣啦，佢哋咧就唔可以有一個掛腰嘅便携扇喺身度幫佢降温咧，所以喺個黃色鼠疫警告之下咧，佢哋會獲安排咧就有15分鐘嘅休息時間嘅。至於其他嘅前線同事咧，因為佢哋已經獲發咗便携式嘅風扇幫佢降温咁樣，咁部門咧會因應實際情況咧，仲安排佢哋做休息啦，同埋有其他嘅防暑措施嘅。
11: 你哋喺呢段時間啦，有冇話都會落去巡視一下，即係一啲外判商有冇執行到呢個指引，俾到一啲工友係充足嘅休息時間？
10: 我哋會平時做一啲按風險嘅巡查啦，咁睇睇有冇收過啲投訴，如果有投訴，我哋會跟進啦，睇下究竟個承辦商係咪按翻呢個風險嗰個評估，就安排啲工友嘅喺唔同嘅暑疫警告之下，俾一個休息嘅時間佢咯。如果我哋發現承辦商冇按合約安排工友休息啦，或者提供裝備嘅，我哋會好嚴肅去跟進，根據合約咧做處分嘅。
11: 食環署核下都有好多清潔工要喺一啲鄉郊嘅地方嗰度做清潔嘅工作啦。食環署會為呢一批嘅前線工友提供一啲乜嘢具體嘅防暑設施咧？
10: 而家我哋已經係確保咗所有嘅員工咧有充足嘅飲用水啦、短暫休息地方啦、清潔用水同埋廁所設施嘅。呢樣嘢我哋其實而家係已經100%做得到嘅啦。署方亦都安裝咗190個太陽能清涼站啦，配備咗冷氣機啦、風扇啦同埋抽氣扇嘅，就可以幫助工友降温。咁另外喺29個休息地點咧，或者我哋嘅鄉村式嘅垃圾站咧，亦都加設咗一啲太陽能供電設施，配備咗頭先講嘅降温嘅設備嘅。
11: 190個太陽能嘅休息站啦，咁其實都未覆蓋曬所有嘅鄉郊一啲垃圾站嘅地點啦。嚟緊食環署會唔會有計劃覆蓋多啲嘅地方咧，即係增設更多呢啲休息站？
10: 會啊，我哋其實咧都不斷去檢視，睇下而家嗰個喺鄉郊嘅地點咧，會唔會可以再安裝多啲太陽能清涼站啦，等多啲工友可以使用。但係因為好多時受制於政府土地啦，有冇喺度啦，會唔會牽涉一啲影響交通啦，同埋都要諮詢一啲村民嘅意見啦。我哋要解決咗一啲問題咧，先至可以再安裝多啲嘅。
11: 近日個天氣都好熱啦，有冇去檢視有冇空間咧可以去優化下前線員工嘅一啲制服上面嘅一啲設計或者物料咧，可以提升到嗰個防暑嘅效果咧？
10: 咁而家制服上面咧已經係採取一啲方便排汗啦、速乾透氣嘅物料啦，可以抗紫外線嘅。著嗰陣咧就會希望啲工友嘅，即係嗰件衫係本身係貼緊個皮膚啦，咁可以咧幫助啲汗咧盡快疏導，同埋咧就保持個身體乾爽。咁但係如果工友真係覺得一定要做一啲打底衫裏面咧，就我哋会建议佢着啲轻薄啦、吸湿同排汗啦，同埋快干嘅物料嘅。 咁樣咧就可以減少一啲汗水嘅積聚咧，就保持身體

0: 乾爽咧就可以有助嘅降温咁樣。另外，我哋都要求儲房員工或者係承辦商係提供一啲防曬帽啊、冰袖啊同埋便攜式風扇咧，就去幫助佢哋降温嘅。咁儲房會繼續去不斷檢視啲制服嘅設計啦、物料啦同埋一啲防暑裝備嘅實際效能咧，亦都要求承辦商咧，如果發現有啲破損啊、壞嘅，就會即時更換咁樣。
1: 重複新聞提要。本港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 4.3%。 日本關東地區昨日落暴雨，千葉縣增至最少8人死亡。有已經返港的市民說昨晚趕不到飛機，滯留成田機場過夜。據了解，醫管局正研究或於明年起將聯合醫院婦產科服務和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搬遷至將軍澳醫院。醫管局回應暫時未有定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同埋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跟住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出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到28.9%，主要是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往来。政府经济顾问说，需要关注环球在 AI 投资快速扩张可能会带来的风险，但短期未见需求放缓的迹象。又认为即使美国加息，对香港今年的经济影响相对轻微。由赵家俊报道。
4: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0.6%。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28.9%。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暫時未見需求放緩跡象。
5: 鄰近國家或者我們一些叫做半導體的銷售，這個一般來說都是一個領先指標來的。我們暫時就未見到它的銷售有減慢的跡象，即是說再帶動下來其他產品的需求，我們看到仍然在短期裡面我們見不到一個急速的放緩的趨勢，仍然都是一個較為強勁的增長的。所以我们是密切关注事，但是目前来讲在短期的数据呢，我们未见到呢会对出口造成一个很大的放缓的情况的。
4: 第二季香港资产市场表现支持消费和投资气氛，楼市第二季交投量按季升19%，去到超过22,000宗，是14年以来最高的季度水平。楼价在第二季升3%，今年以来累计升8%。港股交投活跃，第二季平均每日成交额按年显著升近22%。新股集资活动兴旺，反映投资者对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资产兴趣炽热。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向上修订至3.5%到4.5%。范婉儀说，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不断改变，最新预测全年只加息一次25点子，考虑到加幅轻微而且可能在年底发生，相信加息对本港今年经济的影响相对轻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港股连跌4日，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00点，低见 低见25089点，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

0: 幅超過 1%， 創三個星期新低。科技指數低收近 1.8%， ATMXJ 全線下跌。京東係股份業績之後捱沽，京東集團急挫超過一成，京東物流跌近一成四，是表現最差的兩隻藍籌股。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個別發展，華虹宏力和 Minimax 急挫近一成二或者以上，是表現最差的兩隻科指成分股。中芯在業績之後就逆市升大約 5%， 長實業績之後亦都跌超過 6%， 長和就跌超過 3%。 總結整個星期恆指跌552點，累計跌超過 2%， 連跌兩個星期。科技指數就累跌超過 3%。 由宏旺證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現。
1: 今個禮拜嘅走勢其實都頗弱啊，整體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咧就港股短期之內都會受壓嘅。幾方面係去睇啦，第一咧就話中東嘅局勢突然之間又轉翻不明朗，見到伊朗咧同埋美國咧，大家都有個不讓步嘅感覺喺度，油價嘅問題啊，大家都擔心嗰個嘅海峽咧，就算通過都好咧，都係好少嘅船隻。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時候咧，大家都會認定咧，就話個通脹咧嚟緊會上升。日本嗰邊咧，市場預期佢哋咧下個月就會係加息㗎啦。息口嘅壓力、地緣政治嘅因素底下啦，或者係呢排都係呢啲嘅業績公布嘅期間啦，咁都係較為咧係反覆啲。咁所以整體嚟講話咧，港股嘅走勢一定會係偏軟，甚至有機會咧係跌退24,600點嘅水平咯。
2: 見到有啲公司咧，佢哋出嚟嗰個成績表唔錯嘅，公布之前大家有個憧憬喺度，但係就算個別嘅股份表現得比較好啦，其他同類型嘅公司嘅股價咧唔係話太大支持，反映緊咩情況喺度？
1: 冇錯，所以近期大家咧都會係好擔心地方咧，就自己會買錯嘢，因為係某一隻嘅股票上升，但唔等於嗰個板塊上升。主要原因地方咧就話我哋見到好多特別係啲科技股啦、AI 股啦、機械人股啊、芯片股嘅話咧，生意或者嗰個盈利嘅增長，或者係一啲嘅銷售或者係同其他公司嘅合作，都係集中住係一間或者係兩間公司度，咁啊令到大家都將啲資金咧係湧向一啲咧係有好消息公布出嚟。公司其他啲大家会觉得喂呢、这个板块可能就已经系炒过龙噶咯。
0: 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七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00亿元，外电测算单计七月嘅人民币贷款减少3,400亿元，创有纪录以嚟最大嘅跌幅。市场原先预期会增加450亿元，截至七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按年增长 7.7%， 略低过预期，创去年3月以来的新低。头七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是222,500亿元，按年减少17,400亿元。外电测算七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超过14,000亿元，按年增加2,500亿元，高过预期。中芯国际表示，上季的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 5.7%， 但各个行业的景气程度都不一样，公司在定价的时候会同客户协商。由赵家俊报道。
3: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预计，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日出效应仍将持续，为集成电路制造带来广泛需求。同时留意到供应链成本上升的压力已经向制造环节传导，公司将积极应对，努力将影响降至最低。赵海军说，受惠于人工智能对配套芯片需求激增等因素，集团上季出货量按季增加超过 14%。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 5.7%， 不过他提到各行业景气程度不一，公司在定价时会同客户协商。
4: 就是在产能比较紧张、供不应求的地方，中芯国际已经花了很多精力，集中力量做了很多突破的地方，我们有优势，这些地方我们提价就早一些，大家来商量。那今年我们明显的看到像手机啊、这个汽车啊和工业其实并没有增长，实际是下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处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所以这些我们就没有做，或者要推迟到以后再做。
3: 中芯国际上季盈利接近4亿8千万美元，按年急升超过2.6倍，按季急升超过1.4倍，毛利率25.3%， 按年扩大 4.9 个百分点，按季扩大 5.2 个百分点。公司预计今季收入按季增长 2% 到 4%， 毛利率指引介乎 26% 至 28%。 赵海军表示，今季开出或下线的晶圆订单会使用新价格，将带动毛利率上升，如果撇除折旧影响，实际毛利率可以高多5个百分点。中芯上半年折旧大约23亿美元，集团预计今年折旧将按年上升30%，总额接近50亿美元。折旧几时到达峰值，视乎资本开支的投入，公司会根据市场和订单情况逐步调整扩产计划，坦言往后折旧多少仍有不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总成交金额有2541亿7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智普1270元，跌47元；腾讯控股440元，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8仙8；中芯国际70.8，升3.25；盈富基金25.6，跌2.8。Minimax 329元，跌47.8；华虹宏力130.2，跌17元；联想集团33.6，跌1.3；阿里巴巴119.9，跌2元；Excel 2南方海力士36.94，升3.3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中国创意控股、卓越控股、新城市建设发展、金轮天地控股同埋胡图资本。跌幅较大的股份包括 Coolink、 金至尊集团、卓家控股和基地锦标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18，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42，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6，澳元兑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港金报40630元，比上日收市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49.3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跌0.1。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在跑马地的意外那边，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的全线仍然是要封闭的，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不过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跟住加路连山道的全线已经是重开的了，一带还是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接近容凤书纪念中心。重复一次，就是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翠方向，近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接近容凤书纪念中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沙田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去瑞丰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的龙尾去到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另外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接近启田道回旋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码头至到消防局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仲有就是西九龙 公路去美孚方向，跟住奥运站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反方向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奥海城二期至到海辉道回旋处车多。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一段。

0: 万洗龙尾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登打士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曼。市民有时遇到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其实都可能需要寻求一些法律的意见的。除了可以直接面见律师之外，其实都可以网上咨询的。今天就请来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处理行政总裁梁振声谈一下。你好 Albert。
5: 你好。
4: 看回其实一邦作为独立非盈利的仲裁调解机构，近来就推出了一个线上公益法律服务计划，是作出一些免费的网上法律咨询服务。其实发起的这个计划有什么原因？
5: 这个网上的公益法律服务计划是由立法会议员兼一邦的主席苏少聪博士发起，我们负责技术基建的支持，并获得义务工作发展局和香港律师会的支持。有好多市民都是因为时间啊、地点啊同埋经济条件嘅所限，咁佢哋面对一啲法律嘅问题嘅时候呢，往往都求助无门。但係传统嘅义务法律服务呢，往往都係受到地域啊或者办公时间即係呢啲因素嘅约束。咁所以律师呢好多时呢都难以係灵活咁样安排佢哋公益嘅时数，就导致呢有需要嘅基层市民都冇办法获得法律嘅专业服务嘅意见。我哋线上平台呢就可以补充呢一个缺口啦，市民亦都可以通过立法会议员嘅办事处呢得到呢个服务。
4: 咁初步嚟讲呢，即係有几多律师係支持呢个计划呢？
5: 其实而家有好多间嘅律师行，同埋有几十个律师呢踊跃加入咗我哋呢个义务律师嘅法律服务。咁其实反应呢令人鼓舞㗎。同时呢，呢啲义务律师嘅服务时数呢都会纳入香港义工奖嘅认证体系里面。其实一般嘅市民呢都可以透过唔同嘅立法会议员办事处登记，咁登记咗之后呢就可以对接到呢一啲义务律师啦。
4: 咁其实有冇话呢边一啲范畴嘅法律咨询呢就可以帮到手啦呢个计划。
5: 咁呢一个一对一嘅线上视像咨询呢，系主要呢系涵盖咗六个法律嘅范畴。咁包括咗遗产嘅规划啦，例如订立遗嘱啊、持久嘅授权书啊，或者预先嘅医疗指示啊等等。咁第二呢就系、是、一啲家事嘅事宜，例如离婚啊、赡养费啊、监护权啊、遗产的承继啊等等。咁第三呢就是一啲雇佣的纠纷，劳资双方的纠纷啊、雇佣啊等等啦。咁第四呢就是屋宇的管理。喺呢一方面呢，好多时候我哋住的屋都会有机会有渗水啊、噪音啊，或者有啲气味的纠纷啊，或者是好常见嘅咧，就係一啲物业管理啊，同物管啊，大业主啊，或者小业主啊，同埋最近咧有一个叫简朴房嘅法例啊，将会推出啦。咁呢啲咧都係香港市民好多时都会遇到嘅一啲问题嘅，租赁啊或者不动产相关嘅事宜。咁到最后呢，如果真係市民遇到一啲刑事方面嘅咨询咧，咁呢一个服务咧都係会涵盖嘅。

0: 网上嘅咨询啦，不限地点同埋冇一个交通嘅限制啦。咁但系其实咧，即系咨询过程入边咧，都可能咧亦涉及到有一啲文件啊，或者系一啲私隐嘅情况啦。咁究竟你哋呢一个嘅网上嘅服务咧，喺呢一方面咧，会唔会话有一啲保障咁样噶？
1: 呢一个线上嘅平台就可以便利到市民同律师嘅对接啦。咁但系有好多时提供呢个法律咨询嘅时候咧，都系需要一啲文件上传嘅。咁正系我哋呢一个平台咧，系有加密啦，上线之前做咗好多压力测试啊，咁同埋最紧要咧，我哋呢一个系统咧系得到 ISO 27001嘅认证，咁就正系符合网络资讯管理有一个国际嘅认证。所有嘅文件咧上传之后咧，到最终咧都有机会签一啲同意书啊，或者要确认书啊。如果有任何签字嘅话咧，呢一个文件咧都系提供一个签名嘅服务，咁同埋所有文件都会放上区块链嘅。
0: 其实是一次性的咨询，还是是可以有一些跟进的？
1: 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呢，提供了45分钟的免费咨询。之后如果个别市民对于各位律师有进一步的法律服务的需求的话呢，会有一个优惠给这位市民的。
0: 在这个计划推出之前，有一些民生调解个案都可以分享一下的，即譬如说渗水之类，是不是都可以网上调解的呢？
1: 之前呢推出了一个网上渗水的义务调解服务已经两年多了。在那个服务里面呢，我们也都是同义务工作发展局合作，不过呢就同政府的食环署同埋渗水办俗称联合办合作。同佢哋合作嘅原因咧，就係喺香港咧，其實每年都有超過40000多宗咧一啲滲水方面嘅糾紛嘅投訴。去到聯合辦收到呢啲個案咧，好多時咧佢哋都會睇下有冇證據啊，去作出檢控啊。咁好多時咧揾唔到個源頭啊。咁但係咧樓上樓下都遇到呢啲咁嘅滲水問題困擾。咁我哋呢一个调解免费服务咧，正系咧可以帮到呢方面嘅苦主。咁其实呢个计划咧，过去咧已经系有300多宗个案系处理咗噶啦，而其中咧有300多个咨询处理之外咧，有100多宗咧系涉及到咧系真系有一啲调解嘅纠纷，而通过我哋嘅平台同埋我哋嘅义务调解员咧，就已经处理咗几个案。例如咧，有一个个案咧就系楼上楼下渗水，当事人就甚至去报警啊，警察嚟都解决唔到件事。咁到最终咧，业主立案法团就建议当事人就通过调解服务啦。咁我哋就帮佢哋做对接，同埋派调解员帮佢哋通过6个小时嘅调解。调解过程中咧，调解员系中立嘅，同双方嘅当事人通过首次会面之后咧，就有独立嘅会面，即系6个钟头咁上下嘅调解咧，到最终都系成功化解咗呢一个个案嘅。
0: 咁你讲紧系6个小时嘅话咧，咁系即系分开即系唔同嘅日子咧，还是系即系一次过可以完成到嘅咧？
1: 喺呢个个案里边咧，好彩即系一次过可以完成到，因为双方咧其实拗咗2年噶啦。咁其实个过程咧，一开始咧，调解员有个开场白啦。咁有個共同會面啦，俾雙方去陳述究竟嗰個索償係有啲咩理據啦，佢點解要作出呢啲咁嘅索償？咁但係被申訴嗰一方咧，即係亦都講點解唔俾錢啊，點解唔願意和解啊？咁喺呢個共同會面之後咧，個調解員亦都花咗好多時間單獨同雙方獨立去傾啊，咁呢個叫做獨立會面。過程之中咧，調解員都會幫雙方個別咁樣去分析，大家既然係樓上樓下係街坊啦，咁其實鄰里和睦相處都好緊要嘅。咁其實搭 lift 成日都見到係街坊，咁大家咧就想有個方法去化解，又唔想有條事，不過就揾唔到個出路啊！咁所以調解員咧都會同雙方去分析，就係如果一路拗落去，時間一方面啦，咁到最終咧可能咧係咪要去，例如對簿公堂啊，告上去法庭啊？咁但係你上法庭又要律師費，咁可能得不償失。咁同雙方做完一啲分析咧，大部分嘅人 都係會好理性。

0: 咁样去谂，一人退一步啊，或者佢要求冇咁高啊，愿意俾钱嗰一方咧都快啲去化解。咁所以喺呢个个案咧，正系体现到咧调解嘅好处，处理呢啲街坊伦理嘅纠纷咧系非常之适合，同埋调解咧喺香港系法例有约束力嘅，有一个调解条例咧，通过一个独立中立嘅调解员帮双方通过调解嘅过程，到最后揾到个和解方案同埋个和解协议书咧，系有法律嘅约束力，即系大家都系认可呢一个协议书嘅。
1: 嗯，因为其实咧，听你讲咁多咧，其实喺嗰个调解之前咧，即系有冇人上过去双方个屋企嗰度咧，去收集啲证据，定系一嚟就系调解啊？
0: 咁呢个咧都系睇翻个别个案嘅需求啦。咁喺好多时咧，特别系渗水嘅个案，楼下嗰个住屋俾楼上滴水渗水，其中一个途径咧，好多时佢哋可能会揾业主立案法团啊，或者自己尝试去倾啊。咁倾唔到咧，其中一个途径咧就系去政府个联合办啦、食环署或者渗水办啦。好多时都系要去做一啲渗水啊，或者啲息氧嘅测试等等嘅，亦都咧未必具备呢一啲条件。咁所以咧，好多时咧有啲个案咧都会转介咗我哋去调解嘅服务。调解员啦，喺了解咗双方漏水嘅情况，好多时都系有需要咧揾专业人士咧去做一啲息氧嘅测试啊、渗水嘅测试啊。咁但系调解咧，随时都会做嘅，同埋唔会等嘅话，做先做后啊。其实有需要做咧，就去做噶啦。咁但系做嘅时候咧，究竟边个俾钱先？呢一个咁嘅渗水嘅测试，可能系揾测量师啦，或者揾一啲专业人士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有机会双方咧喺度拗嘅。咁所以一有拗撬嘅时候咧，个调解员都系可以帮双方去协调嘅。
1: 之前咧，你哋有一个渗漏纠纷义务网上调解服务嘅计划啦，系咪都延长咗嗰个服务时间啊？
0: 啊，系啊，呢、这个渗漏纠纷嘅网上调解服务咧，我哋已经举办咗两年多噶啦。咁其实而家咧都系一路同联合办业务工作发展局咧都继续紧嘅呢一个服务。如果你哋住嘅屋企真系有一啲渗水嘅问题困扰到你哋，又唔知去边度寻求一啲解决方案咧，就不妨登记，我哋嘅同事都会帮你哋去协调，揾到双方之后，如果大家都愿意去做调解咧，我哋就会通过我哋嗰个平台派一个调解员帮双方去协调，通过调解就希望快啲去揾到个和解嘅方案。
1: 咁通常要几耐先至会有调解员去即系处理噶？
0: 网上登记之后咧，我哋通常都系会喺一个星期之内啦，大概啦呢个工作天啦，咁就会联络双方。咁只要双方都喺网上俾晒啲资料同埋同意嘅话咧，就会帮双方去对接同埋约时间。快嘅话咧，就真系一个礼拜内就约到。咁呢个都要视乎双方个当事人嘅时间啦。咁有好多时都系日头翻工啦，咁正系网上就方便啦。因为我哋有好多个案啦，都系夜晚七点钟之后或者周末礼拜六日去做嘅。喺我哋嗰个调解员嗰个名册里边咧，就揾翻合适嘅调解员。有一啲义工嘅调解员，佢哋如果时间啱咧，都可以帮手做呢一个服务。咁我哋只要一对接到咧，就可以开始做。
1: 如果你话网上嘅话咧，咁都好视乎咧，即系双方咧会唔会即系佢哋对于网络嗰、那个即系使用啊熟唔熟悉啊？如果系老人家嘅话咧，即系可能未必话咁熟悉噶。
0: 哦，系啊，不过咧今时今日其实大家都用智能手机啦，用电脑上网咧，其实都系好普及嘅。咁所以我哋呢一个网上平台都系非常之易用嘅，包括你嘅电脑啦或者手机啦，都系可以上到嘅，唔需要安装一啲好特别嘅软件。咁至于老人家个方面咧，其实我哋有见及此咧，都会提供一啲合适嘅 服務，例如我哋嘅同事咧，都曾經咧去過老人家屋企，係協助佢喺佢嘅手機啊，或者如果佢真係冇電腦，係需要通過我哋呢個服務咧，我哋都會即係我哋都係服務大眾啦。

0: 都可以去靈活處理嘅。甚至呢就試過有個個案呢都係老人家，咁個老人家呢就願意呢嚟我哋位於中環嘅會議室。老人家是一方面啦，咁另外一个苦主因为都想快啲解决嗰个纠纷啊嘛，我哋都可以提供会议场地。至于调解员咧，佢哋做义务服务咧都好乐意，即系唔系网上嘅，有好多调解员都愿意，如果真系现场做咧，佢哋都愿意做嘅。我哋都提供呢个灵活嘅便利俾大家去做呢个调解。
1: 嗯，明白。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咧 Albert 咧讲咗咁多咧，即系关于咧网上公益法律服务嘅情况啦。咁另外咧，原来咧渗水嘅纠纷啦，其实都可以咧透过即系法律科技啦，喺网上度调解处理嘅。咁今日咧就多谢晒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处理行政总裁梁振声接受访问噶。
0: 好，多谢 Connie。
1: 呢集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六月十五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和建议。市民都很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谢小华表示，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九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在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的时候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在联合和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会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大约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發現，詐騙集團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資專家，誘騙受害人投資虛擬資產，亦都有透過網紅等推廣、舉辦公開活動宣傳，以高價租用寫字樓作為大本營等，令人誤以為該公司具有實力和財力。為防長者受騙，警方說會透過拍粵劇宣傳防騙訊息。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2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和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止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预告空扰动和西南气流。

0: 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星期一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下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84%。香港電台 Net 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赛马会体艺中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希尔顿中心。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翠屏南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消防处总部。弥敦道同埋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噶，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柯士甸道。另外在跑马地啦，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的全线仍然是封闭，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不过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较早时因为意外而封闭，跟住加路连山道的全线啦已经是重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洪隧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油站，沙田入口的龙尾在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花园道下行的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另外南塘道上行大坑道都仲系有车龙的，分别排到去骏景台和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在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泳池。咁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繁忙，有待消散。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慢驶龙尾喇沙利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太子道西都是车多的，窝打老道南行的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官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曾经有意外，咁而家北行去元朗方向车龙是由新墟排到去海景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啦就在龙日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中华文化节2026推出戏剧电影欣赏，为大家精选了10部经典电影，
6: 除了有大家

0: 加相对熟悉的粤剧之外，还有京剧和豫剧。
1: 京剧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亦都被誉为国剧国粹，讲求唱念做打击的艺水平，四种技巧相辅相成。文腔以京胡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武腔就以锣鼓为主。京剧角色又分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

0: 亦都集母身嘅刚健于一身，声音圆润醇厚，身段豪爽俊逸，有落日牡丹嘅美誉。
1: 至于点解会以隋唐时期为背景，中意人物为主题，原来是有咁嘅原因。继续听一听康文署戏曲节目经理黄嘉文介绍。
0: 今年我哋戏曲节以二百还天满台忠义为主题，俾市民感受到戏曲中忠义人物嘅浩然风骨，认识到佢哋嘅传奇故事。而且部分人物好似武松、杨门女将、穆桂英等，喺今次唔同剧种嘅电影里面都会出现。唔单止可以睇下各个人物喺唔同剧种嘅表现方法，仲可以比较下唔同剧种嘅艺术特色。
1: 中华文化节戏曲电影欣赏，8月12至9月19，详情请浏览活动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热咗咁多日啦，今日咧终于落下雨啦，亦都为我哋呢一个大地咧降一降温嘅。的而且确啊，有阵时咧有唔同嘅天气咧，先至会显得出嗰个季节唔同嘅特色喺度嘛。夏天本来就系应该系有阵时会落下大雨啊，有阵时会好热噶啦。不过当然啊，落雨嘅日子咧，我哋行每步路都要好小心啊，尤其是个地下湿湿立立嘅时候，又或者咧，可能大家咧就会忙住拎住把遮啦，撑起把湿立立嘅遮嘅时候咧，有阵时收遮嘅话咧，可能都会比较论尽少少噶。咁所以咧，我都会提醒自己同埋身边嘅人，就系啦，譬如话你真系喺户外啦，入去，譬如话商场又好，商店又好，揾一个安全嘅地方，企喺旁边，然之后先至慢慢收遮。跟住咧，有啲朋友仔好醒目噶，咁佢哋可能咧会另外带多个雨遮袋啦。咁啊，装起把遮，让嗰啲雨水咧唔会周围就湿晒，又或者咧唔会揼湿自己件衫啊、条裤啊，又或者自己个袋啊咁样噶。呢啲生活嘅小智慧，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好多嘅。好啦，咁啊，今日哇，眨下眼嚟到礼拜五啦噃。星期五的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兄弟姊妹。不知道你家里面有多少个兄弟姊妹呢？又或者你是排行第几呢？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兄弟姊妹是我们一生当中最早的玩伴来的，也都是最亲密的竞争对手，同时间亦都应该是最了解我哋嘅人，因为我哋细细个开始已经同佢一起成长，接受同样嘅教育，兼且咧，我哋可能咧喺成长过程当中咧有好多嘅一起经历嘅过程啦，所以我哋嘅兄弟姊妹系我哋一生当中一个非常之紧要，兼且系非常之难得嘅伴侣嚟噶。今日我哋喺七点钟歌单里面，除咗会听一啲同亲情有关嘅歌啦，兼且咧系由一啲咧兄弟姊妹班嘅歌手朋友演唱嘅歌曲，兼且咧亦都会谈论下兄弟姊妹呢一种嘅亲情噶。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大家一齐互相打个招呼。

一齐问好啊！首先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有罗技罗文嘅，哇，非常经典嘅歌曲啊，就系、是《亲情》啦。

梁文嘅呢一首歌《亲情》。能够成为一家人，某程度上都是一种缘分嚟嘅。我哋点样去珍惜呢一份咁难得嘅缘分呢？又或者，当然大家都会明白，就系唔系每一家人咧，大家兄弟姊妹咧，一生出嚟，又或者咧一齐生活嘅时候咧，一定系非常非常之融洽相处嘅。好多朋友咧，尤其是见到咧，我见到喺今日嘅留言区里面咧，都有提过啦。好多时咧，同兄弟姊妹细个咧，就系开始争嘢噶啦。咁尤其是咧，譬如话可能两兄弟两姊妹咁样啦，咁咧就爸爸妈妈咧，可能咧就只系得一个玩具公仔嘅啫。咁但系边个玩先咧？咁你哋就自己决定啦。咁通常咧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做大嗰个咧，可能咧就会做咗个决定啦，就话梗系我玩先啦，我大啲啊嘛咁样。但系细嗰个咧，可能就会诈娇啦噃，就会同爸爸妈妈投诉，就话：哎呀，阿哥虾我啊，家姐虾我啊。相信呢啲嘅片段咧，喺好多朋友嘅脑海当中咧，都会仲系好记得嘅。不过讲起一啲兄弟姊妹嘅相处咧，前一排咧喺有个电视节目咧，就访问咗一位嘅女孩子，廿零岁到啦，好后生嘅女孩子。佢话咧，佢屋企里面咧有七姊妹啊。当年咧，佢爸爸妈妈咧就因为想追个仔啊，咁所以咧就生下一个，生下又一个，咁啊估唔到七个咧都系女仔嚟嘅噃。咁而七姊妹咧喺呢一个家庭当中一齐成长啦，本身咧佢哋屋企咧就唔算富有嘅，兼且咧物资咧都比较少一啲嘅。咁被访者就系最细嘅妹妹啦，咁佢形容咧嗰阵时咧佢哋因为全部都系读同一间学校啊嘛，咁嗰阵时系咪好兴咧啲校服咧就一个阿哥着完啊传俾细佬，阿家姐着完啊传俾阿妹咁样，咁于是咧到佢翻学嘅时候着嗰件校服咧，之前已经有六个家姐着过噶啦，到佢咧已经系第七手噶啦。兼且咧，你知而家啲学校咧，每隔几年咧，啲校服咧就会转款式噶啦噃。

咁其實佢啊到著翻學校嘅嗰套衫已經係七年前，又或者係七代之前啦，都唔係七代啊，即係七手之前啦。咁咧，佢家姐着嗰款咧，已經同佢當年咧翻學嘅時候咧，可能已經有唔同噶啦噃。咁啊，當時咧著住件舊款嘅校服翻到學校咧，其實都有啲尷尬啊。佢亦都有形容到啦，哇！屋企咁多兄弟姊妹啊，應該話咁多家姐啦，做家務咧都要編時間表，甚至去廁所啊，用洗手間都會限住每人五至十分鐘嘅。如果你超時嘅話咧，之後嘅妹妹咧就会不断咁投诉啦，不断咁话快啲啦、快脆啲啦、迟到啦。哇！我相信咧，佢哋嘅屋企咧经常都系非常之热闹嘅。咁但系幸好咧，佢七姊妹嘅关系咧都算唔错。你知啦，喺呢个咁嘅环境之下成长嘅话，能够有好嘅兄弟姊妹关系咧，系非常之难得噶。所以非常之佩服佢哋啊！

他们是两兄妹的组合 Carpenters， 成员包括有哥哥 Richard Carpenters 和妹妹 Karen Carpenters， 有这一首歌叫做 Only Yesterday。 今天讲到我们的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就是兄弟姊妹啦，不知道你家的兄弟姊妹组合是怎样的呢？即有些人就会说，哇，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话，很多时候都很希望有一个哥哥是可以在成长过

程当中呢引导住你啦，保护住你啦咁样㗎噃。又或者作为弟弟嘅话呢，你都好希望有个家姐呢去爱锡你啦咁样。咁当然呢，有啲朋友就话啦，而家两兄弟呢就 friend 啲啦，又或者两姊妹呢就更加呢亲密一啲啦咁样。即无论个组合系点样都好啦，你嘅兄弟姊妹呢都可以话系人生当中你第一个同你一起玩嘅好特别嘅朋友啊。你哋既系一齐成长啦，一齐俾父母管教啦，亦都一齐去分享喺成长过程当中你屋企里面嘅喜怒哀乐啊！嗱，呢一个一种好特别嘅血缘关系，咁有啲人咧就会好觉得哇，血缘关系，梗系啦，因为咧你都系留住同样嘅爸爸妈妈嘅血啊嘛，咁所以咧个关系特别亲密嘅。啊，反而咧我会觉得个缘字啊。缘分嘅缘咧就更加紧要啊，因为正如咧陈妈妈即系我妈妈咧，喺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同我哋讲啊，就话啦，其实我哋咧能够成为一家人咧，都系一种缘分嚟嘅，咁就要好好咁样把握呢一种嘅缘分啦，能够一齐成长啦，一齐生活啦，真系唔容易噶。就算你话唔系，我同我啲屋企人啊，尤其是我啲兄弟姊妹咧，好多嗌霎噶，由细争嘢争到大啊。其实呢一样嘢都系一种好神奇嘅连结嚟噶。咁亦都可以咁讲啦，亦都真系因为咧细个时候有呢啲嘅争拗啦，有呢啲咁样嘅比较啦。咁有啲人话啦，长大咗之后咧，反而能够成为彼此最坚实嘅依靠嚟噶。而呢一种嘅联系咧，仲系咧爱人咧冇办法咧分开到你哋嘅噃。唔知道你又同唔同意呢一种嘅讲法咧？

当年香港电台的一个节目的同名歌曲《星星月亮舞太阳》，唱歌的这一对姊妹深深和斑斑啊，亦都是让我们觉得他们非常之咁亲密的这一对姊妹啊。刚才讲到兄弟姊妹的故事啦，其实呢都会想翻啦，上一代呢很多时呢兄弟姊妹好多的，即是刚才呢有分享过，就是说呢有七姊妹的一个家庭啦，而家这个年代呢真的好少啦，但是呢想翻起以前的年代啦，譬如话好似我爸爸妈妈嘅年代咧，佢哋话哦七姊妹啊、八姊妹啊，或者兄弟姊妹嗰啲啊，真系好平常噶。咁亦都系因为兄弟姊妹咁多啦，咁啊亦都有爸爸妈妈又要忙住做嘢啦，咁所以咧会发觉就系兄弟

姊妹之间呢好多时呢都会自自动动嘅，就係互相照顾啦。就算平时关系呢几咁紧张啊，又或者大家会争嘢啊，点都好啦，都会有个情况出现嘅，就係、是、如果有外面嘅人呢蝦你哋其中一个成员嘅话呢，你啲兄弟姊妹呢就一起会走出嚟呢嚟保护㗎喎。尤其是以前呢可能呢生活嘅环境比较稠密一啲啦，譬如话可能住一啲嘅居住嘅环境啊，譬如啲屋同屋之间呢冇乜分隔嘅，又或者同一条走廊嘅成日同啲邻居见面嘅。係呀，咁但係如果呢啊有人蝦我哋細佬妹喎，哇啲哥哥同家姐即时第一时间就会走出嚟保护佢啦。呢啲呢亦都系当年啊见到兄弟姊妹之间嘅嗰种嘅友情，嗰种嘅关系系有一种好特别嘅连结喺度㗎。而当然啦，而家大个咗啦，成长咗之后啦，各有自己嘅生活啦，各自成家立室啦，咁可能呢联系系会少咗嘅。但系好多时当有需要嘅时候呢，佢哋都会准时出现㗎。咁相信我哋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里面，亦都感受到好多听众都会有咁。

0: 佢就系 Jackson 5里面嘅 Michael Jackson 啦。当年细细个嘅时候，佢哋就合唱咗呢一首歌叫做 I'll Be There， 即系话亦都象征住就系话大家兄弟姊妹之间咧有一种好神奇嘅联系。只要一方有需要嘅话咧，大家咧就会即刻出现，即刻嚟到帮手啊！呢一种咧系好特别、好神奇嘅连结嚟嘅。而呢样嘢可以话系与生俱来，但系亦都要咧几兄弟。姊妹一家人咧，好好咁经营呢一种咁特别嘅关系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啊。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一早起身谂唔到有咩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拣选嘅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3: 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4: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五台精灵一直住在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被人打烂了啊！
3: 所以要开始找回失散的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4: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的旅程，最后在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3: 不是要逐个精灵找回来吗？
4: 故事讲完，睡觉，听日准时翻学。
2: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6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讲到今日嘅主题兄弟姊妹啦，我相信咧好多我哋嘅听众咧都会有好多嘢想分享嘅。尤其是咧，去到我哋而家呢个年纪咧，比较成熟啲嘅时候咧，回望翻过去，可能同我哋嘅兄弟姊妹，无论系成长阶段又好啦，又或者大家咧就各自有自己嘅生活啦。咁但系点样去维系大家之间嘅呢段感情咧？亦都多谢大家咧喺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啊，多谢你哋啊！嗱，见到有 Boji 嘅留言啦，佢提到一样嘢，就系、是、正正系嗰样嘢啦，就系话其实人生当中最早嘅玩伴同埋最亲密嘅竞争对手，就系我哋嘅兄弟姊妹啦。都是的，尤其是呢以前細個時候呢，可能當弟弟妹妹未出世的時候呢，哥哥和姐姐呢都總會有個諗法，就是話啦，到細佬妹出世之後呢就可以陪我玩啦。咁而呢個陪伴呢唔係純粹就話、一起玩玩具嘅嗰個時期㗎。 甚至可以是陪伴你一生的。所以呢，也看到有我们听众蔡蔡的分享，他形容到呢，就是没错啦，小小个已经开始听到的这段说话，就是一枝竹仔会易折弯，几枝竹一折断折难嘛。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呢，自小就已经教他们八兄弟姊妹呢，就要齐心和相亲相爱。但这件事真的不容易的。就算爸爸妈妈有这样的愿望，希望啲仔仔女女是互相照顾啦，亦都是很希望他们成长了之后呢，可以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是可以生活得安稳啦。但是人生当中太多太多的挑战了。不过始终如果有兄弟姊妹陪住的，有任何需要的时候，我都相信我们的兄弟姊妹都会愿意，起码有多对耳仔可以聆听嘛。而我们听众小慧就说了，其实呢，他都很羡慕有些朋友或者同事，他们的兄弟姊妹呢非常团结一致，互相照应的。但这件事呢，其实是有些难度的。个难度在于乜嘢呢？就是要彼此之间每一个人都要付出，不是纯粹就是说啊，爸爸妈妈的一个命令就话，嗱、啊，你哋大个咗之后咧，都依然要相亲相爱，跟住咧，所有兄弟姊妹咧就会听话，唔系咁容易噶。所以如果而家呢一刻你同你嘅兄弟姊妹有良好关系嘅话咧，就要好好珍惜啦。咁而喺乐坛当中，其实亦都有好多嘅兄弟姊妹组合。咁样讲到兄弟姊妹组合嘅话，除咗头先都有听过几首歌嘅歌手之外，我相信呢两兄弟亦都系一绝嚟嘅，非常之经典啊！张崇德、张崇基。

崇基加上张崇德一起合唱这一首歌，原曲是王菲的《约定》，他们的翻唱版本有他们的非常特别的味道，好好听啊，是不是？是啊，其实有时候在听歌的时候，如果唱歌的朋友都是兄弟姐妹的话，那种的默契，那种连结是有特别的化学作用的。好啦，见到呢喺留言区里面呢有文文嘅留言，係呀，我哋都估到啊，同你最亲密嘅战友係咪呀，由细玩到大就梗係最锡你嘅哥哥啦。因为每次呢见到你有提到你哥哥啊，可能俾个惊喜俾你啦，突然间返到嚟香港嘅时候呢都会探你哋啊，同你同爸爸一起食饭嘅时候呢，哇，可以感受到，真係隔住个留言区呢都感受到呢你嗰种温馨啊。嗯，另外见到有浩亮嘅留言啦，咁佢呢就有提到佢同佢弟弟一起长大啦，其实有阵时呢到大个咗之后啦，虽然弟弟而家唔喺香港住啦，咁但係依然都系保持住联系，兼且呢有多个人呢一起商量嘅话呢，係呀，冇错，亦都会觉得生活呢系更加好一啲添嘅，系咪呢？好啦，跟住见到有阿叶嘅留言啦噃，咁佢就话呢，佢呢就非常之羡慕我哋其中一位嘅听众，系啊，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有咁嘅感觉啊，因为咧每次咧见到佢所形容嘅嗰位听众啊 ，Connie 啊，佢咧成日都会讲到咧，佢同佢啲兄弟姊妹到而家都依然有联系啊，又一齐会每年咧计划一次旅行啊咁样，佢话呢样嘢咧真系唔简单嘅，佢话记得咧细个时候咧同兄弟姊妹咧一齐争嘢玩啊，咁其实系啊，冇错，呢啲咧都系佢非常之怀念嘅童年回忆嚟嘅，嗯，系啊，冇错啊。咁而 Connie 咧亦都有讲到啦，佢都好难得啊，就开心佢同佢嘅兄弟姊妹啦，当然系过往有爸爸妈妈照顾嘅时候咧，感情已经非常之好啦。哥哥亦都好锡各位嘅兄弟姊妹啦，供书教学啦，咁所以同埋咧，佢话呢一种嘅关系咧，都影响到下一代。都是非常之亲密的关系的。诶，呢样嘢我都好同意嘅，因为咧好多时咧，我哋嘅上一辈佢哋嘅行为啊、举止啊，同家人嘅兄弟姊妹嘅关系咧，都会系好影响到下一代佢哋点样对佢哋嘅兄弟姊妹噶。所以做一个好嘅榜样，让我哋嘅下一代都好好咁学习。这个都非常的紧要的。

有他们两兄弟周志文和周志康合唱这首歌 Your Love。是啊，他们两个呢即是除了是唱歌所以加入娱乐圈之后呢拍了很多的电视剧啦。咁所以几乎让到我们呢不忘记了是啵他们当初都是唱歌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呢而入行的啵。咁所以呢前一排呢见到他参加这个电视的歌唱比赛的时候呢就再次想返起这个画面啦。好啦，亦都在留言区里面呢见到有 Ruth 的留言啦。咁他呢是家中的大家姐来的。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咁佢话咧，佢唔会因为佢系最大嗰个而恃大欺小嘅，反而咧就好锡细佬妹嘅。细个时候咧，一有零用钱嘅时候咧，就一定会买零食啊、汽水啊、文具俾佢哋噶。大个咗之后，佢哋嘅关系依然冇变，非常非常之好啊！兼且大家都会努力咁去维护呢一个家嘅关系。见到你哋嘅留言，我都觉得非常之温馨。俾个 good， 俾个手指公俾大家先。

送上有 Beyond 的喜欢你。茫茫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5了。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即将消失的八大世界美景。三。上个礼拜提过，由于全球变暖，极端天气的出现影响到很多旅游景点的地貌和生态，甚至有机会令到一些很著名的旅游景点在未来十数年或者几十年之内逐渐消失。今日我们继续吧。第七个要介绍的地方就是马尔代夫。有机会消失的原因又是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马尔代夫位于斯里兰卡南方浩瀚的印度洋上面，大大小小几千座珊瑚岛好像珍珠散落在赤道两侧，被称为印度洋上面人间最后的乐园。这些岛屿都是因为古代海底火山爆发而成，地形地貌千变万化，仿佛透明的海水和雪白细腻的沙滩成就了一座座海上的世外桃源。不过随着海平面上升，这些的风景也都有可能越来越少。最后要介绍的是马丘比丘。有机会消失的原因是地质疏松、结构不稳定和人为破坏。马丘比丘又被称为天空之城，整个位置坐落在秘鲁一个海拔2350至2430米的山脊上，俯瞰住乌鲁班巴河谷，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古城海拔2280米，城市街道狭窄，整齐有序，宫殿、寺院、作坊、堡垒等等各具特色。以上介绍的八个景点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旅游目的地，但是随着全球变暖，极端天气越来越常出现，对于这些地方的地貌和生态都有极大影响。讲到底，我们作为地球的一份子，也都应该一起好好地合作，减少污染，爱护地球。

0: each kiss an inspiration。
1: 送上有 Nat King Cole 呢一首歌 Stardust。哇，茫茫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好啦，今日约定你，思妍思正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嘅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的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则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美国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被指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美国防长克格塞斯说，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

0: 部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州吹南风两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在跑马地受到意外影响，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着云地利道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朋友记得改道行驶。至于另外最塞的位置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着赛马会体艺中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龙尾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过了文化博物馆少少，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的。另外亦都影响到大埔公路沙田岭段，亦即是大埔旧路去青沙公路方向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西行过海仲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就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现时最塞的位置大概就是在九龙区的尖沙咀，现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在尖沙咀中心，至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安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和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另外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安士甸道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是排到去梳士巴利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你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做啊？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五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8: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7: 六十年代粤语时代曲。
9: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10: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11: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3: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4: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3: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4: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3: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5: Home away from home.
11: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0: 港，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中。

0: 零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敢想、
0: 敢学、
1: 敢试、
0: 敢做，
1: 乐龄是敢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啦，又系一星期一次啦，同大家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认识新事物嘅时间。我系周以玲。
1: 好啊，邓添乐啊，大家晚上好啊。咁啊，世界咁大咧，就冇可能话系一下子就去得晒全个地方噶。咁所以留意住我哋节目嘅话咧，一个星期去一次，咁啊，好快咧就可能去咗好多个国家噶啦。
0: 冇错啊，而今日咧，我哋呢个嘅主题咧就唔系单一同一个国家有关，反而系咧同一个天文现象有关啊。阿乐，你知唔知咧？早两日咧发生咗一个都几盛大嘅天文现象咧？
1: 佢又唔知道、啊，早两日即系星期三嘅时候，
0: 星期二嘅时候。
1: 星期二嘅时候
0: 系啦，八月十二号就发生咗一件啦，令到好多人都趋之若鹜嘅一个天文现象就出现咗啦。
1: 哦，诶，咁系发生喺亚洲啊、欧洲啊，亦或系啊喺北极、南极嘅咧？
0: 今次咧就系发生喺啦欧洲地区嘅地方嘅，例如系格陵兰啊、冰岛啊、西班牙北部咧。都会见到这个的天文现象，甚至在新闻那里有些人是专登为了这个天文现象是攀山涉水搭很长时间的飞机，就是要一睹这个天文现象的风采。
1: 是，我知道很多人特登会去加拿大的黄都镇，又或者是去芬兰到看北极光的。
0: 嗯，
1: 但是依然这样讲到应该就跟北极光就无关了，因为若果是北极光的话就唔使特別同我哋嘅聽眾講啦，因為我相信大家咧都好了解啊。過往可能喺新聞啦，喺一啲嘅紀錄片當中都有聽過。咁究竟今晚要講到嘅呢個天文現象係啲咩咧？

0: 嘅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同一个天文现象有关嘅。咁头先以玲就话啦，喺星期二嘅时候啦，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人民啦，都去到某一啲嘅地方嗰度，就系为咗要睇呢个嘅天文现象啊。咁到底系乜嘢天文现象呢？
1: 系咁啊！你会公布啊？定抑或系想我估呢？
0: 我会公布嘅，冇咁残忍，因为我要你估嘅嘢咧，今次有啲唔同嘅。嗱，咁其实呢个嘅天文现象咧，就系日全食啊！
1: 哦，日全食啊，因为咧日全食就听就听得多啦，
0: 嗯，
1: 真系冇亲眼睇嘅，同埋又有分月全食啊。咁有全食，咁啊，即系又有半啊，
0: 系啊，偏食啊，
1: 偏食啊，有几种噶。咁啊，呢个天文现象咧好罕见啊，我自己咧就唔系好了解啦。
0: 嗯、
1: 但据我所知，系都要好夹好多嘢嘅，即系夹唔同嘅方位啦，你同太阳之间嘅位置啦，即系地球啊讲紧吓。咁啊，又讲埋例如月亮啊等等，佢哋之间有冇重叠啊？咁所以其实见到嘅话咧系好难得噶。
0: 其实系啊，因为日全食呢一样嘢咧，真系可以讲咧系可遇不可求噶。因为就好似阿乐头先所讲啦，有好多唔同嘅巧合咧碰撞埋一齐，先至有机会出现呢个日全食噶。咁到底乜嘢系日全食先？咁首先咧，我哋就要了解点解月球可以将太阳遮住先。嗱，因为咧，其实大家嘅理解就会觉得，喂，月球本身已经喺度噶啦，太阳又本身已经喺度噶啦，咁点解个月球突然之间可以遮住咁大个太阳咧？嗱，咁其实咧，大家嘅认知系冇错噶，太阳系比月球大好多好多好多噶。太阳嘅直径咧大概系月球嘅400倍，但同时太阳距离地球咧亦都系大概系月球嘅400倍，冇错，两个400啊！结果就产生咗一个非常之神奇嘅视觉巧合啦。喺地球望出去嘅时候咧，其实太阳同月球喺天空入面嘅大细咧，其实系差唔多嘅。所以当月球啱啱运行到太阳嘅前面嘅时候，佢其实真系有机会咧，将成个嘅太阳光咧都遮住咗，形成所谓嘅日全食啊，即系咧会突然之间喺日头嘅时候，个光被遮住咗。由日光入白就变成黑蒙蒙啦。不过咧会出现呢个嘅情况咧，其实大家都会谂到系需要有好多唔同嘅巧合先至会出现到啦。仲要佢遮住嘅时间咁啱系日头咧，你先有机会见到呢个日全食啊、日偏食啊等等等等唔同嘅天文现象啊。所以点解会话日全食系可遇不可求？点解今次咁多人咧山长水远都要去到啦格陵兰唔同嘅地方啦去睇呢个日全食咧？其实就系咁解啦。
1: 系。咁啊，即系话代表住系都几难要，因为可能一年365日都未必发生一次嘅。
0: 系啊，所以咧，其实日全食呢一样嘢咧都几罕见噶。而睇翻资料咧，对上一次出现日全食咧，就系喺2024年嘅4月8号啊，咁当时咧日全食咧主要经过嘅地方就包括北美洲啦，全食带咧就由太平洋一带开始，经过墨西哥、美国、加拿大、北大西洋咧咁样横跨过去嘅。咁点解会咁轰动咧？上次呢个日全食就系因为咧覆盖嘅地方啦比较多啦，人口亦都系非常之多啦。咁尤其系美国啊，当时就估计啊大概有3100万人咧。居住在日全食的路径入面，另外亦都有太大量的人会专登去那里看，所以当时呢一次的2024年的日全食当时其实都非常之轰动的。而接着下来呢就要请阿乐你估下了，既然讲到这个日全食都是可遇不可求，那到底下一次真的在香港境内会见到日全食到底是几时呢？
1: 究竟几时会有？咁而家就系呢个问题啦。
0: 系啦，呢个系第一个嘅问题。
1: 反而我好奇嘅就系，咁之前香港有冇见过日全食嘅咧？
0: 有嘅，上次香港出现日全食咧，基本上收音机旁边应该冇一个嘅哥哥姐姐系睇过嘅，因为系喺2014年7月17号喺香港嘅境内咧系发生过日全食嘅。
1: 明白，咁所以即系可能我哋嘅老友记前辈。即使经验好丰富啦、
0: 啊，
1: 人生经验好广，但都未必喺香港见过。咁啊，依玲就问我啦，咁究竟喺香港下一次见到日全食会系几时嘅事呢？ 咁我估啦，
0: 系，
1: 咁啊，早两日啦，即系早三日啦，
0: 系，
1: 欧洲
0: 星期二嘅时候
1: 又发生过一次啦，我会话会唔会系二零五几年呢？
0: 二零五几年
1: 系啊，
0: 就会发生下一次喺香港本土可以观察到嘅日全食啦。
1: 系啦，其实我系估嘅啫，即系我冇理据啊，因为其实我都唔清楚佢哋嗰个运行啊。
0: 系咁，到底咧系几时会再发生咧？喺香港见到呢个日全食，我啦，收音机旁边嘅大家，甚至阿乐有冇机会见到咧？一首歌翻到嚟，等二零再同大家讲啊。

0: 嗱，头先咧就问咗阿乐一个问题啦，就话日全食咧的而且确系非常之罕见嘅，要夹到天时地利人和咧，先至有机会见得到啦。咁头先咧就提出咗一个问题，到底下一次喺我哋香港出现日全食系要几时先至会再发生呢？
1: 系咁啊，我嘅答案就系话2050几年啊，即系讲紧系20几年之后，就会发生噶啦。而邓天岳嘅理据咧系。估嘅
0: 靠估嘅，
1: 真系靠估，因为我冇头绪啊。
0: 系啦，咁其实咧，原来睇翻资料，真系可以啦，推测到下一次系几时出现日全食噶。虽然日全食系好罕见，但大家咧都知道啦，因为呢个嘅天文现象系由于一啲月球嘅阴影啊，佢哋嘅轨迹运行啊，咁啱遮住咗太阳啊，所以而发生噶嘛。所以咧，其实科学家啦，一班嘅天文学家啦，真系可以利用唔同嘅方法咧，计算到下一次出现日全食嘅日子啦，喺边。一个嘅地方会出现几耐时间咧，都可以咧透过计算计算得到噶。而下一次喺香港本土可以观察到嘅日全食咧，将会发生喺2881年3月21号。
1: 2881年，
0: 冇错，
1: 即系讲紧系800年
0: 之后，
1: 之后
0: 先至会再发生。
1: 哇！咁其实系因为香港好细
0: 嘅，
1: 即系喺地球去。睇如果有機會瞭瞰啦，係得一點，可能甚至乎一點都指唔到我哋。咁所以若果要咁計到嗰個北緯啊、南緯啊，計埋曬咧，要咁巧合咧，哇！原來係可以。咁多年之后，
0: 系要800几年啦。因为咧睇翻资料咧，真系嘅，同一个地方要睇到日全食咧，原来有一个平均数噶。一般嚟讲，需要相隔大概370年至到400年不等噶。而头先都提到啦，香港上一次出现日全食咧，已经要追溯到啦114年啦。所以咧喺未来几百年啦，可能无论系阿乐嘅仔啦、孙啦，都未必可以睇到日全食。在香港发生了，但是你之后的后代就有机会了。
1: 哇，起码要过好多代啊。
0: 是啊，
1: 要过好多代之后啊。而家整定个时光锦囊都差唔多啦，
0: 即系你而家就买个时光锦囊，俾你啲室啊，再对落嗰啲好多辈之后就话嗱，阿太爷咧就睇唔。

0: 唔到啦，呢个日全食嘅现象就靠你哋去体验啦，咁样。
1: 其实咧唔单止我哋可以做，老友记都得，因为
0: 其实系啊，
1: 给未来的信啊，即系给88年后的你，你好嘛？你身处香港吗？香港变成怎么样？有机会的话，2880几年嘅时候，请抬头一看，希望你能够在香港目睹我未能睇到嘅画面，我觉得好浪漫啊！呢一件事
0: 其实都系嘅，不过呢个嘅时空锦囊咧，就真系要一代传一代咁样留落去咧，就话喂，我哋有个时空锦囊埋藏咗喺边个位置嘅，到咧2880几年嘅时候咧，就麻烦阿孙仔啊，你哋咧就要挖翻出嚟啦。
1: 系啊，其实咧天文现象咧好有趣嘅，因为咧系好难以去估计嘅，即系等同于有时候你黄昏，你去露台啦、天台啊等等啦，望到一个好靓嘅落霞，又或者好靓嘅夕阳啦，呢啲都系咧，即系天文台虽然有时都会讲日出时间、日落时间啦，但系咧即系个变化好得意嘅，即系所以点解咁多人中意咧去拥抱大自然啦，又或者去观星咧，即系总有一啲原因嘅。
0: 系啊，所以咧呢一个咧就系好多嘅可能天文爱好者啦，点解会咁中意去观察我哋嘅星空啦，研究宇宙嘅其中一个嘅原因啦。嗱，接住落嚟嘅时间咧，以玲咧就会同大家咧一齐大胆假设一下，因为讲到呢个日全食啦，以前嘅古人咧就会讲话天狗食日啊嘛，觉得系只天狗食咗个月食咗个太阳啊嘛，咁但系当然啦，我哋而家就知道太阳只系短暂消失啫。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就想问下阿乐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几条假设嘅问题，俾你估下，如果发生一啲咁嘅事情嘅话，我哋嘅地球又会出现咩情况咯？

0: 另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学、
1: 感试、
0: 感做，
1: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就提到啦，以玲咧希望喺今日啦呢个日全食试咁的咧嚟个大胆的假设啊，就提到日全食咧，其实大家都知道系个月亮啦，就短暂遮住咗个太阳，令到我哋咧觉得个太阳好似消失咗，令到白昼突然之间黑掹掹嘅啫。咁接住落嚟咧，我就有几条咧假设性嘅问题，想俾大家去幻想一下，如果真系发生呢件事情嘅话，到底地球会点啦？嗱，第一个嘅问题就系问啦，如果太阳啦真系突然之间叮一声消失咗，阿乐你估下地球会唔会即刻变得非常之黑暗呢？
1: 我觉得系会嘅，
0: 嗯，
1: 会嘅，因为我哋而家都有日头同夜晚啦，系咪？晚上就正正系因为太阳映照唔到我哋嘅地方，所以我哋先变黑啊嘛。
0: 系，
1: 咁而我哋而家望到光系因为我哋有电灯啦。咁所以我谂冇咗太阳嘅话，应该系即刻就冇光噶啦。
0: 即系太阳叮一声唔见咗，就即刻冇晒光啦。
1: 系啦，
0: 嗯，
1: 其实而家我哋可能晚上漆黑一片望上去都会见到有啲星，我会话嗰啲系好微弱嘅光，但系应该唔足以映照到。嗱，我哋啲人又咁讲，若果你喺郊外
0: 系
1: 冇灯冇电灯，
0: 嗯，
1: 但都未至于漆黑一片嘅，又
0: 系
1: 咦？咁其实有可能佢只系好似夜晚咁，但系未至于系全黑咯。
0: 因为我哋仲有电力啊嘛，系咪咧？
1: 啊，唔系，我觉得我意思系喺可能一啲森林
0: 系
1: 冇人类嘅发明，
0: 嗯，
1: 冇电冇灯啦。但我嗰度都未至于黑到系伸手不见五指啊！
0: 嗯，
1: 你去到山洞先系啊嘛，
0: 系
1: 即系话其实嗰种黑系未至于令到你睇唔到嘢咯。
0: 但系我哋夜晚见到嘅光，除咗系因为电力之外啦，咁其实系月球嘅光都可以帮到手噶噃。
1: 咦，咁即系如果冇咗太阳，靠嘅就系月光啦。
0: 系啦，但系月光点解会发光？月球本身就并不会发光噶，佢系咧反射太阳嘅光去到我哋地球噶噃。
1: 系，咁啊。嗯，但系你咦咁又系，但因为宇宙系漆黑一片噶，
0: 系啦，
1: 甚至乎系真系应该系全黑添，
0: 黑掹掹嘅真系。
1: 啊，咁唔通冇咗太阳之后就真系冇光？
0: 嗯，
1: 我会话，咁我唯有拣系啦。
0: 你唯有拣系
1: 系啦，因为我本来想拣唔系，
0: 系，
1: 但我实在又真系谂唔到一个理据话唔系，我谂唔到啲光点嚟，
0: 系
1: 靠星星又好似唔够光，
0: 嗯，
1: 而星星其实本身会唔会发光都系未知，都可能其实纯粹。

0: 是太阳的反射的光的来源，那我揀冇啦。
1: 揀冇，即是会如果太阳突然之间叮一声消失的话，那我们地球就会全部漆黑一片啦。
0: 啊，计唔计我们有电先？
1: 都当佢冇咗先啦。
0: 如果有电就实有光啦，咁啊计冇计冇先啦。
1: 系啦，咁所以阿乐你嘅答案就系会即刻冇晒光啦。咁到底啦个答案系啲乜嘢？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又有啲乜嘢猜想呢？稍后就等二零同大家分析一下啦。

0: 嗱，头先咧一首歌之前就抛低咗一个好大胆嘅问题啦，就话如果有一日太阳真系咧突然之间叮一声唔见咗嘅话，到底我哋地球会唔会即刻冇晒光啦？
1: 系，我嘅答案就系会冇嘅。
0: 系，
1: 我本来拣有嘅，但系后来发觉咦唔系喎，月亮都冇办法靠太阳去反射。咁而宇宙本身真係冇光㗎喎，星星亦都唔足以令到地球全个地球啦都好光照。所以我揀冇啦。
0: 冇。哎呀，其实阿乐你原本嘅答案呢有同冇之间呢二选一呢你係啱咗嘅。
1: 真係有。
0: 是有的，不过是有时间的限制，因为其实宇宙我们现在见到的太阳光可以说我们现在望去的天见到的太阳光其实是八分钟之前的太阳光来的。
1: 哦，因为它来到地球都要时间。
0: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距离太阳的，就是地球距离太阳的距离是很远的，而它们的光虽然光这个光速是很快，但是它来到地球

0: 原来是需要大概八分钟的时间。
1: 哦，所以正确答案是八分钟之后先冇。
0: 冇错啦，因为啦，讲返少少啦，太阳距离地球呢平均是大概 1.5 亿公里。而呢太阳发出的阳光由太阳去到地球呢大概需要8分20秒。所以换句话讲，如果太阳真的突然之间叮一声唔见咗，即唔系嗰啲突然之间爆炸又或者有啲乜嘢嘅意外发生嘅话呢，其实我哋喺地球系唔会即刻见到天空呢系即刻变黑㗎。喺接住落嚟嘅大概八分钟时间，我哋仍然会见到八分钟之前嘅太阳嘅。
1: 哦，咁所以系会冇㗎啦。
0: 系会冇㗎啦。
1: 有啲時間，即係唔使就目的好快嘅，其實八分鐘都好快。
0: 係啊，
1: 同埋即係聯想到會降温咯，因為地球即係而家好熱啦，咁但係冇地球就會好凍。
0: 嗯，冇太陽就會好凍。
1: 係啊，我諗嗰種凍係全個地球可能都會進入一個
0: 冰河時期。
1: 冰河時期咁啊，
0: 好似當年恐龍咁啊。
1: 即係雖然人類係有電，嗱、即係可能會有唔同啦。人類就要靠我哋嘅科技同智慧去制熱啦，咁到時就唔係冷氣機啦，即係而家我哋要冷氣機啊嘛，可能到時全世界好急需嘅就係一部暖氣機咯。
0: 係，因為大家都會聯想到嗰個温度咧，應該都會有所下降啦。接住落嚟咧，呢、這個亦都係我第二條嘅問題啦。阿樂，你非常之聰明，就係太陽如果真係叮一聲消失嘅話，地球係咪即刻會變到凍冰冰啦？
1: 咁啊！哇！你頭先即係咧，嗱係兩樣嘢嚟嘅，
0: 係
1: 即係個光嚟到地球嘅速度同時間，
0: 嗯，
1: 因為光係要時間嚟到啦，
0: 嗯，
1: 咁温度啦，係咪隨住距離而有慢慢嗱？我覺得都係，
0: 係
1: 我會覺得都唔係即刻凍曬，
0: 唔係即刻凍曬，
1: 都唔係，因為我哋地球本身大氣層應該係有保留一啲温室氣體噶嘛，
0: 嗯，
1: 因為而家成日就話全球暖化啊嘛。咁就因為啲温室氣體太多，離開唔到啊嘛。
0: 係。
1: 咁當然啦，臭氧層穿窿啊，咁嗰啲又後話啦，第二啲嘢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好多嘅温室氣體依然係鎖咗喺大氣層入面嘅。
0: 係。
1: 會冇咁熱㗎啦，一定就。
0: 嗯。
1: 但係咪即刻呢就唔係啦。
0: 所以你嘅答案係唔係即刻變成？
1: 唔係即刻變凍冰冰冰，甚至乎可能會都維持一段幾長嘅時間添。
0: 嗯，
1: 再加上我哋而家不斷開緊冷氣，其實都噴緊温室氣體㗎。
0: 即係我哋都幫個地球保暖㗎啦。
1: 真係㗎，真係㗎，所以我覺得都係嘅，所以唔係即刻變凍嘅。
0: 係咁，所以咧，到底阿樂嘅答案啱唔啱？收音機旁邊嘅大家又覺得，如果太陽突然間叮一聲唔見咗，我哋地球係咪即刻會變成凍冰冰咧？一首歌翻到嚟，等二零同大家講下。

0: 剛才就提到啦，今日呢就希望可以啦透过呢个日全食带出啦呢个太阳如果突然之间消失，我哋地球会发生乜嘢事啊。咁剛才第一条问题呢就係地球会唔会即刻变暗啦，咁个答案就係并不会嘅，我哋仲有八分钟嘅时间呢可以享受呢个太阳对我哋嘅最后余温嘅。咁但係会唔会即刻令到地球变冻呢？咁阿乐嘅答案就係、
1: 是。我嘅答案就係唔会，因为地球本身有好多温室气体啦，咁喺晚上面啦，就算我哋冇太阳嘅影照，我哋都仲係熱㗎，其实夜晚都即係代表住，就算佢唔照住你，佢都会熱，而佢会慢慢流失，因为呢我冇记错进入地球嘅嗰啲叫做短波辐射，离开嗰啲叫长波辐射，喺地面会慢慢流失温度，但係就係因为夜晚都流唔走嘛，因为有大气层嘛，咁所以佢係会锁住咗囉，而如果係冇太阳就冻嘅话，我哋夜晚就已经即刻好冻㗎啦，所以係唔会嘅。
0: 冇错啦，阿乐係分析得都非常之接近嘅，答案係真係唔会㗎。虽然睇好多嘅科幻电影啦，就话太阳唔喺度嘅时候呢，哇，我哋地球呢就会即刻进入一个嘅冰河时期啦，等等等等。但係事实上啦，根据一啲嘅推测呢，一啲科学家嘅研究啦、推测啦，佢哋就话咧，冇太阳光咧，地球真系嘅系会一步一步咁样慢慢冷却，但就唔系咧，好似暖气机嘅开关咁啦，一熄咗咧就乜都冇晒啦，冇晒呢个热能就并不是嘅，亦都唔会令到啦个地球几秒钟咧就变成呢个冰天雪地嘅。咁原因系啲乜嘢咧？其实阿乐头先都分析得非常之接近噶啦，因为地球咧确实本身系储存咗咧大量嘅热能噶。而其中最重要的热能来源呢，原来就是海洋啊。
1: 哦，因为海洋都会锁住啲温度。
0: 是啦，因为海洋呢是会吸收啦同埋储存好多嘅热能的。所以即使太阳啦唔再提供新嘅能量都好啦，海洋仍然是会慢慢咁帮我哋呢释放热能的。而另一方面啦，头先阿乐你提过嘅大气层呢都帮到手的。因为大气层呢其实是会减慢地球散热嘅速度的。所以地球咧系会逐渐变得越嚟越冻，但就唔系突然之间几秒钟就哇狂风暴雪啦，我哋好似恐龙咁就会灭绝啦。咁当然唔同地方嘅情况咧都会唔同嘅，因为有啲嘅地方可能咧又会有一啲唔同嘅设施啊，有唔同嘅一啲嘅环境令到佢哋咧相对嚟讲可以保留热。

0: 力嘅呢个能力咧系多啲嘅，所以咧真系要睇下你身处边个嘅位置啦。
1: 啊，都啱啊，因为地形都有影响嘅，即系例如你身处嘅地方，佢系一个山坡，佢空气嘅风啊、流通啊等等，其实都会影响温度嘅流失嘅。咁所以海洋就锁好多热啦，所以我哋点解夏天会打风，就正正系因为个热能啊，令到佢哋就系即系嗰个过程啊，令佢创造咗个风暴出嚟啊嘛，风眼出嚟就系咁解啦。哦，哇！今晚我哋嘅老友记长咗好多天文地理嘅知识喎。
0: 系啊，因为咧呢啲大胆嘅问题咧，都真系可以俾大家咧，即系动动脑筋谂下，到底真系发生呢件事情嘅话，到底会发生咩事？一班嘅科学家又或者啦，系根据我哋现有嘅一啲嘅资讯啦，点样推测啦？到底我哋会发生咩事？咁当然，头先咧以玲所讲嘅两条问题嘅答案咧，都系推测嚟嘅，因为太阳其实基本上系唔会叮一声就唔见咗嘅，可能佢系经历好多如果真系会唔见嘅话，可能系会发生爆炸，又或者有其他唔同嘅情况嘅，所以系纯粹系一个嘅假设嚟嘅啫。
1: 嗯，系啊，但系咧都会好赞叹啦，就系好奥妙嘅。
0: 系啊，
1: 即系我哋永远都唔会知道点解系会太阳会影照我哋啦，又唔会知道点解我哋嘅地球嘅设计系咁啦。但系全部一环扣一环之后咧，但系佢又成功令到我哋好多农作物又能够茁壮成长啦，因为要光合作用啦，我哋又可以因为太阳而晒黑我哋嘅肤色啦，我哋又会因为太阳而可以温暖啦，日全食呢啲现象又会令到我哋好赞叹啦，所以咧呢啲时候就会感到大自然真係好伟大
0: 嘅。係啊，亦都係非常之奥妙啦。所以呢，其实呢一啲嘅天文现象啦，从而都可以令到我哋呢有一啲嘅联想啦，有一啲嘅假设啦，令到我哋更加了解其实我哋身处嘅呢个太阳系啦，我哋嘅地球、我哋嘅太阳、我哋嘅月球，原来都各有佢哋自己嘅角色，各有自己嘅价值喺度嘅。
1: 係啊，咁今晚呢同大家讲咗好多天文现象啦，有日全食啦，有地球同太阳之间嗰个密切嘅关系啦，又讲到我哋人类咧科技嘅进步同埋应变同变通啦，咁啊，好似咧去睇完一个百科全书一样
0: 啊！希望咧今日咧听完呢集嘅乐灵视感的咧，都可以令到大家咧了解更多啦，天文上面一啲嘅现象啦，甚至系一啲有趣嘅假设啊！嗱，下个钟咧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乐灵视感的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日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或建议。市民都很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及机遇。谢小华说，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为大本营，令人以为该公司具有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热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

0: 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6: 想用音乐传情，
5: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
6: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0: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承诺，
9: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12: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五台精灵一直住在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被人打烂了啊！
11: 所以要开始找回失散的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12: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的旅程，最后在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11: 不是要逐个精灵找回来吗？
12: 故事讲完，睡觉，听日准时翻学。
13: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14: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Jason 林奕恒，
15: 有我 Melody 郑律允。我哋咧喺节目入面咧都听到同学仔咧参加咗好多有关生态同环保嘅活动或者比赛，过程中咧都学到点样可以爱护大自然。其实唔单止学生，坊间都有好多同环保相关嘅工作坊、导赏团等等嘅活动可以俾大家参与。
14: 冇错啊，早排有唔少活动咧都响应6月5日嘅世界环境日，而听日8月15日咧就系全国生态日啦。呢段时间咧都有唔同嘅组织举办唔同嘅活动，宣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个概念。有兴趣嘅听众记得留意翻相关嘅活动安排啦。
15: 讲翻咧今集上嚟嘅同学仔先，佢哋早排咧参加咗一个比赛，佢哋嘅作品咧系由一种动物出发，
14: 竟然会由一种动物出发去揾个发明品出嚟，咁得意。系啦，咁不如我哋即刻请佢哋出嚟先。呢一节先等听众认识一下四位嚟自东涌天主教学校嘅同学仔啊 ！Hello， 你哋好。
16: Hello。
14: 好，咁不如就由我隔篱嗰位同学仔开始介绍自己先啦。Hello， 你点称呼啊？
16: 我叫黄振邦，可以叫我做阿波。
14: Hello， 阿波，你系中学几多年班啊
16: ？Form five。
14: Form five， 好大个啦。
15: 系咯，睇落好细个。
14: 系咯，
16: 生比较矮。
14: 年轻，好啦，我哋问埋隔篱位同学仔啊，
17: 系我叫黄怡俊，你可以嗌我英文名，我英文名系 Wong Kevin 嘅，但系咧有好多香港人就会嗌我做 Kelvin， 但系因为我呢个系印尼改嘅名，所以就系冇 L 嘅，就系 Wong Kevin 啦。
15: 哦，即系个读音少一
14: K E V I N， 好 Kevin 你好。 好，跟住問埋隔離位同學仔先。Hello，
18: 咁我叫鍾俊耀啦，咁你可以叫我 Johnny 啦。
15: Johnny。

0: Hello Johnny 你好，好最尾一位。
1: Hello， 我叫陈可宇啦。
2: 系可宇。
1: 咁你可以叫我 Alan。
0: 好，你好 Alan， 系咪大家都系中午嘅学生啊？
1: 系。
3: 唔系中四。
2: 中四。
0: 诶，两个中午，两个中四。好啦，咁我哋俾咁多位听众再认识你哋多啲先。咁咧，想问咧，你哋其实系由几时开始关注一啲环保嘅嘢，所以先有呢个关于生态嘅发明？你哋系几时开始关注环保呢啲嘢噶？
4: 喺今年年头到啦，咁即系可能一二月咧就已经开始好关注一啲环保生态嘅嘢啊，咁就开始发现到其实我哋今日嘅比赛主题其实就系呢个智慧岛鸭铺啦，咁就有鸭啦，咁其实就系观察到鸭呢种物种啦，喺香港佢就慢慢下降紧啦。其实近年嚟大家都唔见到有鸭喺香港出现啦，咁都好少啊。
2: 我记得米布有咯。去過數鴨咯，體驗下嗰啲觀察員嘅
0: 哦，係嗰啲唔係養噶嘛，係真係野生嘅鴨嚟
2: 嘅。遷徙咯，但係好似香港本身嘅鴨，我好似冇見過。
0: 都比較少見，應該都係啲原生嘅鴨，唔係好清楚。
2: 你見過未啊？
0: 我喺九龍公園有見過好多，不過嗰啲應該係養嘅。
2: 我今日都見過海面嗰只鴨。可唔可以講多啲咧？你今年年頭咧係咩契機令你去了解呢一件事㗎？
4: 咁年头呢，咁我哋咁啱就学校都嗰啲历史啦，咁我哋係咁啱又喺东涌啦，咁以前啦，咁东涌都係一个未被发展都好都乡郊少少嘅地方啦，咁嗰度呢以前就好多

0: 去睇得出個環境嘅轉變，然之後就開始關注環保呢啲嘢或者生態呢啲問題，係咯。咁我哋不如問埋隔離 Alan 啦，你係幾時開始接觸環保啊，或者去關注呢啲環保嘅議題噶？
1: 我就係本身都有選擇科係揀生物噶啦，咁。港珠澳大桥起起身咧，咪就系嗰阵时咪好多有关咩中华白海豚啊，睇下啲生态环境啊被破坏嗰啲。咁从嗰阵时开始咧，我都已经开始有留意过呢啲新闻啦，就系对我都几有感触嘅，系。咁我就谂紧啦，如果啲生态被人破坏晒，咁我哋呢代可能都少见啦。咁我哋嘅。之后我哋嘅后人啊，会唔会就系仲会唔会见到咧？就好似一啲白犀牛啊咁样，我哋系我哋喺新闻度见到话咩白犀牛都灭绝咗啦。咁我哋以后净系可以喺啲历史书入边见到佢哋啊。系
0: 哇 ，Alan 咁细个已经有呢个谂法，真系好好。
2: 即系谂到后人咯。
0: 系咯，佢唔单止系为自己谂啦，佢都会为埋佢可能佢第时个仔女或者佢嘅孙有冇机会可以见到中华白海豚啊，或者其他香港一啲好独有嘅生态。这个大家都好值得学习呢、这个心态。好，我哋跟住，我见到 Kevin 好真系想分享、哦。
3: 我哋都系喺佢跟住我哋就谂住整一个项目去保护呢个自然嘅生态啦。我哋就选择咗呢个北部都会区嘅古洞森林湖啦，因为我哋见到咧嗰度目前仲系未开发嘅状态。我就有見到有好多嘅好好嘅自然生態啦，我哋就希望可以保護當地嘅自然生態，所以我就設計咗一個智慧導鴨鋪去吸引翻啲鴨咧，去俾佢哋一個安全、完整同埋一個友善嘅棲息地，令到呢個城市唔係自然嘅阻礙，而係一個自然和人類去共處嘅地方。
2: 都好有諗法喎、哦。再之前咧，你有冇見到啲乜嘢新聞啊？有啲咩事咧發生咗，令你咧覺得哦，我要開始呢、這、一個？设计啊，要投入呢件事咧？
3: 有啊，就系我哋之前咧喺学校都有去过呢个东涌河去做实地考察嘅。东涌河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红树林啦。喺大约六年前咧，嗰度仲有好多呢个，例如话弹涂鱼啊，同埋嗰啲青蛙等嗰啲嘅自然生态。但系随住呢几年嘅，我见到嗰啲城市发展，去令到东涌河嘅面积都减少咗，红树林嘅就俾人起咗楼啦，咁红树林嘅位置都冇咗，就我哋见到呢啲，我就觉得好可惜咯。
2: 发展好快，我觉得咁短时间已经见到个变迁。
0: 都系啊，因为即系东涌本身嗰个红树林个范围都好大啦，跟住而家啱根据 Kevin 咁讲，其实已经变咗一个起楼嘅用途。咁而家系咪得翻可能好细嘅范围系有红树林就？即系你东涌河嗰边？
3: 系啊，
2: 相差唔到有几多？剩翻系咪？
0: 本身香港红树林已经好少，都唔知道有冇。系咯，咁呢个就系啦，靠你哋个发明咧，去令东涌啊或者成个香港嘅生态有改善啦。好啦，我哋就最尾请阿邦，
4: 都系同我哋一样啦，都系学校去参观呢个
0: 东涌河，
4: 所以发现咧越嚟越多呢啲红树林嘅生物越嚟越少，同埋红树林越嚟越细啊嘛。
0: 系
4: 而家差唔多已经细咗四分一噶啦。所以我哋咧就会想搞
0: 哇！即系在座四位同学仔咧，其实佢哋都系因为居住啦、读书个环境，见到有啲唔同嘅变化，所以就令到佢哋有呢个发明啦，去想改变翻香港或者佢哋附近嘅生态。好多香港嘅同学仔，佢哋都未必住喺啲咁郊区嘅地方，或者读书都唔系啲咁近，即系佢哋附近就有红树林啦嘛。咁如果平时可能喺城市嗰度读书，咁就未必有咁多机会可以咁容易接触到大自然，咁从而就好难会有咁多嘅谂法，或者嗰、那个系嗰动力系啦、那個，未必有咁大嘅动力去自己付出实行做啲新嘅嘢去保护环境。但佢哋就唔同啦，佢哋就真系喺东涌佢哋嘅环境嗰度系啦。就自己整啲新嘅發明出嚟啦，然之後就希望可以改善個環境。
2: 好期待！我望住只鴨好想，
0: 係啊，
2: 好想問下佢諗緊乜嘢，問下只鴨諗緊乜嘢。
0: 今日四位同學仔咧帶咗佢哋一隻叫做咩話？只鴨
5: 智慧導鴨鋪，
0: 智慧導鴨鋪。一陣間咧，佢哋就會好詳細同我哋分享究竟係有啲咩特別之處啦，同埋佢點樣可以未來可以改變到香港或者係改善啦香港嗰個生態環境。咁我哋暫時傾住咁多先啦，不如係啦，我哋而家就進入以下呢個環節啦。

0: 啱咁之外咧，都冇乜特別嘅印象。
1: 係咯，我對於鴨嘅印象可能都係有時喺九龍公園啊，見到啲祠堂，跟住有啲鴨喺度嘅，係噶啊，係啊，跟住見到佢哋有時就成雙成對啦，有時就自己一隻，係啦，咁可能佢哋唔同嘅品種有唔同嘅習性啦。咁佢哋今日帶咗一隻仿生機械鴨過嚟，咁佢哋應該就問我哋一啲關於鴨嘅冷知識。
0: 嗯，
1: 就冇乜信心嘅，其實我本身就
0: 原來咁啊，希望佢會問啲我識嘅問題咯。
1: 係啦，同學仔係咪準備咗幾條題目關於鴨嘅，可以而家問我哋喎？
2: 係咁，我哋準備咗啲題目嘅，咁我依家想問你第一題就係、
1: 是、好啊，好啊。
2: 鴨仔咁生物啦，咁好正常，咁佢哋瞓覺噶嘛。
1: 嗯。
2: 咁佢瞓覺嗰陣咧，就有啲好特別嘅嘢會做嘅。咁你估下？
1: 瞓觉做啲咩？梦游啊？
0: 唔系，一般人系会合埋眼，特别咪即系开住眼咯。
1: 但佢会做啲咩、啊？
0: 做啲咩？闭气咯。
1: 鸭仔啊，一只鸭仔啫，系咪？定系成人成年鸭？
2: 鸭咯，
1: 我只
2: 鸭。
1: 而家瞓觉嗰时候做啲咩？
0: 特别啊，
1: 系好特别嘅，
2: 同人一样咯，
1: 同人一样，
0: 一样啊。
1: 咁我谂下，我平时瞓觉系会做啲咩嘅先？
0: 喺床咯。
1: 系啊，佢特别之处就系冇床瞓，
0: 系啊，
3: 避寒。
0: 佢会坐喺度，
1: 或者有冇避寒咧？佢哋唔知道。
0: 佢系咪其实系叫坐喺度，定系企喺度？
1: 佢哋应该只脚会缩埋佢哋身体入边咁样，即系佢哋唔会打横嘅，只鸭咁样瞓咗喺度噶嘛。
0: 缩唔缩脚有分别咩？
1: 应该会缩住只脚，好似蹲喺度咁。但系特别之处啊，有冇啲提示咧？系佢一啲
0: 个头收埋喺对翼下面咁嗰啲咯。
1: 嗰啲特技嚟嘅呢啲系。
0: 是
1: 我想问咧，佢系会系一啲静态嘅嘢啊，定其实佢系
0: 瞓觉点样动态啊？
1: 可能佢会有啲特别嘅，可能佢身体机能入边有啲嘢会进行中啊，唔知即系可能会好天马行空，我完全冇谂到。
0: 令我谂起稻草人咯，
1: 稻草人点啊？
0: 冇啊，吓下其他天敌啊嘛，佢扮喐。
1: 哦
0: 太远了太远了，我觉得他是躺在自己的背脊上面。
1: 是啊，死了，究竟会怎样的呢？鸭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提示啊？
2: 那个提示就是他会做那件事，他会动的地方就是在他的面上面。
1: 诶、欸、会动的、啊、难道会 keep 住、
0: 他的面动得什么呢？他又笑不到。
1: 他的嘴算不算他的面的一部分？他的 beak
0: 即是
1: 好像鸭头、啊、
2: 都算的都算的。
1: 唔通会嚼嘢 ，keep 住嚼嘢，喺度过滤啲嘢嚟食，
0: 会叫咯，
1: 鼻鼾啊，
0: 系咯系咯系咯，
1: 咁样只鸭喺度，
0: 佢喂
1: 喂，我估唔到，我想放弃添，
0: 系咯都系，
1: 第一次遇到条想放弃嘅问题，
0: 个嘴会喐咧，
2: 咁系咪可以开？
1: 可以开过，可以开过，
0: 我估嘴，你估眼，
1: 我估好啦，可能佢擘大眼咯，
0: 你估嘴，我估眼
1: ，OK OK。
2: 咁咧，其实就系只鸭瞓觉嘅时候咧会擘大眼嘅。
1: 诶、欸，一开头已经啱咗啦，
0: 兜住咁大个弯。
2: 咁但系咧，佢净系会擘开一边嘅啫。
1: 哇！单住眼瞓觉咁样。
0: 个系咪鱼定乜嘢都有动物都系咁嘅。
2: 海豚都会咁。
0: 嗯嗯。
2: 咁咧，其实咧就系、是、佢要合埋一只眼咧，系因为佢要俾一半嘅大脑休息，因为大脑系分左边同埋右边噶嘛。咁、
0: 嗯、
2: 眼咧就有对应翻嘅啦，咁就一边咧就系擘大眼咁就望周围警觉啦咁样，咁另一边就系瞓觉咁休息嘅。
1: 哇！下次去公园睇下啲鸭系咪就戴眼五嚟瞓嘅，即系可能一批呢边有十只系左边眼，跟住咧隔一个钟之后就右边眼
0: 群咁样瞓咯。
1: 系咯系咯，即系佢哋分开两边。
0: 因为左右脑系唔同谂法，一边系咪理性，一边感性。
1: 系啊，一边创意啲。
0: 冇下一题咯，我哋。
1: 好，我哋下一题，长知识啦。好，下一题由边位同学问呢？Alan 好，好啊，好啊。
0: 嗯。
4: 好多人谂就系、是、就系、是、印象中嘅鸭啦，佢哋识唔识飞嘅？
1: 识
4: 识飞啊！
1: 即系仲识得系咯，佢都飞得好快，只不过成日见到游水喺度休息紧啫，应该系。
0: 系咯，我记得啊，唔系、哦，我谂紧有套卡通咧，啲鸭跃迁徙，好似系，定系唔知系鹅嚟嘅咧？唔记得。
1: 鸭、鹅同鸭应该都即系雀鸟，其实佢哋都会迁徙噶嘛，照计，应该大部分嘅鸟类都会系需要迁徙。
0: 因为有一个童话故事好，
1: 系咩？
0: 只鸭系会飞嘅。
1: 哦。
0: 所以系佢识飞。
1: 啲问题就系佢哋识唔识飞系嘛？
4: 系
0: 哦，咁答啱。
1: 我有信心，
0: 系啊，
1: 厉害厉害。
4: 因為呢啲野鴨咧，

0: 佢哋都係算一種候鳥嘅，
1: 係係係。
0: 咁佢哋如果喺一啲凍嘅環境就比較難生存啊嘛，所以講佢哋就要飛去一啲比較和暖嘅地方啦。咁就過咗個寒冬之後，佢哋先會飛翻翻嚟。咁呢個就係佢哋會飛嘅原因咯。
2: 其實啲鴨真係好勁，佢哋有個識自動導航，佢哋可以由可能係由西伯利亞飛到去香港咁。
3: 真係噶？
2: 應該佢哋嗰個遷移路線係好闊，即係可能未必去到西伯利亞嘅，可能北啲嘅地方啦，佢哋可以有個自動導航翻嚟呢個咁嘅地方，嚟翻米布嗰度過冬喎。
3: 有冇講過嘢咧？總之就係會遷徙。
2: 係咯，佢好叻，佢哋啲鴨。
3: 總之就係凍到飛起啦。
2: 哦。好好啊呢、這個，所以係啦，鴨係識飛嘅，因為凍到飛起。OK，
1: 咁同一條問題啦，咁鴨係識飛嘅啦，
2: 係啊，
1: 咁佢遷徙要起飛啦，咁佢起飛到降落佢最遠嘅距離大概係幾多？
2: 有冇個即係例如佢係由邊個地方飛到邊個地方？有冇呢個概念俾我哋估下？
1: 唔俾啊，你俾就知噶啦。
3: 但係遷徙喎、啊，
2: 係咯，唔係九龍飛到新界喎、啊，即係
3: 九龍飛到新界就40公里。
2: 係咯，應該過點樣成千公里？但佢可能佢要飛幾個禮拜先到噶嘛。通常睇啲紀錄片，可能飛一個禮拜咁，或者幾個禮拜先到。
3: 可以中間休息噶嘛，十公里一日咪得咯。
2: 咁佢總公里唔知咧，我估1000左右啦。
3: 佢點休息？
2: 應該點都佢哋都食嘢嘅，佢哋中間停喺啲河啊、溪啊、有水源嘅地方。係咯。
3: 咁
2: 但係問題係問總，
1: 佢係單次
2: 單次啊，即係
3: 單次嘅意思係
1: 起飛到降落。
3: 哦，係咯係咯。
2: 即係中間會計埋頭嗰啲嘅咯喎，即係單次。
3: 即係佢一次過
2: 單次啊？咁我諗。
3: 30-40公里咯，
2: 我估100啦。石天华你好劲咁长，
3: 我觉得你又有少合理，我估60啦。
2: 好，究竟正确答案单次飞行可以几多公里？
1: 咁咧单次咧，其实咧系可以超过1000公里。
3: 系咪因为顺风？唔系，唔关顺风事嘅，纯粹系喺空中有啲气流。
2: 即系1000公里，佢都唔使停落嚟噶。
1: 嗯，系嘅。咁。咁但系点解咧？即系你谂下，一只雀仔1000公里好难噶，系咪先？咁咧，其实咧，佢哋飞嗰阵咧，佢会呈现一个 V 字形咁样飞，
2: 咁、哦、就可以减少个风阻，系咪啊？
1: 系啊，同埋佢哋会交换接棒咁样接力，可以飞得更加远。
2: 哦，所以就真系中间1000公里都唔需要停落嚟休息，佢哋靠住呢个 V 型嘅队形，就可以 keep 住飞至少1000公里单次飞行，
1: 即系最多可以
2: 最多1000公里。
3: 可以橫跨一個國家，即係唔係好大嘅國家。
2: 係咯係咯，哇！估唔到啲鴨佢哋係咁有呢、這個點講咧？團隊意識，佢哋不論係瞓覺嘅時候啦，或者飛行嘅時候咧，佢哋都係輪更咁樣嘅。
3: 我以為純粹有氣流托住佢哋，
2: 都有氣流佢哋，
3: 同埋好似風箏咁樣咧，飛都仲飛緊咁。
2: 係咯，佢哋有無限嘅體力，真係犀利。係咪仲有最後一條題目啊？係啦 ，Helen 係有準備最後一條題目嘅。
0: 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啲鸭啦？佢个嘴嗰度咧会有少少好似牙齿咁样嘅嘢露咗出嚟，你有冇见过？
2: 哨牙嘅咩？乜啲鸭系？
3: 我喺度望紧台面嗰只鸭有冇牙齿啊？
2: 佢冇牙齿。
3: 冇，佢嘴开唔到嘅。
2: 即系本身鸭嗰个嘴系前端定系成排？
3: 唔系，考紧我哋系咪？考紧我哋有冇见过？
2: 哦，冇见过，冇见过，系啦，冇见过。你有冇见过？
3: 我哋诚实，咁都系冇见过嘅。
2: 系，我冇见过。
0: 咁你觉得嗰排齿牙嘅嘢系咪牙？
2: 咁样问梗系唔系啦。
3: 系咯。
2: 咁我哋估下，不如佢有咩用啦？嗰排齿牙飞牙嘅东西。
3: 齿牙飞牙。
2: 系咯。应该我嚟磨碎啲，唔系。但系如果佢唔系牙嘅话，咁个用处系又唔系？即系牙本身嘅用处。
3: 你有啲夹送嘅夹啊，都系有啲牙噶嘛。
2: 都系嘅。另外，一系磨嘢，一系夹嘢，一系过滤嘢。
3: 磨啊！佢个嘴都唔可以咁样 grab grab grab 咁样左右磨。
2: 上下磨，前后磨咯，都可以嘅。
3: 有见过鸭嘅嘴有上颚下颚咩？
2: 我哋要谂下鸭系食啲咩嘅，
3: 跟住就
2: 系啦，
3: 虫咯，
2: 系啦，虫食唔食噶？
3: 虫
2: 食嘅，食嘅，食嘅。
3: 嗯，点头啦。
2: 咁关佢前面嗰啲齿牙、飞牙嘅，应该系点都有啲作用噶嘛？对于佢进食，
3: 即系可能好似狗咁样咧，露齿咧就
2: 会笑咯
3: 你啊。

0: 即係正有咁樣。哦，即係佢係嚟裝腔作勢嘅，即係唔係唔係
1: 瞓覺嗰時候多個工具。
0: 哦，即係佢依排瞓覺嘅點解？我哋好有創意喎，呢個諗法。
1: 我諗緊頭先最開始嘅答案，我哋係會啱嘅。但係最開始嘅答案係乜嘢咧？
0: 唔係咩啊？
1: 夾哦，夾啊，夾啊。
0: 但佢啲牙，佢就咁唔需要啲牙都可以夾到嘢啦。佢本身嗰個嘴，
1: 咁咪會滑走噶嘛？
0: 我即係純粹係增加嗰個粗糙表面
1: 啦。用筷子去夾豆腐，冇啦呢個夾啲比較軟嘅嘢。
0: 咁啊，係咪嚟夾嘢咧？究竟佢嗰排似牙非牙嘅東西，即係我嚟過濾啲嘢咧？答案係
2: 咁，我就開估啦。
0: 好，
2: 佢似牙非牙嗰排嘢咧，係冧嘅，
0: 冧噶，
1: 冧嘅，
2: 冧嘅。咁
0: 你胎嚟嘅。继续。
2: 咁佢嘅作用就系好似你头先咁
0: 啱咗啊，
2: 系用嚟过滤啲嘢嘅。咁佢食嘢嗰阵咧，佢可能水入边会有啲杂质咁样啦。咁佢冇可能呢啲全部食落肚噶嘛？
0: 系咩形状噶？嗰啲嘢系
2: 就好似一排排酥咁样，
0: 哦，
2: 又尖尖地咁样，所以有啲似牙。
0: 哦，但佢系淋嘅，
2: 系佢系淋嘅。
0: 咁佢系好似。勇无状啊，定系佢系一个点样嘅？我幻想唔到佢喺嗰个嘴嗰度有啲咁嘅嘢。
1: 佢个齿咁样，
2: 佢个嘴就好似
0: 形容下先，等我哋幻想下先。
2: 喺呢个位咁样外露出嚟，然后有啲少少咁样，咁佢擘大嗰阵就会系。
0: 哦，即系佢擘大个嘴嗰阵时候，喺个边缘位呢个位叫咩名？
1: 微笑嘴角，
0: 嘴角系嘴角位，系嘴角位有啲淋淋地啊，嗰啲东西就我嚟过滤啲水。咁就確保佢哋
1: 可以食少啲雜質，
0: 食少雜質。
1: 我真係冇諗過。
0: 我以為係佢成排嗰個嘴沿住都有，原來係嘴角嗰個位。當佢哋擘大口嘅時候，就可以過濾啲水。
1: 係喎、哦，會食到泥喎佢哋。
0: 係咯，佢哋食微生物㗎，鴨。
1: 應該唔小心會食到嘅。
0: 即係唔係佢哋主要嘅精神食糧啦？即係唔小心都會食到嘅。哇！原來鴨係咁得意嘅，咁我哋一陣間咧再問一下佢哋關於佢哋呢個發明呢、這個
1: 呢只鴨
0: 係呢只智慧導鴨號究竟有啲咩特別之處？咁我哋呢個時間休息一陣先，翻嚟再繼續
3: 樂天工作。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没有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2: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4: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5: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5: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7: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5: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7: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8: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相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20推出，走快有走慢冇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5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13: 咦，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14: 五台新歌推介。
15: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16: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5: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17: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8: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7: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8: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7: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8: Home away from home.
16: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21: 翻嚟六天工作，继续由我 Jason 林奕恒，
22: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0: 嚟到呢个环节，我哋都系讲鸭嘅，
1: 系
0: 一个唔同嘅鸭，
1: 系啦，系讲啲咩咧？
0: 仿生机械鸭，
1: 仿生机械鸭啊！
0: 但系佢有智慧嘅，系啊，同埋唔使瞓觉，
1: 佢唔会戴眼瞓觉，
0: 系啊，
1: 系啦。咁系咪因为佢哋之前参加咗一个叫做绿色科技创意大赛2026嗰度，佢哋透过呢只机械鸭咧，就攞咗个奖喎？
0: 咩奖嚟噶？
1: 中学组嘅冠军，
0: 哇咁厉害，
1: 系啦，应该应该系所有评审啊，或者所有其他嘅参赛者咧，都对佢哋呢只鸭非常有兴趣，包括我哋啦。
0: 嗯，
1: 咁不如就先问一下佢哋，点解会有呢个灵感去创作呢只机械鸭或者叫做仿生机械鸭出嚟嘅？
2: 我哋整呢个灵感咧，其实都系主要由我哋啱啱嗰个街坊啦，同
1: 哦
2: 同村民嘅街坊，同埋我哋想保育嗰度生态系去整嘅。
1: 系
2: 我哋喺网上见过啲研究咧，发现咧原来鸭系会受到同类嘅叫声去吸引嘅，所以我哋就会喺帮呢个鸭上面咧就搭载咗一个 AI 镜头啦，就系、是、当佢去识别到嗰啲鸭类嗰阵时，佢就会播放翻相应鸭类嘅叫声啦。
1: 哦
2: 就會有呢個，我哋都幫佢放咗一個螺旋槳嘅，令到佢可以喺水入面自由遊動啦，同埋喺呢個避開嗰啲障礙物嘅。仲有我哋呢個外觀咧，係我哋係自己去填色嘅，填咗一個真鴨嘅顏色啦。我哋就主要採用咗呢個赤麻鴨嘅模型同埋顏色去起啦，就希望可以令到其他鴨就覺得佢係同類啦，而唔會去對佢產生嗰啲防備心同埋戒心嗰啲。
1: 我想問一下啦，你哋話有進行過街訪啦，咁究竟你哋街訪嘅時候咧，係問咗啲可能東涌居民啲咩？佢哋點解會俾到你靈感去創作呢隻鴨出嚟嘅？
2: 我哋就主要係問咗佢哋啲問題，就係話東涌之前嗰啲生態有幾多啊，同埋即係例如話東涌河入面見到啲咩種類咯，即係佢哋話係越嚟越少咁樣。
1: 係係係。
2: 佢哋就覺得 OK 嘅，因為佢哋覺得呢個城市嘅發展取捨係要必須嘅咯。
1: 系哦，所以就令到你哋有呢个谂法，就可能靠呢只仿生机械鸭去吸引翻多啲唔同种类嘅鸭翻翻嚟东涌呢个地方居住。
0: 嗯，
2: 仲有我哋希望可以借呢个鸭去令到提高公众对呢个自然生态嘅呢个警觉同埋呢个呼吁咯，就令到佢哋更加注重环保。
1: 哦，因为我见到咧呢只仿生鸭咧，佢上面有个黄色嘅托咧，系咪就系为咗装嗰个 AI 镜头噶？
2: 系啊，呢个系我用 3D 建模去设计嘅，然后咧嗰个 AI 镜头佢就可以完美咁样卡喺上面啦，而可以方便我去连接电脑同埋去供电嘅。
1: 哇，好犀利！佢哋将一个 AI 镜头黐喺只假鸭上面，然之后用透过只假鸭去吸引啲真鸭，
0: 最识嗌咯。
1: 系咯，
0: 好真啊！佢个头系米白色，
1: 嗯，
0: 中间啡色，个尾仲有渐变嘅米白，再尾啲系有深灰黑色。
1: 系啦，呢只叫做赤盲鸭，同埋咧呢只仿生赤盲鸭咧，佢个底部咧系有系咪两个螺旋桨啊？系两个螺旋桨。你哋有冇试过真系将佢摆喺水嗰度，睇下佢系即系佢游到几耐水？佢有冇真嗰啲鸭咁劲噶？
3: 有。
1: 有
3: 我哋有将我哋有将佢放过落东涌河嗰度，落个水游过，
1: 系
3: 可以游到出去游到翻嚟嘅喺个海度。
1: 哦，咁你哋就揸住个遥控就控制佢周围游噶咯。
3: 系啊，
0: 吓咁唔会捞乱，
1: 搵唔翻自己嗰只。
0: 即系边得太真啦咁样。
3: 唔会，我哋测试嗰时候有个
0: 导航
3: 金属嘅环会绑住条绳嘅。
0: 哦，
3: 佢喺中途冇电嗰啲时候咧，我哋会用翻条线嚟掹翻翻嚟噶嘛。
1: 咁你哋系咪可以喺个遥控嗰度控制佢几时去呱呱呱咁样叫噶？
3: 唔系，
1: 咁佢系自己会自己叫噶。
3: 唔系，佢系靠佢上面嗰个 AI 镜头咧，佢识别到咧天上嘅或者前后有鸭嘅话咧，就发出声音嚟吸引佢哋咯。
1: 咁如果佢哋即系见唔到天上或者个河嗰度有鸭嘅话，咁佢哋就好似普通嘅鸭就喺度游水嘅啫。
3: 系啊。
4: 同埋我哋隻鴨咧有 AI 鏡頭噶嘛，
1: 係
4: 佢 AI 鏡頭除咗可以攞嚟識別之外咧，跟住可以攞嚟偵測周圍嘅環境嘅，
1: 係
4: 因為我哋海上面可能都有啲障礙物啊，湖面都有啲障礙物咁樣噶嘛，咁我哋就可以透過呢個 AI 鏡頭咧，佢會識別到，跟住咁佢就會規劃翻呢個鴨嘅呢個路線啦，因為我哋有個 AI 嘅路線嘅版本嘅，佢有手動同自動導航。咁佢就可以透過調整翻佢自己嘅航道啦，咁啊繼續兜圈兜圈咁樣去進行一個巡航咯。
0: 聽落好似掃地機械人咯。
1: 係，即係佢有個固定嘅路線，係透過佢個 AI 去學咗之後啦，跟住就會 keep 住喺嗰條路線嗰度自己巡邏。如果有啲鴨飛過，跟住就會吸引嗰啲鴨落嚟一齊去 嗰度栖息。
0: 嗯，点解佢要巡逻嘅？
5: 其实啲鸟都冇想象中咁蠢嘅，佢见到只得一嚿咧，其实佢都估到系系诶，好似唔对路喎，咁样就唔会落嚟。咁佢喺度喐紧咧，其实啲鸭咧就认为哦，啲水又有啲涟漪啊，又见到诶喺度喐紧咁样样。其实然后我哋又整得咁真，其实咁样样先会令到佢哋放低戒心咧，真真正正咁样降落喺同一个湖入边咯。
0: 哦，做翻个路人咁样。
1: 系咯，咦？我又想问咧，因为你哋系用嗰个 AI 镜头嘛。咁有冇话你哋喺去训练嗰个 AI 模型嘅时候用咗几多只鸭嘅可能佢哋嘅相啊，或者你哋用咗几多只鸭佢啲叫声啊，去营造翻成个好真嘅环境，俾翻啲真嘅鸭去落嚟栖息，即系当中你哋做咗几多嘅资料搜集啊，或者去用咗几多嘅相啊去 train 呢个 AI 嘅嗰阵时候？
2: 我而家差唔多系我主要系想识别三种鸭类嘅。
1: 三种鸭类系。
2: 我記得是真美鴨，即係六頭鴨，仲有一個我唔記得咗啦。大約係每隻鴨有400張相左右嘅。
1: 400張相左右。
2: 但係我哋有一個開發版嘅算力就唔係好夠啦，所以遲啲可能會升級做其他嘅主板啦，去令到 AI 識別更加準確咯。
0: 點解要咁多隻鴨嘅？
1: 咁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鴨咁，咁佢要分到個鏡頭，我個鏡頭要分到唔同種嘅鴨先可以吸引到唔同嘅鴨落嚟呢個棲息度，棲息地嗰個棲息。
0: 唔係話同一款鴨有幾百張？
2: 400張左右
0: 咯。佢一款喎。
1: 咁佢哋可能有唔同嘅樣，一隻都有，即係等佢認得清晰啲咯。
2: 我哋又希望唔同嘅鴨類咧，就係希望佢見到唔同嘅鴨，就會去播放唔同嘅叫聲，去令到嗰個鴨會受到佢呢個叫聲吸引得更加好咯，個效果更加好。
1: 係咪自己去咗東涌河都錄佢啲聲㗎？即係上網揾到佢哋，我看到呢三隻鴨嘅唔同嘅叫聲，
0: 跟住就現場啲雜音嘅。
1: 可能都有啲咁，你哋有冇话当中喺设计成个放生鸭当中啦，遇到啲咩困难或者系好难解决嘅东西，可能系要老师先帮到手噶？
3: 有好似第一次落水嗰阵时咁啦，佢落水之后咧向前行咗几米之后咧，唔系沉咗，因为你都见到一个摩打啊嘛。佢有電線外露噶嘛？佢嗰啲接縫位咧，有可能咧接嗰個位咧唔係好密實，會滲水落去造成短路路噶嘛？
0: 短路會點啊？
3: 短路佢就會停咯，佢就會停住喺嗰度入水咯，入水。
0: 我以為好似電鰻咁突然間。
3: 唔會。
1: 咁如果附近有真嘅鴨，咪電埋佢哋咯，漏電啊嘛。
0: 應該好，
1: 應該好少嘅啫。
0: 需要好大嘅電力嘅。
3: 係唔使用兩粒18650電池，大概係。
1: 7.4V
0: 咁由佢落水到上水，佢可以导航几长嘅距离啊？
1: 有冇计过最长佢几时先冇？即系可以游几耐到
0: 啊？系咯，
1: 你有冇计过呢、這
2: 个？目前系未嘅，但系我试过佢系可以都系够兜一圈咯，最少
1: 喺边度兜个圈啊？但系
2: 我哋整咗个湖。我哋用嗰啲，
1: 唔系
3: 喺学校我会用嗰啲
2: 游泳池啊，
3: 充气游泳池，
2: 充气游泳池兜咗几圈，
3: 兜咗几圈咯。
1: OK。咁喺东涌河，你哋系有冇摆佢落去玩嘅？会唔会？
3: 摆过两三次，
1: 两次啫，
3: 就测试放两三次啊。
1: 咁有冇真系喺你哋测试途中真系有啲野生嘅鸭真系会吸引到，会见即系直情见到佢冲落去咁样？
3: 应该唔会，因为东涌隔篱就机场啊嘛，啲飞机起飞降落嗰阵时咧。噪音好大啊嘛，佢有可能会吓走啲鸭咧。
1: 即系除咗短路之外啦，喺设计方面有冇都觉得有啲好困难嘅位系即系可能老师会俾到多啲意见你哋去设计一只放生鸭噶？
3: 佢自动导航嗰 part 咯。因为一开始我哋系冇自动导航嘅，所以咧佢行嗰阵时咧就会好容易撞到水嗰啲垃圾啊，嗰漂浮物咁咯，同埋佢个螺旋桨咧，佢向前行嗰时，水里面咧有好多植物嘅，会有青苔海草，会有可能撬到。
1: 咁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啊？
2: 我哋就起一个主板嘅话，就系因为嗰个螺旋桨佢棘住个电机咧，咁会令到佢电流增大嘛。
1: 系啊，
2: 我就会检测个电流，然后如果佢个电流增大，我哋就反转，令到嗰啲水草去解开咯。然后嗰入水嘅问题咧，我就买咗啲嗰啲主板用嗰啲防水胶啊，系嗰啲灌胶咁样，即涂啲胶水上去咯。
0: 即系识睇路咯。
1: 系啊，佢哋用咗唔同嘅方法令到只放生鸭 都可以好似真嘅鴨咁樣識自己睇路，
0: 嗯，
1: 好犀利。係啦，咁我想問咧，你哋喺決賽當中啦，咁有唔同嘅評審見到你哋呢只仿生機械鴨之後，有冇覺得好正？覺得你哋呢個 idea 好掂，可以真係擺落東涌河嗰度試用啊？
5: 嗯，當時嘅評審其實就冇俾咩意見，又冇咩好大反應嘅。
1: 係，
5: 咁嗰陣就先係由我哋 present。

0: 咁 present 嘅時候，其實都見到啲評審就慢慢寫嘢啦，咁正常。
1: 係係係。
0: 佢有問答環節嘅，咁即係喺 present 之後啦。咁喺問答環節嗰度咧，我哋係冇俾評審問問題。
1: 係係，佢冇問題。
0: 咁其實我哋嗰陣都幾驚嘅都。
2: 哦。
0: 咁因為喺其他都有啲傳統名校去參加呢個比賽啦。咁但係佢哋都有問，至少都有一題咁都有問少少。佢哋嘅問題啦，咁但系我哋就完全冇，咁我哋就都幾驚，
1: 反而係咁樣覺得意外喎，即係通常因為啲評審可能都會問啲好刁鑽嘅問題，係
2: 好奇嘅位咯，
1: 係咯。
2: 如果俾你有機會再攞呢只鴨參加比賽，會想再做多啲咩嘢？
3: 我覺得呢個鴨要改進嘅啦，係我覺得佢嘅而家嗰個叫聲太細聲啦，因為係我要貼近嗰、那個。接近咗喇叭我才聽到，咁我覺得起空中嘅鴨就幾乎冇可能聽到呢個聲音咯。
2: 特別醜嘅，依家暫時都係咯，慢熱啲啫，就快大聲噶啦。
1: 整多幾隻咪得咯，整多幾隻大聲啲咯。
2: 共鳴
1: 係
2: 嘛？
1: 係啦，如果有興趣嘅聽眾咧，都可以上網去揾下佢哋呢隻放生鴨嘅相或者片，應該都有嘅。
2: 係或者去東涌河等下。
1: 係啦，可能佢哋得閒都會去放下隻放生鴨嘅。係
2: 啊。
1: 好，不過我哋暫時就傾住咁多先，我哋依家聽下小環節
4: 自然學。
5: 自然科学，自然学，
6: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今集 ORN 要从即将在印度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讲起。今届世锦赛的比赛场馆甘地室内体育馆曾经在1月举行过印度羽毛球公开赛，不过当时就因为附近的动物衍生出各种卫生问题，不单止阻碍比赛进行，还影响观众欣赏球赛。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附近的恒河猴会闯入观众席，究竟主办单位怎样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呢？先讲下什么是恒河猴，他们有另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叫微猴，在香港其实都会见得到，主要分布在金山、狮子山、城门和大埔滘。在印度，恒河猴是吉祥的象征，有民众会喂他们，令恒河猴开始不怕人，在人类生活的地方奔跑，跳来跳去。为了杜绝恒河猴在球场出没，主办单位请了三位猴语者专门模仿长尾叶猴的叫声。他们相信长尾叶猴是恒河猴的天敌，希望透过声音吓走恒河猴。在2023年的 G20 峰会已经试过类似的方法，利用真人扮长尾叶猴的叫声和实体大小的长尾叶猴立牌，成功驱赶会场附近的恒河猴。这个方法的确是见到成效，但是长尾叶猴真是恒河猴的天敌来吗？过去研究曾经发现，恒河猴会吃大量水果，加上树皮、种子、芽，另外会吃鱼、贝类、鸡蛋、蜂窝和昆虫这类动物。但是长尾叶猴主要吃树叶，在野外其实不会因为食物而引起争斗。英国一间大学的动物行为讲师就认为，负责模仿长尾叶猴的大多数是男人，人高马大还拿着碌棍，而且他们模仿的叫声相当刺耳，很有可能恒河猴怕的是人类而不是长尾叶猴。今集我们自然学到长尾叶猴和恒河猴的关系，怎样启发印度人在重要场合驱赶恒河猴。今届羽毛球世锦赛除了港队运动员的表现，大家都不妨留意一下主办单位是否真的可以杜绝恒河猴在会场内出现，避免重蹈印度羽毛球公开赛的覆辙。
4: 郑律允、林奕恒，六天工作。

0: 翻而家吓，
1: 诶，点解呢边有嘅声嘅？
0: 成个环节咧都未讲过嘢，
1: 系
0: 好紧张，咁多啦。
1: 哦，大家啱啱听到嗰啲鸭嘅声咧，并唔系佢哋打一只真鸭过嚟，系佢哋嗰只仿生机械鸭嘅叫声嚟嘅。系啦，大家听到都觉得应该好似真嘅鸭声啦。咁佢就系凭呢个声去吸引啲真嘅鸭去聚集喺嗰个地方嘅。
0: 嗯，所以平时大家听到呢个声咧，都可以揾下，
1: 系或者自己可以试下扮下，睇下吸唔吸引到啲鸭过嚟咯。系啦，咁咧同学仔咧，佢哋就参加完呢个比赛之后啦，相信都好难忘嘅。咁有冇同学仔咧想分享一下，究竟喺呢个比赛当中或者设计呢个过程当中咧，有啲咩好难忘嘅时刻呢？系。
2: 咁就我分享先
1: 啦。好 ，Alan 分享先啦。
2: 因为咧，我哋系本身系 STEM T 入边嘅一个，就系、是、我哋系专门本身系专门去玩机械人相关嘅比赛嘅。而呢次参加呢、這、一个叫绿色嘅创科比赛啦，咁呢个对我哋成班 team 嚟讲咧，都算一个系一个新嘅挑战啦。
1: 系。
2: 呢啲綠色創科比賽啊，你要有好多方面嘅知識啦，包括一啲science 方面啦，甚至要用到呢啲藝術方面嘅，要有呢啲嘢合嘅，係咁對於我哋呢一班就係成日去專注喺呢個機械人方面嘅一班隊員咧，呢啲都算係一個新嘅一個叫咩嘗試。
1: 係，即係反而佢哋參加呢個比賽最難唔係嗰個科技方面，可能係佢哋點樣設計啊，或者畫呢隻鴨方面咧，呢個都係個新嘅挑戰對佢哋嚟講。
0: 都係其中一項實
1: 係咯，
0: 其中一樣實行嘅
1: 係咯。你哋有冇請教一啲可能本身藝術叻啲嘅同學去幫手啊？
2: 有我哋都有去問一下選修試藝方
1: 哦，佢就幫手一起設計呢只仿生鴨啊！咦 ，Kevin 係咪你都有啲嘢想分享啊？
3: 係啊，我覺得最難忘嘅時刻咧，係我哋將呢個零到一，從一個夢想變成一個實物啦。大家見到呢個好靚啦，但其實一開始我係見住一堆摩打嘅散件啦，然後 AI 主控板，我就唔知點連嘅。然後我上網查一啲 YouTube 嘅片啦，我就發現原來係將呢條線綁喺呢個位，咁就可以轉到嘅。然後咧，直到完工嗰一日咧，我就將佢放咗落水啦，我發現。等佢自動去巡邏啦，即係哇，我好激動啊！嗰下我見到個鴨真係自己識喐嘅，然後佢冇撞向河邊或者佢冇沉咗嘅，我覺得嗰下就係我最難忘嘅時刻，而係同埋都係我呢個最激動嘅時刻啦。
0: 聽落其實係一試就都順利喎。
1: 係咯，你話除咗你話漏電嗰次，跟住第二次佢就係可以自動導航啦嘛，已經係哦。
0: 成個過程用咗幾耐？由呢、這個。搜集資料開始，
4: 個半月，
2: 我哋係一個半月，由嗰個4月1日開始
4: 復活節交，
2: 開始做到去5月中，5月10幾號係咪？
1: 都好犀利喎！由本身就好似 Kevin 咁講，由零到一，本身淨係知道東涌河啲鴨嘅數量開始減少，到佢真係整唔同嘅零件啊，設計只鴨啊，到去到 present 再攞埋獎，係一個半月嘅事。
0: 好犀
1: 利，真係好犀利。係咯，你哋有冇諗住之後其實都可以將呢隻鴨可能可以將佢套用喺真實嘅環境嗰度啊？即係參加完比賽之後，可能攞完獎之後啦，可能都會有啲會唔會有啲係啦？會唔會有啲機構可能都想支持你哋去將呢隻鴨發揚光大咧？你哋有冇呢個打算啊？其實？
2: 其實我哋本身有帶個沙盤模型過嚟噶嘛，咁個沙盤模型咧，我哋喺 present 嗰陣咧都有同啲裁判講啦，我哋本身呢只鴨咧係打算就是、放喺北部都會區嗰邊政府嗰啲藍綠計劃嘅嗰啲發展當中啦，咁我哋就係、是。本身是想住放在一個古洞心形湖入邊嘅，古洞嗰度有個心形湖，我哋都做一個成個模型咁樣排版啊，成個周邊城市一啲發展咁樣咧，我哋都有係一個做一個規劃嘅。
1: 佢就諗住將呢只仿生機械鴨呢只智慧導鴨鋪擺喺之入套用。
0: 其實係咪要有啲咩特別條件？點解會揀嗰一度嘅？
2: 因為政府依家都係好主要係發展嗰邊噶嘛，咁都係迎合翻政府佢一啲政策啦。
1: 係我諗
0: 攞翻平衡咯，
1: 一定要，因為嗰度係咧發好大力咁發展啦，咁同時可能都要靠即係智慧導鴨號去將嗰個生態可以再平衡少少，係啦係啦，可能吸引多啲其他本身喺其他地方飛嚟嘅

0: 虑啊，
1: 搵到地方住。
0: 系啦系啦，迟啲如果你呢只仿生鸭咧，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数据啊，即系佢哋嗰个 AI model 学多咗唔同嘅鸭嘅叫声。或者學多了不同的鴨的樣子，之後就可以吸引多些不同種類的鴨過來香港這裡買，或者可能吸引到他們過來棲息。
1: 我已經想養到之後應該會有再多兩隻鴨可以出現，
0: 一定是好了，我們就再一次多謝四位來自東涌天主教學校的同學仔上到來今集的節目啦。那來到節目尾聲，我們不如叫一聲節目的口號先。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为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结束，截至今日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包括支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亦有就医疗和社福等表达关注。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 4.5%。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为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任浩峰报道。
1: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同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 5.9% 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28.9%，服务输出升3.4%，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升2.8%，整体投资开支就升4.4%。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的实际数字和短期展望，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早前的2.5%至3.5%上调一个百分点，升至3.5%至4.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话：上调全年经济预测是综合考虑到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利好相关商品出口和投资，但前景仍然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
2: 因为上半年其实都是一个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来的，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就算呢我们下半年稍放慢都好啦，咁其實3.5%到4.5% 呢個嘅增長，即係話你中間點就喺4%，係都係一個高於過往十年嗰個平均水平嘅一個增長，仍然係一個咧我哋相當係正面嘅睇法。
1: 范婉仪预期私人消费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利好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又预测全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分别维持在2.5%和2.6%水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截至今日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市民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收集的意见包括支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亦有就医疗和社福等民生范畴表达关注。不同政策局经研究及分析收到的意见之后，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建议，目标下个月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陈晓君报道。
3: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社会各界反应热烈，特区政府举行超过100场的咨询会，当中大约30场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亲自主持，又走访大湾区其他城市，听取他们就大湾区进一步对接和合作的意见。谢小华说，在两个月的咨询期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普遍认同香港的五年规划有助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
4: 大家普遍都认同香港五年规划是有助我们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好更好的部署。我们一直是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来的意见，而社会的意见意向是明显的。

0: 普遍是支持香港聚焦对接国家层面的战略发展的。
1: 政府收集到的意见，不少都支持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又认为应该重点培育具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等，也都有就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这类民生范畴表达关注。谢小华说，有超过八成的意见都是来自市民，余下就来自不同团体，包括政党和商会等。
0: 我们都觉得这个比例是很正常的，市民的意见是比较聚焦单一某些項目的，或者單一的議題，亦都反映咧個別市民咧對於比較自己切身關係的民生問題咧係特別關注的。而來自團體的意見咧，雖然佢嘅佔數咧係比較少，但係咧內容咧比較廣，同埋比較專業，充分咧反映咧佢哋對香港未來發展嘅關注。
1: 佢又話，不同嘅政策局會仔細研究收到嘅意見，經討論同分析後，會向行政長官提交建議，納入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目標九月內發表。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和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卢子清报道。
3: 新一轮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礼下午在政府总部举行，今届得奖的两支队伍分别是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
4: 从处理战时炸弹所展现的专业团结，到興建簡約公屋的效率和創新，公務員同事都展現出盡心竭力、敢於挑戰和勇於承擔的服務精神。我感謝各位同事堅守崗位、不斷突破、發揮團隊精神、精益求精、實踐以民為本的理念服務社會。
3: 去年九月，鲗鱼涌一个地盘发现一枚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当时超强台风华加沙正是逼近本港。参与行动的警方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拆弹行动是历来处理同类大型二战炸弹中难度最高的一次。
5: 大家知道最近的民宅就大概在30公尺以外，而且牽涉很多的一些商業的大廈在裡面。我們會將一個區差不多3000人疏散去一個地方，而是在一個惡劣的天氣情況之下，但是就我們在整個團隊和專業的儀器之下，最終都是成功拆到彈，亦都是一個颱風到達之前是市民可以安然地回到居所裡面。
3: 負責簡約公屋項目的時任房屋局副秘書長黃明慧說，想起首个简约公屋项目落成，居民入伙的场景，依然深受感动。
6: 一关一关咁过，我哋成个团队嘅努力真系帮到有需要嘅家庭。咁呢个体会亦都提醒咗我，每一日我哋翻工必须要系以人为本，因为我哋嘅工作真系可以影响到好多好多嘅人。我哋系要勇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
3: 政府计划五年内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团队话希望尽快做好，帮到更多有需要的家庭。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落暴雨，已经造成千叶县最少8人死亡，死者都被发现在车入边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陈乐谦报道。
7: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寻日傍晚6点起，累计6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8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40，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

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

0: 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同河流暴涨嘅风险。而除咗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等，都需要提高警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有从东京成田机场乘坐航班返港的港人表示，昨晚原本乘坐铁路到机场，但由于停驶要改坐的士，但因为水浸花了几个钟头才到达机场，最终赶不到飞机，被迫滞留机场过夜。亦都有旅客如常出发，有到东京旅行的家庭表示不太担心交通问题，相信总有办法前往市区。陈晓庆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去东京旅行原定寻日坐飞机返港的余小姐，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了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
3: 有些 PTSD 不敢再去，即是你没想过落雨所有的路线都停晒返不到来，我们还专门预早了几个钟，但都没办法。
2: 同行的黄先生更因为行程受阻，今日赶不及返工。
4: 香港人最喜欢返工嘛，我跟老细说，哎呀，我上不到机了，应该再拿多日假咯。都有些失望的，对他们的交通。
2: 李小姐昨晚几经波折，结果凌晨才赶到机场，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整晚都睡得不好。
5: 机场全部那些门熄了，我们去到已经凌晨点几了，班机已经飞走了，怕了整晚，很怕没有机上来，究竟是不是要买那张机票，是不是要花多少钱呢？
2: 虽然成田机场的对外交通仍未明朗，但有人依然如期今日坐飞机出发。陈先生一家三口去东京旅行，他说不太担心出不到市区。
6: 机票都买了，怎么都去的啦。咁东京咁方便，实有方法出到去嘅。冇嘅，咁旅行要开心的啦。呢啲咪当系一啲经验咯。
2: 旅行社东瀛游、中环游同永安旅行社都表示，有旅行团喺东京，但行程未有受影响，只是部分今日返港嘅旅行团要改道前往机场，所以要提早出发去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划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以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需要。崔慧欣报道。
7: 启德医院今年十月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亦都在下半年陆续启用。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出年开始或者会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去将军澳医院。现时九龙东医院联网的住院产科和新生婴儿深切治疗服务集中由联合医院提供，将军澳医院就提供产前检查和产后护理专科门诊服务。消息指出，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的时候已经预留空间用作产房。医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本港出生数字持续下降，近年联合医院分娩人数呈现下降趋势，当中约四成分娩孕妇住在西贡区，包括将军澳。医管局会全面检视联合和将军澳医院有关设施、服务和人手安排，以及日后和启德医院产生的协同效应，以规划服务，目前未有最终定案。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说，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是有需求，但如果真是调动服务，建议同时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有关需要。
8: 如果医管局真是决定要将联合医院的妇产科搬入将军澳医院的话，都要应付观塘的孕妇了，究竟怎么处理呢？那我自己其中想的就是，他们是不是都应该要想一想九龙中的联网是不是要辐射过去观塘区呢？ 嗰間咧就係嚟緊將會開嘅啟德醫院。咁啟德醫院而隔離亦都有兒童醫院嘅，睇落去個配套咧，即係新生嬰兒嘅心智治療部啊，或者其他兒科嘅配套咧，亦都可能應該喺附近都可以應付到。
7: 佢認為醫管

0: 个服务属于重要嘅民生事项，需要做好规划，最好先做咨询。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有大约10%属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人投资虚拟资产等，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0: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共涉及金额达到35亿，其中大约1/10嘅个案，即系大约2100多宗，系属于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6亿。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芬指出，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秘诀，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
2: 咁呢啲網紅同埋 KOL 咧，甚至乎咧係會穿戴一啲名貴嘅手錶啦，又或者係揸一啲名車，咁樣咧其實咧就係想標榜好似一個財務自主啊，成功人生嘅一個嘅概念。咁呢啲嘅詐騙集團咧，亦都係標榜自己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資者。已經係加入咗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廣會啦、辦船河啦、開幕典禮呢啲，咁樣目的其實都係想引起公眾關注，咁就令到咧市民係覺得佢好有實力、好有財力。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資騙案咧，主要都係投資一啲譬如 AI 啊，話自己有一啲自動交易嘅機械人啊，又或者係一啲虛擬資產交易嘅方法。
0: 孔庆芬提醒，如果不诚实宣传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法例。
2: 就是在我们 CAP615 里面，其实是有一条例就是针对虚拟资产。如果你是罔顾地或者是不诚实地去宣传推广这些虚拟资产的话，其实已经是干犯了法例，最高的刑罚是有7年的监禁的。
0: 另外 Fun Coffee 公司涉及的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昨日共接获273名受害人报案，涉案金额达到1亿1300万港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包船陀螺在香港再度掀起热潮，有商户睇准商机推出包船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是陀螺爱好者的食肆东主，在晚市之后开放店铺给陀螺战士一较高下，顺便推动夜经济。也有街市将空置的铺位划作包船陀螺对战区，成功增加人流，带动消费。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3: 炮台山有间食肆，每逢星期二晚市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包船陀螺自由对战区。老板唐先生希望可以联系到一班街坊。
4: 我见玩陀螺好多啲自由对战区咧，都系喺荃湾啊、屯门啊、大埔啊，我都见过有。但系港岛区真系见得好少。最大嘅原因都系想答谢啲街坊嘅，即系提供个位俾佢哋，少少嘅冷气开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下，开心啲。
3: 包船陀螺热潮亦带动夜经济。郑先生一家四口喺店铺消费咗400多元，佢认为只要聚到人流，自然就会促进到周边的消费。
5: 这两个钟头期间正常你们玩，那你们都要等。其实我觉得中间的时间大家都会有那个意欲，可能说我买个烧卖食啦，我买杯嘢饮啦，少少小食一个薯条，咁倾偈啊，喺度玩的时候就口痕手痕咁啊，搵啲嘢咬下咯，一定会消费。
3: 包船陀螺风逆转到嚟街市，竹园市场部分空置铺位改装成包船陀螺对战区，一班中学生慕名而嚟。其中阿 Migo 话最中意呢度嘅气氛同人情味，每星期至少嚟4至5次。
6: 原本是第二度玩开的，之后就过嚟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渴咪去隔篱买嘢饮。
7: 大概消费几多嘅？
6: 一次过嚟可能100多元咯。呢度嘅气氛几好啊，即系大家一齐交流一下，输咗都开心，自在参与，自在参与。
3: 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将空铺变成陀螺战区嘅，系街市嘅一班小商户。小食店老板薛先生系其中之一，佢玩陀螺20多年。
8: 我真系自己都想玩。其实是真的这么简单，顺便啊有这么多件，我又可以玩一下，跟住又可以交换一下，咁都挺好的。
7: 平时是都会同客人？
8: 会，他夜晚有时候来跟我挑机咁样。 生意就正常會上升少少嘅，但係人流一定有眼睇到，其實真係多咗人流嘅，即係其實社會嘅凝聚力會多咗。之前

0: 情之後就變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係一呢個活動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珍珠奶茶嗰啲飲嘢，一定經過人會買一杯。
1: 佢相信包船陀螺熱潮會維持到兩至三年。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2: 美國據報準備派遣華盛頓號航母前往中東，接替被指艦上生活條件和船員心理健康出了問題的林肯號航母。美國防長克格塞斯說，有關林肯號條件惡劣的報導完全是歪曲事實。有報道引述美國官員指，華盛頓號的輪換計劃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張子欣報導。
3: 《華爾街日報》報導，林肯號航母在去年11月開始按計劃部署，今年1月被調往中東參加美軍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以及美軍對伊朗的海上封鎖。近日有消息指，呢艘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舰上多人精神崩溃，曾经试图跳海。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布鲁门萨尔说，有大量消息指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亦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很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报道指，美国已经准备派遣另一艘航母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新闻频道就报道，由于担心舰上人员的精神状况，约200名船员亲属日前在圣迭戈和高雄等人会面，向海军高层直接表达他们的焦虑。美国海军发言人当地星期三向传媒发声明，指出未发现舰上报告有意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有所增加。克格塞斯在星期四向传媒指出，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出，由华盛顿号轮换林肯号的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为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结束，截至今日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目前未有最终定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系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同埋南海北部，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咁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824点，跌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6点，跌2点。美国7月零售销售按月意外转跌0.6%，6月就增长0.2%，市场原先预期会增长0.1%。撇除汽车的零售销售按月跌幅轻微扩大，跌幅略多过预期，有百分。

0: 至0.3嘅跌幅。撇除汽车同埋汽油，零售销售亦都意外转跌0.2%。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出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到28.9%。因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殷切，带动贸易往来。政府经济顾问话，需要关注环球在 AI 的投资快速扩张可能带来的风险，但短期未见需求放缓的迹象。又认为即使美国加息，对香港今年的经济影响亦都相对轻微。由赵家俊报道。
1: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0.6%。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28.9%。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话：，暂时未见需求放缓迹象。
2: 邻近国家或者我哋一啲叫做半导体嘅销售啦，咁呢个咧一般嚟讲都系一个领先指标嚟嘅。我哋暂时咧就未见到咧佢嗰个销售有减慢嘅迹象。咁即系话再带动落嚟其他个产品个需求，我哋睇到咧仍然咧喺短期里边咧，我哋见唔到一个急速嘅放缓嘅趋势吓，仍然都系一个较为强劲咧嘅增长嘅。咁所以我哋是密切关注事，但是目前来讲在短期的数据呢，我哋未见到呢会对出口造成一个好大的放缓的情况的。
1: 第二季香港资产市场表现支持消费和投资气氛。楼市第二季交投量按季升19%，去到超过22,000宗，是14年以来最高的季度水平。楼价在第二季升3%，今年以来累计升8%。港股交投活跃，第二季平均每日成交额按年显著升近22%。新股集资活动兴旺，反映投资者对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资产兴趣炽热。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向上修订至3.5%到4.5%。范婉仪话：，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不断改变，最新预测全年只加息一次25点子。考虑到加幅轻微，而且可能在年底发生，相信加息对本港今年经济的影响相对轻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港股连跌四日，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00点，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跌幅超过1%，创三个星期新低。科技指数低收近1.8%。ATMXJ 全线下跌，京东系股份业绩之后挨沽，京东集团急挫超过10%，京东物流跌近14%，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中芯国际业绩之后逆市升大约5%，长实在业绩之后亦都跌超过6%，长和就跌超过3%。整个星期恒指累计下跌超过2%，连跌两个星期。科指就累跌超过3%。由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3: 今个礼拜嘅走势其实都颇弱啊。整体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咧就港股短期之内都会受压嘅。几方面系去睇啦，第一咧就话中东嘅局势突然之间又转翻不明朗，见到伊朗咧同埋美国咧，大家都有个不让步嘅感觉喺度。油价嘅问题啊，大家都担心嗰个嘅海峡咧，就算通过都好咧，都系好少嘅船啫。咁喺咁嘅情况底下时候咧，大家都会认定咧就话个通胀咧嚟紧会上升。日本嗰边咧。市場預期他們下個月就會是加息的了，息口的壓力、地緣政治的因素底下，或者是這陣子都是這些業績公布的期間，都是較為是反覆一點，所以整體來說港股的走勢一定會是偏軟，甚至有機會是跌退24,600点的水平。
4: 看到有些公司他們出來的成績表不錯的，公布之前大家有個憧憬在這裡，但就算個別的股份表現得比較好，其他同類型的公司的股價不是太大支持，反映什麼情況在這裡？
3: 冇錯，所以近期大家都會係好擔心地方咧，就自己會買錯嘢，因為係某一隻嘅股票上升，但唔等於嗰個板塊上升。 主要原因地方咧，就話我哋見到好多，特別係啲科技股啦、AI 股啦、機械人股啊、芯片股計劃咧，生意或

0: 即係嗰個盈利嘅增長，或者係一啲嘅銷售，或者係同其他公司嘅合作，都係集中住係一間或者係兩間公司度，咁啊令到大家都將啲資金咧係湧向一啲咧係有好消息公布出嚟嘅公司，其他啲大家會覺得喂呢、這個板塊可能就已經係炒過龍噶咯。
1: 中芯国际表示，上季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 5.7%， 但各个行业的景气程度都不一样，公司在定价的时候会同客户协商。由赵家俊报道。
2: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预计，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日出效应仍将持续，为集成电路制造带来广泛需求。同时留意到供应链成本上升的压力已经向制造环节传导，公司将积极应对，努力将影响降至最低。赵海军说，受惠于人工智能对配套芯片需求激增等因素，集团上季出货量按季增加超过 14%。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 5.7%， 不过他提到各行业景气程度不一，公司在定价时会同客户协商。
3: 就是在产能比较紧张、供不应求的地方，中芯国际已经花了很多精力，集中力量做了很多突破的地方，我们有优势，这些地方我们提价就早一些，大家来商量。那今年我们明显的看到像手机啊、这个汽车啊和工业其实并没有增长，实际是下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处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所以这些我们就没有做，或者要推迟到以后再做。
2: 中芯国际上季盈利接近4亿8千万美元，按年急升超过2.6倍，按季急升超过1.4倍，毛利率25.3%，按年扩大4.9个百分点，按季扩大5.2个百分点。公司预计今季收入按季增长2%-4%，毛利率指引介乎26%-28%。赵海军表示，今季开出或下线的晶圆订单会使用新价格，将带动毛利率上升。如果撇除折旧影响，实际毛利率可以高多5个百分点。中芯上半年折旧大约23亿美元，集团预计今年折旧将按年上升30%，总额接近50亿美元。折旧几时到达峰值，视乎资本开支的投入，公司会根据市场和订单情况逐步调整扩产计划，坦言往后折旧多少仍有不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七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00亿元，外电测算单计七月人民币贷款减少3,400亿元，创有纪录以来最大的跌幅，市场原先预期是会增加450亿元。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770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0点，跌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总成交金额由2,541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智普1,270元，跌47元；腾讯控股440元，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8仙8。中芯国际70.8，升3.25仙；盈富基金25.6，跌2.8；Minimax 329元，跌47.8；华虹宏力130.2，跌17元；联想集团33.6，跌1.3；阿里巴巴119.9，跌2元；XLE 南方海力士36.94，升3.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报40,630元，比上日收市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85.3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跌0.1。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莎士比亚话：如果音乐是爱的食粮，那就让它奏响吧。在嚟紧嘅仲夏夜晚。HKZ Guitar Trio 将会带来一场动人的古典吉他演奏，透过弦线的灵动，向观众呈现古典吉他演奏的可能性。
4: 古典吉他可以庄严优雅，亦都可以松弛和轻快，直抒胸臆。所以呢，我们的选曲就很希望能够彰显到这个特性，由遥远的巴洛克时期去到现代的荧幕经典。在型格的 Tango 风格方面，我们有 Piazzolla 的自由探戈，以及另一首传统曲目化妆舞会，希望等大家了解到古典吉他多变的性格。
3: 音乐会会先由古典时代的华丽乐章揭开序幕，再带你走入拉丁探戈的热情节奏，最后在夏夜微风之中，以如梦似幻的心情独奏，引领大家神游音乐世界。 HKZ Guitar Trio 成员傅海文就说，他们希望透过这场音乐会，令每位观众都带走一个难忘的仲夏夜晚。
4: 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仲夏夜之梦》，剧中的主角经历了奇幻的一夜之后，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来的。我们就想将音乐厅变成故事里面的奇幻世界，以多元的选曲、不同的演奏配搭，令音乐会好像梦境那样精彩，等观众穿梭于不同的时代，体会到古典吉他的魅力。
3: 仲夏夜之弦音乐会，8月23号中环艺穗会赛马会剧场。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9: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游洋嘅开场音乐咧，喺星期五晚上10:39带你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继续喺呢个时间开始咧，就有戏曲之夜。星期五晚上有婷婷、林慧婷咧陪伴住大家喺大气电波之中一齐相聚啊！咁啊，带俾大家有歌曲欣赏，亦都有我哋嘅地方戏曲时段啦吓。好啦，咁啊，讲讲天气情况啊，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嘅1:00啊，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嘅1:00。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啊，又系比较热嘅一个晚上啦。咁啊，大家咧一齐相聚嘅时间，咁啊安排咗啲咩歌曲咧？希望当中有你心水嘅曲目啊。咁啊，预告一下先，先带俾大家咧就有平姐卢少平嘅独唱歌曲啊，《情文宝球》。咁啊，稍后咧喺11:00带俾大家咧就有平喉对唱曲《龙歌》。李龙加上田歌新剑郎嘅拍档啊，一曲嘅合冰破曹，咁啊稍后咧，咁啊送上一曲咧比较柔情蜜意啲啦。

呢一曲嘅《鹊桥会》咧，就可以欣赏到文千岁同埋冼剑丽嘅歌声。咁另外咧，喺凌晨十二点后带嚟两首对唱曲咧，都系比较温馨啲嘅、开心啲嘅。咁啊，陈剑星嘅《星姐》加上容姐钟丽蓉合唱《吕布与貂蝉》，咁啊，以及咧一曲嘅《红娘递简》啊吓。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咧就有阿 B 叔啊 ，B 哥，咁啊有阿陈小汉嘅歌声，咁啊而呢个超红娘咧就系阿苏春梅梅姐嘅歌声吓。好啦，事不宜迟啦，又要翻翻去《红楼梦》嘅故事，睇下咧《晴雯补裘》嘅唱段啦。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平姐卢少平独唱曲《晴雯补裘》啊！

弟村，难将心事说当前，机心应共花针巧，报得求欠。

好啦，同大家咧就一齐欣赏过咧今晚戏曲之夜之中第一首送俾大家嘅歌曲啊，咁啊就系萍姐卢少平主唱嘅《情文保求》啊，咁啊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0:59噶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00，咁啊同时之间咧预告喺一下凌晨1:00后带俾大家咧就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千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花为媒》啊，可以欣赏到周雅琴、杨文慧、朱竹芬以及傅仲英等人的歌声。好了，在这个时间准备听新闻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很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

0: 握形势及机遇。郑小华话：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同分析收集所得嘅意见，喺整理同分析意见后，目标喺今年九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传媒报道指喺部署喺中东嘅林肯号航母上有水兵殴斗致死，以及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不实，强调该航母上冇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又话，本月三号航母上一名水兵堕海，已经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为伊朗战事部署喺中东地区，至今已经喺海上航行八个几月，连续多日不靠港。有美国传媒报道，大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差，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华尔街日报较早时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美国防长克格塞斯话，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作好准备。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会议筹备情况及预期成果的传媒提问，他指出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及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他又说，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及区域优势突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78点，跌了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0点，跌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72美元，卖出4,389.68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1点钟。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1.5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 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一早起身想不到有什么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揀选的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悠扬嘅开场音乐咧，亦都欢迎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之夜咧，当然继续啦，亦都进入咗我哋第二部分嘅节目时间啦。咁啊，时间嚟到晚上11:08，咁啊要留意啊，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00噶。咁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噶。咁啊，天气亦都变得唔稳定啦。睇下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噶。明日日间短暂咧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咧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啊。嗱，晒咗几日咧，咁跟住嚟紧咧天气又唔稳定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变化同埋自己嘅身体啊，最紧要照顾好自己身体，咁啊听歌都开心啲嘛，系咪？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喺稍后嘅时间咧就会为大家送上有华歌文千岁啦，加上冼剑礼合唱《鹊桥会》。咁啊，而家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我一个即系冤家嘅组合啊吓，合兵破曹。咁啊，当中咧有阿龙哥李龙啦，加上田哥新剑郎嘅歌声，同你一齐细意欣赏啊！

0: 参见都督。
1: 哦，先生到来，先生请坐。
0: 高啊坐。
1: 恭敬不知大驾光临，请恕我抱病之身，未能恭迎，岂为体谅吧。
0: 经闻都督身躯不适，所以特来问候啊，望都督你祝福安康啊。
1: 哦，先生有心了。

0: 先生，我哋书写已成，可否交换一同观看呢？
1: 可过一同观看，如此说，刀刀钱了
0: 钱，
1: 火
0: 啊！
1: 真刀毒，欲破曹兵须用火。同是英雄之见，你我偷略包藏啊！

0: 三人告退了。
1: 先生
0: 请。周郎少女从刀河浅亮，且看我安利火月。

我把你个空面，你个耶大王，我知道兔屎够烹，你休怪我周郎无量。待等你把东风借取，然后便撩进宫藏，摊台下满布伏兵，谋将你剁为肉酱。我誓除此心腹大患，大丈夫应有狠毒心马枪。

0: 天生如何生良，咁啊两者咧到底都系为着咧要抵抗曹贼啦，咁啊最后尾有一次嘅谂住可以携手合作啊，咁啊带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咧合兵破曹，送上咧就有龙哥李龙加上田哥新剑郎嘅歌声啊，好啦，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34噶啦，雷暴警告生效噶，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00，咁另外咧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94%啊，天气唔稳定啦，咁啊如果临休息之前咧睇下窗户有冇闩好，亦都要确保咧户外嘅室内嘅空气流通啊，好啦，同大家听听宣传声带。
1: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20推出，手快有，手慢冇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五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2: 咦，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3: 五台新歌推介。
4: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一早起身想不到有什么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揀选的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好啦，翻翻嚟咧，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继续有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林伟婷婷婷咧，同大家一齐欣赏歌曲啊！咁啊，呢位嘅白衣书生遇上呢一个嘅丞相家嘅吴小姐啊，五千金，咁啊，到底呢一个嘅能唔能够真系撮合一段良缘咧吓？为大家送上一曲嘅《鹊桥会》，当年咧就由潘一凡赞曲嘅，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华歌文千岁加上冼剑丽嘅歌声，一齐细。欣赏啊！

0: 小姐，我自从得你引荐在相府做西宾，我真的很感激你。我未见你的时候，我准备有很多说话跟你讲的，但你现在见了你，我反而无从说起了。
1: 是咩？那你现在可以尽量讲啊。

0: 小姐，或者我講錯，有乜嘢獨特之處，你要原諒我至好喎。
1: 唔緊要，咁你講啦。
0: 真係唔知點講好咯。

心红玉颜难启齿呀，那玉香伊人一扫心底雨，那空房唐得更失意。我女欲开言还在止，纵有莲花妙舌

0: 五小姐，冇乜嘢，系今日个月几圆啦，吓？
1: 系啊系啊。
0: 啲花又几靓喎。
1: 系咯，原来佢想学人说爱谈情，都仲冇胆过我嘅，真系俾佢激坏人咯。

0: 系啊系啊，
1: 啲花又几靓啊！
0: 系咪几靓咯？
1: 啊，就算你讲一百句、一千句，甚至一万句呢啲咁嘅空泛嘅说话，如果唔系我呢个聪明伶俐嘅五小姐，又有边个能够了解呢？
0: 哦，
1: 唉，到底你想讲乜嘢呢，同学？

0: 我真係好，我真係好愛你㗎，伍小姐。
1: 係咩？
0: 係。
1: 點解你而家只夠膽同我講啊？你唔怕我怪你唐突？
0: 就算你真係怪我，我都要向你求愛㗎啦，伍小姐。

五小姐，洪轩虽有相爱之心，但系我系一介寒微，唯恐高攀不起噃。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同责成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且会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现时进度，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有关工作。厨房亦都已经按照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之中，并且已经暂停他们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表示，目前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数投入使用。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正是为大楼的新安装升降机进行执修，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之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到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發現詐騙集團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資專家，有騙受害者投資虛擬資產，亦都有透過網紅等推廣舉辦公開活動宣傳，而高價租用寫字樓作大本營等，令人誤以為那間公司具實力和財力。為防長者受騙，警方說會透過拍粵劇宣傳防騙訊息。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且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於早前親自帶武裝部隊找扣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國公民的，正是這一位菲律賓防長，指特奧多羅一貫攻擊抹黑中國，破壞的不單止是中非雙邊關係，亦都

0: 将会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5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39美元，卖出4392.99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寻日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聚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继续影响，今日初时珠江口一带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西南气流缓和和高空扰动远离，周末至到下周初，广东沿岸渐转酷热，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5000米；山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4: 即是雨势好大，好像今朝那样，我还不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那怎么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6: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5: 边会有事啊？
6: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5: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6: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7: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 每个星期日6:20推出，手快有手慢冇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5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8: 咦，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9: 五台新歌。

游泳开场音乐咧，喺12点新闻之后咧，迎接大家翻嚟咧，拥抱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继续咧喺今晚戏曲之夜之中咧，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咁啊，喺我哋节目时间咧，直至凌晨2点，咁啊，仲有唔够2个钟咧，我哋有1小时嘅粤曲欣赏时段啦。凌晨1点后咧，就同大家咧就进入地方戏曲时段啦。陈毡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花为媒》啊。当中咧可以欣赏到周雅琴、杨文慧、朱竹芬，加上傅仲英等人嘅歌声嘅。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凌晨1点后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讲讲天气情况啊。尖啊之前嘅雷暴警告咧仍然系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点。咁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94%啊吓。咁啊喺呢个时间咧，送上嘅歌曲咧有一位美人要出场啦。咁啊，当中系貂蝉，亦都系我哋咧四大美人之一。咁啊，当日用呢个连环计咧，就离间董卓同埋吕布而父子嘅关系，最后尾就将佢哋逐一击破啊！咁啊，逐一铲除啦。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带嚟咧90年代初咧，当年咧一个现场演唱嘅录音，又话星姐陈剑星加上容姐钟丽蓉合唱，带俾大家呢一曲咧就系吕布与貂蝉一齐欣赏。想啊！

0: 姐，请问你贵姓？
1: 光明啊，
2: 是明霄仙，
1: 哦，
2: 乃是黄允之女，
1: 哦，
2: 叔父奉诏上朝见驾，叔父我父在温侯，请恕家父失陪之罪。
1: 哎呀呀呀呀呀，不敢当，不敢当啊，我有劳小姐。

0: 王小姐，
1: 第一杯我要你饮先啊。
0: 吓，好好好好，咁我先饮为敬，我饮，我饮啊。吓，还要饮啊？哎呀，再饮我就会醉噶啦！
1: 你点会咁容易醉啫？我唔信啊！
0: 你唔信啊？
1: 嗯、
0: 你睇下我竟然醉啦！所谓酒不醉，人人啊自醉呀、啊，酒也香。

一趁香特都有何妨。

即系嬲咯噃。哎呀，原来你嬲起上嚟嘅样仲销魂啊！

0: 你有我的金紧箱。
1: 哎呀，
0: 可笑英雄无胆量，入马情长。
1: 哦，原来头先你同我开玩笑噶咋？哎呀，俾你吓得凤仙满头大汗啊！我一见美人的眼泪，我就心慌。哼，你如此顽皮，真该罚。
0: 啊？罚罚我乜嘢啫？
1: 罚你乜嘢啊？嗱，咁你听住啦吧，我罚你一杯满酒。

你唔飲，我都要你飲噶啦。嗱，少少飲咗佢啦，少少飲咗佢，係咁先係啊嘛。

0: 同你一齐欣赏过呢一个现场演唱嘅录音啊，星姐陈剑星加上容姐钟丽蓉合唱《吕布与貂蝉》，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啦，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12:32噶啦。嗱，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00噶，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93%啊。咁啊喺呢个时间，我哋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欣赏歌曲啊。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好啦，同大家更新一下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凌晨3:30，敬请大家留意啊。好啦，咁喺以下时间呢，同大家一起欣赏呢洪亮递简啊。咁当中今晚带嚟嘅版本呢，就有陈小汉加上苏春梅合唱，同大家呢一起细欣赏啊。

0: 哎呀，你来是红娘，红娘姐，错了错了，红娘姐错错。
1: 嗯，将军帅，你做得好事啊你！
0: 吓，我点啊？

0: 我错了，我错了。
1: 好，初遇能改，是莫大言吗？如之何解？
0: 红娘姐，你教完了吗？咁就烦你同我带呢张帖俾小姐啦。
1: 咪住。

0: 小姐又想误会俾我啊？
1: 小姐佢一边写一边暗暗沉沉，哼，唔慌有好嘢噶啦。嗱，你自己慢慢睇啦。以后我一于无眼睇啊。
0: 哎呀，小姐有书俾我，点解唔早啲讲呢？

0: 你解俾我听下啦。
1: 好，咁你听住啦。待如世上下，若我越想就去啦。迎风湖畔开，小姐开门等我。不长花影动，叫我跳过墙去，疑是玉人罗。就系、是、小生我来阿了。
0: 哦，呢、這个真系小姐的意思，
1: 一字咁浅。
0: 哎呀！
1: 不不不不不不不，红娘。你

0: 哎，
1: 不，洪亮姐，小生那一介书生，我点能跳墙呢？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喺今晚为你安排最后尾一首粤曲啦，带俾大家咧藉有洪亮递拣啊，送上有陈小汉加上苏春梅合唱嘅版本啊，送上呢首歌曲，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接近凌晨一点钟噶啦。天气情况方面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3:30，咁啊稍后咧一点后就会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花为媒》的唱段啊，咁啊有周仲琴、周雅琴啦、杨文蔚、朱竹芬加上傅仲英等人的歌声噶。喜欢欣赏粤剧的朋友咧，一阵间新闻之后咧，千祈唔好错过。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时听新闻啦。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几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同埋责成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且会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照现时的进度，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有关工作。署方亦都已經按照合約機制，將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現反映在評核報告之中，並且已經暫停他們參與公務工程投標的資格。建築署在社交平台表示，當發現問題時，大樓尚未開始提供臨床服務，升降機工程仍然處於執樓階段。在確保新大樓各項設施穩妥運作之前，臨床服務不會啟動。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与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表示，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会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陳曦又話：關於菲方在仁愛礁蓄意挑釁襲擊中方人員一事，中國海警已經發布消息並且公布現場證據，中方採取必要應對措施，專業克制無可非議。他強調，仁愛礁是中國南沙群島的一部分，是中國固有領土，菲方不管說什麼做什麼都改變不到這個事實，菲方應該做的是盡快拖走非法佐炭軍艦。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門表示，當地本輪伊波拉疫情已經擴散至北部的夏威來省，傳播範圍擴大至全國26個省之中的6個，伊圖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災區。全國累計4665宗確診，大約2180名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亞表示，剛果民主共和國本輪疫情仍然在社區層面持續傳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現在醫療設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續一年以上，成為全球有紀錄以來規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日前表示，剛果民主共和國本輪疫情已經是有紀錄以來第二大伊波拉疫情，

0: 傳播速度超過以往任何一次。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691點，跌1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9點，跌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7，人民幣6.742，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83.34美元，賣出4383.83美元。天氣方面，與高空擾動同西南氣流相關的強雷雨帶，尋日影響廣東同南海北部。本港尋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朝早雨勢頗大，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而南部島嶼的雨量更加超過70毫米。預料受到高空擾動同西南氣流繼續影響，今日初時珠江口一帶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隨住西南氣流緩和同高空擾動遠離，週末至下周初，廣東沿岸漸轉酷熱，但係仍然有幾陣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狂風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星期一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氣漸轉唔穩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8: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精灵一直住喺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俾人打烂咗啊！
7: 所以要开始揾翻失散嘅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8: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7: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嚟咩？
8: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9: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10: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冇一刻系特别怀念某个年代嘅歌星？
14: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3: 那些年嘅旋律，冇繁复嘅编曲，但系有住最真挚嘅演绎。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16: 一早起身想不到有什么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拣选的一首首靓歌吧。

0: 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1: 一碰着他，我内心叉叉叉。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2: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20推出，走快有，走慢冇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五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3: 咦，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4: 五台新歌推介。
5: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6: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5: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6: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5: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7: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8: 戏曲之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今朝神奇记者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花为媒。花为媒呢，讲的是书生王君清辣辣伊的父亲王绍安的手底下，与伊的表姐李月娥相见，两个人呢是相互爱慕。君清呢就派媒人啊女仆去求婚，但是月娥的爸爸呢是不欢喜表亲离婚，所以呢就拒绝了。王府呢就改聘另外一个少女张五可，但是啊君清只是钟情于表姐，拒绝结婚。张五可觉得呢是被君清轻视，愤愤不平，就央求媒人啊女仆带伊到花园去见君清。君清既然没结婚的意思，所以就派表弟贾君英为代表。君英和张五可一见钟情，随后呢就以花为媒议定婚约。月娥呢晓得是王张两家联姻而病倒了，母亲呢为囡恩设计，于是啊的君清就举亲的搿天啊，趁父出外的辰光，抢先拿囡恩月娥送到了王家。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由周雅琴演张五可，傅松英演王君清，朱作凤演李月娥，杨文伟演贾

Olha, quer dizer,

去吗？

0: 叫他起来做什么？
1: 有好事。
0: 你有什么好事？
1: 你看，
0: 这是人家的喜帖。
1: 你家侄儿王金清

0: 亲自，哪有什么好哭泣？
1: 你倒说得轻巧，你看，明日王金器就要张家姑娘成亲了。
0: 啊，我听说王金器不答应张家这门亲事，这件事都是岳麻布上出来的花样。我倒有一个办法来对付他。
1: 你有什么办法？

0: 要道门。
1: 什么与我与我之名写去年轻，这是一顶花轿
2: 啊。二相公啊，侬把啥人家花轿拧来了？
1: 怎么
0: 错了？
2: 错了。

0: 那你偷弄我哪里？
1: 这轿子里是车。
0: 我哪个晓得是啥呢？
1: 你还要装聋作哑，趁我不在家，把我的女儿带走。
0: 啊，这轿子里坐的是李有我啊。
1: 不是他，又是车。
0: 敢侬不要急。人家张无苦早就跟王金青把孤党送在洞房里。
2: 不走。

chill.

位听众朋友，越界户外每个一部分，今早就为侬介绍到搿搭了。下趟陈继伟继续为大家介绍越界户外美，是由上海静安越界团演出的。今朝越界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据了解，医管局正系研究或者喺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

0: 调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会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谴责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是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二战纪念碑区域遭到喷漆破坏。他在社交平台批评是对在二战牺牲的美国英雄最大的侮辱。二战纪念碑位于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东侧，纪念碑区域当地星期四遭到破坏。有相片显示有地方被泼洒粉红色和绿色油漆，喷泉池内充满泡泡。内政部当日表示，公园警察已经到场调查，批评破坏行为令人发指，一定会将相关责任人绳之于法。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翌日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拘留和指控两项重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90%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9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同埋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嘅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49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1点，跌1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幣6.742，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7.21美元，卖出4378.7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

0: 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咗经，冇症状，冇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歌，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1: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精灵一直住喺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俾人打烂咗啊！
0: 所以要开始揾翻失散嘅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1: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0: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嚟咩？
1: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今日是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农历的七月初三的了。睇啲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嘅2:08噶啦，我哋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就会正式开始噶啦。李伟图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94%，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30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30。好啦，咁啊，即刻同大家讲讲咧，今晚李慧涛咧有乜嘢歌曲准备送俾大家先。咁啊，一如过往啦，我哋都有6首嘅歌曲会送俾大家嘅，包括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林家声、吴君丽同埋朱少波合唱嘅《碧血写春秋诗惊变》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卢允树同埋苏春梅唱出嘅《还配空归月夜云》啦。咁去到凌晨3:00到凌晨4:00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慧玲同埋李凤合唱嘅《断桥》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独唱嘅歌曲，由钟云山唱出嘅《西厢待月》啊。咁去到凌晨4:00到凌晨5:00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梁少明同埋麦文杰为大家唱出嘅《十八罗汉赴金鹏之初会》啊。咁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陈清云同埋任凤仪唱出嘅《连君何时到天涯》啦。好啦，咁未开始送上靓歌之前呢，咁咧就有一封嘅读者来信咧，咁我都想回应一下嘅。咁啊，首先咧多谢阿 Candy 啦，咁啊写封信俾我啦，就多谢你。

對我嘅關心啦，因為佢入邊都寫到啦，天氣熱啊，飲多啲水啊，祝身體健康啊，咁樣嘅，咁啊都非常之多謝 Candy 咧，咁一直咧都支持我哋嘅節目啦。咁而當中咧就啊，佢都有一啲嘅歌曲咧，都想我哋喺節目入邊播嘅。咁啊，咁你就密切留意啦，咁我已經安排緊噶啦。咁但係有啲歌曲咧真係比較舊一啲，咁就都係要花一啲少少時間嘅。咁樣咁你就留意我為你所揀選嘅歌曲咯喎。嚇、啊，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啦，即刻為大家送上咧由林家聲、吳君麗同埋朱兆波為大家唱出嘅《碧血寫春秋之驚變》啊，即刻送俾大家。

0: 嘿，燕姐可恨，宝太也罢。
1: 究竟有何事故？你快快讲来呀、啊！
0: 定有惊，
1: 定有惊。
0: 如此说，天道应。

0: 罪功臣，竟将忠良贬谪呢？究竟是何道理呀？
1: 嘿，你又再提。

0: 国满朝文武，竟无人替你把正义伸张，难道你爹爹也不能为你主持公道吗？
1: 唉，

身软实，齐针口拳奸国和林头，则怕大明。

0: 特飞来，吓得我心神全不守。适才你革职罢朝归，我继续窥探在朝门口。则闻国丈弄阴谋，惊见老爷大怒回家走。佢双目露空光啊，钢刀执在手，我仓皇来禀报，少爷都急走避风头啊！
1: 哎呀！

国内国将佢借刀杀人，全身大害，令天一时不察吴仲奸谋。

0: 哇系咯，
1: 有道不言不敬，则神不公；为是父非不言，为子者又焉可背家姓不孝呢？何况老父正本自长，又哪会骨肉相残之理呀、啊？

隐如天沦落，财星血泪丝，凶残如卧虎，犹不世亲儿。

原来《碧血写春秋》咧，喺1966年咧系众新星剧团成立嘅首部嘅作品啊！哇，原来计一计数咧，都已经咧有60年嘅历史噶啦吓。咁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林家声、吴君如同埋朱兆波合唱嘅《碧血写春秋之经变》啊！好，睇睇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2:35噶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卢允树咧饰演汉元。帝啦，苏春梅啊饰演王昭君嘅《还配空归月夜云》啦。

王昌，是你啊！朕刚才正

0: 有一则嘅特别报告吓，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咁啊，请大家继续欣赏环佩空归月夜云咧。
1: 你说什么头崖黑水，又说什么云系归来？莫非，莫非你已向小玉云啩？
2: 正是。

望着，望着。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卢允树同埋苏春梅为我哋唱出嘅《还配空归月夜云》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喺凌晨两点三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环境及生态局与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与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和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內地優質農產品出海交流合作對接會在會展舉行，本地與內地省區在活動上簽署有關文件。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香港食品安全、優質和高端是金漆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貿易的樞紐，加上有國際網絡和專業服務等多項優勢，經香港認證的食品對內地農產品開拓市場而言有很大好處。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且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於早前親自帶武裝部隊找購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國公民的，正是這位菲律賓防長，指特奧多羅一貫攻擊抹黑中國，破壞的不單止是中非雙邊關係，亦都將會損害菲律賓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至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至全国26个省之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名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80点，跌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4。

0: 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1美元，卖出4373.65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而家登记至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现在还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5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7: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6: 60年代粤语时代曲。
8: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时间已去到凌晨的3:07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是2026年的8月15日星期六啊，农历嘅7月初3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9%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噶，咁大家要注意啦吓。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喺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两首嘅歌曲啊，包括由陈慧玲同埋李凤唱出嘅《断桥》啦，之后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钟云山唱出嘅《西厢待月》啊，系一首古腔嘅歌曲啊。好啦，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由陈慧玲饰演许仙啦，李凤咧就饰演白素贞嘅《断桥》啊。咁啊，讲翻《白蛇传》嘅故事咧，就系中国四大民间传奇之一啦吓。白素贞咧，亦系中国四大民间呢个情侣之一啊！咁啊，好多嘅当中嘅故事，大家咧都真系唔会陌生噶啦，非常之熟悉噶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陈慧玲同埋李凤唱出嘅《断桥》啊，系啦，即刻送俾大家。

西湖烟雨，月老池前，千里姻缘一线牵。怎奈人生多变，佛门不许人蛇恋，吹折并。

东到西望，往事不堪回首了。此际茫茫天地，无处容身。啊，遥见一个桥亭。

0: 娘子，你何故沉吟自语呢？
1: 啊，红雨露，此本卑微自知非匹，欲望眷顾，今时灵感不以真情相告。
0: 娘子，我两情深夫妇，又话但讲不妨啊。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陈慧玲同埋李凤唱出嘅《断桥》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39噶啦。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啊。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啊！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6:00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钟云山唱出嘅《西厢待月》啦。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是、由钟云山唱出嘅《西厢待月》啊。再提一提大家吓，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六点钟噶。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2点3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昨日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说，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之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6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谴责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二战纪念碑区域遭到喷漆破坏。他在社交平台批评是对在二战牺牲的美国英雄最大的侮辱。二战纪念碑位于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东侧。纪念碑区域当地星期四遭到破坏。有相片顯示有地方被潑灑粉紅色和綠色油漆，噴泉池內充滿泡泡。內政部當日表示，公園警察已經到場調查，批評破壞行為令人髮指，一定會將相關責任人繩之於法。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皮羅翌日表示，一名疑犯已經被拘留和指控兩項重罪，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8，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

0: 每安士买入4373.87美元，卖出4374.68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14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8月15日，星期六啊，农历嘅7月初3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8%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同埋雷暴警告有效。

时间去到今日的早上六点钟的。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梁少明同埋麦文杰唱出嘅《十八罗汉服金盘之初会》啊。故事嘅剧情咧就系讲到如来佛身边嘅神鸟金盘、青狮同埋白象偷下凡间就游玩啦。咁金盘呢就假扮就前往已婚嘅金英国太子刘奕嘅，就获取咗公主嘅青睐，择吉成婚嘅、哦。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梁少明同埋麦文杰唱出嘅《十八罗汉服》。金盘之初会啊！

0: 在下金英国太子刘奕，拜见公主。
1: 殿下爷，礼重了。
0: 公主，想必邦与贵国素来邦交和睦，由父王定下一致婚约，小王不远千里而来，何幸得与宫花一见啊！
1: 殿下爷，想哀家自小养在深宫，婚姻事由父王作主，如缘初见。

子婚约，两国联婚，三生石上，祖住名分，小王此来，只为婚姻之事，并无他。

太爷，只为子婴自幼长依父王膝下，而父王母后诞生我一女，忠善兄弟，故而有感而发，殿下幸无。

公主，我愧不敢当。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兆明同埋麦文杰唱出嘅《十八罗汉服金棚之初会》咧。
1: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2: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去到凌晨的四点四十分嘅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陈清云同埋任凤仪唱出的《连君何时到天涯》

0: 別水離愁暗斷腸，忍拋紅粉背家鄉，
1: 誰施此把征帆舶，

可来一声何满志，引见佢低垂粉脸。

0: 我哋节目已经圆满结束啦，李慧台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之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和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表示，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会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且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他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无论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呢个事实。菲方应该做嘅就系尽快拖走非法助滩军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过去两日袭击咗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据报，有关设施主要将稳定形式油加工，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俄乌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是有关方案不可接受，应该在达成长期可靠和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他又说，总统普京愿意再次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富什纳，但是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昨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編制五年規劃，認為有助把握形勢和機遇。謝小華說，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見，在整理和分析意見之後，目標在今年九月份之內發表第一個香港五年規劃。財經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

0: 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69美元，卖出4377.5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起飞，
1: 想用音乐传情，
0: 你去想，你想，你去看一看。
1: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3: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梁平主唱的《少年的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11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15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3，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1%。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

恨不钟情在当年，我哋有吴欣欣姐姐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区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主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

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1%嘅。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吴欣欣姐姐的《恨不钟情在当年》之后，我们有佩妮的歌声，《良夜不能留》。

痴痴地等嘅有静婷姐姐，会唔会痴痴地等嘅系神秘女郎呢？咁就要问下叶枫姐姐啦。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3: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4: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2: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欣妮姐姐真係好多好好聽嘅歌，就好似呢一首我徘徊都好鍾意嘅小鳥高飛，我哋由欣妮姐姐嘅歌聲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五點搭七嗰啲啦。咁聽緊嘅呢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樂詞陪伴你，仲有個雷暴警告陪伴你啊。有一個時間暫時去到今朝早嘅六點鐘啊。

Sam 可以许冠杰来自电影《笑傲江湖》里面找到的这首歌《沧海一声笑》。继续我们有妹姐的出现，跳回拍舞先，再共舞。

弊啦，喺佩佩嘅脑海里边，我唔系谂起罗文，我系谂起卢海鹏嘅一首歌《激光中》，我哋有罗文嘅歌声啊。好，咁啊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推晏咗啊。头先系六点钟，而家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七点半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前晚工作咧就遇到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啦，哇！佢真系陪住佩佩成长啊！细个时候听佢嘅歌，大咗就睇佢嘅书。陈美玲。

陈美玲忘忧草，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4%。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嗱，讲起咧，佩佩熟悉嘅艺人朋友呢一位，一定系其中一位啊！都好似好耐冇约佢啦～

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烦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欧瑞强青葱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有6:00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啊，今日星期六啦，咁啊有阿和哥伍之和咧带大家去游山玩水嘅，今日咧。唔係同大家游山玩水喎，今日呢就讲下呢一个嘅盂兰节嘅。咁可能呢大家对呢一个节日呢都有唔同嘅理解啦，同埋唔同嘅程度嘅感觉啦。咁但係呢即係其实喺和哥嘅心目中呢一个节日呢又有啲唔同㗎喎。咁究竟係有啲咩唔同呢，同埋我哋即係可以将个焦点放喺边一个位置呢，咁一阵间呢就可以请伍之和和哥同大家讲解一下啦。不过呢个时候呢佩佩要同你讲嘅就係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好，我哋转头返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防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财长贝森特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预告下个星期会有更多公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倒，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外长阿拉格齐说，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过去两日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据报，有关设施主要将稳定形式油加工，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俄乌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是有关方案不可接受，应该在达成长期可靠和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勒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是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天气方面，天文台在清晨的5:0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有大骤雨。

0: 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17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5.89美元，卖出43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五台精灵一直住在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被人打烂了啊！
6: 所以要开始找回失散的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5: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的旅程，最后在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6: 不是要逐个精灵找回来吗？
5: 故事讲完，睡觉，听日准时翻学。
7: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8: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你啊！呢个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嘅。睇嚟啦，咁啊，日子嚟到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3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3%。嗱，今日咧就系星期六啦，所以咧就会有呢一个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之和和哥咧同大家倾下偈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盂兰节嘅。咁大家想知道喺和哥心目中嘅盂兰节究竟系点样，同埋我哋应该用一个咩嘅角度咧去睇呢个盂兰节咧？一阵间咧就会有佢嘅讲解啦。呢个时候我哋有小凤姐嘅出现。其实呢首歌咧，佩佩识唱好耐噶啦。不过原来佢叫做《星光的背影》。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嚟有佩佩啦，仲有咧，当然系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啊，和哥喺度嘅，和哥早晨，
1: 早晨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嗱讲起咧，已经系八月嘅十五号啦，咁啊望下个日历咧，已经嚟到农历嘅七月啦，讲起我哋中国人咧，踏入呢个七月农历咧，咁大家就有啲谨慎嘅，系啦，咁可能有好多即系避忌嘅嘢咧，大家都会即系记。

0: 住喺个心里边嘅，因为咧七月啊，大家都熟悉嘅有系诶呢个盂兰节，又或者我哋叫做中元节啦，系咪？咁啊，盂兰节喺伍子和啊和哥你嘅心目中，同我哋一般大众理解嘅盂兰节有冇啲唔同嘅地方咧？
1: 咁啊，点都有啲嘅。我谂一般人对于盂兰节嗰个黑白。

0: 因為我哋有時啲傳統節慶咧，其實喺我哋一啲比較人類學或者社會學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係一種社會嘅實踐啦，或者係我哋點樣去凝聚社區嘅一個工具嚟嘅。
1: 嗯。
0: 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另一個角度睇咧，其實遇難節咧係對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節日，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潮人嘅即係潮州人啊嘅遇難盛會咧，其實係我哋國家級嘅非遺嚟嘅，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
1: 嗯。
0: 咁所以其實我哋嘗試咧去從一個節日啦，同埋做一個傳統嘅角度去理解咧，其實又有唔一樣嘅睇法嘅。
1: 嗯。
0: 咁啊，有一樣嘢幾得意啦，我有時成日同啲朋友啊，同啲學生，我成日都問一個問題：遇難節係幾時咧？咁樣。
1: 嗯。
0: 咁我諗咧，好多人咧，
1: 七月十四咯。
0: 我做嗰個實驗啊。
1: 系
0: 七月十四，冇错，呢一个好典型嘅一个答案。不过呢个系一个唔系咁精准嘅答案，我只能够讲。
1: 系，
0: 因为咧，其实好简单嘅，我就觉得好怪。其实咧，大家只要攞一本传统嘅日历啦，即系有新旧历嘅日历，一睇系嗰日历标住边日系盂兰节咧，一定唔系七月十四嘅，系七月十五。
1: 系
0: 啦，系啦，系七月十五嘅。呢样嘢我都成日百思不得其解嘅，即系明明嗰个日历。擺到明已經寫住七月十五農曆嘅盂蘭啦，點解我哋香港人咧十之其九咧都覺得係七月十四咧咁樣？
1: 嗯，
0: 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好有趣，因為盂蘭節呢個節日咧，事實上真係幾比較複雜，因為佢同時咧係一個佛教嘅節日，因為盂蘭節大家要搞清楚咧，其實盂蘭節嗰個源頭咧，嗰個典故咧嚟自佛教一個故事。咁呢個故事其實咧，我一講大家都會知嘅。
1: 嗯，
0: 但係大家又未必將呢個故事咧。是跟盂蘭節能上關係，就是木蓮救母這個故事。
1: 嗯。
0: 那所以盂蘭節其實就是講木蓮她阿媽因為生前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她死了之後去了餓鬼道去受苦，那木蓮呢就很努力地去餓鬼道去超度她，念誦盂蘭盤經去到超度在餓鬼道受苦的信眾，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充滿著孝道，她為了去救她阿媽，為了幫她阿媽而去到我喺度超度佢，我喺度受苦嘅一啲嘅眾生咁樣啦。咁、所以其實盂蘭節最初期、最早期係嚟自木蓮救母，呢個係一個彰顯一個孝，即係孝順嘅孝啦嘅一個故事嚟嘅。咁、但係由於佢嚟到中國之後咧，又好巧合地咧，同我哋中原我哋一個道教嘅中元節咧，又咁啱係同一日喎。其實七月十五好得意嘅，佢同一時間係盂蘭節，亦都係我哋嘅中元節。而我哋道教嘅中元節咧，好多時就係因為佢源於一個地官赦罪呢個概念咧，好多時都有啲超度啊、超休嘅儀式。咁於是慢慢咧，依兩個節日咧就有少少融合咗嘅。
1: 嗯。
0: 咁慢慢大家就好似咧，尤其是我哋受到後嚟就加上唔同嘅媒體嘅渲染啦，或者影響咧，我哋好似忘記咗盂蘭節原本嗰個孝呢個概念。
1: 嗯，
0: 咁就慢慢去到一個祭幽啊、祭鬼啊，甚至同鬼咧係連上關係咁樣。
1: 嗯，
0: 咁所以其實咧喺盂蘭節，我覺得呢個係比較有趣嘅現象咧，就係佢個原本嗰個節日個意義啦，慢慢去到民間，我哋有唔同嘅傳釋啦，有唔同嘅渲染啦，或者有唔同嘅再創造啦，係成為我哋今日理解嘅盂蘭節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呢個節日咧，其實我哋都要從一個比較闊啲嘅眼光，同埋睇翻個歷史嘅角度去睇。
1: 嗯，
0: 咁第二樣嘢咧，我又覺得幾有趣咧。其實盂蘭節喺香港嚟講咧，我覺得佢嗰個影響力都幾大嘅。
1: 嗯，
0: 因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其實尤其是喺農曆七月啦。
1: 嗯，
0: 其實喺我哋香港，其實好多唔同嘅族群咧，都做緊咧盂蘭節嘅一啲嘅相關嘅活動啦。
1: 嗯，
0: 咁當中就當然以潮州人最為之做得最繁盛啊，最多啦。咁所以其實點解？即係潮人盂蘭盛會成為國家級非遺咧，咁都係一個原因。咁但係其實除咗潮州人之外咧，我哋廣府人啦、海陸豐人啦，甚至水上人咧，其實喺呢個月裏面咧，佢哋都有大大小小唔同嘅盂蘭嘅儀式嘅。咁所以從一個儀式嘅角度去睇咧，其實呢個月咧都有好多好傳統嘅活動啊，好傳統嘅一啲嘅同非遺有關嘅工藝咧，喺盂蘭場地嗰度大家會見到嘅。
1: 嗱，讲起潮州人咧，好重视，系我知道喺一啲嘅盂兰盛会里边咧，你会见到潮剧嘅演出噶，系咪即系话每个庆祝呢一个嘅盂兰节嘅一啲唔同嘅朋友咧，佢哋节目啊或者佢内容都会唔同噶？
0: 系啊，其实唔同族群就有唔同佢哋过呢个盂兰节嘅佢自己本身嘅仪式啦，咁。

0: 潮州人佢點解大家咁熟悉，或者點解佢咁比較香港比較多人去講咧？我自己覺得啦，潮州人係一個比較係團結嘅族群嚟嘅，香港
1: 係
0: 咁變咗佢哋喺七月咧，佢哋可以有大大小小嘅聚會啦，即係佢哋唔同地方嘅潮橋啦，佢哋叫潮橋嘅佢哋嘅方眾咧，都會喺我哋大小嘅即係主要係球場啦，或者一啲嘅空地咧，就做一啲唔同嘅盂蘭嘅盛，佢哋叫盂蘭盛會啦，或者盂蘭嘅活動啦。咁有唔少咧都會有所謂嘅神功戲啦，佢哋叫做或者佢哋一啲嘅即係表演啦。咁通常因為之前我哋講過，即係太平清照，我哋廣府人咧就做粵劇啊嘛。咁其實同一個道理，佢哋都做一啲戲咧去娛人娛神啊，或者娛嗰啲娛鬼咁樣啦。咁其實嗰啲戲咧，因為佢潮州人，所以佢哋做係做潮劇嘅。咁我就覺得咧，我鼓勵大家去睇，因為其實我哋香港人咧好少機會接觸潮劇。嗱，粵劇我哋比較多啦，我哋一般去啲唔同嘅場地都會睇到粵劇啊、電視都有得睇啦咁樣。咁但係潮劇咧，潮呢個潮嘅嘢，潮州人嘅劇啊，唔係潮，即係好新潮嗰個潮嘅先。係啦，咁潮劇咧，我一般我哋少接觸嘅。咁但係咧，香港咧，我哋喺農曆七月咧就好多機會咧，去大大小小嘅盂蘭盛會咧，你就會睇到有潮劇嘅演出。咁啊好得意嘅喎，潮劇咧，咁啊大家好驚，喂，我唔係潮州人，會唔會唔識聽啊？咁樣其實我都唔識聽，即係我都唔係潮州人。
1: 但係你意會到噶嘛，係咪啊？
0: 啊！意會一嚟啦，二嚟咧其實好好嘅。你睇呢個潮劇咧，佢有字幕嘅。你去到真係睇潮劇咧，
1: 街棚都有字幕嘅。
0: 有啊，佢哋有個燈箱咁樣嘅，兩邊咁啊有中文字幕嘅。咁啊，當然有啲會係簡體字，因為佢哋都係喺內地請一啲潮州嘅戲班落嚟做。
1: 哦，肯定係啦，你香港都養唔到咁多團啦，係嘛？
0: 係啦，香港比較少咧，即係呢啲潮州戲班。咁你變咗咧，如果你去睇潮劇咧，你又睇得明嘅喎，因為佢有字幕啊嘛。所以我呢有時七月咧，我自己都會去睇嘅，咁啊都睇到好多唔同嘅佢哋一啲戲曲嘅故事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個七月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大家一個欣賞潮劇，或者潮州文化咧嘅一個地方啦。咁有時你行入去個地方，你又會睇到哇，好多習作，其實同我哋廣府嘅習作都好唔同嘅，即係紙扎嘅習作啦。其實你未必一定好驚嘅，我成日覺得咧習作咧，你可以當一件工藝品咁樣睇嘅。佢又會扎一啲叫做神袍啦，即係俾神著嗰啲衫啦，或者喺嗰個祭壇嗰度會扎啲潮州嘅一啲好靚嘅裝飾品啦。其實你去睇嘅時候，其實都係一件件嘅紙扎嘅藝術品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哋用一個心態係當一個欣賞一個潮州嘅傳統儀式啦，或者即係欣賞一下一啲我哋傳統嘅手工藝咧。其實我哋去呢啲即係盂蘭盛會咧，都有好多得著嘅。即係用呢個角度咧，其實我覺得會係睇到好多呢個盂蘭節嘅文化內涵咯。
1: 嗱，講起盂蘭節咧，大家即係除咗睇呢一個嘅神功戲之外咧，我相信大家最多印象咧就係派米啦。其實點解盂蘭節會有派米呢個活動？咁究竟又象徵係一啲咩嘅意義咧？
0: 係啦，其實盂蘭節我自己理解啦，或者我自己睇咗咁多盂蘭咧，其實我覺得有兩個核心嘅思想咧好緊要。即係當然依家一般人我哋就會同鬼掛啊，或者哇同好恐怖，即係講親大家就覺得係大吉利是啊，即係好
1: 避之則吉啊，係啊，
0: 係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大家可能真係要諗下，我哋應該從另一個角度去睇下盂蘭盛會。我反而提出兩個概念，就係盂蘭有兩個幾大嘅核心概念。應該喺裏面會睇到，第一個就係孝。嗱，孝呢樣嘢，我諗頭先我開頭講啦，同無靈救母其實佢成個儀式其實佢係對於先人或者我哋對於祖先嘅一個即係超度或者係祭祀啦，即係我哋對先人嘅一個有啲似清明重陽嘅感覺嘅。即係其實我哋對先人嘅祭祀啊，我哋請一啲佛社去同我哋做一啲叫有富善台去同我哋先人去誦經啊咁樣。其實呢樣嘢咧好得意啊，我就最近同啲日本朋友去傾偈咧，日本都有盂蘭節啫喎。
1: 嚇係咩？係咪同一個日期㗎？
0: 嗱，好得意嘅，我同佢傾偈，日本嘅盂蘭節咧，佢哋因為日本咧，佢哋用新曆嘅，所以佢哋咧就用咗八月咧十五，好似八月十四、十五、十六咧呢幾日，大約呢幾日呢段時間咧新曆，就做盂蘭節嘅。
1: 係。
0: 咁而啲朋友講咧，沖繩咧，大家知道沖繩個文化比較係特別啲嘅地方啦。沖繩咧就會用翻我哋嘅農曆，即係我哋中國嘅農曆，真係七月，即係十四、十五、十六，大約係呢幾日咧，佢哋過盂蘭節。而日本嘅盂蘭節好得意嘅，佢哋係好注重咧，佢哋日本人，我聽佢講咧，其實有啲似我哋清明節嘅。

0: 咧係祭祖先，佢哋有啲活動咧就會請啲祖先去到翻翻嚟屋企，然後佢哋有一個家庭嘅聚會，
1: 嗯、
0: 然後咧就有啲會請一啲嘅和尚啊，
1: 嗯、
0: 去到喺佢哋屋嗰度即係誦經去紀念翻啲先人啊咁樣、
1: 嗯嗯嗯。
0: 其實你會覺得係好似一個紀念祖先嘅一個節日。
1: 嗯，
0: 其實呢個係同我哋盂蘭節即係早期喺佛教木蓮教務嗰個傳統咧係有啲似嘅。
1: 嗯，
0: 咁所以孝咧，即係或者對先人嘅紀念咧，其實係盂蘭節一個好重要嘅核心概念，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嗯，我覺得就係義啊，義氣個義。
1: 嗯，
0: 喺盂蘭節嗰度，其實你要除咗對自己先人有一個紀念啊、悼念之外咧，你可能都會覺得啊，我哋其實呢個節日，我哋都要超度一啲冤魂啊咁樣啦。但係其實人間咧，即係鬼嘅世界，我哋要做啦；人間嘅世界，我哋都要幫噶嘛。
1: 嗯，
0: 其實好多以前可能物資唔係太豐富嘅時代，咁可能透過盂蘭節。咁有啲嘅潮州嘅組織或者一啲地方組織就會透過呢個節日咧去派米啦，其實我哋好熟悉啦。派米其實就係幫助一啲貧苦大眾啦，等佢哋喺呢個節日，既然佢哋都向鬼分衣施食啦，咁其實人間界都有啲人需要我哋去幫助。咁於是喺盂蘭節嘅時候，大家都會有一啲功德去做，即係佢哋你見到有啲盂蘭盛會都會派米啊，俾啲有需要嘅人去攞啊咁樣。去到即係叫做幫一下啲唔同嘅階層嘅人，咁所以其實盂蘭節喺成個節日裏面孝同埋義啦，我覺得都係兩個幾突出喺呢個節日裏面嘅一個核心嘅價值。反而後嚟我哋一講嚟講，講到好恐怖嚇，嗰啲咩鬼啊、鬼門關啊、燒衣啊，即係夜晚冇出街，我諗呢啲係真係後嚟我哋民間嘅一種渲染啦，或者民間大眾傳媒啦。一啲唔同嘅傳識咯，咁但係我哋喺盂蘭節，我哋都一定唔可以忘記咧。頭先我講嗰兩個，即係一個兩個幾核心嘅概念咯。
1: 嗯、即係咁樣講，我哋盂蘭節咧，應該就係翻屋企陪阿爸阿媽食餐飯啊，多啲去。探下爸爸媽媽，如果喺屋企咧，就多啲同爸爸媽媽傾偈，攬下佢講句我愛你，咁應該先至係咁樣過節啊嘛，啱唔啱啊？
0: 係噶，如果喺其他地方會係咁樣，或者我哋都係要講翻，即係尋源溯本啦，其實都係孝順翻先人啦、即係在世嘅或者過咗世嘅，都係我哋祖先先人，我哋都趁呢個機會咧去到悼念翻佢啊，或者我哋去到
1: 表達一下敬孝，
0: 表達一個孝係啦。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盂蘭節其中一個。我想我哋想帶出嘅，其實好多中國傳統節日咧，裏邊都有啲咁嘅元素嘅，即係一啲節日都係希望做翻一啲嘢，去到維繫翻個家庭也好，個社區又好，即係有翻呢啲咁樣嘅功能喺度咯。
1: 嗯，好啦，咁我哋講到呢一度啦，下集不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呢一個嘅盂蘭節，我哋繼續探討下咯。下集再見，拜拜。
0: 好，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啦。咁啊，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同样地都系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同你喺空气中相遇。临走之前，佩佩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咁佩佩约定你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而家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车内，警方正系追查司机嘅下落。

0: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是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是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说，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来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仲是疫情的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8月15日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海怡。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昨日结束了。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截至到昨日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和建议，当中都包括支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政府的目标下个月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我们都访问了团结香港基金的代表，稍后都会听听他对于来紧五年规划不同范畴有什么期待。
2: 政府当局昨日系公布本港第二季度嘅经济增长系有4.3%，同原先估计嘅数字系相同，但系就比较起第一季有所放慢。另外，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到3.5%至到4.5%，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之正面。新闻天地记者访问咗经济学家，特写环节会同大家分析。
3: 嗱，呢几日天气有翻啲雨啦，不过咧早几日啦，早好多日之前咧，都天气系持续酷热。户外工作的前线清洁工人有没有合理的休息时间，以及防鼠配套措施是不是足够，都引起关注的。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就说，如果发现有承办商违规，是会严肃跟进和处分。而署方亦都已经在乡郊地方为前线工人提供近200个休息设施。就我们都会听听署方的讲解。
2: 今日嘅特写环节会继续同大家探讨爆旋陀螺热潮，有大型商场系把握商机，举办相关嘅主题活动，联成商户推出优惠，生意系增长20%。有小朋友就话玩咗爆旋陀螺之后少咗打机，亦都有家庭就话多咗留喺香港消费。留意一阵嘅报道啊！
3: 国际方面，美国咧据报准备。

0: 派遣咧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前往中东去接替咧，就有报道指啦，话舰上生活条件同埋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嘅林肯号航空母舰。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咧系否认系有关报道嘅负面内容。睇翻林肯号咧，今年一月开始啦就被调到去中东，系未有埋岸，一啲补给物资、粮食咧都被指严重短缺。环看天下陈金伟关注。
1: 随住智能手机和通讯软件普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少了说话呢？在美国有研究就发现，现代人每日平均开口说话的字数比起20年之前少了大约三成，长远可能会加剧孤独危机。放在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回吐，美国上月零售销售按月出乎意料跌 0.6%， 是9个月以来首次下跌，并且创了14个月最大跌幅。加上是考虑到就业职位减少，通胀数据温和，巩固市场预期，联储局下月维持利率不变。道琼斯指数最多是跌近170点，收报53732点，全日跌了107点，跌幅是 0.2%。标普500指数收报7785点，跌13点，跌幅是大约 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是大约 0.3%。晶片股普遍下跌，博通跌大约 6%， 英特尔跌大约 2%， AMD 就升超过 6%。 另外记忆体晶片股做好，总结全个星期道指跌大约 0.6%， 结束两个星期升势。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分别升大约 0.4% 和超过 0.1%， 两者都是连升三星期。欧洲主要股市普遍偏软，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750点，跌 0.2%， 创三星期新低，连跌五日，今个礼拜累计跌大约 1.4%， 结束四个星期升势。法国 CAC 指数全日表现反复，收报8636点，跌大约 0.2%， 连跌四日，创近两星期低位，今个礼拜累计跌 0.9%。 至于德国股市就做好， DAX 指数创了收市新高，收报26440点，升超过 0.5%， 全个礼拜计亦都升了大约 0.5%， 连升四星期。油价反弹，由于中东局势转趋不明朗，再有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受袭。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收报每桶88.52美元，升大约1.7%。纽约期油九月合约收报每桶82.4美元，升1.4%。全个星期计，英美期油分别是升大约6%同埋5.4%，结束两个星期跌势。金价就靠稳，现货金上市每安士4400美元关口，高见4396.81美元，升大约 1.1%， 其后是徘徊在4377美元附近。纽约期金12月合约收报每安士4437.3美元，升大约 0.4%。美国上月零售销售出乎意料下滑，拖累美元对主要货币下跌。美元指数低见 99.471， 跌超过 0.4%， 创一星期低位。英镑对美元一度升穿 1.356， 创超过三个月新高。欧元对美元高见 1.1585， 创大约两个月高位。商品货币亦都做好。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4，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42，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香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出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到 28.9%。 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往来，政府经济顾问表示要关注环球在 AI 投资快速扩张可能带来的风险，但是短期未见需求放缓迹象，又说即使美国加息对香港今年经济影响相对轻微。赵家俊报道。
4: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 0.6%。 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 28.9%。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話：暫時未見需求放緩跡象。
5: 鄰近國家或者我哋一啲叫做半導體嘅銷售啦，咁呢個咧一般嚟講都係一個領先指標嚟嘅。我哋暫時咧就未見到咧佢嗰個銷售有減慢嘅跡象。咁即係話再帶動落嚟其他個產品個需求，我哋睇到咧仍然咧喺短期裏邊咧，我哋見唔到一個急速嘅放緩嘅趨勢嚇，仍然都係一個較為強勁咧嘅增長嘅。咁所以我哋是密切关注事，但是目前来讲在短期的数据呢，我们未见到呢会对出口造成一个很大的放缓的情况的。
4: 香港资产市场表现支持消费和投资气氛，楼市第二季交投量按季升 19%，去到超過22,000宗，是14年以嚟最高的季度水平。樓價在第二季升 3%， 今年以嚟累計升 8%。 港股交投活躍，第二季平均每日成交額按年顯著升近 22%。 新股集資活動興旺，反映投資者對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相關資產興趣熾熱。政府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向上修訂至 3.5% 到 4.5%。范婉儀說，市場對美國聯儲局加息預期不斷改變，最新預測全年只加息一次25點子，相信加息對本港今年經濟的影響相對輕微。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做好，京東集團和藥明生物 ADR 都比本港昨日的收市價升超過 3%， 以港元計分別折合報114元和46.6元。汇控、阿里巴巴 ADR 都升超过 1%， 友邦、港交所、平保、小米、腾讯和美团 ADR 就升近 1%。 而港股就连跌4日，恒生指数昨日最多曾经跌超过300点，低见25089点，收市是报25116点，全日跌了279点，跌幅 1.1%， 创三星期新低，主板成交额接近2542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07点，跌近 1.8%。整个礼拜计，恒指跌了超过 2%， 连跌两星期，科技指数就跌了超过 3%。 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6: 今个礼拜的走势其实都颇弱啊，港股短期之内都会受压的。中东的局势突然之间又转翻新明朗，见到伊朗呢和美国呢，大家都有个不让步的感觉在这里。油价的问题啊，大家都担心那个的海峡呢，就算通过都好呢，都是很少的船只，大家都会认定呢通胀呢嚟紧会上升。日本那边呢市场预期他们呢下个月就会是加息的啦，息口的压力，地缘政治的因素底下啦，或者是呢排都是呢啲嘅业绩公布嘅期间啦，咁都系较为咧系反复啲。港股嘅走势一定会系偏软，甚至有机会咧跌退24,600点嘅水平咯。
7: 见到有啲公司咧，佢哋出嚟嗰个成绩表唔错嘅，公布之前大家有个憧憬喺度，但系就算个别嘅股份表现得比较好啦，其他同类型嘅公司嘅股价咧唔系话太大支持，反映紧咩情况喺度啊？
6: 某一只嘅股票上升，但唔等于嗰个板块上升好多，特别系啲科技股啦、AI 股咧、机械人股啊、芯片股嘅话咧，生意或者嗰个盈利嘅增长、销售或者系同其他公司嘅合作，都系集中住系一间或者系两间公司度，咁啊令到大家都将啲资金咧系涌向一啲咧系有好消息公布出嚟嘅公司，其他啲咧大家会觉得喂呢个板块可能就已经系炒过龙噶咯。
3: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
8: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

0: 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2: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区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个星期咧中期天气系会渐转唔稳定。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3: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路边监测站就系2，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主要喺下昼系低至到中。
4: 今日的事，
3: 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在香港科学馆举行，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等人主礼。
2: 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是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是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两支得奖队伍的代表是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分享得奖感受。
3: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会出席青协大湾区青年调解训练中心的启动礼。
2: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全民 AI 普惠计划。
3: 私隐专员钟丽玲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有关个人资料私隐的相关议题。
2: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啊有动物园啦，系动物园啊，将针灸就纳入佢哋嘅常规治疗方案入面，为园入面病嘅动物咧提供啊针灸治疗嘅选项，喺雀鸟同埋咧海牛身上咧都见到成效，阵间会讲下。
3: 另外，同樣在美國有研究發現，隨著智能手機普及，人和人之間的日常互動越來越少，現代人每一日平均開口講嘢的字數比起20年之前大幅減少了30%，長遠或者可能會加劇到孤獨危機。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放眼世界報導。
5: 放眼世界，
6: 随着智能手机和通讯软件普及，大家有没有觉得平时少了说话呢？美国有研究发现，现代人每日平均开口说话的字数比20年前大幅减少大约30%，长远或者加剧孤独危机。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和亚利桑那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22项横跨2005至2019年涉及超过2200个10至94岁受访者的研究数据。这些研究原本各有不同目的，例如乳癌患者心理、离婚适应和冥想社交效果等。参加者透过录音记录日常生活片段，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说话字数会被分析。 结果发现2005年人均每日讲大约16600字，到2019年降至大约11900字，平均每年减少大约340

0: 40字，跌幅大約28%，當中以25歲以下人士講少咗嘢嘅現象最明顯，平均每年講少大約450字，跌幅比25歲以上嘅群組高出44%。團隊推測有關趨勢喺2019年之後持續，而家人均每日講嘢嘅字數可能已經跌破10,000字。團隊成員普法伊費爾表示，現代人平時用手機網購叫嘢食，全程冇需要同任何人講嘢，大量人與人之間嘅日常互動已經唔再發生。不過，如果改以文字同表情符號溝通，喺缺乏聲音嘅溫度同語氣之下，會令人際關係變得唔穩固，繼而產生社交疏離感，並引發同溝通相關嘅認知問題。團隊建議現代人每日應該有意識地至少額外講多300個字的說話，好像透過打電話給朋友、同店員簡單寒暄等方式，維繫社交聯繫，對抗數碼時代的孤獨感。想舒缓痛症或者调理身体机能，睇中医做针灸是其中一个方法。美国有动物园最近将针灸纳入常规治疗方案中，治疗园内患有复杂疾病的各种野生动物。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罗里动物园的兽医团队一直致力提供良好生活环境给一班动物，为了令生病动物得到更全面和个性化的照顾，拥有兽医针灸认证的驻园兽医梅森会在传统药物受限或者动物活动能力和康复效果需要改善的时候，为动物提供针灸治疗。梅森表示，针灸可以刺激动物神经，增加血液流动，促进身体的痛症管理和愈合反应。园内一只14岁的黑腹鸳鸯早前突然出现右脚无力的症状，检查之后立即为它展开补充维他命、镇痛治疗和针灸治疗。经过两次治疗之后，这只黑腹鸳鸯的协调能力、力量和行走能力都有所提升。另外一隻患有慢性疾病的海牛斯洛斯半边面部神经严重受损，影响单侧鼻孔的张合和单侧眼睛的眨动能力。在传统疗法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兽医团队为它针灸，最终斯洛斯鼻孔和眼睛周围的活动能力都增强了。梅森说，对动物针灸的未来充满期待，希望医疗团队能够持续将针灸疗法应用到动物园内更多不同的物种身上，提升他们的生活质素。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寻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总结公众咨询时候话，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的意见或者建议。他说，大家普遍认同规划有助政府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更好部署，令到香港找紧国家和国际机遇叠加带来的契机。他强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是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下个月之内发表。被问到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提到香港五年规划会制定政府必须要履行的约束性指标和引导市场方向的预期性指标，谢小华回应时候说，任何一个指标的属性究竟是硬指标抑或预测性，都是有它背后的考虑，这个是与国家十五五规划底下所设计的指标方法都是一样的。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4.3%， 同预先的估值是相同，高过疫情前十年平均的 2.8%， 但就低过首季经济增长的 5.9%， 半年计本港经济增长 5.1%， 创了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

0: 度表现，主要受惠于出口和内部需求的强劲支持。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的增长以及短期的展望，因为这样上调全年本港经济增长预测，调升到 3.5% 至 4.5%。 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市区重建局过去三个财政年度录得亏损，主席周松江昨日说，面对多变外围环境和物业市场波动，局方以灵活的策略应对，并且善用资源落实各个工作目标，成功在2025-26 年度转亏为盈，录得3.2亿的营运盈余。他说市建局正是同政府就住加强版招标妥敲定具体措施和執行细节。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至少造成8人死亡，超过40万人要疏散。本港机管局就说，是截至到昨晚的8点。昨日全日是来往香港和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有23班是延误，受当地交通瘫痪影响，有港人一度是被迫滞留在成田机场。有港人说，在暴雨当晚飞抵成田机场的士站高峰期至少有100人去轮候，车资是更加上调至到相当于$1,800。旅行团方面就影响不大，旅游业议会是说暂时未收到港人求助个案，只是部分旅行团因为交通挤塞引致到行程延误。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昨日接标，当局合共收到两份的标书，分别来自港铁以及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和新鸿基地产合资的绿色智轨集团。据了解，港铁和研发云巴的比亚迪合作。至于绿色智轨集团，就计划引入中国中车研制的智轨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市场对启德项目反应正面，目标今年之内批出系统合约，2031年投入服务。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在上个月4号在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是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是一度派出战机升空警告。民航署呢昨日就说，政府已经收到并且完成审视国泰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就显示呢航机入面的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是涉及到航班机组人员错误回应了空管人员对另一个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是将无线电调校至到不正确的频率。其后相关机组人员亦都是未有察觉到通讯中断。民航处说高度关注今次通讯中断的事件，并且已经要求国泰航空严正跟进有关改善措施。国泰就说已经在7月中落实相关的改善措施，民航处会继续密切监察成效。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继星期日录得史上最高气温之后，今个礼拜三亦都创下最热夜晚纪录。一个中年男工人昨日被发现倒卧在他做嘢的大埔装修单位之内，当场证实不治。据了解，事主近日曾经透露感到闷热疲惫，他在星期三是出门翻工，下午联络家人之后失去音讯。东方日报报道。
0: 接近7点钟的时间，听一次新闻之前呢，是关注一下天气。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至到今朝早的7点半。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辆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现时已经重开。

0: 一辆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住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的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车内，警方正追查司机下落。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仅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路透社报道，大疆未有回应裁决，五角大楼就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中方曾经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划设各类的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郑浩景报道。
1: 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早前被列入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名单上的企业被禁止与五角大楼签订合约。大疆强调，公司既不为中国军方所有，亦都不受到中国军方控制。去年提出法律挑战，要求美方将公司从有关名单之中除名，但是被地方法院驳回。大疆不服，向上级法院上诉。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作出裁决，指出下级法院早前只是依据公开非机密记录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国防部并未公开说明理由，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名单。案件发回重审之后，地方法院可以审查机密记录，决定是否维持国防部有关大疆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认定。五角大楼今年六月将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扩大至188间企业，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提出法律挑战，包括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今个月较早时获一名法官发出初步禁令，禁止五角大楼继续将药明康德列入名单，指政府缺乏足够证据证明有关决定的合理性。在北京，外交部回应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经济上严厉打击伊朗，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倒，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是由伊朗决定。梁正涛报道。
2: 路透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在当地星期五几乎陷入停滞，引述船只追踪公司的分析，指出当日有两艘船通过海峡，一艘运粮船驶入伊朗水域，另一艘空载干散货船就驶向相反方向，未见原油运输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严厉打击伊朗，其后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对一个国家实施经济隔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

0: 锁，又话封锁已经对伊朗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回应特朗普宣称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的时候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伊朗环境署表示，初步评估显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的格什姆岛沿岸海滩和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加里巴巴迪说，有关情况是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受破坏，进一步凸显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外长阿拉格齐话，仲未决定恢复同美国嘅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正系同伊朗联系，并交换信息，但系唔等于谈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到4.5%。政府話上半年的增速超越多年的高位，下半年增長或稍為放緩，但是預計增長水平仍然相當正面。任浩峰報導。
2: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与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 5.9% 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28.9%，服務輸出升3.4%，私人消費開支在第二季連續第五個季度擴張，升2.8%，整體投資開支則升4.4%。考慮到上半年較預期強勁的實際數字和短期展望，政府上調今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由早前的2.5%至3.5%上調1%，升至3.5%至4.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上调全年经济预测是综合考虑到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利好相关商品出口和投资，但前景仍然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
3: 因为上半年其实都是一个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来的，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就算呢我们下半年稍微放慢都好啦，咁其實3.5%到4.5% 呢個嘅增長，即係話你中間點就喺4%，係都係一個高於過往十年嗰個平均水平嘅一個增長，仍然係一個咧我哋相當係正面嘅睇法。
2: 范婉仪预期私人消费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利好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又预测全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分别维持在2.5%和2.6%水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和责成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且会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现时进度，预计本年第四季内完成有关的工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系1.159.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5.89美元，卖出4,377.30美元。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 環保署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0: 一般监测站是二至三，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同高空擾動同西南氣流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狂風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星期一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有雷暴。下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新辛那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雅，被对手以盘数2-1反胜，无缘晋级。现时世界排名93位的王泽林面对排名比自己高28名的艾米雅，首盘首封不错，先赢6-3。今场王泽林虽然打出11个 ace ball， 比对手多2个，但系亦都有7次发球相错误，多对手4次，最终王泽林连输2盘，3-6同4-6，力战3盘之下落败，首圈止步。至於在乒乓球方面，港隊在 WTT 瑞典大滿貫賽事混雙和女雙項目分別進身決賽，王振廷和杜海琴在混雙4強面對西班牙組合贏直落3局晉級，將面對國家隊組合林思棟和拐曼。女雙方面，港隊的杜海琴和吳詠琳8強淘汰國家隊的黃曼旭和拐曼之後，4強面對韓國組合申宇彬和朱千熙，打足5局之下以数3-2胜出，晋身决赛。我哋又睇下足球方面，昨晚喺旺角大球场进行嘅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友谊赛，由香港超级青年联赛18岁以下冠军杰志主场面对曼联16岁以下青年队，两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分胜负，最终杰志 U18 12码赢3-2，总比数4-3胜出。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咧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前往中东去接替咧有报道指啊舰上生活条件同船员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嘅林肯号航空母舰。
1: 有防务专家就指出，林肯号原本是属于太平洋舰队，因为美伊战事被临时抽调。如果再由亚太地区抽调原本驻日本的华盛顿号前去接替的话，有关调动是暴露出美国海军在全球多线部署底下航空母舰数量和兵力面对的结构性限制。
2: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咧就话，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嘅报道啊，完全系歪曲事实。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智欣喺《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林肯号航母喺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嘅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有消息指，这艘航母上的水兵因为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舰上有人精神崩溃，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林肯号已经无间断地部署在海上执行任务超过260日，多日没有靠港。美国联邦参议员布卢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舰上的情况。他说有大量消息指出，

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又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同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好多寄往船上嘅包裹喺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美国有新闻频道就报道，由于担心舰上人员嘅精神状况。

0: 上條件惡劣的報導完全是歪曲事實。美軍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四發表聲明，亦都指出部署在中東的林肯號航母上，傳媒有關水兵鬥毆致死、自殺念頭激增等報導都是虛假信息，強調航母上沒有服役人員死亡。聲明又說，本月3號林肯號上一名水兵墮海，他已經被救起。海軍發言人就說，未發現艦上報告有意自殺或者企圖自殺事件有所增加。至於美國準備派遣另一艘航母華盛頓號前往中東接替林肯號的消息，美國官員指出，這項輪換計劃早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有觀察家指出，海軍的部署期通常為6至9個月，但在衝突時期可能延長。不過長時間部署會為官兵的心理健康帶來巨大壓力，尤其是在交戰時期。以今次美伊戰事為例，雖然最近幾個星期雙方之間的敵對態勢有所緩和，但美國海軍重新在霍傑穆茲海峽這條關鍵水道封鎖伊朗港口，加上目前白宮對於這場衝突幾時結束、戰略終點是點未有明確交代，導致局勢充滿不確定。伊朗及伊朗的代理人擁有大量低成本無人機及反艦導彈，美軍水兵必須24小時保持最高級別的防空與備戰狀態，應對持續威脅，對海軍的長期耐力與後勤裝備維護帶來極大挑戰。有防務專家指出，林肯號原屬太平洋艦隊，因美伊戰事被臨時抽調，現在美軍被迫再從亞太地區抽調原本駐日的華盛頓號前去接替。有關調動直接暴露美國海軍在全球多線部署之下，航母數量與兵力面對的結構性限制。特朗普日前承認，雖然美國目前總體彈藥庫存充足，但某些類型彈藥供應相對緊張。分析指，美伊戰事已經將美軍的精準導彈及防空武器庫存消耗到令人擔憂的水平，進一步削弱了美軍應對其他潛在危機的能力。
1: 回來本港了，我哋今日会继续同大家探讨爆船陀螺热潮，有大型商场把握商机，举办相关嘅主题活动，联成商场嘅商户推出优惠。
2: 阵间大家听众都会听到啊，有到商场参与对战啊，陀螺对战嘅小朋友就话咧，爱上咗玩爆船陀螺之后咧，少咗打机，咁亦都比以前健谈添。有家长就话多咗留港消费，听听新闻天地嘅实习记者邓丽欣嘅报道。
3: 屯門有商場趁住暑假舉辦爆船陀螺大型主題活動，商場中庭變成大型競技場，同時設有限量新款爆船陀螺售賣區，吸引大批愛好者嚟呢度揾高手過招，現場亦不時見到人龍。
4: 呢度熱鬧啲，多啲人，跟住同埋可以同班屯門嘅 friend 一齊玩。
3: 有小朋友話玩爆船陀螺開心過打機，亦學到嘢。
5: 我而家玩咗陀螺之後唔打機啊，玩陀螺開心啲，因為玩陀螺有嗰種刺激感，你唔知道下一秒你係會贏定輸啊嘛，而且陀螺它是實體，打機只是一個虛擬的東西，跟別人交流多一點，本身我很少說話的，但玩了陀螺之後說話說多了，所以喜歡，從中認識到不是一定是貨金，即是買最強的零件就一定贏，最重要是你的心態。
3: 有家長認為爆船陀螺有助社交，減少沉迷電子產品，甚至帶小朋友跨區過來朝聖。
6: 其實我們不是住這區的，所以我們都特登搭車搭一個多小時車過來這裡去買陀螺和去玩這個活動咯，因為現在都是暑假時間，就可以他們可以去玩，
7: 然後就可以 玩完之後，我覺得好開心。
6: 因為如果而家有呢個活動嘅話，大家就可以小朋友多啲互動啦，就唔係匿埋屋企打機咁樣啦。咁因為我覺得喺佢哋呢個年紀咧，佢哋嗰啲社交都好緊要。
3: 有家庭亦因為子女愛上咗玩爆旋陀螺而多咗留港消費，
8: 留多咗香港，因為佢都中意同其他人玩陀螺，不想反而

0: 我覺得冇陀螺呢個風氣。之前可能有機會一個月都一至兩次翻去，可能打下機啊，同啲朋友同學仔。但係而家係一個月都未必有一次，即係不想講緊，就變咗多咗嚟呢度咯。
1: 消費多咗，多咗出街食飯，跟住佢有時候去玩嘅時候，我咪周圍行下，喺鋪頭行下，買下其他嘢咁咯。喺度玩，咁我又覺得我放心，我又可以自己再行下街。以前真係星期六日都會上去嘅，因為呢邊又近啊嘛。而家一個月先去一次到咯，咁我梗係寧願選擇喺香港玩同埋消費啦。講真，
2: 呢個商場睇準熱潮，聯成超過60間商户向爆旋陀螺玩家贈送限定優惠，部分商鋪亦會喺店內放置陀螺戰盤，並派出陀螺專員即場同陀螺戰士一較高下，就連珠寶店都玩埋一份。珠宝店新界西区经理吴佩权话：，希望借住今次活动拉近同客人嘅距离。
3: 我哋希望咧透过今次嘅活动咧，其实打破大众咧对过往珠宝店嘅印象嘅。有唔少人客咧过往咧认为珠宝店咧系好有距离感。过往家庭顾客如果嚟我哋分店购物咧，往往咧有啲小朋友咧覺得好無聊噶，咁家長有時仲要照顧啲小朋友啦，都冇辦法專心去選購貨品。咁呢次活動咧好完美咁樣解決咗呢個情況咧，就係小朋友由我哋嘅陀螺專員帶領之下可以進行對戰啦，而家長亦都可以喺輕鬆放心嘅情況之下咧，好仔細咁挑選佢哋心儀嘅首飾嘅。
2: 信和集團首席商務總裁蔡碧林表示，爆旋陀螺賽事參加者達到2000人，活動帶動到人流，旺丁又旺財，餐飲商户生意增長尤其顯著。
4: 你見到嘅人流都證實咗一切，就係真係好多人喺香港各區都會嚟我哋屯門呢度啦，同各個挑戰者去做呢個競技啦。咁另外我哋留意到咧，都係內地客都有嚟，可能喺社交媒體度啊，都知道我哋喺度搞緊呢個比賽，可能佢又要排隊下買下。又要去個試玩場嗰度玩下，又去各個唔同嘅商店去度睇下咁樣，咁佢逗留嘅時間係長咗好多噶。咁我哋變咗就見到好多餐飲咧已經好受惠啦。
2: 蔡碧林又話：今時今日經營商場潮流觸覺要好強，先可以把握到商機。
5: 时间接近7:24，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同埋有雷暴。下个礼拜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92%。
6: 跟住落嚟嘅新闻话题都同天气有关啊！嗱，早排咧天气都好热下，外界都关注到啦，高温之下咧，户外工作嘅前线清洁工人有冇合理嘅休息时间，以及防暑配套设施咧系唔系足够？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话，署方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署嘅指引，唔会限制工人嘅合理休息时间。如果发现承办商违规，系会严肃跟进同埋处分。
5: 至於鄉郊嘅前線工人嘅工作環境，潘炳陽就話，廚房已經係安裝咗190個配備冷氣機、風扇同埋抽氣扇嘅太陽能清涼休息站，正係不斷檢視可唔可以喺更多嘅鄉郊地點增設。新聞天地記者盧子清訪問咗潘炳陽，聽下佢點樣講。
7: 我哋一直都好重视前线员工嘅职业安全同埋健康嘅。咁喺而家近日嘅炎热天气之下咧，喺工作安排方面咧，我哋其实同承办商咧系会严格遵守劳工处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嘅。我哋嘅清洁工咧或者系防治虫鼠员工咧，都系属于中度劳动嘅。咁我哋咧亦都有派发一啲便携式嘅挂衣风扇咧，等佢哋去帮助降温咁样。咁针对呢啲工种咧，我哋已经做咗一啲风险评估啦，同埋做一个工作嘅调整嘅。咁食环署同埋承办商咧， 就唔會特別去限制呢啲工友嘅合理休息時間嘅。最近因為啲報道咧就話有啲負責防治蟲鼠嘅員工咧，因為佢著全套保護衣咧去做一啲滅蚊工作，亦會有一個多啲嘅休息時間嘅。實際上咧，其實因為呢啲員工咧本身係著咗一套全套嘅保護衣啦，佢哋咧就唔可以有一個掛腰嘅便携扇喺身度帮佢降温咧，所以喺个黄色鼠疫警告之下咧，佢哋会获安排咧就有15分钟嘅休息时间嘅。至于其他嘅前线同事咧，因为佢哋已经获发咗便携式嘅风扇帮佢降温咁样，咁部门咧会因应实际情况咧就安排佢哋做休息啦，同埋有其他嘅防鼠措施嘅。
8: 你哋喺呢段时间啦，有冇话都会落去巡视下，即系一啲外判商有冇执行到呢个指引，俾到一啲工友系充足嘅休息时间？
7: 我哋会平时做一啲按风险嘅巡查啦，咁睇睇有冇收过啲投诉，如果有投诉，我哋会跟进啦，睇下究竟个承办商系咪按翻呢个风险嗰个评估，就安排啲工友咧喺唔同嘅鼠疫警告之下，俾一个休息嘅时间佢咯。如果我哋发现承办商冇按合约安排工友休息啦，或者提供装备嘅，我哋会好严肃去跟进，根据合约咧做处分嘅。
8: 食环署辖下都有好多清洁工要喺一啲乡郊嘅地方嗰度做清洁嘅工作啦。食环署会为呢一批嘅前线工友提供一啲乜嘢具体嘅防鼠设施咧？
7: 而家我哋已经系确保咗所有嘅员工咧有充足嘅饮用水啦、短暂休息地方啦、清洁用水同埋厕所设施嘅。呢样嘢咧，我哋其实而家系已经100%做得到嘅啦。署方亦都安装咗190个太阳能清能站啦，配备咗冷气机啦、风扇啦同埋抽气扇嘅，就可以帮助工友降温。咁另外喺29个休息地点咧，或者我哋嘅乡村式嘅垃圾站咧，亦都加设咗一啲太阳能供电设施，配备咗头先讲嘅降温嘅设备嘅。
8: 190个太阳能嘅休息站啦，嚟紧食环署会唔会有计划覆盖多啲嘅地方咧？即系增设更多呢啲休息站？
7: 会啊，我哋其实咧都不断去检视，睇下而家嗰个喺乡郊嘅地点咧，会唔会可以再安装多啲太阳能清能站啦，等多啲工友可以使用。但系因为好多时受制于政府土地啦，有冇喺度啦，会唔会牵涉一啲影响交通啦，同埋都要咨询一啲村民嘅意见啦。我哋要解决咗呢啲问题，先至可以再安装多啲嘅。
8: 近日个天气都好热啦，有冇去检视有冇空间咧可以去优化下前线员工嘅一啲制服上面嘅一啲设计或者物料咧，可以提升到嗰个防暑嘅效果咧？
7: 咁而家制服上面咧已经系采取一啲方便排汗啦、速干透气嘅物料啦，可以抗紫外线嘅。着嗰阵咧就会希望啲工友嘅，即系嗰件衫系本身系贴紧个皮肤啦，咁可以咧帮助啲汗咧尽快疏导，同埋咧就保持个身体干爽。咁但系如果工友真系觉得一定要做一啲打底衫里面咧，就我哋会建议佢着啲轻薄啦、吸湿同排汗啦，同埋快干嘅物料嘅，咁样咧就可以减少一啲汗水嘅积聚咧，就保持身体干爽咧，就可以有助嘅降温咁样。另外，我哋都要求署方员工或者系承办商系提供一啲防晒帽啊、冰袖啊，同埋便携式风扇咧，就去帮助佢哋降温嘅。咁署方会继续去不断检视呢啲制服嘅设计啦、物料啦，同埋呢啲防鼠装备嘅实际效能咧，亦都要求承办商咧，如果发现有啲破损啊、坏嘅，就会即时更换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而家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喺车内，警方正系追查司机嘅下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防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财长贝森特就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的经济打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是由伊朗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同预先估计的数字相同，比起第一季增长5.9%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是5.1%，就是近五年嚟最强劲半年度的表现。
2: 另外，政府是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到3.5%至到4.5%。当局话，上半年的增速超越多年以来高位，下半年增长或者稍为放缓，但是就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
3: 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就预期今年全年经济增长是3.8%，跟政府的预测是差不多，又说要继续留意息口的走势。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都访问了谢嘉熙，听听他的分析。
4: GDP 嚟講，我哋咧就預期今年個增長3.8%啦，咁亦都同政府嗰個預測係相當接近嘅。其實我哋睇到就話上半年個經濟狀況係相當唔錯啦，我哋見到個私人消費開支又好、投資又好，同埋出口都好，個表現都相當亮麗嘅。咁但係我哋要留意翻就係其實去到下半年嗰個風險咧，仍然係需要留意咯，因為我哋見到第二季個 GDP 其實按季已經出現一啲跌幅啦。咁另外就係話我哋見到喺呢個嘅市場個投資氣氛啊等等咧都表現唔係非常之好啊！最近雖然港股好翻啦，咁但係其實即係隨住嗰、那個即係息口嗰個不確定性咧，其實有機會影響到整體嗰個嘅借貸嘅意欲啊，或者係影響到整體嘅即係消費意欲咯。咁啊，大家要繼續密切留意嗰個嘅息口嘅走向係如何啦，因為呢個都係好影響到本港各行各業。同埋每一個GDP 嘅組成部分嘅走向嘅。
5: 近期咧，本港嘅出口表現都好強勁，咁但係外界都有關注，即係會唔會話人工智能個熱潮會唔會過剩啊？呢啲咧點樣睇？可能話下半年咧，受惠於即係人工智能嗰個帶動嘅出口同埋投資咧，會點樣繼續利好香港嘅經濟表現啊？
4: 嚟緊嗰個嘅出口嚟講咧，人工智能相關咧，仍然係嗰個主要嘅亮點啦。其實你見到區內主要嘅經濟體咧，即係中國內地又好。

0: 材都好，其實嗰個相關出口都非常之強勁㗎。咁相信會繼續帶動本港嗰個轉口嘅貿易咯。相信嗰個情況都係即表現都會相當係繼續亮麗，因為始終人工智能都係一個長期嘅發展啦。咁我諗都會仍然係好正面咁去影響住區內嘅整體貿易，包括香港咯。
1: 本港失業率咧都大概喺3.7%呢啲嘅水平啊，即係係咪都顯示咧，即係本港嘅勞動市場咧，其實都係維持穩健啦。對於即係可能香港嗰個私人消費開支方面咧，會唔會話都係有繼續利好啊？
0: 私人消費開支嚟講，我諗大家要睇幾樣嘢啦，匯率啊、人民幣啊，或者港匯嗰個走向啦嚇。咁我哋見到人民幣繼續升值，咁其實應該咧係訪港旅客嗰個支持咧，仍然係喺度嘅。當然就留意翻，如果利率反轉或者係個金融市場有啲嘅波動嘅情況之下，咁本地嘅消費要可能都會受到影響啲。咁我哋要謹慎樂觀啲去睇咯。
1: 點樣睇埋咧？即係嗰個北上消費咧，對於即係本港嗰個私人消費開支方面咧，會唔會話都已經有啲扭轉啊？
0: 我諗北上消費嚟講，其實我諗即係再有更加多嘅北上消費咧，亦都唔係咁明顯㗎啦，其實即係大家都已經係習慣咗呢一個嘅情況啦。所以我又唔覺得話嚟緊嗰個北上消費會影響到個整體嘅增長咯。
1: 頭先都有提到關於啲息口嘅情況啦，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最新市場嘅預測係點樣啦？會唔會話咧個加息嗰個機率咧都比較偏向係今年嘅稍後啦？個幅度又大概係點樣啦？會唔會話咧係比較輕微去影響咧本港成年嗰個即係經濟表現啊？
0: 如果你加息嘅時間點越遲嘅，咁當然即係可以享受更加低息嘅環境咧，就會嘅時間耐啲嘅時候，咁影響啊，相對係細啲啦。但係總體嚟講，就係嗰個不確定性咧，大家都係要留意嘅，會唔會影響到整體個消費同埋即係資產市場嘅表現咯？我諗個加息嚟講，你暫時維持係覺得今年唔加息嘅，但係始終嗰個嘅不確定性咧，係影響緊本港整體個經濟表現啦，包括係樓市啊。等等咯，樓市我覺得即係我哋都仍然係認為會繼續升嘅，咁但係即係可能個速度會隨住加息嘅不確定性咧，可能會放慢咗少少啦嚇，咁但係基於個供求個關係咧，而家個供應係相對係少嘅嚇，咁嘅情況之下，我諗個樓市都仲係一個溫和上升嘅趨勢咯，咁但係即係始終息口係有啲嘅負面嘅影響喺度嘅。
2: 我哋转个话题，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截至到昨日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和建议，市民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收集的意见都包括支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亦都有就住民生范畴表达关注。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
3: 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郭海杰话：，超过16000份嘅意见或者系建议，比起预期系多，反映市民认同香港需要一份清晰、长远同埋有前瞻性嘅规划。佢又话，社会比较关注发展北部都会区同埋民生范畴系属于意料当中，期望五年规划正式嘅文件会详细说明重大项目或者政策嘅方向，并且列出绩效指标。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过郭海杰，听下佢意见啦。
4: 我諗比大家預期中多啦，即係16000份，但係唔係淨嗰個數字嘅。咁你見到成個社會嗰個氣氛啊，唔單止係政團啊，亦都包括一啲可能基層嘅組織啊，咁亦都各自搞一啲五年規劃嘅活動，去收集一啲意見，然之後再交翻俾政府。咁即係你見到大家都好踴躍，就唔係淨係睇啲意見書嗰個數量啊。其實佢係一個全民參與或者去推動政府施政嘅一個即係好嘅例子嚟嘅。另一個就係話大家都認同，其實香港咧係需要一份清晰、長遠、有前瞻性嘅一個規劃，令到無論係一啲青年個人發展啊，定或者係企業投資啊等等咧，都有一個比較明確嘅方向可以跟啦。大家亦都係希望香港係真係可以把握到即係國家嘅發展一個機遇啦，國際嘅脈搏啦，咁從而令到香港係繼續長遠地保持自己嘅競爭力。
2: 都見到比較多人都關心，譬如話香港點樣去推進發展四中心一高地啦，北都嘅發展啦，同埋一啲嘅民生嘅一啲議題啦。咁你點睇呢一類嘅意見呢？
4: 我諗呢個位置就意料之中啦，因為始終北都發展係我哋即係有史以嚟最大規模嘅一次即係土地嘅政策啦，而家發展政策啦，咁所以佢嗰個發展咧係影響到我哋將來青年嘅置業、安居、就業、創業嘅希望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大家對佢有一定嘅關注度。是好正常的，咁其實對於市民嚟講咧，始終尤其是即係我哋即係都睇青年上流啊、創科啊、成個產業發展啊呢啲議題比較多咧，其實市民始終會關心就係話，最終五年規劃落地嘅時候，對我意味住乜嘢？即係話，係咪真係創造到一啲新嘅就業、創業嘅一啲機遇啦？咁所以大家會關心，譬如話北都啦，會關心勞動力啦、青年嘅失業率啦，即係呢啲技能培訓啦，呢啲咁樣嘅問題啦。所以佢哋亦都會關心房屋嘅議題啦、創科係咪真係可以創造到一啲機遇啦等等。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切合我哋即係對於香港未來發展嗰個期望同埋嗰個睇嘅。一啲相關議題，
2: 你自己對今次份五年規劃啦，有冇啲咩期望啦？政府就話目標喺九月之內發表正式文件啦，施政報告亦都會隨後發布啦。你自己希望施政報告可以點樣配合到呢一份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呢？
4: 我諗有幾點嘅期望，因為時間個跨度大咗啦，咁所以我哋去做一啲跨局長遠政策嘅空間咧，其實係比起施政報告係多得多。咁所以咧，北都河套大學城即係一啲重大項目嘅落地咧，我哋係會比較期望係喺五年規劃入邊見到成個軌跡啊！即係我哋見到話點樣一步步，譬如話吸引一啲龍頭企業落到嚟，即係創造到就業，然之後係俾市民見到實實在在嘅一個幸福感、獲得感。咁呢樣嘢咧嚟講係重要嘅。咁另一個好緊要嘅咧，就係話一啲大嘅跨局，平時可能喺施政報告入邊唔夠足夠空間去處理嘅一啲長遠嘅政策，譬如人口政策，北部都會區我哋而家講話會有250萬人口會入嚟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咁嗰250萬人口有幾多係香港原有嘅人口，有幾多係外來嘅人口，牽涉到就係好多問題，即係包括無論係人才嘅吸納、挽留、老齡化、社區個建設啊、教育啊、生育嘅支援啊、跨境嘅流動啊，我哋唔同嘅規劃咧，其實呢度有幾多人，人喺邊度嚟，係我哋成個資源規劃嘅一個基礎嚟嘅，咁需要去跨局咁樣去協調，咁所以其實可能喺五年規劃入面咧，亦都要諗一諗。咁另一個期望咧，就係話我哋五年規劃可能會有一啲 KPI 啦。咁呢個係參考翻內地五年規劃嗰個做法啦。咁其實我哋都要睇到就係話，咁嗰個檢討成個過程點樣做？可能每年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就係一個即係去檢討嗰個五年規劃落實嘅一個機會啦。點樣去持續咁樣吸納智庫、學界、業界嘅一啲意見去落實，真係去跟進。成個進度係做成點呢？咁如果有啲嘢做得好，有啲嘢做得爭啲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即係去補足呢啲位置呢？咁所以我諗呢幾個方面呢都值得去探究一下。
2: 嚟到差唔多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天气情况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系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气系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1%。
5: 报章摘要：
3: 商报嘅头版报道，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结束，市民撑本港对接国家战略发展。南华早报，香港五年规划咨询合共收到16000份意见或建议。文汇报，香港上半年 GDP 增长5.1%，五年最劲。大公报，特区政府上调全年经济预测，预料增长3.5%至4.5%。信播头条亦都系港府上调预测，全年经济增长最高4.5%。
2: 星岛日报嘅头版讲到，启德绿色集运截标， 港铁斗新地再通的财团。明报，长洲屋苑27年冇开业主。

0: 大会物管受到惩罚。东方日报，歌舞团体租社区中心玩低俗游戏。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中国 AI 模型关键指标超越 Fable 5。
1: 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寻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总结公众咨询时候话，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的意见或者建议。他说大家普遍认同规划有助政府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更好部署，令到香港抓紧国家和国际机遇叠加带来的契机。他强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是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下个月之内发表。被问到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提到香港五年规划会制定政府必须履行的约束性指标和引导市场方向的预期性指标，谢小华回应时候说，任何一个指标的属性究竟是硬指标抑或预测性，都是有它背后的考虑，这个是与国家十五五规划底下所设计的指标方法是一样的。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4.3%， 同预先估值相同，高过疫情前十年平均的 2.8%， 低过首季经济增长 5.9%。 半年计，本港经济增长 5.1%， 创了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主要受惠于出口和内部需求强劲支持。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考虑到上半年比起预期强劲的增长，以及短期的展望，因此是上调全年本港经济增长预测，调升至 3.5% 至 4.5%。 对于有指本港经济增长强劲，但市民的体感是有不同，范婉仪解释说，所有经济环节都有增长，但增长的幅度有分别，货品出口加速，连续五季录得双位数增长，而私人投资是持续三季出现双位数增幅，私人消费就维持在五季的温和增长。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市区重建局过去三个财政年度录得亏损，主席周松江昨日说，面对多变外围环境和物业市场波动，局方以灵活的策略应对，并且善用资源落实各项工作目标，成功在2025-26 年度转亏为盈，录得3.2亿的营运盈余。他说市建局正是同政府就住加强版的招标妥敲定具体措施和執行细节。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至少造成8人死亡，超过40万人要疏散。本港机管局说，截至到昨晚8点，昨日全日来来往香港和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有23班是延误，受到当地的交通瘫痪影响，有港人是一度被迫滞留在成田机场。有港人说，在暴雨当晚就飞抵成田，的士站高峰期至少有100人轮候，车资是更加上调至到相当于1800元港纸。旅行团方面影响不大，旅游业议会话暂时系未收到港人求助个案，港人求助个案，只系部分旅行团因为交通挤塞引致到行程延误。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嘅报道，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寻日接标，当局系收到两份标书，分别嚟自港铁以及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与新鸿基地产合资嘅绿色智慧集团。据了解，港铁和研发云巴的比亚迪合作。至于绿色智轨集团，就计划引入中国中车研制的智轨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市场对启德的项目反应是正面，目标今年之内批出系统合约，2031年投入服务。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在上个月的4号在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亦都一度派出战机是升空警告。本港民航署昨日说，政府是已经收到并且完成审视国泰航空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显示航机入面的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咧係涉及到呢班航班嘅機組人員錯誤回應空管人員對另一個航班發出嘅指示，繼而咧係將無線電調校至到唔正確嘅頻率，其後相關機組人員亦都未能夠察覺通訊中斷咗。民航署話高度關注今次通訊中斷事件，並且已經要求國泰航空嚴正跟進有關改善措施。国泰航空话已经在7月中落实相关改善措施，民航署系会继续密切监察，国泰航空已经落实措施的成效。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继在星期日录得史上最高气温之后，本港在星期三亦都创下最热夜晚纪录。一个中年男工人寻日被人发现倒卧在他做嘢的大埔装修单位之内，当场证实不治。据了解，事主近日曾经向家人透露感到闷热疲惫，他在星期三出门翻工，下午联络家人之后失去音讯。他的死亡时间和原因需要留待法医否认判断，暂时不排除涉及高温夺命。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物业管理业监管局是昨日发公告，昌生物业代理和管理有限公司管理长洲一个屋苑大约27年期间，未履行公契责任，成立业主委员会以及召开业主大会，并且是在去年第一次业主大会的会议记录中作出和会议内容有关键性差异的失实陈述，向他罚款125,000元，并且严厉谴责。资料是显示昌生正是管理长洲桂桃花园。局方说今次是物管发牌制度实施六年来第一宗物管公司长期没有成立业委会以及开业主大会并且作关键失实陈述的个案。有物管业界人士是形容27年没有开大会，或者令到业主对屋苑开支是蒙在鼓里，属于不专业。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宣布，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双双成为新一轮行政长官表扬榜的得奖队伍。他致辞时候说，是赞扬这两支得奖队伍以坚定的决心和优越的水平，高效履行使命，以实干的成果赢取市民信任，展现特区政府以民为本、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亦都充分彰显了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为了推动港产游戏的发展，新一届香港游戏优化和推广计划是再选出了5间公司，各可以获得最高55万元市场推广资助，并且是有专家指导出海。有业内人士就说，手机游戏曾经都是本土研发的重心，但是演算法和市场垄断之下是需要转投到电脑平台。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在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的诈骗案，合共涉款达到35亿，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额超过16亿，占整体损失近一半。损失最大的个案涉及一个外籍商人误堕网上情缘的投资骗案，结果被骗去高达大约8,400万。警方就呼吁市民必须要高度戒备。 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医管局话启德医院会喺十月分阶段投入服务，主要临床服务会喺2028年启用，当中包括妇产科同初生婴儿服务。对于有指当局计划喺联合医院新大楼落成后，将分娩服务转移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就话正系全面检视九龙东医院联网嘅妇产科，以及咧系各项临床服务嘅发展。但强调现时仍然检视紧有关临床服务嘅安排，未有最终定案。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时评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寻日结束，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可以见到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由金融和贸易层面强化内联外通的功能，到创科和人才层面完善相关生态圈，战略政策的发酵需要长时间深耕，相信下个月就将会出台的五年规划必定可以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本港经济上半年实质增长5.1%，是近五年来的最佳表现。政府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将会为香港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劲的动能。评论话，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是香港经济保持活力的根本所在。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顺利收到两份标书，启德今次的经验应该成为北部都会区规划的范本，注入商业效率，人令基建全面提速提效，令到市民受惠。北都未来的交通规划可以借鉴今次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兴建模式，采用建设营运移交模式，成功吸引不同的财团入标。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同样讲到话，内地无论是云巴定是智轨系统都已经相当成熟，今次启德陆运招标，不管是最终选哪一套技术，都是本港集体运输系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多年来都不少人质疑轻铁发展规划存在很多不足，例如接驳重铁未够快捷方便，占用路面引致到人车争路，加剧交通挤塞等等。现在当局发展陆运系统，当然都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1: 文汇的社评就说，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香港发挥在标准认证、品牌营销和市场推广等领域的独特优势，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大有可为，前景是无限。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俄乌战争爆发至今已经超过4年，乌克兰黑海港口是自6月以来持续遭受到俄罗斯攻击。评论话，正值夏季收获高峰的两国粮食出口同样受到影响。黑海粮道若果长期受阻，不单止危及中东粮食安全，更加会牵动全球的政经局势。俄乌既是交战国，亦都是两国全球两大粮食的出口国。双方互相打击港口承受代价的，却是可能千里之外依靠进口粮食为生的民众。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8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是28度，相对湿度9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建筑署话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